0: 市吉隆縣的泥石流災害，截至昨晚8點經初步核實統計已經造成3個人遇難，265人失去聯絡，具體傷亡人數有待核查，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說當務之急要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轉移安置受威脅群眾，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防止發生次生災害。吉隆縣的災情由尼泊爾一側的泥石流災害造成，尼泊爾武警官員昨晚通報山洪救援情況的時候說，找到157具遇難者遺體。尼泊爾旅遊委員會的公告就說，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蹤的遊客人數超過400人，當中外籍遊客大約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35 点，升57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25.44美元，卖出4627.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系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公路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丽业街同埋观塘道交界啦，坏嘅交通灯咧而家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前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咧？
5: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7: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13: 消费者都想我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10: 星期六早上9:30，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喺8月27日嘅早上咧，同大家见面啦。讲下有关于天气嘅情况，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30。讲下有关于寻日特首啦，去到区啊，落区去到深水埗，亦都去到一啲长者服务中心嘅咁啊，包括喺长沙湾圆洲村入边咧，都同一啲嘅市民咧有会面交流啦。咁寻日咧，特首都宣布咗啊，将会喺9月16日，下个月嘅16日咧，就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啦。咁同日亦都会随之公布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啊。咁提到咧有关嘅安排，能够反映咧两者一脉相承嘅关系啦。市民同时参与咧两份文件，就更加能够理解政府点样系按照5年规划嘅方向同埋策略咧，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啊。咁提到咧嗰日咧就会系喺立法会举行特别会议啦，咁先系公布5年规划，再发表施政报告嘅咁。寻日李家超咧亦都系头先都讲到落区啦，提到政府咧就已经先后成立咗促进人发经济工作组同埋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积极应对人口老化带嚟嘅一啲挑战啦。咁其中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咧就会喺今年交报告嘅，为一啲即系优化安老政策啦，推动人发经济发展啦，咁提供一啲针对性嘅建议嘅咁。咁另外咧，寻日特首都去到政府嘅1823联络中心啦，了解应用 AI 科技点样去处理一啲市民查询啊、求助啊、投诉啊嘅情况嘅，亦都话咧要求数字版咧系继续带领1823咧系积极应用呢个 AI 同埋其他啲创新科技，提升效率等等嘅咁。嗱，关于施政报告咧，先或者讲到关于第一个香港嘅5年规划啦，咁18723啲咧，我哋又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17: 早晨，张乐文，早晨。
16: 工联会之前都交建议嘅，有关于譬如施政报告等等啦，咁有冇啲乜嘢重点建议咧？
17: 其实琴日特首睇嘅一啲安老嘅嘢，我哋都系好重视啦。其实整个施政报告或者整个社会发展喺民生层面，其实真系三个支柱。尤其香港特别适用一个安居乐业 同埋安老，落業嘅意思都係就業啦。咁所以希望無論喺五年規劃，以至係細化成為每年嗰實施嘅施政報告咧，真係有一個好似所講咧，係一個規劃性文件、指導性文件，但係咧係會落實。咁然後咧又有指標俾成個社會一齊努力去做到咯。
18: 嗯，
17: 譬如頭先安老所講，我哋香港嘅老人家真係越嚟越多，大家都明白嘅。成個社會就話用樂齡科技，希望可以提升生活質素啊，或者保障長者嘅安全。但係咧，喺我嘅觀察咧，樂齡科技嘅使用係分散嘅，唔同嘅機構啊，甚至唔同嘅公司咧，可以話五花八門，係形成唔到個規模效應。而實際係點咧？實際係咧，普通長者，譬如話用啲平安鐘，這個都幾傳統，或者係第一代樂齡科技，其實個數量反而少咗。但我哋長者人口係多嘅，咁所以譬如係咪真係喺嗰個五年規劃裡面對安老樂齡科技嘅使用，係咪可以用譬如高啲嘅層次樂齡科技一個科技嚟㗎嘛？始終，咁大家都即係好希望香港向住創科發展。樂齡科技是不是有一個角色，譬如說在那個研發和真正長者使用的比例上、比率上面呢能夠提升，這些我們都是比較關注的。但是就業也都很重要啦。譬如我們自己在不同場合，一些五年規劃的諮詢的場合，我都說是不是可以有個有一個信心給香港社會，青年人就怕 AI 影響他們，中老年嘅打工仔女而家揾工都唔容易，係咪真係用一個即係就業參與率做一個目標？咁然後即係牽動好多嘅政策，包括我哋工聯會都最在意、最著緊嘅，譬如而家各種嘅輸入嘅勞工嘅計劃，真係某啲行業都失業重災區，係咪要調整咧？嗰啲行業要甚至係凍結嗰個輸入咧？咁我哋好希望真係政府考慮啦，所以就業啊、安老啊，同埋安居都係好重要。
18: 頭先安老嗰方面咧，其實尋日咧特首都有提到啦，會繼續推動醫療、復康、社會社區支援同埋科技應用互相去配合，去減低長者同埋照顧者一啲負擔啦，讓到居家安老可以落到實處嘅。咁頭先你都講到啦，用嗰啲樂齡科技點樣去高層次去啲去做咧，由研發去到即使用都可以即多啲人用到。但呢個係一個結果嚟㗎嘛，即多啲人用到或者。即係頭先你話做到一個即係有規模嘅效應，而唔係好似而家咁分散咁。但具體你自己覺得點樣做到呢個嘅結果出嚟咧？中間應該要再做啲咩咧？
17: 我諗兩三個層次。你話一個結果，但我哋相信五年規劃或者規劃嘅作用就咩咧？就係我哋要有個遠景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個長者係活得健康安全啦。咁然後會定一個指標。咁呢個指標就適合符合呢個願景。舉個例，譬如我哋香港講創科，已經好多人都講，我哋香港嘅創科可唔可以揾一兩件事做一個最關鍵嘅指標去引領呢？第一就係嗰個研發開支佔全港嘅 GDP 嘅百分比幾多？咁其實國際好多大城市，包括內地啦、深圳啊、北京上海都會有呢個指標啦。第二就係樂齡科技又佔呢啲 R&D 嘅研發又比例幾多咧？長者使用樂齡科技個比例又幾多？即係呢啲其實真係可以有個目標，又引領住政策啦、社會啦、市場去做。但係咧，我想講咁即係點樣做到咧？我舉一個例啦，我最近見到譬如話火局咁而家佢哋嘅思維都好好嘅，係講緊。我怎樣用公屋作為一個場景去引入多些創新的社會措施，所以譬如接下來新的彩虹村是會全個新的彩虹村，尤其是一人單位都很多都是長者住的嘛，就會優先呢去全面去落實那個試行了都年紀的大門感應器，就是譬如一段時間沒有開門會不會有個風險出現，可以即刻聯絡那個長者呢？那其實呢是要透過大規模普及性咁去做一啲咧，唔使要最高嘅科技，但係咧要大規模咁樣去，咁我相信就會真係產生一個好嘅效果咯，即係社會長者有加強保障啦，大家又 好習慣去用呢啲樂齡科技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做到咯。
18: 嗯，另外你哋之前都講過啲安老支援嘅措施都同大灣區安老有關嘅。咁咁有冇啲即係係咪諗緊其實長遠一啲安老政策嘅方向都係比較多係同大灣區嘅合作嚟嘅咧？係
17: 灣區由一般可能比較初老啦，啱啱退休嘅朋友。到可能真係年紀比較大，要照顧嘅高齡長者，即係有照顧個服務裏面，譬如我哋講養老機構啦，甚至叫講清楚啲就譬如話護老院咁樣。其實灣區以內就廣東省啦，已經好多資源咧係適合香港市民。再加上醫療都越嚟越進步，
18: okay.
17: 藥物亦都係好多即係香港嘅長者專登翻內地嚟睇醫生，然後其實就係開藥，尤其係啲重症。所以其實綜合嚟講咧，就希望進一步打通啦。譬如之前我都提過，其實已經有好多六啊幾歲已經翻咗廣東，譬如中山好熱啦，東莞惠州啦，去。享受佢退休生活，但去到70岁呢，佢哋申请唔到广东计划，因为佢哋广东计划要求佢哋先要喺香港住满一年先至去申请广东计划，但其实佢哋已经一早返咗广东去享受退休生活，不过去到70岁冇理由要佢哋返香港由头去住多一年㗎嘛。咁譬如呢啲就要打通啦，咁啊希望即係政府喺方方面面都能够令到我哋香港長者喺選擇安老上面咧嘅政策係銜接一啲啦。
18: 嗯，頭先你有講到啦，即係你哋都好留意即係安老、落葉咁，同埋仲有一點就安居。你覺得嘅安居都嗱唔係就係講緊長者噶嘛？講緊即係邊方面咧，或者咩建議咧？
17: 安居喺五年規劃上面，我唔知道政府會唔會確立，譬如話市民置業嘅比例。或者個階梯嘅建立會唔會都係一種規劃上嘅目標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我諗對市民嚟講最迫切尤其小業主就係、是、大廈維修嗰個改革。因為都大家都睇到過去呢一年啊，即係呢大半年啦，政府好似好多措施、好多概念拋出嚟。而家344即係建築物管理條例做緊個諮詢啦，又話加強親身參與啦。咁特首喺8月初亦都喺諮詢嘅環境裏面，佢主動都講咧，就考慮咧就政府會代辦大廈維修嘅工程，咁小業主唔使咁多操心。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即係政府能夠真係接納我哋工聯會曾經提都唔係曾經係一再提出大廈維修嘅管理局。咁呢個就係一個呢個公營局機構法定機構係就係、是、發揮頭先所講代辦嘅角色啦。如果一個大廈佢真係收到部門嘅order， 就係收執令或者起碼簡單驗樓令，咁其實呢如果一申請政府嘅資助，咁就係由大廈維修管理局呢去派出呢專業嘅工程顧問呢就去走入去去協助呢啲業主咧，係進行呢個工程。因為啲工程顧問其實就係成個大廈維修最關鍵嘅一個部分。如果處理得唔好，好似過去我哋睇好多事件咁樣，處理得唔好，有啲低價入咗嚟，咁但係其實市民好難揀高價定低價邊個好嘛？最後好多時都係真係睇錢價低者得，咁原來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後同承建商個關係咧，由監督嘅關係就變成咗咧係縱容。咁呢啲就大家唔想出現咯，係啊。
18: 安居我唔知同以下呢一個咪都有關係，因為尋日李家超特首咧都提到話要求數字版咧係繼續帶領123積極應用 AI 同埋其他啲創新科技嘅。咁過往用123可能啲市民都涉及一啲同佢哋即係個社區啦或者住啊方面都一啲嘅投訴啊查詢等等啦咁。有冇都覺得而家123嘅運作你哋點睇？又或者之前你哋都去即係參考內地啦、北京12345嗰個市民熱線嘅經驗啦，覺得有啲咩位唔同，有啲咩可以參考嘅地方咧？
17: 首先要講咧，123其實十幾年前成立嗰陣時咧，係好多內地城市啊，甚至海外城市都參考香港嘅模式咧，希望統籌用一個市民容易記得、容易去接觸嘅方法， 即係一個好容易記嘅號數字，咁然後咧就統籌咧，可能居民市民係對唔同部門嘅一啲求助好投訴又好咧，就一個號碼就處理咗，咁所以衍生到咧，無論內地而家一二三四五啊，有啲叫一網通辦啊，其實就係呢個概念咧，都係源於我哋香港嘅。不過咧，內地真係發展得好快，優化得好。最重要咧，唔只係話用 AI 嚟加快個速度同埋問責性，而且會睇到温度。温度咧，我講嘅兩個事例啦。第一，佢哋嗰個一二三四五咧，後尾係發展到外語嘅版本，因為北京係國際大城市嘛，有外語唔同嘅外語去處理啦。第二咧，手語都有，用視像嘅方式，所以你會見到個温度。第三咧，佢哋會回訪。嗰、那個嘅工作人員收到呢、這個居民嘅求助之後咧，佢會打翻電話即係個標準嘅，打翻電話翻去咧，就件事解決咗未啦，滿唔滿意啦，咁佢然後唔係就咁問，就會形成一個咧評估嘅機制同埋一個數據嘅支持。咁當然佢最後就係個最緊要嘅政策，就係話咧，原來一二三四五咧係由高層次就不。即係市長辦公室去直接睇，再加上咧，佢用每月一提嘅方式咧，就將透過大數據分析，呢個月會唔會有個特別突出嘅民生難點喺度，然後就集中精力高效去解決呢件事。咁、我覺得呢啲嘢都可以俾我哋真係要直接參考去做好啲咯。
18: 最後都想問一下啦，因為昨日特首都講咗啦，就係9月16號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同埋香港首份嘅五年規劃嘅。你點睇呢？即係如果同一日發表，對於市民嚟講又容唔容易消化到咁多資訊啊，或者即係分唔分到兩者嘅角色呢？又
17: 因為真係新事物啦，五年規劃對於香港社會但係如果我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分開去公布呢，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五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一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呢？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係好喺同一時間去發出。第二有陣時候就係可能就睇到政策效果，市民咧嗰個信心認識先會增加，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就係九月中就公布啦，咁俾到立法會又再多少少時間，無論同地區定係業界又多講解收集翻意見，希望一齊去用好呢個新政策嘅概念啦。
18: 好，唔該曬鄧家彪。鄧家彪咧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有關於工聯會嘅一啲喺施政報告嘅建議，都回應到有關於頭先都提到啦，九月十六號咧就會係發表施政報告同埋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嘅日子嚟嘅。咁請多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有立法會議員管浩明，早晨。
19: 早晨啊！
18: 你好，你好，你都交咗建議噶啦嘛？講緊施政報告方面，
19: 我交咗，當然。
18: 有咩重點或者建議同大家講下，或者關注邊啲範疇多啲咧？
19: 我諗都好多，不過我諗我最重要嘅咧就係關注關於依個未來老人人口嘅問題嘅，或者特別我哋喺個人口政策上面嘅問題，我會擺多啲篇幅喺嗰度啦。
18: 具體有啲咩建議？譬如尋日咧就特首都提到，上年成立嗰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咧，就會今年交報告嘅咁。就住呢方面，你本身係咪都有針對性建議？譬如點樣即係處理譬如社會高齡化，有啲乜嘢對應嘅方法，或者係一啲安老嘅支援方面有啲咩建议咧？又
19: 其实咁嘅，我主要咧就喺特别五年计划嗰度啦，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咧，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系最少系一个副司长啦，甚至系设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咧，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嘅。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未来日子里边咧，其实老人人口咧系去到起码都30%多，甚至去到40%噶啦。视乎你点样界定，如果你界定60岁以上系嘅话咧，一定超过40%。咁老人嘅問題咧，唔係咁簡單，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福利問題，其實佢包括嘅老人嘅住屋啦、 佢嘅醫療啦，甚至講如果銀髮經濟同經濟都有關係，咁即係其實呢個咧涉及咗橫跨起碼四個局嘅，咁所以變咗我哋成日都話構建個老人嘅社區，因為未來日子裏邊，好似我所講啦，有三分一嘅老人家將會喺呢個社會裏邊嘅話，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諗，咁我諗喺高層次嘅設計係比較重要嘅，咁當然一個以往特首都好好啦，佢哋政府都做咗個小組，但係我諗因為隨住呢個時間越嚟越迫切嘅話咧，要提高呢個嘅所謂效率咧，必須要係有個跨局性嘅去做呢一方面嘅整個協調，先至會更加做得好啦。
18: 呢個工作組即係講緊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係咪講緊呢個咧？
19: 係啦，係啦，係啦。
18: 佢本身唔係都已經有個即係跨局性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咩？
19: 但係嗱咁講啦，佢對策組始終大問題。如果我認為就最好就會真係有個司長嘅位置或者係一個副司長位置去專門去睇呢樣嘢啦。因為暫時嚟講，佢個對策組可能都係個小組形式啫嚇。咁如果你將件事情要再提高啲嘅話，同埋事實上面嚟講，我哋好多依類嘅跨局嘅問題仲係要去做嘅。
18: 因為我見即係當日啦，就話政府成立呢一個工作組咧，係由政務司副司長係帶領各個政策局去制定對策嘅咁，呢個唔已經係咪都夠高層次咧？實有
19: 當然啦，我諗喺依屆政府暫時嚟睇係咁，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就除咗個最早之外，可能仲可以再更加多方面去做依樣嘢，因為始終我所講咧，始終因為三分一嘅人口，依、這個唔係一個小嘅數嚟嘅。
18: 具體嚟講，除咗話有個工作組去帶領之外，有啲乜嘢嘅措施應該具體要去做嘅咧？你覺得有？
19: 具體嚟講，其實幾樣嘢啦。第一，關於居家安老啦，咁居家安老係好似特首前一段時間前幾日都講到係我哋嘅前提嚟嘅。咁但係居家安老當中咧，因為始終香港嗰個居住面積比較窄一啲嚇，比較細。咁究竟點樣幫助居家安老啦？用咩方法啦？甚至嚟講，我哋而家有 AI 啊，或者一啲嘅老齡科技啊，點樣去切實用到喺香港呢個特殊環境裏邊咧？我諗呢啲都值得我哋去探討啊。因為我哋見到喺內地，譬如話居家安老上面，因為他們相對來說他們那個社區那個連結比較密一些。
18: 顧明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差不多，我們轉頭回來再講剛才你內地的經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喺上昼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昼校系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同时在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好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85 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13.19 美元，卖出 4,614.3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啦，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返去丁九桥嘅上桥位㗎，就係、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将军澳隧道公路出 觀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園，慢線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電話機樓啊，將軍澳隧道公路出觀塘，欣怡花園慢線嘅壞車咧就拖走咗，車龍未消散啦，龍尾排到去電話機樓。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喺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喺豐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路隧道啦嘅观塘出口。在新界區，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就車多，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馬料水對出。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繁忙，車龍排到去奇德專新村。另外啦，丁九橋出九龍方向都是車多，元朗公路去回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車，而家龍尾排到去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較早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匯處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而家龍尾都是排到去振興新村的，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匯處的意外啱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振興新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5: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4: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5: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4: 吓、啊，可以点算啊？
5: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翻学开心多一点。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8: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0: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剛才都講到關於施政報告公布的日期就是9月16號而同日都會是發表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政府都形容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是息息相關的，希望可以一並去公布，讓到市民更加容易了解兩份文件的關係。剛才都同到議員傾到他們對於一些施政報告的建議，當中也包括一些安老方面或者如何支援老齡化的社會或者長者方面的一些建議。繼續同管浩明傾，他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10: 早晨啊，系。
9: 头先都提到啦，即系点样做到居家安老咧？喺香港面对一啲乜嘢嘅难处或者挑战？喺内地有啲乜嘢经验可以系参考咧？
10: 嗱，其实咁嘅，第一咧喺居家安老，好似我头先都讲第一段讲啦，因为我哋所面对嘅就香港嗰、那个第一，我哋嘅社区嗰个连结度未必好似内地咁啦。第二就系嗰、那个特别地方上边，因为咧香港嘅居住面积比较窄啲，咁当然啦，喺依家嚟讲，反而住喺公屋嘅话咧，如果你真系居住面积太窄，唔适合嘅加一啲嘅，特别系一啲辅助设施嘅话咧，政府方面系可以帮你安排调屋嘅。咁但系问题住喺私人屋苑嘅点咧？或者甚至一啲比較住喺舊樓嘅一啲唐樓或者係高齡嘅樓嘅時候，咁呢啲我相信喺個支援上面都要有足夠咯。如果唔係，你居家安老即係等於某個程度叫個老人家唔好出去嘅啫嘛。
9: 嗯，即係所以喺香港，你覺得行居家安老最大嘅難處就係地方細或者喺個網絡嗰度未必係聯繫到好多，尤其是私樓嘅一啲長者係咪咁嘅意思？
10: 冇錯，同埋咧喺我哋做社福支援上邊咧，因為佢比較分散一啲，咁咧就好多時候就會嘥咗多啲時間。咁其實另外一個方法當然啦，就安老院上面我哋未必起到咁多，咁但會唔會考慮一下做一啲譬如話係老人房屋啦，因為有好多地方都有，即係話咧簡單啲咁講，老人家佢仲有行動能力嘅，佢唔需要去到老人院咁嘅服務，不過佢將佢擺去同一個即係大廈裏面啦，咁裏面嚟講個服務就會係容易好多，譬如簡單啲咁，你送飯啦，所以睇醫生都唔使出去㗎啦，醫生可以到嗰度地方嚟睇啦，咁呢啲其實咧都係會在整個老人社會裏面是方便了老人家，同埋希望他的社交活動會有，因為呢你在其中一個就算是居家安老，話有陣時擔心他的社交圈子上面會比較上面出現一些是
9: 但如果找即係或者起啦，老人院都已經有啲難度喺當中啦，起老人房屋，無論嗰個容納量或者找地方去起，咪更加困難呢？
10: 咁嘅老人院呢個困難，因為佢有個限制，你必須要喺個高度限制嘅24米個限制，咁但老人房屋原則上面就無舉例咁講，你喺24米樓上你再起老人房屋，咁佢能夠活動得好嘅時候咪住上面囉，活動唔得嘅時候就住下面囉。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如果要真係揾呢，又唔係話真係咁困難嘅，咁當然喺過往嚟講，政府就未必有一個喺年齡上面嘅房屋政策嘅。咁但如果真係未來嘅資裏面既然有咁大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試點項目去嘗試呢？因為其實我諗最主要嘅就係想整個政府，頭先我都補充一點啦，即係我譬如話一個司長或者副司長，其實我係講緊佢專責做呢樣嘢，因為依家你做副司長嘅話咧，佢係做其他嘅嘢，不過由佢領導嘛。但如果你有一個專責領導嘅副司長咧，因為依件事情對香港嘅未來咧，我個人睇法係比較上係個 challenge 會大啲嘅，係啦。
9: 你講到老人房屋，其實過往譬如房協咪有啲類似嘅項目做過嘅。
10: 冇錯啦，冇錯啦，你絕對講得啱，但問題房協講咗啦嘛，佢未來10年唔再做啊嘛，呢個就係個。

0: 我哋做服務嚟講就簡單好多，你可以想象當中，咁我哋可以有個監察，知道佢有冇出過嚟。甚至嚟講，佢要鍾意送飯上去又得，佢鍾意落嚟食飯又得。所有嘅健康上面，我哋可以叫醫生過嚟下。以前我哋有啲翻個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醫導診服務都有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方便，變咗你喺最簡單，你社區嘅社區護士啊，或者各樣嘢都使嘥咁多嘅精力，同埋最主要就係你就要嘥咗呢啲嘅精力同錢咧，你做到嘅個單位個人口，即係每一個服務嘅人唔係真係咁多。咁、但係你喺整個嘅上面，即係簡單啲咁講咧，香港地唔夠，你將個老人村咧。本来是打横的，都要冻结了它而已，即最简单就是这样的讲法。
1: Okay. 讲到是居家安老，刚才也涉及了一点，就是一些譬如上门或者叫照顾服务方面，怎样去再做得好一点，支援得好一点，尤其是在私楼，一些唐楼或者有些去到的一些老人家。你有什么建议呢？我看到你有一个建议，就叫做是不是可以落实叫时间银行邻舍配对计划，是一个什么的想法来的？这个是。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即我们觉得呢，最终可能呢，如果你是简单一点讲，因为你可能有个邻居或者他附近的人，咁佢愿意出来，就是愿意帮手话去问下个老人家，或者甚至照顾下老人家。咁、那个照顾当然不是把一些好专业的照顾，但最主要就是可能去问下他啊，每日可能话去看下他怎么样。咁如果咁样样咧，佢就会攞到一啲嘅分数喺度。咁以后咧就等佢年纪大咗或者其他嘅时候咧，佢喺服务里边咧可以对冲一啲嘅嘢咯。咁类似于有
1: 对冲一啲嘅嘢嘅意思系，
0: 对冲一啲佢其他嘅服务。
1: 即係佢自己日後用服務嗰陣，就可能係我早年喺後生以前就貢獻過，
0: 就儲咗喺度啦，冇錯，儲咗喺度。咁同埋咧，甚至佢可以有其他嘢，可能咧佢可以減免一啲嘅費用都可以噶嘛嚇，咁樣咯。咁主要其實我就主要覺得係鼓勵一啲能夠配對到幫助一啲老人家，因為始終咧有啲可能佢係老人家，可能佢係比較上係初老啦。咁但係佢有啲係比較上年紀大再大啲嘅。咁其實如果係能夠配對到嘅話咧，因為這個情況咧，其實有啲教會機構都做緊嘅。咁佢咧就係一個家庭去配對咗一啲嘅老人家，咁咧佢可能甚至帶佢出去飲下茶啊，你點樣啊，或者依排凍啦啊，我嚟睇下你啊，咁樣咁依啲都係一啲嘅方法，因為始終我哋社會面對。Okay.整個老人家的時候可能全社會都一起要去做這件事。
1: 講到安老或者老齡化，社會都是其中人口政策的一部分。你就都建議設立一個高層次的生育與人口發展政策統籌委員會，諗住個目的或者個委員會是做到什麼呢？
0: 我諗最主要咧就係我哋要整個知道我哋依家嘅個委員會，知道我哋依家整體嚟講未來日子裏面咧，我哋究竟嗰個人口嘅分布上面係點樣？特別咧，可能我哋要好知道邊一個人口嘅斷層，同埋邊一啲嘅職業嘅斷層啦。咁呢一點咧，我諗過往嚟講，我哋冇好明顯咁樣去講到，因為其實我哋嘅有政策藍圖咧，其實都一段時間啦。咁咪需要喺呢一方面去到再去仔細啲睇睇咧，因為鄰近地區咧，其實佢哋都比較依一方面係小心去做嘅，因為始終嚟講咧，人口斷層同埋面對老人家高齡嘅話咧，我哋必須要喺人口嗰度咧，能夠想辦法溝談一啲，令到一啲嘅後生啲嘅人喺度吸引佢哋咧。因為好老實講句，我哋生都生唔切嘅嘛。譬如我今日就算點樣鼓勵生育，當然鼓勵生育一定要啦。但問題你今日生都要廿幾年後先可以對社會有啲貢獻㗎嘛，咁但問題中間呢段時間點呢？所以我喺呢度呢，希望政府呢都真係諗一諗，除咗引入高才之外，會唔會引入啲其他嘅所謂比較上面年輕啲嘅人口呢，能夠使我哋嘅社會呢能夠活力再多一啲，特別呢能夠溝探一啲我哋嘅人口嘅年齡啦。
1: 好，唔該曬管浩明。管浩明呢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周末斗兽场，
3: 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5: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3: 有我海林、
5: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3: 逢星期日晚
5: 10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6: 一齊周末鬥獸場，
7: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 之前我哋都講過，喺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其實喺今個月初就試過一個禮拜啦。

0: 三次一啲水管渗漏嘅咁。嗱，呢个路段咧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啊，25号咧都再有水管渗漏，附近一带咧导致系即系停呢个食水啊，咁啊受到水管渗漏嘅影响，亦都有啲行车线咧系要封闭嘅咁，影响到咧譬如怡丰苑啦、显化村、恒顺园、冠丰园同埋屯门公立。屯門官立中學的供水的最新情況就是在昨日26號的早上近8點就公布說經搶修之後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的，但是說一個月之內都有幾次這些水管滲漏的事件，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早晨
1: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是
0: 有沒有落過現場看過在最新這次水管滲漏之後都
1: 有嘅，咁其實呢就我同埋我哋啲民建聯啲區議員團隊呢都落咗去現場。其實呢就幾一個星期多啲嘅時間，喺或者好短嘅時間裏面即係多次咁樣發生嗰個爆水管呢，當然就其實好唔理想嘅。咁當然都令到啲居民都係比較困擾啦。我哋呢就留意到呢，其實而家嗰個範我其實之前喺呢個節目我都有提過，本來呢個範圍呢佢嘅整個大範圍嘅老舊水管嘅更換已經有時間表㗎啦。咁佢哋其實亦都係準備整個更換嘅當中嘅。咁但係呢就即係未換啫，都已經呢就或者可能有啲前期嘅嘢做呢就已經出現咗多次嘅嗰個滲漏啊，或者係爆嘅嗰個情況，咁我就幾點啦，都同政府嗰個溝通嘅過程都有表達啦。就第一，更換老舊水管嗰個工作咧就不能夠停嘅，呢個一定要做。因為甚至乎你話而家因為多次爆都好啦，更加突顯咗係有需要根治呢個問題嘅。咁呢個就唔可以再拖噶啦，即係只能夠係加快嘅啫。因為呢個係根源問題嚟㗎，始終都係咁耐嘅幾十年嘅水管嘅老舊嘅問題，係會延伸到即係呢啲所謂我哋講話水管滲漏啊，或者爆水管嘅情況，所以一定要換嘅。咁另外呢，就其實我哋較早前呢都曾經有同個政府嘅當局呢係有做過一個會面啦，咁亦都將我哋民建聯嘅一啲即係關於根治爆水管嘅嗰個相關嘅倡議咧，交咗俾政府嘅。咁其中有幾點咧，嗱，即係你話短期嘅，我相信都只能夠例如話，可能有啲小修小補喺某一啲嘅範圍減下啲水壓啊，咁樣，或者脆弱特別脆弱嘅地方去做一啲相關嘅功夫，係減嗰啲水壓啦。咁但係呢個都唔完整、唔全面嘅，真係要根治到個處理到個問題，可能係真係要透過一啲長期，例如話更換曬啲老舊嘅水管啊。或者而家我哋亦都有喺倡議裏面其實有提過呢，所謂俗稱即係套絲襪嗰隻方式嘅更換水管呢係比較快捷可以做到嘅。咁呢個都係我哋俾過政府嘅一啲嘅一啲意見啦。咁另外就其實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例如話加嗰啲智慧傳感器呢，其實而家就算有咗傳感器裝咗之後，佢只係能夠可以比較有效咁去 detect 或者偵測到有啲嘅水管可能有機會會有滲漏，咁你早啲預防去早啲做嘢。但係呢要應對埋呢就係要有個減水壓嘅嗰個配套喺裏面嘅，因為呢始終你算你偵測咗有呢個風險，咁但係你都需要有一個減壓嗰、那個情況先可以有效咁做到預防㗎嘛。咁呢啲呢都係我哋其實同咗政府方面去做嘅一啲嘅倡議。咁同埋地底其實成日都話呢好多時掘路就搞搞下會變成呢啲咁嘅爆水管嘅情況。其實我哋都有同政府講呢，即係會唔會話其實成個地底嗰個整體嘅立體嘅情況，嗰啲喉管嘅嗰個嘅整個嘅藍圖係咪其實可以比較清晰睇到呢？因為以前係做我記憶當中呢好多年前探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因為當時嘅科技呢睇嚟就未完全可以做到呢個做法。不過我覺得今日咁多 AI 咁多新嘅科技呢，其實要睇曬成個地底嘅狀況嚟講呢，即係啲喉點樣走啊，啲管道點樣走呢，其實應該係可以做到㗎。如果你能夠有效咁睇到嗰個情況，就更加有效避免，例如話做某啲嘅工程一掘落去嘅時候就又發現 即係有呢啲水管爆啊或者嘅情況，就可以有所預防咯。咁呢個都係我哋俾咗政府嘅倡議嚟嘅。
0: 嗯，嗱，水務署就話即係會制定嗰個更換呢一段喉管嘅方案啦，希望可以今年年底去展開嘅工程。咁但係短期內已經講緊一個月內有幾次呢一啲滲漏啦。點防止即係再喺短期內有滲漏嘅情況咧？其實有冇啲咩方法係聽到翻嚟嘅咧？
1: 其實呢而家即係都係嗰句啦，做最脆弱嘅地方就可能政府而家就係話加快更換某個部分，可能佢更換某一個部分嘅管道啦，或者我頭先講嘅就喺某個部分嘅減壓嗰度去處理啦。但係呢個都好坦白可以同大家講，其實唔係全面嘅，同埋好老實講，你話脆弱嘅地方而家我哋見到係所謂屯利街屯門東呢個位置，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留意到呢，這個爆水管的問題看你不是只是一個區域的，你我們現在看到是全香港不同的地方都不停地有水管是爆，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大家看到不是只是屯門的，我們昨天留意到新聞又說大埔都爆了，所以變成來說呢，我自己覺得始終一個比較長期要根治這個問題，就是更換老舊水管的安排，還有在個地底那個立體的管道的走線圖要比較有效去掌握，我覺得都是需要這樣做。事實上、
0: okay.
1: 很多的情況我們見到呢過去的經驗之談啦、很多時候都是有一些的掘路或者各樣的工程進行，就很容易會有機會，無論你說嗨到啊或者成呢，就變相有機會形成一些水管滲漏或者爆水管的情況。咁我覺得至少如果我頭先講嗰個地下管道嘅掌握比較得好啲，咁其實亦都可以有機會至少預防某一部分啦，唔係話完全預防曬。如果你要預防曬呢，係對於嗰啲老舊水管嘅整體嘅更換呢，我諗係睇嚟係必須嘅。
0: 嗯，好，唔該曬周浩鼎同你傾到呢度。周浩鼎呢係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啦，水務署都話會係密切監察呢個喉管嘅狀況，並且會盡快開展相關水管工程嘅改善工程，務求係減少水管滲漏嘅機會同埋對附近居民嘅影響。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香港留学生越嚟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咩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点样做先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政府咧喺23年底咧，全港嘅中学咧试行呢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啊。咁啊，当中个三层系点样咧？就系话第一层由学校跨专业嘅团队负责，系透过日常观察同埋应用一啲精神健康筛查工具，识别一啲高危嘅学生。提供一啲校內嘅輔導同支援啦。第二層就一啲校外嘅支援網絡啊，由一啲受過專業培訓嘅社工啦，處理校方轉介嘅個案。去到第三層咧，就係醫管局嘅專科服務啦。校長同家長商議之後咧，將一啲嚴重嘅個案咧，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啦，係接受急症啦，或者係門診治療嘅咁。而當局喺上年亦都將呢個應急機制咧，係擴展到去高小試行九個月，直至今個月底咧就係屆滿嘅。究竟試行完之后会不会恒常化呢，或者其实个效果是怎样呢？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早前就讲到，教育局等等的部门正是积极检讨，相信很快会有相关的公布。请来嘉宾又跟我们谈下，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永邦校长，早晨。
3: 早晨。
0: 这个三层应急机制在高小度行，你自己看到的情况是怎样，有没有需要转为恒常机制呢？
3: 我想这个机制底下呢，学界都是非常之欢迎的。
0: 嗯。
3: 最主要呢就是即是给了一个我们叫的太平门啦，或者是那个保险制、就是、我们。因为第三层那里最主要我想第三层啦，因为校长可以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给医管局嘛。咁同埋亦都有设立了一条专为学校长而设的电话咨询热线，提供专业意见。这样我想是对学界来讲，特别是小学，我们都是有个安心。但当然我觉得是要看一下数据我们没有，但是即是医管局啊，或者是当局是有，譬如究竟用到第三层这个应急机制的数字过去那九个月是怎样呢？究竟是零啊，还是几多呢？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呢，因为试用期其实都短的。 我覺得係喺個適應啊、了解啊各樣或者應用咧，其實都需要啲時間。我覺得即使係話冇校長用到呢個機制，呢個係可喜嘅事，係嘛？即係證明係冇，即係唔高風險，但係亦都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噶嘛。所以我就覺得係嗰個試用。就算檢討之後咧，就算係冇人動用啦，但係我覺得仍然都要保留呢個第三層去，起碼一年嗰、那個試用，再行去檢討。啊，呢個我哋業界我諗都我同一啲嘅主席們啊，或者係即係辦學團體嘅都溝通過，都覺得係呢一樣咧係有咁嘅需要嘅。
0: 嗯，頭先都講到保留一個太平門啦，咁都有啲數字睇到嘅，譬如數據就反映上年12月去到今年6月底期間咧，高小嘅三層應急機制入邊咧，有95宗嘅個案咧係轉介到去社署嘅第二層，頭先講嘅校外支援網絡嘅。至於去到頭先話第三層咧，有14宗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咁。我哋可能轉頭咧，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再同張邦校長講下，就住呢個數字嚟講，點睇嗰個嘅成效咧，或者決定保唔保留，仲有啲乜嘢要去睇咧？張邦校長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8点，跌403点，港金报43,015蚊，跌2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08.86美元，卖出4,6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展望明天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施政报告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五年规划后随之公布施政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考察了政府1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怎样利用 AI 技术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是会在皇岗口岸测试20,000名公务员是会参与，去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 就会尽快开通口岸俾公众使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总商会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蝉联榜首，比起2025年的分数是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新加坡就排在第二。香港今年在七大范畴的排名进一步巩固，其中创新和创意由去年第四位升至第三位。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商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九个月，计划会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昨日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将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纳入护理。他说，委员会正是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更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升势，医务卫生局公布2425年度本地医疗卫生总开支账目，总经常性开支超过2625亿，当中公共开支占 51.6%， 按年再增加 4%。 市民的开支亦都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多 6%。 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说，医管局近年的年度拨款已经突破1000亿，凸显有必要加快基层医疗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会在9月16日公布，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了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认为，五年规划尤其需要回顾检讨进度快慢，厘定坐标位置，从而精准达成目标。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既要高瞻远瞩绘划蓝图，亦都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目标都必须重视五年规划进度。信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单止是在时间上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步，更加体现了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决心。香港将国家赋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体化，施政从过往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作为。同时，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长期规划有助于确保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并且是向海内外投资者传递强烈信心。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作为香港首份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期望它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和产业单一的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能够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予市民可感知的获得感。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快线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啱啱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之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 27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西隧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都较为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嚟渣华道嘅支路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和富中心。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新界区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慢车，龙尾去到红桥；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0: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剛才談到關於這個三層應急機制，希望可以及早識別到一些自殺風險比較高或者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上年亦都是將這個機制擴展到去高小，即是小學高年級是試行了9個月的，去到今個月底就是屆滿的。教育局回覆查詢的時候都有提到，說政府會密切留意三層應急機制的運作情況，和業界保持溝通，適時檢視有關的安排的。在三層機制裡面，其中第三層就是會即係醫管局嘅專科服務啦，校方同埋家長商議之後，會將一啲嚴重個案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咧，係接受急症或者係門診治療嘅咁。頭先咧都提到一啲嘅數字嘅，咁啊繼續同阿張漢邦校長傾下。張漢邦校長咧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早晨。
10: 早晨。
9: 個數字係點咧？就係話上年十二月至到今年六月底，咁就喺三層應急機制高小入面講緊係有14宗係轉介到去到醫管局嘅精神科，有95宗咧就係轉介到去社署第二層嘅校外支援網絡嘅咁。你點睇呢一個嘅轉介數字咧？整體喺高小發揮嘅作用又係點咧？又覺得
10: 先我睇到。第三層咧都有10多宗嘅個案咧，其實更加證明呢個機制係必須繼續存在。即使你話嗰個試行會唔會再延續多一年去再檢討，究竟有咩繼續完善啦？咁即係 證明校長有呢個需要去直接轉介去醫管局啊？呢、這個我諗呢個數字已經說明咗噶啦。
3: 嗯。
10: 咁第二層嗰個機制咧，基本上咧就我諗學校本身係都係慣用呢、這個一二層，第一層就係我哋自己學校裏邊及早識別啦。第二層就係呢、這個去到呢個校外支援網絡，呢、這個就係、是跨專業、跨界別呢、這個跨部門去處理。咁但係第二層呢個主要就係因為係譬如港島，我哋身處港島，就係呢個聖雅各福群會就係衛社署做嗰、那個支援隊伍嘛。
3: 嗯。
10: 咁但係亦都需要知道咧，好多學校咧未必動用到第二層機制嘅，即係呢個數字未必係顯示到嘅全部嘅需要嘅個案嘅，因為有啲學校係佢本身嗰個聯繫嘅網絡同呢啲嘅 NGO 係好密切嘅。
3: 嗯。
10: 咁本身佢已經直接同，譬如好簡單，我以前嘅學校，我直接同聖雅各福群會係聯繫嘅。我住校嘅社工本身就係福群會啦。咁其實已經我唔需要動用我一個所謂嗰個機制，其實直接已經係處理緊。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係睇到個數字咧，更加證明學界係需要有呢、這個三層嘅應急機制。
3: 嗯，你自己覺得所謂即係政府譬如決定究竟延續唔延續嘅衡量啲乜嘢？所謂延續係延續繼續試行啦，定係將佢變成一個恆常嘅機制咧？
10: 嗱，我有理由相信咧，呢個係喺試行咗而有呢個數據，即係九個月都有一定嘅數字，去即係求緩咯，你叫做咁有應該係。我諗係正面地去睇，就係、是要諗下點樣去完善呢個機制。可能即係逐步即使唔係話立即去恆常化，但我哋可諗學界都係期望有呢個恆常嘅作用出現咯。
3: 嗯，嗱、有啲評論就話啊，其實即係都唔可以話將小學生自殺嘅數字相對於中學生嚟講低咧，就話即係睇輕嗰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啦，或者對小學生呢啲方面嘅支援嘅需要嘅咁。你自己覺得，譬如喺中學生又好，小學生又好，喺嗰個精神健康嘅支援方面或者預防方面，除咗三層應急機制，有冇啲乜嘢係有啲根本性嘅唔同咧？都
10: 最主要咧就大家都明白小朋友越細咧，家長嘅關注度越高，所以咧就喺有唔同嘅支援嘅情況出現嘅。第一就係、是小學裏面咧，我自己分析嘅就係、是如果呢個機制去到第三層咧因為需要家長嗰、那個有個認可嘅，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冒冒然帶佢去急症室，你一定要有家長嘅認可陪同。我哋最多係陪同嘅啫。咁喺中學嚟講咧，你家長嗰個關注度係相對咧，即係學生都未必想家長成日都貼身跟住佢，即使佢自己發現有問題或者唔察覺自己有問題嘅話，咁其實個問題出嚟咧，就可能係學校老師嗰個辨識嘅仲緊要嘅。咁、其實我個最主要係學校能去發出呢個求援咧，就一定係必須噶啦。無論係即係家長參與度高與否咧，其實都我覺得唔同程度底下，其實都係有嗰個需要的。
3: 嗯，你自己覺得喺高小實踐呢一個三層應急機制，有啲乜嘢位係要完善？舉個例，會唔會係喺第一層頭先話啊，要喺一啲譬如老師要做一個識別嗰度係有啲咩難度啊？又或者去到第二層一啲校外嘅即係社工嘅支援，係咪需要再多啲啊？再擴大咁、啊，有冇啲乜嘢諗法咧？喺唔同嘅即係層數方面嘅即係優化？
10: 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同社工或者係呢個 NGO 即係外界嘅支援咧，都好慣常噶啦。因為其實所謂嘅三層嘅機制咧，譬如我哋融合教育，其實都係三層嘅機制嘅。咁即係有唔同程度，譬如就算我哋處理之前我哋講呢個虐兒個案，其實我哋同啲 NGO 係密切得好緊要。呢、這個係只係嗰個類別不同，我哋要睇翻就反而我哋同校長們去傾咧，反而係家長呢個環節係緊要嘅。
3: 嗯，
10: 即係話家長夠佢辨識度高唔高，佢認唔認同小朋友有問題， 嗱，呢個好多時候咧，就係會令到點樣去處理家長嗰、那個即係當佢面對呢啲小朋友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時候，佢個態度係點樣？嗱，呢個反而係我哋覺得家長嘅教育同埋我哋學校本身同家長嗰個聯繫咧，係非常非常之係決定性，係影響到我哋嘅跟進工作。
9: 普遍佢哋承唔承認個小朋友可能都需要一啲支援，或者有呢、這個即係精神方面支援嘅需要，又或者嗱嚟緊都即係開學啦，有冇啲乜嘢又建議俾家長咧？其實
10: 好個別嘅，其實真係有唔同嘅家長有唔同嘅
9: 唔好意思，要打斷你先啊！天文台喺上晝9:20改發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呢、這個提翻大家，繼續張浩邦可以繼續講落去。
10: 咁下午校要翻學啦，主有活動嗰啲，係咁嗱，講翻家長嗰、那個即係有唔同嘅反應嘅，即係正如佢接唔接受自己小朋友係有特殊教育需要一樣啊，即係我覺得係唔同嘅家長佢有佢如果覺得佢能夠幫到小朋友，佢盡快即係同學校即係大家合作或者係討論小朋友嗰個精神健康或者嗰啲情緒反應，咁係好事。但亦都有啲可能無論係因為工作需要或者佢自己本身覺得冇問題，咁先大問題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辨識到有問題，而家長覺得係冇問題，佢係否認嘅或者係唔肯承認嘅。咁呢個情況出咗嚟嘅時候咧，反而係令到學校有兩難，因為我哋向呢個應急機制去求援嘅時候，都要需要家長嘅認可，即係同意噶嘛。
9: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浩邦校長。張浩邦咧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11: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12: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13: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11: 逢星期日下午5:00，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旅监局就决定暂停一间叫做违反了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承诺的注册商店，为期30日的，就说由明天起就是生效到下个月24号的。说的这间商店就不可以接待任何访港的旅行团旅客，商店的董事、经理和所有前线员工，亦都要在一个月之内是读完那个叫旅监局指明的培训课程。咁讲到呢就係呢一间嘅注册商店啦，就係即係一间叫做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经营嘅一间公司嚟嘅。就经调查之后呢，涉事嘅商店啊，今年二月嘅有一宗呢涉及到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呢被威逼购物嘅个案啊，咁未有尽力呢係制止有关嘅导游啦係威逼旅客购物，以及呢係未有采取合理同埋适当嘅措施确保冇非授权人士在注册商店入边向旅客作宣传或者系推广产品，违反咗呢个行政计划咧作出嘅承诺嘅咁。头先讲到嗰30日咧系讲多次啊，系由2026年8月26日起生效至到9月24日，咁期间咧商店系唔可以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嘅旅客嘅咁。呢、這个时候咧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芳远，早晨。
15: 早晨，薛乐文，早晨。
9: 而家其实旅行团安排一啲购物行程仲多唔多噶？而家仲？
15: 其实仲存在，当然你话比起可能几年前系即系少咗，冇咁多，但系都依然有存在嘅，始终会有一个市场喺度啊，即系有买有卖啦吓，即系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好難話係完全全係將佢即係堵截咗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亦都係真係喺唔同嘅地方度，我都講好多。其實好多時咧，即係經營者當然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應該有嘅一份責任，即係尤其即係作為旅遊業上邊嘅，我覺得即係作為任何一個從業嘅人咧，其實應該對呢一份工作 或者呢一個生意呢是應該要有一種責任在這裡的，因為你不是只是說的是自己賺錢，你影響到是真的每一個人做每一件事，你一個小不小心其實你會影響到整個行業的，就是
3: okay.
15: 這麼多年下來其實很多人就經常覺得旅遊業成日都會做一啲強迫購物啦，即將呢樣已經標籤咗喺呢個行業裏面。我覺得對於好多好認真嚟去做呢一個行業嘅人咧，好唔公平咯。
3: 明白。但睇翻今次呢個個案啦，旅監局都提到嘅，話係個店鋪啊，店鋪冇盡力制止個導遊威逼旅客咧去購物嘅咁。即係其實那個店鋪嚟講，可以點樣去盡力制止個導遊去做呢？其實可以點樣做呢？即係個店員有冇啲咩指引去處理嘅呢？
15: 好坦白啦，其實我自己就好少去即係涉獵到呢一方面嘅，即係我自己無論你話我做咩做全咩，我好少入到呢啲店鋪度。但係喺行內力，其實大家都一個唔公開嘅，大家都明白嘅一個道理，就其實佢哋都係基本上都係屬於嗰一個群體裏面㗎啦。咁好多時呢啲團呢，佢去到之所以即係要一定要落鋪頭要買嘢或者點呢，其實佢哋多數呢啲團都係一啲好平價，即係平到係低於成本價錢嘅。即係好簡單舉個例啦，我唔係話緊呢個店鋪做緊呢團係呢啲，但係事實上係去購物嘅團好多時佢哋出嚟嘅所你見喺啲平台度所售賣嘅298元嚟香港，包海洋公園，包餐費，包導遊，包車費，包咁多嘢，咁你就覺得呢個就佢肯定家具而家好興㗎，即係家具就話即係有贊助，咁個贊助嚟自邊度咧？咪嚟自啲店鋪咯。咁店鋪佢點會去制止去阻止呢？即係其實都係自己嘅嗰個生意嚟㗎嘛。
3: 嗯，
15: 即係講到白就係咁啦。
3: 嗯，即係簡單嚟講，其實你覺得個導遊同個店鋪本身都係有一個合作嘅關係，所以先出現呢啲所謂威逼嘅情況。
15: 絕對係啦，即係絕對係有呢啲咁樣嘅一即係存在住呢一樣嘢囉。
3: 但過往有冇聽過其實商店都有一個嘅責任叫盡力制止導遊威逼旅客購物，有冇聽過係咁
15: 嘅？即係新嘅旅遊指引出嚟係有嘅。
3: 嗯，咁但係有冇話個店員係咪要做啲咩，或者個店鋪個負責人要做啲乜嘢？即係有冇具體嘅指引係點樣嘅？
15: 咁你制止嚟呢個制止可以，即係你個制止可以就直情。好多樣嘢啊，語言制止係嘛，即係可能係或者係一個行為上嘅制止啊。
3: Okay.
15: 啊，你咁樣做，我因為呢個指引，你個點樣解釋都得嘅。你係點樣去制止咧？你話甚至話啊，我唔做你生意啦咁，呢個亦都可以有制止。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個合作關係上邊嘅，咁佢亦都企喺佢嘅經營者度覺得，喂，我好難嘅喎，咁係嘛？佢我俾咗眼色嘅，我俾咗眼神嘅喎，佢繼續咁，我好難做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除非你嗰個喺個行政指引上面清晰到必須要點點點先為之制止。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亦都我好難去真真正做到有呢個效果囉。
3: 嗱，今次喺個新聞稿度呢就冇特別講呢一次即係涉及嘅個案入面呢個導遊係點樣嘅咁。有冇都了解到話一般如果咁嘅情況個導遊涉及到呢一啲即係威逼啦，因為今次話個商鋪冇阻止個導遊咁做㗎嘛，咁有冇啲咩懲處㗎對個導遊嚟講係？
15: 如果正常呢即係導遊違規，即係因為喺你做到威逼客人要做某啲嘢，你已經係喺嗰個導遊嘅嗰個指引上面係有違規㗎啦。咁一般呢係會經過有個委員會去將成件事件大家去審查啦，即係當然就我哋好難話就某一段或者點，咁整個過程可能佢就要有一個搜證，然之後最後個委員會係會裁定呢個導遊係咪真正犯規。如果真係犯規嘅話，咁佢當然就要受到懲處啦，即係停牌啊諸如此類啊，咁就要由個委員會去決定。
3: Okay. 今次呢個個案涉事嗰個店鋪要停業30日嘅，又點睇呢一個處罰嘅程度呢？
15: 我唔知道佢成件事即係嗰個 即係由始至終啦嚇。咁、如果佢係透過一個 board 裏邊去決定出嚟嘅，咁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尊重嘅，一定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依據。而家咩嘢都係你唔服即係你唔服呢、這、一個呢、這個處罰，你可以上訴噶嘛。咁最終即係總之我對個別事件我唔預算即係一個。
9: 梁方遠，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兩句啊，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并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阿尔及利亚的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单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短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9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4点，升2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药明合联76.2跌1.05仙，智普1092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6.2跌4毫， Minimax 312元，升9元，腾讯控股450.4升5元，盈富基金26.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72.8升9.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2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64 点，跌97点，港金报43,1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57美元，卖出4,6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8: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7: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8: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7: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8: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9: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都講到是旅監局早前就宣布就決定暫停一間違反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承諾的註冊商店，為期30日的。由8月26號起落去到9月24號期間，這間商店是不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的旅客的。關注到就是一間涉事的商店，講緊它在今年2月有一宗涉及到內地入境旅行團的旅客被威逼救命的個案裏面，是未有盡力制止個導遊是威逼旅客救命，亦都未有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確保沒有非獲授權人士在註冊商店裏面向旅客宣傳或者推廣產品，違反行政計劃裏面作出的承諾。繼續跟梁芳遠談談，他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早晨。
11: 早晨，施乐文。
10: 其实近年一啲威逼救物嘅情况啦，有冇话喺个手法上有啲咩唔同？对个旅客嚟讲，会唔会都就算俾人威逼咗救物，可能都未必咁容易第一下就意识到啊，原来已经系威逼紧嘅过程嚟噶咯？咁有冇啲咩唔同咧？其实，
11: 我听到有啲行家讲系因为有所顾忌，因为始终系有呢、這个旅監嘅條例出咗嚟之後，係好多嘢係已經上升到係法例嘅問題啦嘛，咁所以都當然係冇以前咁咁嚴重同埋普遍嘅，咁但係亦都真係一路都存在住咯，咁當然可能技巧上係多咗啲啦，即係氹啊加一少少嘅。一啲嘅對於可能香港某啲嘢唔係太熟悉嘅時候，可能加一啲嘅言詞上面比較可能令到啲客人有一種即係擔憂嘅啲說話，咁都會可能存在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客人係又係咪完全都真係係不知情地咁樣嚟被人哋威逼呢？我又覺得多多少少呢，身為即係參加呢一類旅行團嘅客人呢，其實應該佢哋自己多多少少係知嘅。即係點解會有時我有時聽返即係同啲類似帶呢一類團嘅有時啲導遊傾啫，點解佢哋會咁樣啦？咁一方面佢哋有一個壓力存在啦，可能公司俾多啲壓力佢。另一方面佢哋自己亦都覺得對啲客人有少少嘅不滿嘅地方呢，就係覺得你係知嘅，你明知道你要去入鋪頭要買嘢嘅，但你嚟到你又反口唔做嘅，咁嗰覺得啦，即係呢一類嘅朋友咧就覺得自己唔信啦，即係客人佢可能出發前佢明知，但係佢抱一個僥倖心態就是、我唔買，你攞我點啊咁，即係會係有依啲咁樣存在住依啲咁嘅大家之間嘅依一啲咁嘅糾纏嘅關係喺度。
10: 點處理咧？其實再進一步係咪真係？呢啲低價團都要有一啲再嚴厲啲嘅規管咧，
11: 我覺得應該要有咯。即係如果你要個行業健康嘅，要個行業即係同埋真係真真正正令到一啲真真正正係喺一個行業裏邊耕耘緊嘅人係能夠真係公平地喺度生存嘅話，我覺得即係呢一啲現象應該係要更加嚴，即係嚴厲啲去打擊嘅，因為你始終係一種對行業生態嘅一個好大嘅破壞嘅，即係嚟到今時今日。其實行業，我早兩日都遇到一啲行家，大家都真係喺度真係好用心喺度諗緊點樣樣去將香港一啲嘅文化啲嘢點樣做好，即係人哋係用幾個月時間踩線啦，跟住真係一 group 人喺度去傾啊，去度啊，度一個產品出嚟，即係一啲真係值得尊重嘅，因為你真真正正係令到香港呢個旅遊業可以係。健康一路咁長久遠咁發展落去嘛，但係一小撮人你為咗即係眼前一啲嘅利益，做咗一啲咁樣行為，你即係整個生態就破壞咗。我覺得呢樣嘢作為喺既有嘅即係行政手段之下，我覺得應該要再嚴厲啲嘅。
10: OK， 好啊，同我梁芳遠傾到呢度啊。梁芳遠咧就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嗱，除咗講到話呢間鋪頭啦，三十日之內咧都唔可以接。代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之外咧，咁啊旅監局都話即係要求咧，就係註冊商店嘅董事、經理、所有前線員工都要喺一個月之內咧係收筆啊，即係讀完呢一個嘅旅監局指明嘅培訓課程嘅咁。18731啊，有關於今次事件，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休息一陣先。
12: 香港體育產業嘅經濟貢獻數字係咪都有望提升咧？文化體育

0: 嗱，而家嚟讲，将军澳医院咧就系只系提供一啲产前检查啦、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嘅。区内嘅孕妇咧，其实系要跨到去呢个观塘嘅联合医院嗰度咧，系产治啦咁，或者系去到私家医院嗰度分娩嘅咁。见到有即系政党啦，都做到相关嘅问卷调查，了解到究竟如果真系联合医院嘅妇产科搬到去将军澳医院，其实嗰啲嘅意见系点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张培刚，早晨。
1: 系啊，你好，早晨。
0: 就住你哋嘅问卷调查啦，讲下先，几时做嘅，同埋访问咗几多人啊？都
1: 我哋系上个星期三啦，系19号做呢个问卷调查嘅，因为都系睇到传媒有相关嘅报道啦，咁所以我哋就想都了解一下观塘区一啲市民啊，特别系嗰啲妈咪啊、孕妇啊啲嘅意见啊。
0: 访问咗几多人咧？了解到啲咩
1: 咧？系啊，大概系收。我哋系一共系收到咧516位嘅有效回复嘅，咁我哋又系摆喺网上边啦，同埋喺我哋自己地区办事处嗰度都问一下啲市民嘅意见咯。
0: 500几份嘅意见，有啲乜嘢重点睇到咧？佢哋嘅反应系点咧？
1: 其实佢哋个反应咧都分开咗两，都分开咗几方面嘅。第一咧就系有。超過35%咧，即係35.5% 咧係支持嘅，即係支持嗰個由聯合醫院原本嘅產科聯合醫院啦，就支持去到啟德醫院嘅。咁亦都有係超過43%咧，就係反對嘅。咁啊，大約有20%左右嘅意見咧係中立嘅。
0: 點睇呢個嘅反應咧？即係佢哋都想保留翻喺聯合醫院有一個嘅即係分娩服務，就唔想話搬到去啟德醫院或者係將軍澳醫院咁樣。
1: 係啊，因為始終呢個意見，我認為都係清晰嘅。因為始終聯合醫院咧，其實喺觀塘區已經服務咗好多年啦。好多嘅科目包括產科啦。咁其實市民咧都係已經係習慣咗嘅。咁因為始終佢嗰個地理位置咧，咁喺觀塘區咧，咁亦都相對係比較中心啲嘅地帶，咁好多嘅市民都習慣咗啦。咁而且交通亦都去聯合醫院相對嚟講咧，係方便嘅。咁但係亦都係睇到，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市民咧係揀希望係去其他醫院。咁呢個我認為亦都係正常，因為始終第一，其他醫院係新落成啦，而且。好新淨啦，好靚啦，咁市民都有個好奇心啦，即係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即係始終觀塘區嗰個範圍比較大，咁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嘅屋苑咧，其實係去啟德醫院相對嚟講係近啲嘅。咁你例如我哋
0: 咁咪好咯，佢喺呢院近啲嘅話，
1: 佢係相當一部分，所以會見到大約35%左右嘅市民咧，佢係選擇係去啟德醫院嘅。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可能觀塘西即係牛頭角啊、麗晶花園啊、啟業村附近啊嗰啲街坊咧，佢係去啟德醫院係相對近啲嘅。咁但係仍然仲有相當一部分40几%咧，佢哋覺得都係留翻喺聯合醫院會好啲。
0: 但其實本身去即係就算去開聯合醫院啦，改去啟德醫院，就算你話啱相對冇咁方便嗰啲，其實搭。車或者交通方面是不是真的咁難呢？即要去的話其實是不是差很遠呢？去聯合醫院和去啟德醫院的時間
1: 其實如果真的即我自己看法啦，如果最後醫管局又或者是醫衛局定了是這樣的樣子其實是要做多很多交通接駁啦，咁希望唔同一啲嘅大嘅社區啦、屋苑啦都希望有車可以去得到。咁另外其實我認為都係要聽一聽地區嘅意見啦，因為到呢一刻呢其實就未有問到我意見嘅，我唔知需唔需要問啦。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其實我哋地區人士啦，我哋就算我另外一個身份，我係作為區議員呢，咁其實一直以嚟咁多年同聯合醫院都有好緊密嘅聯絡嘅。一般聯合醫院佢之前嘅擴建啊，佢基本上幾個月佢哋就會邀約我哋嘅區議員啊、地區人士啊，就會有一啲嘅交流啊，去亦都去睇下醫院一啲嘅運作啊，都同我哋交換意見嘅。咁所以我希望如果真係有呢個改動嘅時候，咁可唔可以都係好似平時嘅方式一樣咯？咁大家多啲交換意見啦，佢哋都可以了解我哋嘅睇法，亦都多啲去問一問市民嘅意見。
0: 有冇話？

0: 你自己其實建議是怎樣呢？即是建議不要動一些東西，即是就是繼續在聯合醫院各方面服務。
1: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其實三間醫院我認為應該都要有產科的。咁因為始終聯合醫院係擴建咗嘅，增建咗好多嘅設施嘅，醫院又大咗嘅，科目又多咗嘅。咁擴建完咗之後，跟住你同市民講，我哋要減，咁好似怪怪地咁樣啊。
0: 嗯，
1: 又市民可能都會有心理落差。咁原本你就同我哋講話，醫院有幾大，有幾靚，有幾多科目，點樣方便？係啊，咁完咗之後啊，原來又少咗。咁其實我認為呢一方面，醫衞局或者相關嘅部門係需要解釋咯。咁但係我始終認為，無論係啟德醫院也好，聯合醫院也好，又或者係將軍澳醫院也好，其實都應該係有增設要有產科服務。
0: 過往醫管局其實都有講過，譬如點解唔同時喺將軍澳醫院又喺聯合醫院做一個嘅產科嗰陣咧，有講到嘅。話考慮到就係九龍東個分娩人數啦，即係一啲醫護人手等等嘅因素啦，咁所以就唔可以係同時咁樣係兩間醫院都開產房。呢、這個會唔會都答到你，即係點解啊？唔喺啟德醫院又有，將軍澳醫院又有，聯合醫院又有咧？就是、第一就係人手，第二就係有冇咁多分娩嘅人數咧？咁即係如果你係全部都有嘅時候，有冇咁嘅即係人手係應付到咧？其實
1: 如果講人手嚟講咧，咁如果佢永遠都唔加人手嘅話，咁就永遠就將啲服務調嚟調去咧，呢個係唔健康啊嘛。
0: 嗯
1: 哼，係啊，長遠要解決嚟講，真係醫護人手嗰度係要諗辦法去加噶嘛。新嘅醫學院第三間醫學院可唔可以再加快去推進咧？令到多啲醫科生可以服務市民咧？咁其實呢個係要加快去推行嘅，就唔係要將嗰啲服務喺呢度我又調整，嗰度又調整，擺嚟擺去。其實我覺得意義唔大嘅。
0: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九龍東嘅咁。頭先講到咧，關於呢一個嘅聯合醫院嘅婦產科服務啦，咁係咪會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咧？咁如果本身住開觀塘嗰啲人咧，係咪都如果有一啲嘅即係婦產嘅需要或分娩嘅需要，係咪又去到啟德醫院咧？咁嗱，暫時都未有最終定案嘅，不過都有一啲嘅報道咁樣提到嘅，咁所以佢哋都做咗一個問卷調查，了解到個情況係點樣啊？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2: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2: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下关于长者卡同埋乐游卡系咪研究合二为一啦？有啲咩唔同咧？其实长者卡咧就系65岁先拎得啦，由社署发出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乐游卡系点嘅咧？就系年满60岁嘅市民而设嘅。咁啊，就系可以享有2蚊2次搭车优惠等等啦。咁申请嘅资格啦、功能上面都有一啲唔同嘅。咁之前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都有俾人问过啊，两张卡合并嘅可能，讲紧2年前啦。咁佢当时就话唔可以轻易合并。不过最近嘅说法咧就系话正系努力研究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会以一卡通行优惠不变嘅方向研究啊！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6: 各位听众早晨。
0: 点睇如果两张卡合并，所谓嘅方向叫一卡通行优惠不变，你又点睇呢个改动？又或者点理解呢？
6: 我自己非常之乐见系咁样嘅，因为而家呢老人家即系又带乐游卡又带长者卡，其实唔系咁方便。咁其实嘅功能上咧。雖然頭先阿樂文你講係有啲唔一樣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都係長者嚟㗎啦，即係無論你揸樂遊卡都好，但係始終你我覺得未來咧，可能包括我哋呢啲嘅交通運輸工具咧，都要睇齊嗰個優惠嘅變化咯。因為而家我哋係長者卡，即係65歲先係有一啲長者嘅優惠嘅，咁即係未來咁合併咗之後係咪即係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又好唔同嘅商業嘅。機構都好咧，都以呢一樣嘢為 泊齊的標準，咁對於長者或者對於我哋推行嘅推動嘅銀髮經濟都會有進一步幫助。
0: 嗯，其實本身有冇都聽過坊間或者啲長者反映啊，係咪真係兩張卡太多啊？又或者合併咗個好處又係啲咩？有冇聽到佢哋點講嘅？
6: 其實啲老人家都成日講嘅，都帶兩張卡都唔係咁方便，因為有陣時佢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又話要出示長者卡，有陣時出示老人卡，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唔係咁方便，因為佢哋一嚟記性唔係咁好啦，咁有陣時出街又未必會帶到帶齊兩張卡，所以如果你話二合為一咧，其實係對老人家嚟講係非常之方便，又唔使咁煩惱冇記性帶漏個卡。第二樣嘢咧，其實對於商户嚟講咧，因為內遊卡始終係電子化，咁提供優惠咧會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未來我無論係商户又好啦，老人家又好啦，都有好大嘅幫助咯。
0: 嗯，長者卡嚟講，其實有幾常用嘅咧？長者用長者卡嚟講，用喺邊度？
6: 其實而家好多嘅服務咧，都係要睇長者卡嘅。即係譬如我哋去睇醫生，咁有啲長者優惠，咁你哋又要掃一啲嘅長者卡啦。咁我甚至去剪頭髮，唔同嘅鋪頭都會有啲長者嘅優惠嘅。咁呢個都係過去我哋嘅社署一直去同啲商户溝通，去推動去使用呢樣嘢。所以佢去到唔同嘅商户嘅時候咧，佢要展示自己嘅長者卡咧，先能夠擁有呢個優惠。
0: Okay.
6: 所以話，落油卡當然你係兩蚊嗰個優惠啦，所以我覺得係功能唔一樣，但未來合併咧，咁我都期望可以將嗰、那個受惠嘅年齡都合齊咯。
0: 因為個唔同就係長者卡講緊就係65歲或者以上啦，咁可以申請嘅，咁方便佢哋頭先都講到啦，譬如一啲公共機構啊、商户都有啲優惠，咁我哋可以享有啦，有啲折扣。但落油卡就講緊60歲或以上人去可以用到嘅，可以包括頭先講嘅兩蚊兩折等等咁。所謂做到一個方向嘅一卡通行優惠不變，係咪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降低啲咯？去到60歲呢個門檻就已經可以享有曬啲優惠啦，唔使以前好似係講緊或者而家啦。叫長者卡65歲先享有嗰啲商鋪優惠等等，其實降低門檻啫，係咪咁嘅意思咧？
6: 我期望係咁樣，因為咁樣先係能夠即係一卡通行優惠不變啊嘛，先體現到呢個方向嘛。如果唔係啊，去到嘅時候，喂，又要你出示身份證去 check 下你係咪65歲以上，咁即係同我哋以前出示嗰、那個。長者卡係冇分別嘅，咁其實都個意義唔太大咯，所以我覺得期望都係要拍齊嗰個優惠年齡咧，咁會最理想咯。
0: 嗯，但呢個對於商鋪嚟講，又會唔會有一啲嘅意見咧？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多咗一班客或者多咗一班人係攞到一個嘅即係優惠啊、折扣喎咁，會唔會好大意見咧？
6: 我自己覺得商戶都係樂見可以拍齊嘅，因為始終我哋講緊。200多萬嘅長者，都大家都想喺嗰、那個銀色嘅消費上面、銀色經濟上面咧，可以分一杯羹嘅。所以我覺得一般嘅商户咧，佢哋就唔係太過介意。但我覺得可能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咧，可能佢哋都會考慮嗰個營運成本嗰度。但我覺得既然即係政府都有咁大決心去推行呢一樣嘢。我相信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都希望能夠推動60歲都有優惠咯。
0: 有冇一啲技術上面嘅難度或挑戰要處理？因為舉個例，譬如落油卡嗰個優惠，其實都同樣係涉及到可以俾一啲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啊嘛。咁但係又唔代表佢一定係長者嚟噶嘛。咁如果係即係落實個合併，殘疾人士用户又點咧？即係佢攞落油卡，咁又係咪都變相又可以攞到一啲即係商鋪嘅優惠，當咗佢係一個長者咁去處理定係點咧？
6: 我覺得呢樣嘢商户亦唔會介意嘅，即係坦白講。都是為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去方便，既然政府給得到個落油卡相關的傷殘人士，我相信商户都樂意提供相關的優惠給回相關的人士。
0: 嗯，另外就我見話是不是有個智方便版本的電子長者卡現在已經是推出了的，但是落油卡就未有一個類似的版本的，是不是？
6: 因為始終兩個是不同的系統來的，不過我相信將來未來都會有機會企業版嘅智方便都會有推出嘅，可能當推出咗之後咧，我估就會有機會合併咯。因為始終而家嘅落油卡嘅營辦商係一個商業機構，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有呢樣嘢嘅合併嘅可能。但係呢一刻 我相信就始終個數據嘅交換上面咧，我覺得暫時我睇唔到呢、這個，因為始終而家呢個係公營啊方向， okay. 但未來我覺得一定會出現呢一樣嘢夾拼咯。
0: 嗯，好啊，同阿楊永傑你傾到呢度先，佢係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由社署發出嘅長者卡同埋八達通發出嘅呢個樂遊卡係咪一個合併嘅可能咧？咁暫時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9点20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今日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6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升34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4.1跌3.15，智普1095蚊升65蚊，阿里巴巴115.9跌7毫，盈富基金26.1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16.5 ，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9，瑞士法郎9.738，澳元5.633，加元5.65，新西兰元4.666，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4点，跌57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9.34美元，卖出463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 地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的时候，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呢一节嘅统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10，港股咧今朝早冇乜方向啊，升跌幅度咧就唔够300点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5,602点，跌49点，期指系跌紧60多点。高水两点，成交张数咧就超过25,000多张嘅，大致成交开咗市唔够一个钟头啦，超过687亿嘅。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一啲表现最好嘅股份啦，同埋表现最差嘅股份，讲下最差嗰啲先。头三只新洲国际、华润啤酒、蒙牛乳业分别咧系跌超过2%到接近6%噶啦。表现最好嘅三只百度、汉森、华润电力啊，系升到超过3%到近1.5%。汉森制药咧系表现最好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啦，升跌幅度5%或以上。智普升近6%，长飞光、签光缆升超过10%。另外 ，XL 南方海力士系升到超过7%。建滔积沉板升近8%，建滔集团系升超过6%嘅。咁出咗业绩之后啦，已经连升咗第二日噶啦。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系跌大约50%啦。区内情况又系点样呢？望望啦。区内方面，上证指数系靠稳嘅，深证成分指数升大约0.4%。日股系偏软，韩股升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升大约1%。事不宜迟，我哋揾嚟星期四嘉宾，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早晨 ，Rafi。
5: 早晨。
4: 系啊嘛，见到今朝嘅市咧就冇乜方向啊，升一阵又跌一阵咁样啦，系咪等紧外围嘅啊联储局主席沃什嘅讲话咧？
5: 系啊，我谂暂时个市其实都系处一个比较上落格局啦，咁一嚟观望气氛的确我哋或者比较浓嘅，咁我谂最主要一点就系、都仲系好多嘢要去观望啦，咁譬如外围讲紧真系美联储即系沃什喺 Jackson Hole 年会嘅讲话啦，咁究竟对于个息口啊，甚至乎近期长债息嗰个嘅情况有冇多啲表述咧？咁呢个大家都要睇嘅。咁而嚟啦，咁始终即系都仲系睇紧港股呢边嘅业绩期因素啦。咁其实虽然去到尾声，咁但系都仲有啲重磅嘅譬如美团啦，或者啲中资金融股、内银股等等嗰扎咧都未出啊。咁虽然成个市就呢啲位咧，大家都唔係話太有大嗰個可能意欲去買上，或者係所謂沽落去。咁雖然成個市暫時個走勢咧，近期都係偏向一個窄幅慣行為主。咁我覺得短線啲嘅阻力位就近期嗰啲高位咧，26,100左右咯。咁你真係要升穿得到呢啲位樓上企穩到嘅，咁先繼續延續住嗰個升勢。咁但係下面嚟講啦，咁當然第一站望住條100天線啦，25,200啦。咁如果呢位首都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不至於話又再進一步調整，咁但係假設一旦跌穿咧，我覺得最大嘅一個防守位望翻啊24,800左右，咁呢個位就係正正由6月份低位啦，2,100去到突然高位啦，2,187，用翻黃金比率計翻0.382第一個回調位就係24,750嘅，咁啊大約24,800左右，咁呢啲位都係一個短期比較關鍵嘅指標水平先咯。
4: 嗯，嗱睇翻咧外圍方面咧，尋晚咧美國就出咗聯儲局比較即係關注嘅一個嘅通脹指標啦，就係核心消費支出 PCE 物價指數，見到佢係符合預期，但似乎都睇到一個升溫嘅跡象咧。擔唔擔心嚟緊聯儲局有機會放鷹，或者係即係九月真係加息？
5: 其實就通脹當然啦，即係都仲係比較嚴峻啦，或者都係高高地啦。咁因為呢個最主要背景都係因為嗰、那個美依個戰事因素推高油價因素去影響啊。咁而的確你話通脹高，咁或多或少對於個加息嘅預期又會升翻翻啲。咁而的確啦，你話出咗呢、這個即係數據之後咧，咁係稍稍令到九月份加息預期又再 高翻啲嘅。咁但係始終而家距離九月份加息仲有一啲嘅日子啦。咁而之後嘅仲有一啲重磅數據，譬如去到下個禮拜五啦，有美國一啲嘅就業數據、非農嘅數字啦。咁始終你話加唔加息、減唔減息，我諗除咗睇通脹指標之外咧，就業數字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諗都要再參考埋啲數字先啦。咁同埋其實暫時講緊嗰個加息機率雖然上翻啲啦，咁但係都不至於對比可能早兩個禮拜前講緊成六七成機率加息嗰個咁高嘅水平。咁所以而家又未至於話令到大家好擔心九月份一定會加息嗰個情況。咁但係又的確啦，我諗都要睇多啲數據咧，去判斷成個後市息口嘅預期先咯。
4: 嗯，明白。好，又讲下一啲个别股份啦。Nvidia 就喺美股收市之后咧，就公布咗业绩啦。个股价走势都几波动噶，先跌，跟住又弹翻上去啦。其实第二季个业绩咧就超出市场预期噶啦，同埋其实公司都上调咗第三季嗰个预测啦。第二季嚟讲咧，嗰个嘅 AI 个数据中心咧都系一个即系主要嘅支持啦。但似乎市场收唔收货咧？你觉得？
5: 市場睇法就絕對正面嘅，因為見到其實 Nvidia 盤後個股價都表現得唔差啦，咁都反映緊其實大家對於佢個業績睇法係比較正面，因為盤後都升大概5% 到。咁一嚟啦，始終啱啱過呢個第二季嗰、那個即係數據啦，見到整體出嚟嘅結果咧，比原本市場估，甚至乎比喺最樂觀嗰批嘅估計咧，仲要高啊！咁無論講營收啊，或者係經調整後嘅每股盈利等等都係，咁同埋我哋或者睇翻本身大部分嘅本業啦，譬如數據中心 data center 嗰邊啦，咁其實今次嘅增長係1.1倍樓上嘅，咁其實一個幾誇張嘅個增速。咁甚至乎嘅除咗過業績好之餘咧，就一嚟上調埋嚟緊啲目標啦，咁同埋始終喺記者會裏邊，即係分析會裏邊，即係主席黃芬都有講到就係嚟緊個方向，咁都仲係俾到一個好強嘅即係增長息和大家啦。咁一嚟講到去到2028年嘅增長都仲會係繼續持續比較強啦，咁同埋都強調翻就係、是需求一路都係強噶啦，咁而個令到咁強增速嘅背後其實係供應端嗰邊啦，咁特別再上游啲譬如台積電嘅訂單其實都爆曬啦，咁所以反映緊其實實際嗰、那個成行業個增長性係比較誇張，咁所以我覺得對於Nvidia 嚟講咁一定係比較一個正面嘅推動，咁但係只不過如果你論實際個股價表現，咁頭先提到一盤係有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論個升幅嚟講咧，咁某程上去到而家咁大隻嘅股份咧，嗰、那個最高速增長嗰個階段咧，即係股價嚟講咧就過去咗嘅。咁所以其實見到過去呢年幾咧，股價仍然係強勢，咁但係我論個升幅嚟講咧，就不止好似前期早一兩年嚟講啦咁大嗰個上升空間先咯。
4: 嗯，但係會唔會有啲隱憂咧？特別係佢而家整一個嘅即係融資平台出嚟。
5: 咁當然啦，即係我諗隱憂或者成個 AI 嘅啲即係風險啦，咁或多或少都一定係要關注或者留意嘅。咁始終雖然高增長啦，咁但係始終背後都會有可能有啲問題，一嚟可能資金面嘅情況啦，雖然佢自己手上我覺得唔係話太擔心嘅一點，咁但係成個行業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問題啦，咁可能都有啲間中會影響住成個行業嘅情況啦。二嚟啦，始終我覺得都係關乎埋就係國與國之間嘅一啲可能政策啊、政治因素，特別中美啦。咁呢個都係對於即係始終芯片都係其中一範會係比較睇得緊，去到可能限制一啲管制出口啊，或者有啲即係政治政策嘅風險啊呢啲嘅情況。咁所以呢啲都有機會咧，可能隨時令到之後一啲業績有少少嘅改變，其實唔奇嘅。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要嚟緊留意嘅潛在性嘅情況先咯。
4: 明白。好，講下另外一隻股份百度啊，咁啊出咗公告咧，就話會自願喺聯交所咧就第二上市地位轉為主要上市啦，即係雙重上市啦，而家搣甩咗個 S 啦，有機會咧應該就係納入港股通嘅。不過佢之前個業績咧都超過市場預期，見到大家都訂貨啦。其實而家資金對於百度嗰個取態係點樣咧？
5: 我覺得暫時個講真個興趣唔算話真係非常大，雖然今日有個反彈啦，咁或多或少可能受翻就轉為相同上市嗰個因素所謂推動啦，咁因為我哋話齋 之後有機會入港股通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可能有部分資金會炒定先。咁但係的確，我諗呢個我自己會覺得係比較即係類似短期性因素啦。反而實際嚟講，真係要望住基本面啊、業績嘅情況。咁但係咧話睇百度業績之後咧，真係的確啱啱對上份中期業績係差嘅。咁因為好多 AI 有關嘅公司，其實無論同比同環比都係比較強嘅增長。咁但係百度你見得到嘅收入嗰邊，雖然佢同比係一個比較唔錯增速，咁但係環比就比第一季咧，第二季係跌嘅。咁所以呢個都反映緊點解業績之後咧股價要打落嚟嘅一個原因。咁其實而家都係從技術上講叫嘗試收復緊一啲嘅裂口啦。咁但係個裂口始終都比較大咧，嗰、那個即係績後下嘅裂口。咁、個裂口頂咧就大概$100度。咁所以我諗大家可以短線以翻$100做呢一陣所謂反彈嘅目標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再試上嘅話，暫時機會性我覺得就唔算話太大先啦。
4: 好啊，咁大家買賣嘅時候都要留意個風險啊。今朝早咧同阿 Rafi 你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5: 冇持有嘅。
4: 唔該曬你，拜拜。
5: 拜拜。
4: 恒指而家做紧25,593点，跌59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9: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0: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说可能第一次想着完成，但是我第二次你想着争入去，谁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其实第三次是应该是最没压力的一次，因为你
11: 更加可以豁出去，
10: 是的，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看看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1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动力四射，
15: 有限通往无限，
16: 现在开拓未来，
17: 未来无限。
18: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9: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20: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到10:23啦，咁今朝嘅天气咧，的而且确都几大雨啊、恶劣啊咁样嘅，咁啊翻工嘅朋友咧，应该都系要俾无限嘅即系耐性啦、等等啦，小心啲咁样啦吓，咁啊大雷暴警告咧都系一路到会到12:30嘅，暂时啊，咁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95%，早晨，今日系星期四啊，
1: 生日快乐，
2: 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直头系唔系好似一路个钟都坏咁，
1: 系啊，
2: 即系咧你5:00、6:00、7:00、8:00个天色一样噶，去到8:00咧，你依然觉得已经好似5:00啫，系嘛，即系应该做好多时间啦，咁样
1: 争少少唔知醒啊，今次
0: 系不过好大雨，咁啊我出门口咧，我今朝8:08出门口到啦，
2: 8:08 O K， 平时咧，
0: 平时我就9:00，
2: 我即系早啲
0: 咯，系早好多，咁九点四啊，
1: 讲早啲，讲早啲。
0: 咁咧，8:00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系好大雨嘅。咁我个区啫，讲紧。咁但系一路去到九龙区咧，就开始细雨啦，咁样。
2: 因为即系落雨，你就预翻多啲时间啦。
0: 系啊，唔系因为我要送送我嘅公子翻工啊。系啊，
2: 公子眨眼就翻工
0: 啦，系啊，出嚟做嘢啦，系。
2: 但系你嘅职责系冇分别，
0: 冇人工嘅，
1: 系系
0: 我，
2: 你都冇啊嘛，
0: 补充翻，
2: 你讲到，你讲你啊嘛，
0: 唔系佢都唔系冇人工，
2: 大家都冇。因为我最近咧，呢几日咧，网上见到一件事咧，我激起啲回忆啊，
0: 系
2: 就系关于呢个掟彩虹，
1: 掟彩哦 ，OK OK，
2: 嗰啲
1: 咩乐园嗰啲，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系。
0: 哦，
2: 阿仔中唔中意掟彩虹啊？
0: 佢唔，我哋好少玩樂園嘅
2: 咩？
0: 係啦，咁就去到佢都掟嘅，佢中意玩呢啲嘢嘅，
2: 係咪啊？
0: 我知你講咩啦咁。
1: 我其實冇掟過掟彩，
2: 嗱我係咁啊慘啊真係。
0: 掟煲你掟過未啊？
1: 誒掟煲，等我回憶下先啊！
0: 我掟彩虹有掟過，其實我你知道我啲好勇鬥狠咁，好勝心強，
1: 係啦。
0: 咁所以我係非要掟到不可嗰啲人嚟嘅，
2: 真係啊，
1: 可以，
0: 但我又真係掟到喎。
2: 哦，即係餘文其長。
1: 你撳2,000蚊出嚟咁
2: 咩？你個心態咩？
0: 嗱，我去咯。
2: 我係阿彪嗰只嚟嘅，咁啊，聽阿彪講先。點解你從來唔掟咧？
1: 我覺得唔係好有即係嗰個回報率啊。即係我寧願咧去嗰個樂園咧，其實我通常只係玩籃球機嘅啫。
2: 哦，係。
1: 因為好似有啲實在嘅，我做好似做咗運動。
0: 哦，即係抵玩啲啊！籃球機都好玩。
1: 係啊，就係咁啊。
2: 我就類似嘅，但係我意思係咧，我從來都唔係好理解。掉彩虹个好玩之处嘅，嗱，等阵先问嗰个觉得好玩嗰个啦，我系觉得咧，例如我哋以前咧去嗰啲即系小型乐园啦，就系中意玩，除咗玩嗰个篮球机咧，仲有一个咧系保龄球推出去，然后佢碌翻翻嚟，如果佢掹喺中间咧就会赢钱咁样嘅。有另一个咧就系啲小丑啲牙咧，你咁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射佢，咁射落。我意思就系话咧，咁系俾咗钱啦，俾咗钱，咁我应该系换取最大嘅游戏时间噶嘛。掟彩虹个游戏时间太短了吧？
1: 系
2: 即系掉落又冇一蚊，掉落又冇一蚊，即系相对啦，即系个一个硬币啦。我系从来都觉得嗰件事咧系
0: 我抌钱落海咁。
2: 系啦，冇错 ，exactly。即系如果觉得好玩，咁就咁抌钱落海得啦，即系都系好玩，即系都系冇嘢回报嘅，当然唔环保啦，即系咁样。但系我意思系，我从来点样咩情况下会掉彩虹咧？就系例如你唱200蚊对250咁样噶嘛，嗰啲硬币系好复杂噶嘛，
1: 剩翻一两个
2: 系啦，剩翻一两个我玩呢度玩唔到，嗰个3蚊咁样掉埋佢，我系咁嘅啫，我从来都唔能够理解嗰个乐趣嘅，系啊，
0: 其实个乐趣就系、是你掟到就系有乐趣咯，你掟唔到就系冇乐趣咯，即系简单嚟讲，咁冇噶，咁你入到去咗乐园度，咁你咩都玩下咁解咯，
2: 唔系，
0: 但系我又唔会话用好多钱去为咗务求攞到礼物，
2: 唔系，其实个困难就系咁啊嘛，首先第一件事就系用好多钱系紧嘅，即系你掟得少，
0: 系嘛，掟唔到咪算咯，走都可以，
2: 你呢个系等同嗱，再有个标题就系讲嘅划言率，咁掟彩虹
1: 划
2: 咯，划言率，
0: 唔系啊，同埋掟彩虹个问题系咧，好多拗啊，
2: 系啦，呢个就系第一个问题，嗱，第一个问题就系你要掟好多，你先会，即系提高你个中嘅机会啦。第二就系所谓中嗰样嘢，实在太过尴尬啦，
0: 冇错冇错，
2: 即系咧你其他嘢唔系啊嘛，你其他嘢以前嗰啲咧一男子都是白色的圈圈，有几个是有颜色的，那你有波碌到有颜色跌在上面，那就派礼物，那些很容易理解，是吧，你有些汽水樽在这里，你的圈圈
1: 哎
2: 跌了去，那就中咯。
0: 没错。
2: 彩虹真的很复杂喎。
0: 有点难啊，
2: 是。这几天看那个即是那些社交媒体就是哇怎样看它都整个硬币是砸晒到个红色到的了，完全没有掂到黑色边。 佢都话系唔系有少少你听，
1: 你睇下你听，
0: 系啊。
2: 咁然后唔同角度又系，
0: 其实真系令人好唔开心嘅。
2: 系啊，个问题就系我掉唔到就已经唔开心噶啦。我觉得自己掉中，然后再攞唔到，
0: 冇错冇错，
2: 嗰一个反弹难搞啊嘛。
0: 因为你掉，你以为自己掉中，你开心紧嘅时候，佢话俾你听，原来唔系啊，你因为窄咗界。
2: 系啊，
0: 咁嗰个窄界其实就真系好睇当其时位。哥哥姐姐佢哋佢哋點樣睇？
2: 而家佢哋好高科技㗎，佢哋咧會喺一個 top shot 跟住咧揾個相機影，
0: 即係 tennis 咁
2: 啊
0: 嘛。
2: 係啊，影跟住再俾你睇，嗱你見唔見到啊？嗱，我依個係嗱你嘅角度可能係覺得冇窄嘅，但係咧我喺呢一個正常光影落去咧就有咁樣。諸如此類，但我想講嘅就係釘中嘅還原率已經夠低㗎啦。你釘完之後會開心嘅還原率仲低，因為嗱唔中就唔開心啦，中咗啲啲。以为好开心，然后再唔中又唔开心，跟住中完之后原来做乜纸巾，咁咪再唔开心，即系你嗰啲
0: 唔开心上
2: 好容易唔开心啊，所以系啊，大家都仲中意。
0: 不过米克讲呢一个话题都好嘅，即系我哋要谂下，我哋玩呢啲游戏或者去呢啲所谓嘅即系室内游乐场啊、儿童乐园咁样好啦。无论系即系搞即系公司本身个乐园本身，或者系家长或者系小朋友，其实你都要谂住一样嘢，就系其实你入去要做为咗乜嘢先？
2: 系啊，
0: 你为咗开心啫，
1: 奖品
0: 又或者系为咗。即系一家人咁样去有啲嘢玩下，即系你明我意思
2: 啊？
0: 暑假咁如果有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就真系大家真系要尽量避免。
2: 所以带小朋友去咧，就算嗰个波波池咧几咁之贵。同埋貌似幾咁之污糟，嗱貌似啫，
1: 貌似
2: 嘅，我都係消毒嘅，我都係會俾佢玩，你起碼享樂咗個跑
0: 開心咗
2: 跑步咁樣，
0: 冇錯冇錯，咁啊開心最緊要，
2: 係開心最緊要。
0: 好，時間去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時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十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其后改发黄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嘅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同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但是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報道說，近年來阿爾及利亞已經有幾十人因為山火喪生，幾千公頃林地或者農田被毀，大量房屋遭到破壞。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除有一兩日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溫是28度，相對濕度 93%， 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中午12點半。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8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药明合联73.7，跌3.5毫半；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智普1103元，升73元；长飞光纤光缆177.8，升14.8；Minimax 311.8，升8.8；腾讯控股447.6，升2.2；建滔积层板42.52，升2.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7美元，卖出462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行车缓慢。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呢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咁咧今日系星期四啊嘛，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寻日星期三，
0: 寻日系星期三，听日咧？
2: 星期五啊。
0: 星期五咯。
1: 系啦系。
0: 咁今日星期四咧，我哋有快乐计划。
1: 系啦。
0: 咁有咩系快乐咧？有阵时见翻啲朋友都系一个好快乐嘅事情嚟。
2: 我知你每日对住我系两只嘢，系唔系太高兴噶啦？
0: 系。
1: 直接承認係嘅，
2: 所以你請啲朋友上嚟，
0: 承認我哋都係你啊，
2: 我哋都好開心，好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一陣間咧，十一點鐘咧，我就即係請嚟一位朋友啦。咁呢位朋友咧就喺
1: 姊妹啦，係嘛？
0: 係啦，即係喺泰國翻。
2: 佢上嚟係咪講廣東話㗎？
0: 佢其实佢好精通多国语言，你中意同佢讲咩话都系冇乜大问题嘅吓。咁啊，一间罗敏庄 Mini 咧会上嚟，我哋试下快乐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啦，讲下佢快乐之道嘅。
2: 会合唱啊，你哋？
0: 我哋真系冇问题
2: 嘅。
0: 其实如果系，
2: 等人再
1: 你系啲乐手冇准备。
2: 嗱嗱，
0: 主要系我喂讲咗试下快乐，即系我
2: 标
0: 题党嗰条题先啦。嗰条题系咁嘅，高山甜甜圈有几好食？嗱，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惹起公愤。
2: 哦，咁多人惊。我题系咁嘅，中年啊，深蹲防痴呆，讲紧咩咧？原来系研究证实咗啊，脚力越强，你个大脑衰老嘅速度啊，会再慢人一步。
0: 系深蹲系好多时都话好有益
1: 嘅，有益嘅，有益嘅，系啦系啦。咁我个标题系咁嘅，明明只系想嗌份外卖啫，点知个店主？偷偷地加料啊！哎呀，系咪好想知咧？
2: 麻麻地啲外卖加料嘅啫，好担心。
0: 最好点样加料咧？有阵时咧，佢对你好咧，吓佢哋会落多啲餸噶。即系最
1: 我冇发生过啲咁嘅。
0: 最自豪系咩咧？最自豪系大家一齐买嗰个饭盒咁翻到打开，哇！点解你嗰个差鸡饭同我差鸡饭争咁远嘅？系啊，你睇下嗰啲部位靓啲，切出嚟嘅部位，同埋哇又大嚿咁多，又多几嚿，
2: 即系两个人一齐去买外卖。
0: 系啦、啊，即系你谂下啦，譬如米哈，米哈同阿彪咁样，诶咁啱嘅，你一齐买，打开，哦、咦原来点解米哈嗰份所有嘢啲配料啊，
1: 成只鸡喺度，
0: 冚埋个盖啊，直情。
2: 我唔介意噶，阿彪你帮我去买得噶啦，
0: 呢个咪叫加料咯。
2: 好，猜啦，
1: 好嚟啊，
2: 烂啊烂啊，
1: 青
2: 心
1: 磨
2: 教叉烧包
1: 啊，呢个我最尾，
2: 青心磨叉烧剪。
0: 做咩唔出啦？
1: 咩我做咩
2: 啊？
1: 输咗咯！
2: 你听我讲嘢，我第二，
0: 我第一，我见到晒和啊！哇，我
2: 你第一啦，
0: 咪有问题啊？我第一啦，
2: 嗯
0: ，OK， 冇问题。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0: 讲。
1: 記得阿彪咧，尋日講一條題咧，即係關於話嗰啲衫啊，俾啲人著去打卡咁樣。咁、
2: 刺泡衣係嘛？係啊，
1: 係啊，刺泡衣。咁有一個環保嘅問題咧。其實呢一啲嘅即係所謂打卡文化，或者係你去旅遊，其實你係為咗影一張相，或者係因為某一啲網絡嘅朋友做咗一啲嘢，你又覺得我都想去做咁樣。咁於是演算法咁啊引嚟就係話，即係唔單止係話嗰笪地方紅咗，而成件事嗰個大自然嘅生態同埋嗰個附近嘅居民咧，其實都係好慘嘅，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呢樣嘢。咁頭先提到嘅高山甜甜圈係咩啊？就係、是、一啲普通嘅即係甜品嚟嘅啫，類似 donut 咁嘅款嘅嘢啦。咁有幾好食，即係我諗都係 donut 咁樣。咁
2: 唔知未食過，
1: 真係唔知嚇。咁但係咧，即係佢叫做奶油甜甜圈啦嚇，即係佢全名咁樣。咁就話算咧係意大利北部啦嚇，
2: 意大利北部
1: 係有一個叫多洛米蒂山嗰度咧，就係即係屬於阿爾卑斯山脈嘅山系嗰度咯。咁有一間細屋仔小屋咁樣。咁有陣時佢哋會為一啲登山嘅朋友咧，就即係提供一啲賣一啲甜甜圈咁俾你，即係少少嘢食下咁樣啦，係啦，有啲糖分咁樣啦。咁就唔知話即係有一啲即係網紅啦嚇，咁佢就即係買咗個甜甜圈啦，然之後咧就喺一啲好靚嘅即係山脈嘅背景啦。然後又配曬音樂，跟住拎住個甜甜圈咧，就即係影咗啲類似短片嘅嘢啦，咁就 po 咗去即係平台。咁啲人一睇到咧，就大家都爭相去做呢件事。首先好想好想去咁靚嘅地方，然後仲要攞到個甜甜圈咧，成件事感覺咧係好似好開心，好想達成呢件事。
2: 咁都冇乜大問題啊！
1: 網絡嘅即係力量就係咁樣。

0: 价咧就系4蚊欧元嘅啫，
1: 系
0: 啊，即系好
1: 4蚊到啦，
0: 系啦，唔系好贵咁样，咁但系样靓咁样，令到呢啲大家想去影呢张相嘅即系动机咧，就搞到周围即系嗰个好多人啦，人山人海啦，咁于是咧嗰啲居民咧就走去同嗰啲即系。投訴啦，即係話即係附近啊，譬如話即係警區嘅一啲、
1: 即
0: 係
1: 管理人員，
0: 管理人咁樣投訴咧，就喂你咁樣，你令到我哋即係好咩喎？咁但係其實投訴都冇用咯。咁而家佢哋只係默默咁樣希望呢一個熱潮過咗咧，就唔好再有人嚟呢度買甜甜圈。
1: 但我睇完張相咧。嗯，好食，
0: 你想去啊？
2: 好似好食，
0: 好似好食。
2: 你想放假啫？
0: 唔系啊，你行山咧、啊，系整有个咁样，
1: 系好食。我觉得好食嘅，
0: 系唔系？同埋最鬼马一样嘢啦，嗱，即系佢排队排到人山人海咯。咁最鬼马一样就系，你觉得冇点会有呢样嘢食噶？你突然之间出现呢样嘢食，你就会觉得好开心。
1: 我想讲就系、是，你行山嘅时候食豆腐花十秒好食噶。
2: 系啊。
1: 你唔發覺嘅咩？
0: 係
1: 係，平時豆腐花都好食嘅，但係你特別去到山水豆腐花，
0: 冇錯冇錯，我明你意思。
1: 然後我出哇，好好食，
0: 明你意思係。
1: 嗰樣嘢，所以咧，你去到凍又凍啦，個山
0: 同埋出爐咧，
1: 係啊，跟住咧又甜啦，又
0: 出爐
1: 又香啦。是你真的會覺得是好想去吃
0: 啊！我今朝早呢我都想多謝一個題外話，多謝一位阿姐嘅。咁話說我即係放低咗要送返工嗰位
1: 女同志
0: 放學啦。咁跟住呢我就咦隔離有間嗰啲傳統麵包鋪喎、哦。咁我就還念都係啦，咁買個麵包返工啦，咁樣咁走入去買啦。咁裏面呢有幾位女士喺度即係買緊咁。咁我夾咗一個之後呢，突然之間猛然見到後面有即係出爐嘅嘢，咁出爐、哦，我唔理佢咩都夾咗先啦，係咪？咁啊諗住即係好瀟灑咁，擰住面夾一個擺喺個 pan 度，咁然後就懟埋去諗住收人俾錢，點、知我失咗平衡啊！因為個人咧、太過興奮啊，見到出爐呢件事，咁我失平衡咧，唔知兩個包咧向前彈喎、哦。
1: 你失平衡個包向前，
0: 因為人即係總言之係撞到定咩個包爭啲
1: 跌啦，
0: 就跌啦咁樣。咁然後另外一位嘅女士咧，佢又揸住個盤，又揸住個包啦。咁佢就
1: 接住
0: 咗我包喎，跟住就將佢用佢揈翻落去我盤度。
1: 哇！
0: 咁跟住呢位女士仲話好彩我幫你頂住咁樣，跟住好開心。嗰下我係如果唔係你頂住我真係弊啦，咁樣即係大家就
1: 咁你有冇埋人張單啊？即係個包位先。
0: 冇，
1: 冇搞错啊！
2: 我觉得佢只系咧无啦啦发明咗个贵族运动啊，咦，几好玩啊！掉个包，
0: 唔系又多谢，即系嗱，
1: 150年后嘅时光机咧个环节会讲翻，喺2026年8月27日
2: 就系咁啦。
0: 我想讲就系喺一个落雨嘅早上，大家翻工翻学，咁啊去买面包，然后喺个笑声当中，大家。素未謀面咁樣呢件事係即係愉快。我想講就係好多大家時少少事就鬧交啊、衝突啊，即係就甚至乎喐手喐腳啊咁樣。其實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即係開心心咪算啦。咁跟住佢笑完之後咧，咁好啦，咁佢幫我頂咗啊，唔該曬，好彩你頂咗。埋完單之後咧，又輪到佢失咗平衡，唔知點樣另外又想咁。
1: 真係個遊戲會開始喎，標你講啦。
0: 又失咗平衡，咁所以唔知點解大家心情可能地下線啊，即係落雨啊嘛。
1: 會唔會你哋唔小心呢？
0: 好笑噶，所以真係好歡欣咯，係啦，買個麵包咁歡欣，咁啊多謝曬，
1: 即係冇事發生就歡欣，
2: 係啊，安全安全啊，
1: 安全啊，就唔好啦咁樣。OK， 好啦，到我一個啦。咁啊，話說咧，我前排就訪問咗 Philip 哥哥。
0: 哦、我知道，我唔敢讲佢花名，我想讲个弹咗出嚟个花名。你知唔知 Philip 哥哥有花名噶？
1: 真系唔知
0: 吓、啊，你唔知啊？
1: 唔知道，你唔好讲啊！
0: 唔好讲，唔系我发明嘅，人人都知噶。
1: 系咩？咁我都唔好讲。
0: 系啊，
1: 系陈恩健先生，
0: 系陈恩健先生，前辈
1: 。咁啊，同佢倾偈嘅时候就讲开啊，原来佢近年其中一个即系生活上边咧要去适应咧，就系照顾住。就是患了認知障礙症的太太。
2: 是。
1: 那認知障礙症其實即有很多個說法啦，那有即失智症其中一種啦。我們以前有個即大家不是很喜歡講的名字就叫老人痴呆啦，但現在都不講的啦，我們有失智症這樣。那也都有即現在認知障礙的。那然後就即菲律哥哥就說即其實沒有的，那家裡多了一個小朋友咁樣囉，即係你要照顧佢，咁佢有啲要求咁樣，咁就唔同嘅環境，咁就唔同嘅方法去應對啦。咁我就開始關心咗呢件事，即係因為其實都我諗都要去理解多啲，即係呢啲唔同嘅即係叫做病又好。

0: 啦，一啲障礙都好啦，咁樣咁咧就睇到一個報告就係話咧啊，點樣可以去預防呢件事咧，或者去即係有助即係去減輕呢件事嘅出現咧，咁就揾到咧個喺英國嘅國王學院啦嚇，倫敦國王學院，咁佢哋做咗一個咧幾長時間嘅研究。超過十年嘅，咁研究咧就發現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嗰個大腦嗰個衰老嘅速度咧，其實同我哋肌肉咧係有啲關係嘅，尤其是咧係同下肢嘅肌肉。佢就話咧，原來喺中年之後啦，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啦，對唔住，我呢個年紀啦，之後啦，就你個下肢
1: 壯年，
2: 係你青年，
1: 你壯年，
2: 係好
1: 正直啊，
2: 好煩啊，佢好
1: 正直壯年啊，
2: 覺得好煩。
1: 繼續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啦嘛，唔好意思，
0: 我英年啊，
2: 大家利是，
1: 猜過你咩？
0: 咁咧就中年時期咧，那個下肢嘅力量較強嘅人咧，數年之後嗰個認知功能啊個表現咧，就會顯著係真係好好多咁樣。咁啊，大腦嗰個衰老速度咧都會較慢咁樣。咁佢就話，咁當然嗰個係一個生理上呢個機制解釋嘅，就係個代謝同個血管啊，就係話咧個大下肢個大肌肉群咧。即係包括我哋嗰個股四頭肌啦等等啦，係因為係人體一個最大嘅代謝器官之一啦，可以調節嗰個血糖啊、代謝啦、胰島素嗰個敏感度啦，同埋發炎嘅反應啦等等。咁所以當你去鍛鍊佢嘅時候咧，其實改善緊整個血管功能。
2: 係。
0: 咁所以增加到咧個例如個腦部嘅血流啦，同埋啟動到嗰個神經可塑性嘅信號啊。咁所以有助去保護嗰個大腦嘅組織。咁所以就其中即係因此就去即係鼓勵大家就係話，我有陣時咧去做。健身咁先做 gym 咧，大家就舉手啊、舉胸啊，即係個 figure 靚啲咧。
1: 都唔係嘅，我哋都硬下牆嘅，
0: 硬下牆
2: 係咁易啊，
1: 係。同埋你都跳下盒噶嘛，
2: 係啊係啊，跳下
0: 係啊。但係嗰啲所謂 leg day 啦，即係做腳嗰啲咧，係我哋經常都想避免嘅，因為真係好辛苦，
1: 成個身體都想避免嘅，上身何上咁
2: 有啲唔舒服啊，
1: 都係攰咯。
0: 相對地咧。
2: 腳係
0: 真係辛苦，
2: 係啊，
1: 係，
0: 同埋真係會做到暈啊，做到嘔啊。
1: 阿彪，你嗰個
2: box jump
1: 係啊，係啊，好似話好出色噶嘛，你尋日講
2: 少少嘅，少少，我得閒表演俾大家。
0: 啊、
2: 不過咧，我最近睇得多咧，好多健身網紅最近都係挑戰阿蜘蛛仔嗰個 challenge， 佢嗰個廿分鐘之內做五下引體上升啦，十下掌上壓同埋十五下 squat 咁樣，即係嗰個深蹲。
1: 即係佢公開咗佢能夠練成呢個蜘蛛俠嘅身形嘅一個
2: Cindy 啊叫
1: 啊係，
2: 佢話佢廿分鐘呢。頭先嗰個叫一 set 啦，即係五下pull up， 跟住十下 push up， 跟住再有 squat 十五下，咁樣佢做咗27組，
0: 係
2: 20分鐘。
0: 係啊，
2: 我睇咗兩個健身網紅咧嘗試挑戰佢咧，
1: 都唔得，
2: 都係廿頭咁嘅。
0: 唔係我睇咧，睇佢嗰個等同我睇嗰啲儲錢嗰啲輕鬆儲錢方案咁樣，咁樣儲啦，咁樣儲啦，
1: 儲100,000，女上十
0: 係啦，就
1: 100,000咯，咁樣嘛。
2: 你
1: 可以試下，唔係你咪八組咯，
0: 唔係咁，所以簡單啦，即係深蹲做翻一啲肌肉訓練咁樣，咁不過都要揾人去指導啦，即係一啲叫做，因為做啱方法重要啲嘅，如果唔係咧，傷到膝頭哥又係另一件事，
2: 循序漸進啦，
0: 不過真係要做下腳部嘅運動。
2: 係啦，係啦，好啦，到我標題啦，講緊嗌外賣啊，竟然會偷偷地加料，其實係一個窩心嘅新聞嚟嘅。咁前排喺呢個安徽合肥啊，就有一個嘅早餐店嘅店主咧，就收到一個外賣嘅訂單，就講到明咧。我想嗌一個嘅一啲嘅早餐咁樣，咁不過咧佢有個少少嘅提示，佢就話屋企個小朋友咧做緊化療啊，就唔可以食辣嘢，同埋佢都講到明有啲嘅配料咧係唔可以食嘅咁樣。咁呢名嘅33歲早餐店店主啊，阿黃生啊，咁佢就見到小朋友要化療，咁佢特登再打電話。俾翻嗰個顧客咧，就確認翻係咪呢啲唔落，呢啲落咁樣。咁跟住咧，佢就點知送到外賣嘅時候咧，嗰位嘅小朋友嘅爸爸一打開個外賣，竟然有100蚊嘅人民幣喺入面，即係呢個早餐店嘅店主咧，覺得即係略施綿力啦，即係雖然因為佢間鋪頭都係啱啱開嘅，開咗一個月左右，就覺得佢應該家庭支出好大，就自己擺咗100蚊入去。咁呢件事咧，店主仲擺咗上網嘅，即係喺內地嗰個社交媒體。咁之後咧就收到好多朋友嘅嗰個支持啦。有啲朋友咧係叫直接落單啦，即係話我落咗張單，但係呢一個餐咧，你可以叫嗰個外賣哥哥
0: 扣數。
2: 系啦，系啦，佢扣咗数啦，但系个餐点其实佢都唔要嘅，佢就系话请啲喺户外工作嘅工友食咗佢咁样，
0: 啊、
2: 即系叫
0: 我以为系俾翻嗰个即系有需要家庭扣数先，但系佢唔系嘅，佢即系开放俾有需要嘅人。
2: 系啦，两边都有嘅，大家都系因为呢件事，有啲就直接帮助呢间铺头啦，即系话俾啲生意俾呢间铺头，有啲咧亦都直接系揾到咗嗰位爸爸，就真系而家个善款数字咧去到有40,000蚊嘅人民币，咁虽然嗰位爸爸都當然係好感激大家，因為呢件事嗰個善心啦。咁但係佢都話咧，都係不無小補啦。因為你話要做化療，其實個費用都好高嘅。佢就都好感謝網民。但係有啲嘅網民都有俾錢呢間鋪頭嘅，即係話我見你咁善心咁樣。咁但係個老闆咧一退翻啲錢，話我有手有腳，我都係開早餐店嘅，大家嚟幫襯就得啦。
0: 香港都有唔少餐廳係咁樣，即係嗰啲送飯派飯嗰啲餐廳咧，都係會即係收錢。
1: 老人家
0: 系啦，咁又可能就派翻饭俾老人家，反正有啲系要，即系因为以前啲旧式村咧，可能要行上去，即系啲老人家都好难去行落嚟啊，买饭啊，咁又要送上去，都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善心咁。
1: 内地咧好多即系城市有啲小铺，其实佢哋好即系冇办法唔用因为杰出编剧杜国威嘅《人间有情》呢四个字去形容佢哋所做嘅嘢。譬如我之前睇过一个古仔，就系话有个女仔，咁佢妈妈就病啊。咁就即係佢單親啦嘛，咁啊照顧唔到佢啦。咁跟住咧，佢每一日就係即係自己翻學好細個，咁啊去到即係又冇乜嘢食，即係媽媽冇經濟能力，即係斷咗，可能要醫病咁樣啦。咁佢每一次去到一間鋪頭度，即係話即係買少嘢食啦。咁跟住老闆就同佢講：你坐低食啦，你叫多啲嘢食，媽媽俾咗錢㗎啦。咁佢一路都係用媽媽俾咗錢呢件事，即係去同嗰個女仔講，又唔想話即係送俾佢啊，又驚個小朋友驚咁樣。咁就話俾你聽，你媽媽已經俾曬錢㗎啦，你就即係中意食乜就食咁樣。咁於是者係一路即係照顧住呢位嘅小女孩咁樣，咁到後來佢大過咗啦，咁佢先知哦，原來其實即係叔叔係一路都唔係真係嘅咁樣。咁後來都好感動，即係成件事就係即係好想幫一啲人，又用一啲方法去幫人，又希望對方都好過啲咁。
0: 係嘅，即係都係雙方嘅有陣時，即係例如被幫嗰、那個係嘛，即係個妹妹咁先算啦咁。我要3個紅豆冰啦，然後加雪糕，
1: 請客係嘛？
0: 即係你明白，我意思係雙向，有陣時嗰種善意係一種雙向嘅行為。
1: 通常即係都唔會咁樣發生，我哋可能會咯。即係譬如阿彪話，即係請我食嘢，咁我咪會咯。
0: 係啊，
1: 俾曬錢㗎啦，我咁樣。
2: 咁冇，
1: 我都驚佢講大話。
2: 咁冇，唔係幾好嘅。
1: 佢一定唔會啦，
0: 因為佢 mark 低下次到我哋請嘅時候。
1: 唔係啊，佢有一次幫我俾咗，佢追咗幾耐啊，俾咗10幾蚊早餐錢啫嘛。係
0: 啊，
1: 呢
2: 又唔
0: 23.5咁樣嚟少
1: 啫，19.幾啫，
2: 提一提啫，
1: 係啊，即係唔好話要去請啦。
2: 有陣時
1: 爭佢少少錢，佢都
0: 咁又唔係咁講嘅。咁我哋又唔需要佢請，好實實。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
1: 冇錯，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不過你請我亦都開心嘅，
2: 係啊。
1: 咁好人好事就唔怕做咯，
2: 係啊係啊。咁最我諗最感動嘅係嗰個店員其實都。有講翻就係我其實都唔需要大家去幫助，真係將啲錢就要俾翻嗰個嘅幫助家庭。
1: 其實好多人好多朋友都係咁，你有冇發覺？即係有啲人話：喂，你即係捐啲錢咪我唔使喎，唔需要喎，即係我都自己應付到。
0: 有陣時力反而多啲喎，即係需要力，即係例如真係嗰啲派飯嗰啲餐廳先算嘅，即係推上去啊，然後即係要人手去派啊，因為你太。多人咧，你個時間需要噶嘛？你要短時間內派曬，你需要人力。好得意啊！即係以前我哋以為啊，錢搞掂啦咁，而家都唔係
1: 有錢派能
0: 啊嘛。即係而家就真係原來都真係出心出力都係緊要嘅。
1: 所以有陣時你想做一啲好事咧，你要諗清楚究竟點樣真正幫到，
0: 係
1: 嗰個到位幫唔幫得到？
0: 係啊，你好姊妹到咗啦。
1: 系啊，我见佢喺度化妆，
2: 喺度化紧妆嘅。
1: 系啊，即系唔系啊？你点都靓噶啦，你吓，
2: 系咯，
1: 放心啊，知啊，
0: 佢知啊，冇问题啊，
1: 冇问题。系咁，我特登就系唔化妆啦。
0: 吓吓，唔觉啊？
1: 鮮花雖好都要落住嗰時，你有冇睇嗰啲戲都係咁㗎？
0: 咪
1: 接
0: 咯，
1: 係啊。好，時候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向政府提出的施政报告建议中比较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三至四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联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说，草间弥生今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的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号结束。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03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1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26.06， 药明合联系74.25元，跌3元，盈富基金26.06元，跌8元，阿里巴巴115.5元，跌1元，智普1111元，升81元，长飞光纤光缆176.5元，升13.5元 ，MiniMax 313.4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48元，升2.6元，建滔积层板43.2元，升3.4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7，澳元5.634，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7，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4美元，卖出4,6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咧系坏车啊，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好啦，头先预告咗啦，今日我哋快乐计划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罗敏庄。
13: 耶、yeah, ，
14: 早晨，
13: 早晨啊！
12: 嗱，呢啲咪专业咯，咁早起身嚟到化行晒妆，
15: 都唔紧要啊，而系嗰个情绪要好高涨咁去做你嘅节目。
12: 啊，你又啱。
15: 早晨啊，早晨、啊。
12: 我哋老一辈嘅人系咁噶，即
15: 系
12: 一埋咪，我哋要有嗰个情绪。
14: 入边好似有说话
15: 听。仲有咩啊？准时啊！
12: 我哋攞到系咁，系啊，但而家啲后生
14: 系咩？
12: 后生唔系咁。
15: 呢度有后生咩？
12: 嗱，我唔想你咁講啊！
14: 好，
15: 好似乜唔好？
12: 你望你左手邊，其實嗰個都係後生仔嚟嘅。
15: 咦？咁啊，好早熟下喎！
14: 係都有拍住片，你唔好咁面紅先，
16: 生得有啲焦急嘅。
15: 係咯，生得好焦急。
16: 但點解你哋襯曬衫嘅今日？
12: 冇特定㗎。
15: 你唔知呢個色咧係百搭嘅。
14: 唔係，但你哋兩個都係貓啊嘛。
15: 哦，係啊，
16: 又俾你。姊妹真係姊妹。
12: 因為我本身咧係音樂劇演員啦，
15: 係啦，
12: 咁所以我就係咁就冇。
15: 所有天恤都係嗰啲音樂劇嘅，真係。真係喎，杜汶威由以前開始
12: 咧，以前係
15: 係啊，因為以前嗰啲音樂劇嗰啲 T 恤好難買
14: 嘅，係
15: 嘅，一定要去外國嗰度睇先至有嘅，
12: 識嘢。
15: 仲要係咧，你翻到嚟香港咧，你著住唔係好多人知道佢咩嚟嘅啫，你真係知嗰啲真係威啦，
12: 唔係啦。點解咧？同埋因為以前成日都要排音樂劇噶嘛，咁所以咧，你著住一件音樂劇嘅衫去排音樂劇，嗰個感受係點啊？
15: 即係前輩咯，
12: 成日覺得自己喺 Broadway 翻嚟咁樣，
15: 佢未唱同埋未開聲。啲人已經覺得佢好 pro 嘅，
14: 佢而家都排音樂劇啊！佢睇音樂劇時排隊啊！即系咧，我每次咧
12: 排隊入去睇音樂劇，
14: 我每次去親佢同佢同一場睇咧，我邊度會揾到杜汶威咧？就係買嘢嗰度，一定係排緊買衫啊，買緊紀念品啊，
15: 排隊好緊要嘅。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咧，如果去到外國咧，即係睇音樂劇，
12: 買
15: 飛買飛嘅話咧，我哋通常都係買啲平飛噶嘛。咁嗰啲平飛咪要喺即係開場之前咩四點鐘、五點鐘、
12: 三點鐘
15: 排隊嘅，我哋真係要。
12: 唔係首先咧，買杯熱朱古力揸住喺手先，因為天寒地凍，零下二度，咁你排隊喎，你排下排個幾鐘噶嘛，
15: 好耐㗎。
12: 揸住杯熱朱古力咁啊排隊，
15: 因為嗰啲係特價飛嚟。即係我哋嗰陣時又唔係好多錢啦，
12: 真係都算
14: 就
12: 低，
14: 而家就唔同啦。
15: 而家梗係啦，而家用即係通常信用卡啦。
12: 而家真係冇搞嗰啲專櫃，
15: 冇搞啊專櫃。
14: 阿彪，你 feel 唔 feel 到咧？我哋其實可以靜靜。
15: 唔係，其實你可以出去㗎啦，你可以出去㗎啦，
14: 好舒服。咁啊
15: ，canteen 買杯嘢飲咯，
12: 又唔好，
16: 朱古力，
12: 又唔好。我哋兩個幾時都可以傾咁今日咧講下即係快樂計劃啦。其實羅敏莊咧好開心嘅一個人嚟嘅，因為開心嘅人咧會導致啲咩咧？就係即係家庭和睦啦。
14: 導致啲咩？佢中文差喺度翻書。
12: 家庭和睦啦，父慈子孝啦，係嘛？咁然後就即係你會係成日都會諗好多嘢去學啊。嗱，譬如話泰文咁樣，我真係覺得好 amazing 嘅。你係真係好似泰國人，
15: 真係咩？你未
12: 口音啊？我聽過你講啦，
15: 但你未跟我，
16: 你都唔識，
12: 我未跟你過去講邊個？
15: 因為通常
12: 我 feel 到
15: 有
12: feel 到
15: 嚟探我，
12: 係咯。
15: 咁嗱，最慘係因為即係我唔喺泰國啦，因為你下個禮拜去玩啦，係咪？咁如果唔係咧，我就會喺你面前表演俾你睇噶啦。
14: 哇！我好期待㗎。
15: 因為通常啲人一過嚟揾我，咁我一去餐廳食嘢啦，咁就即係因為呢啲咁嘅即係叫嘢食嘅。基本嘢嚟噶啦，咁我一講咧，即係哇，泰國人咁樣，泰國人咁樣，
12: 係啊，
15: 係咁啊，即係表演一下，
14: 同埋要對答啊嘛，即係嗌兩樣嘢你要對答到，傾到
15: 呢個都唔難嘅。其實日常嘅嘢，買嘢啊，即係食嘢，你日日都係講嗰啲嘢。
14: 但係點解咁耐都未引到阿杜汶威過去探你玩嘅咧？
12: 係，我都未去過，
15: 因為
12: 好耐冇去泰國啦。
15: 佢其實因為好多嘢要做，唔係真係佢嗱，首先嘅節目啦，而且頭先你都講啦，佢日日都要車老細翻工嚟
14: 嘅。都係，但係老細大嘅。
12: 我帶埋個仔過嚟，
15: 帶埋老細，
12: 我成日都係問老細，
14: 成日都講
12: 實有機會啦。
15: 唔係咁，我因為我喺嗰度住啊嘛，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學就要必然嘅，因為你學咗之後咧，除咗你自己方便之外咧，其實。人哋都會對眼零即係
12: 零下雙
14: 開嘅，
15: 都會對你
14: 融入緊啊嘛，因為
15: 會覺得尊重你多啲，
14: 係啊，
15: 因為覺得你
14: 互相尊重
15: 緊，咁樣，因為其實 即係你話泰國係咪？我住嗰個地方都旅遊區啦，即係都多人識英文嘅，即係咁。但係當你一講佢哋啲本地語言，你感覺到佢冇咗個戒心啊，
14: 啱
15: 啊，即係佢你行埋嚟如果講英文嘅時候咧，佢都要諗啊，我點樣去招呼你咧咁樣。咁但係當你一講泰文咧，佢覺得哇，你講得好好流利喎、啊、你。
14: 就算講得唔正，就算都講得唔正，你都仲係即係想去同佢傾啊嘛。
15: 唔係一樣嘅就係你喺香港見到啲外國人，佢
12: 好
15: 流利，
12: 好流利。
15: 我想要个餐蛋面咁
12: 都好开心嘅，
15: 系
12: 你都觉得佢好叻
15: 一样嘅。
14: 虽然我哋都唔系好明，有阵时啲偶像咧，我讲你好啫嘛，大家嗌。
12: 系啊系。
15: 即係你話啲
14: 演唱會咧，啲偶像，你
12: 恭喜發財，
14: 大家就好開心啊咁樣。
15: 但係咧，我同杜文慧咧嘅經驗就係，我哋喺呢行咁樣啦，咁可能有一啲我哋嘅偶像咧，未必即係我哋會覺得佢哋唔識我哋噶嘛。但係譬如佢無端杜文慧癲咗，你明唔明啊？
12: 好開心嘅，
15: 即係譬如發哥咁樣啦，發哥真係好叻噶，
12: 佢認得你，然後
15: 佢任何人，我唔知佢可能日日睇報紙啊，或者佢會即係留意啊，
12: 佢好緊貼
15: 個
12: 時事，
15: 一個華哥啦，即係華華啦，佢又係成日都。留意曬呢啲嘢，跟住咦，你咪係電台嗰個米哈？
14: 哦，係啊，真係會啊，真係會。
12: 同埋前輩咧，有陣時佢做啲嘢，佢特登係令到你開心嘅，
15: 係啊，
12: 即係佢知道我認得你，我 appreciate 你做緊嘅嘢，或者我有聽你嘅節目，咁你會好開心，所以佢哋都特登會提。
15: 其實係好好嘅，
12: 呢個方法好好。
14: 係嘅，咁你講翻轉頭，咁你當時學泰文咧，係自己學啊，揾老師啊，上網啊，定
15: 係
14: 點樣？
15: 我未去。過去住之前咧，就係自己即係揾本書啊，咁樣學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唔得嘅，你真係要揾一個老師同你去對答先得嘅。因為好似揸車咁，你要日日揸先可以即係對答得到。如果你就咁睇，即係其實我老公就喺個 YouTube 上面睇嘅，咁就難啲咯，會覺得。
12: 唔係你係聰明啲，
16: 有天分啲，
12: 你有天分。
15: 唔係同埋我成日都同人講咧，
16: 係唔係我係負，就 feel 到 Ada 姐講咗，
15: 唔係啲人話
16: 安全距離，
15: 你好似講得好似咁樣，我覺得因為我哋係演員、
14: 哦、
15: 演員咧會多重嘢，就係你會模仿
12: 扮都扮到先咯
15: 嘅口音啊，即係你扮，譬如佢哋，譬如我哋講薩瓦迪卡咁嘅啫嘛，但我覺得佢哋唔係，佢哋係薩瓦迪卡，佢哋係會將嗰個音咧高少少，同埋會喺個喉嚨定嗰度發出嚟咁啊，咁我哋就會扮。
14: 誒，咁我明點解你又再比先生再叻少少，因為個發音同唱歌。即係對於個聲嗰個控制，
15: 一樣嘅啫。
14: 即係例如我哋呢啲咧，聽都未聽到分別。你唔好同我講啦，但係你聽得好嘛？
15: 唔知咧，可能每一種方言，佢哋都會有一種音咧，係我哋即係嗱，譬如你聽外國人講英文咧，佢哋嘅 accent 同埋佢用聲都係㗎。係
14: 啊，
15: 即係啲女仔咧，佢哋用聲 hello， 佢哋唔知點樣。
16: 邊度鄉下？
15: 但係咧，即係泰國咧，佢哋譬如男仔都好啊，佢哋好重鼻音嘅，即係 couple 咁樣，你去到聽下，譬如啲女仔咧，又係佢哋嗰個聲咧，好似喺個即係上颚嗰度發出嚟咁。
12: 同埋我哋好中意模仿。
15: 咁我哋就中意模仿呢啲。
12: 即係譬如我哋之前食飯咁啊，碟上面有啲桂花糖啊嘛。咁阿黃祖藍先生嘅太太李亞男咧，佢就哎呀，啲叫咩桂花棒、
15: 桂花棒
12: 啊咁樣。咁我哋就喺度，
15: 大家地嚟就好中意話桂花棒啦，係啦咁樣。
12: 咁我哋就喺度笑嗰種，即係好多時我哋好中意模仿嗰個地方嘅人，佢哋有陣時人好多特，譬如泰國人可能有好多好開心嘅 element 同埋，即係佢哋講嘢係好 bright 啲嘅，即係
15: 即係總之你會留意多咗啲細節嘢，即係譬如去。台灣嗰啲人咧，歡光臨，
16: 係
15: 歡光臨，佢哋係即係唔同啲嘅用嗰把聲
16: 啊。咁喺佢哋講嘢嘅時候，會唔會留意埋除咗個聲調之外，佢哋個身體語言會唔會有啲微小嘅喺配合講泰文嘅時候？
15: 咁
16: 又
15: 冇乜，我覺得泰國人俾我嘅感覺咧，都大部分都係幾友善同埋暢和嘅，
16: 係
15: 即係好開心嘅。學阿杜文慧話齋咁樣咁。去到嘅時候，我覺得可能難適應啲嘅會係佢哋嘅速度咯，比香港人
12: 慢
14: 啲，
15: 係啦，慢、香港人真係好快，香港人係世界第一嘅，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你無論去到任何一個地方，旅行又好，生活又好，你都係快過人嘅，
12: 係係。
15: 跟住其他嗰啲，你會覺得點解啲人咁慢啊？點解咁慢嘅？就因為我哋太快，
12: 我哋好急㗎，係啊。咁除咗話即係我知道你除咗去學習即係一個新嘅環境嘅語言啊，或者咩，你學好多嘢喎，即係近排。你學琴啦，
15: 係啊，我學唱歌添，
12: 係
15: 啊，即係學琴。
12: 你仲學喺泰國學定喺邊度學？
15: 我喺泰國都多時間啊嘛，咁咪用一啲 app 啊，或者 其實而家網上面有好多片啊，可以俾你睇到嘅。即係除咗一啲要俾錢嘅一啲教學啦，有一啲教學片啦，其實都好多後生仔咧，我覺得都幾好嘅。佢哋會上載一啲自己嘅唱歌心得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技巧啊，擺喺度俾你睇下。而家啲後生仔嗰啲片係好短嘅啫嘛，佢可能好短，喺幾廿秒裡面就教你一個技巧咁樣，咁咪自己去練下練下咯，真係得嘅喎，真係好喎，真係。
12: 同埋學琴咁樣啦，咁之前大家都即係我譬如我聽阿Mimi彈，佢都係即係論論盡盡咁，咁啊尋日聽到
15: 好耐㗎啦，係啊係啊，
12: 尋日聽到佢彈咧，佢彈肖邦喎，即係佢可以彈到古典嘅。
15: 我最中意肖邦，
12: 係啊，所以都學琴都係自學。
15: 是啊，仲要我去好鼓励、原来我哋几十岁真係可以学
12: 到。所以我就係想讲出嚟，就係因为呢鼓励呢我哋奇英嗰边。
15: 是啊，我讲真㗎。
12: 即係朋友呢、其实你想学一样嘢你係会学到的。
15: 因为我都听过之前，即係喺未学之前我都听过好多老人家话、即係我年纪好大啦，可能以前做嘢嘅时间。冇时间啦。因为工作、我哋香港特别忙㗎嘛。
14: 真係
15: 嘅。完全冇时间学到自己想学嘅嘢。咁、跟住我諗我哋都係啦。咁所以当我而家有時間嘅時候，不如我試一下啦。咁同埋我哋嘅科技好好啊，而家真係，即係我就係用一個 app。
14: 是
15: 由零開始、即係好似跟打機咁樣，即係你知咪有啲跳舞機
14: 就
15: 撳，係啦，著邊個燈就撳
12: 啦 ，OK 咁樣。
15: 咁跟住就一路咁樣慢慢學。哇，原來我而家睇翻轉頭，我諗我由疫情嗰陣時開始學，到而家我諗都四五年到。
14: 係啊，眨眼。
15: 哇，原來我彈到一啲，人哋一聽過都覺得，喂，呢啲好高技巧嘅喎，嗰啲嘢。
14: 同埋你唔係去考試嘛，即係你係按住自己鍾意嘅歌。
15: 呢個亦都係好有重點嘅，因為如果你冇壓力嘅時候呢、你就會好啲嘅，你會鍾意去練琴多啲嘅。因為如果你好大壓力呢，你會一見到就想哇我唔想練啦咁樣。
12: 同埋考完之後你又驚自己考唔到啊，又
14: 啱啱啱。
15: 呢個壓力會好大。
14: 揀自己鍾意嘅學。
15: 咁所以我自己一開始學嘅時候就諗、我唔使要考啲咩試啦，因為我唔需要攞嗰張證書嚟做啲咩㗎嘛。咁所以我係鍾意邊隻歌我就用邊隻歌，可能其實當時我得兩三級嘅啫，但我走去攞隻五六級嘅嚟練。咁其實係要練好耐㗎，可能一隻歌可能一啲後生仔或者細路仔佢可能練一個月已經搞到㗎啦，其實我練咗半年、或者一年我先砌得埋一隻歌、
14: 但你都幾個人都幾集中，即意思係你又唔會分散、學到一半又試下另一隻啦。
15: 其實都唔集中㗎，係因為會跳㗎，即係譬如你學下呢一隻，你真係覺得太難啦，我學一半先啦。咁跟住我就攞第二隻，可能淺啲嘅嚟學，咁嗰隻咧就好快學完咯，跟住再跳翻一隻好深嘅。咁而家原來咁樣嘅時候咧，嗰啲技能咧原來係提升咗，自己唔知啊。咁跟住再攞翻一隻可能深少少嘅，咦？點解我而家容易過之前嘅？
12: 因為你都係練緊你嘅手嗰個 skill 嘛，
14: 同埋佢練咗難一啲，再練翻落去就會覺得易啲咯。但係你好姊妹又唔係，你好姊妹咧，當你一邊雙練緊琴嘅時候咧，佢喺香港就學緊網球。
15: 唔係，因為我又覺得另外一樣嘢。
14: 佢嘅目標係打
12: 温布頓。
16: 温布頓。
15: 嗱，因為咧，
16: 近㗎啦，佢而家。
15: 可能
12: 你可以覺得，可能你覺得我講笑。
15: 可能我朋友，可能我朋友。唔係，其實咧，譬如佢之前學咗嗰啲嘢，佢已經識咗啦嘛。咁佢想學一啲佢可能未涉獵過嘅嘢啊，即係之前。
12: 都啱啊。
15: 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每一次見到一啲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啊，又或者更年長嘅朋友咧，我都覺得喂學咯，原來而家我哋嘅年紀係最好嘅。
14: 係啊，
12: 哥都學緊琴啊嘛，係咪？
15: 之前有學過啦，但佢放棄咗。
12: 哎呀，我仲即係睇好佢可以表現啲，
15: 放棄咗。但係又唔同嘅，即係佢未必係鍾意嗰樣嘢。
12: 係冇錯，
15: 即係佢唔係鍾意音樂噶嘛。但我哋係鍾意音樂，
12: 冇錯
15: 咁樣。
12: 彈琴好開心
15: 嘅。
16: 但係喺 Mimi 喺學嗰個過程點樣 keep 住自己有個成就感、成功感？
15: 好成功噶喎，其實。
16: 即係會唔會學一段就 po 上 social media 定係？
15: 都有時會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使人哋知嘅，
16: 係嘛？
15: 自己知已經係好開心嘅。可能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唔係後生仔女啦嘛，已經唔細路仔嘛，我唔需要人哋讚賞嘅。我覺得我自己好叻就得㗎啦。
12: 喂，呢個真係快樂之道嘅其中一門嚟。
14: 係啊，
12: 即係我哋好多時好想得到 like 啊、掌聲啊咁樣。其實真係去到某一個年紀，你自己覺得好滿足就已經係。
14: 首先你本身個活動有一種愉悅感嘅，即係音樂大家都知嘅，佢本身就會令到你開心㗎啦。咁你再掌握個技能，你見到自己進步，咁又另一個開心啦。
15: 同埋做到㗎仲
14: 係啦，咁樣嗰個成就感係大嘅。
12: 係，即係我好多啲研究都話嘛，即係我哋原來自己仲 可以，
15: 嗯，
12: 呢件事啊，就已經係你快樂嘅泉源嚟嘅。你發現自己仲可以咁，係
15: 啊，好快樂，
12: 呢樣嘢真係好好。
14: 但係你例如彈琴啦，咁樣彈琴之外，你而家有冇一啲新嘅目標，定係還是唔係？我而家要搞好，即係你係邊隻係好多人一齊學緊啦，定係還是係學好一隻？
15: 我覺得咧，我哋呢個年紀咧係唔需要有目標嘅，又係一樣，即係唔需要讚賞一樣嘅啫。我唔需要話我一定要學到八級，我唔使嘅，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知道我咦嗰陣時做唔到嘅，即係好似頭先阿杜文文話，我之前彈到亂七八糟，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咩，但我而家可以拼到一首歌出嚟，跟住我彈出嚟，啲人話哇。你即係有你個專業喺度，佢睇得到噶嘛？呢樣嘢你自己感受得到噶嘛？即係好似唱歌咁樣，以前咧我淨係練低音嘅啫，我唔會練高音，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可能個 range 去唔到。
14: 杜文偉爭住高音唱。
15: 咁唔同嘅，真
12: 係
15: 咁。
12: 我係天籁之聲
16: 先啦。
12: 係
15: 聲線咧係一個原因嚟嘅，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你能唔能夠做到？譬如你個筆聲高啲嘅，譬如我而家已經係好低音人啦，係咪先？咁我就以為我自己個 range 係只係到呢一度嘅啫。但係原練完之後，或者你知咗某啲技巧之後咧，你係可以再去高啲嘅。咁呢個又係頭先講嗰樣嘢啦。我係 reach 到嗰樣嘢，呢個係自己知噶嘛，我唔使人聽到，我自己聽到噶嘛。
12: 所以好多人都話你哋羅敏章唱歌咁叻，你仲要學唱歌咁樣。其實咧，譬如我上一次撞到阿 Elisa 姐姐咧，陳潔玲姐姐咁樣，咁我哋係 Miss Chan Chan 咁樣，佢因為我記憶中佢之前都有去即係話揾人揾老師教唱歌學唱歌。
14: 佢已經教咗好多人唱歌。
12: 冇錯，咁佢哋都其實學，譬如話中意聽咁樣啦，咁佢想自己咧，以前用好多死力嘅唱歌，但係佢就想自己咧用翻啲丹田啊。
15: 唔係，係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啦，即係我唔知佢哋係點樣啦，但我自己嚟講，我以為我知㗎啦啲嘢係，咁但係原來我哋仲可以發掘好多自己唔知嘅，
12: 冇錯，
15: 即係我諗任何一個學問啊，任何一個界別都係嘅，我哋以為自己知呢一度啦，呢一度啦，以為知咗啦，但係原來你掘一掘下，咦，仲有好多嘢。
14: 但係咁你進步咗，進步咗之後，嗱呢個進步啦，學新嘢啊嘛，會唔會嗰啲心癮又起？想表演啊！
15: 我又頭先啦，又講翻頭先嗰樣嘢，唔使人哋知嘅，自己知道自己去咗得。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有機會嘅，可以做一啲嘢係你知我練咗呢樣嘢啦嘛，咁就更加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唔使嘅，即係譬如我鼓勵緊可能一啲即係聽收音機嘅朋友，即係真係到咗呢個年紀，我哋梗係講緊呢我哋呢個界別啦，係啦。咁即係自己做咗一啲嘢，咦？好似係比之前嘅嘢嘅我係提升咗。呢個已經係好滿足、好快樂。
14: 啱啱
12: 冇錯。好啦，咁喺呢一刻咧，即係都不忘帶嚟羅敏聰嘅歌啦。
15: 係
12: 啊，
16: 循例
12: 多
16: 謝，循例帶嚟。
12: 咁都好耐冇人攞出嚟
14: 曬，你成日播啫嘛。
12: 好，帶嚟有羅敏莊嘅呢一首歌。

女咧都十几岁嘅时候咧，回味翻当年嘅一颗心声啊，一颗恨嫁的心啊，来自罗文庄嘅一首歌。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十二点半嘅。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46%，大型单位亦跌0.31%，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8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的有3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今个月14日喺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为 M+ 博物馆庆祝成立1周年的首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日结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7点，跌114点，成交金额1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4.7元，跌2.5毫；阿里巴巴116.1元，跌5毫；智普1,129元，升99元；长飞光纤光缆177元，升14元；Minimax 314.2元，升11.2元；腾讯控股449元，升3.6元；恒生中国企业87.34元，升1.44元；建滔积层板43.5元，升咗3.7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系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3点。升131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3.33美元，卖出4,63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杯道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荃湾嘅街市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啦，快线同埋中线咧就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 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两个都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然之后一个 verb，OK，I'm unable to do it，I'm unable to do it。好啦 ，incapable。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incapable 呢，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呢，我要加返 ing, 變咗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呢个系个 grammar 嘅 form， 至于意思上有咩分别咧，下一集再讲。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好啦，事日快乐咧，我哋即系今日快乐计划请嚟嘅嘉宾咧系罗敏庄，头先听咗佢一首经典金曲啦，
1: 好经典啊！
0: 一颗恨嫁的心嘅。
1: 其实我哋细个咧，如果听翻啲三四十年代嗰阵时咧，应该系周旋嗰啲嚟嘅。
2: 佢讲经典金曲就唔知
1: 三四十年前嗰啲系周旋嗰啲嚟嘅
0: 啦。唔系，我哋咧即系自己老下老下，唔系好觉咧，就系、是、你其实你而家已经系殿堂级歌手嚟噶啦。
1: 系
0: 咩？
1: 唔系，都仲有好多殿堂级歌手喺我哋前边。
0: 系嘅，但系你而家嗰个。感覺
1: 你可以
0: 係
1: 講
0: 係
1: 前輩，
0: 前輩
1: 係
0: 啦，前輩歌手，
1: 但係去到殿堂
0: 係啦，係嘅，個殿堂咧又
1: 嗰個殿
0: 睇下
1: 咩殿咯，係咩殿啊？
0: 有幾級啦？
2: 我細細個出嚟即係去跟唔同前輩食飯啊、做嘢嘅時候，我學識咗一樣嘢，前輩傾偈唔好搭嘴，
0: 所以你自己傾頭係咪啊？你好快都會變成前輩㗎啦！
2: 我倒緊茶喺度，斟緊茶咁樣，
1: 你哋好容易面紅㗎喎！真係我見
0: 佢兩個都係㗎，
3: 所以交通燈嚟嘅，所以
1: 面紅，
0: 尤其是噶，
2: 系啊，
0: 好容易面红噶，
2: 系啊，
1: 嗱，我哋呢啲咁嘅前辈咧，好厚面皮嘅，点都唔面红噶，睇唔出。
0: 我有三十年冇面红过噶啦，系啊，真系好耐。
3: 但系有一样嘢，
0: 我想知翻个感觉系点。
3: 有一样嘢米克难啲嘅，因为起舞嗰方面，因为佢嗰个冇镜片啊，系咪？
2: 哦，系，
3: 系啊，我可以起舞。
2: 唔系起舞本身我都弱嘅，面红我强项。
0: 咩斗起舞啊？
2: 系。
0: 鬥快起舞係咪？喂，咁今日講到快樂計劃咧，頭先我哋講到即係譬如學琴啊、學語言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去阿咪咪屋企咧，有一樣嘢好開心就係咧，佢好多嘢咧，嗱可能係我自己孏嘅，戴翻個頭盔先，
1: 即係唔使可能嘅，
0: 佢好多咧就俾你聽嘅嘢，哇喺度 AI 啊寫歌，你睇嗱，我讀俾你聽下咁 ，AI 寫歌啦 ，AI 錄音啦，咁你 AI 嗰啲
1: AI 眼鏡係啦，
0: 好多呢啲科技都可以喺你屋企。好中意咯，好中意買呢啲嘢啊！
1: 因為可能係爹哋影響啊，因為以前細個嗰陣時咧，所有啲高科技嘅嘢，即係嗱，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啲 LD 啊 ，LD 知唔知啊 ？LD 知唔知啊？
2: 我金絲㗎，
1: 標人唔知咩，即係
2: 我金絲證㗎，
1: 係咩？喺 VCD，
0: 你講金絲證好似一種證，
1: 金絲證，喂，金絲證真
2: 係
1: 嗱，證明到佢係邊個界別嘅，即係年齡界別啦，真係
0: 以為佢好後生，你真係以為好後生。
1: 我養啱咗人，
0: 最中意玩嘅遊戲 Guess How Old
1: 啊 ，Guess How Old。OK， 講翻俾標人聽先啦。喺 VCD 同埋 DVD 未出世之前，就係 LD 嘅。
3: OK，
1: 咁樣
0: 咩係 VCD 啊？
1: 係啦，
0: 咩係 VCD 啊？係
1: 啦，即係總之有呢一樣嘢嘅咁樣。咁我爹哋就會有呢一樣嘢㗎，因為我以前細個住愛民村㗎嘛。咁你知屋村嘅未必有咁高科技啊嘛。係
2: 咯，好貴
1: 嗰
2: 陣時。
1: 哇！成條冷巷應該得我哋有 LD 㗎啫。
0: 嗰種
1: 你睇緊 LD 係啦。咁所以我諗係因為爹哋嘅影響，佢好中意啲即係走在時代嘅尖端咁樣嘅。咁我又好中意啲嘢咯。咁所以一見到一出啲咩新嘢，譬如你而家呢啲啊，前面呢啲咁嘅即系 camera 啊，系啊，
2: 机仔，
1: 我一见到我就想买噶啦。
2: 哦，
1: 咁所以我所有一见到呢啲嘢咧，我就买完之后
2: 跟住我哋好中意啲朋友嘅，
1: 系咩？
2: 跟住你尾啊嘛，因为你换嘢咧，
1: 系啦，就俾啦，
2: 系啦，
1: 真系，
0: 我记得我咧第一部嗰啲摄录嘅，好似都系你俾我噶，
1: 肯定系，
0: 因为你用到换机嗰啲，
1: 因为
0: 好鬼重，嗰啲俾你啦，
1: 我哋
0: 一个你一个黎瑞恩，
1: 系一定系，一定系，即系以前我介绍阿杜文。喂，你睇《悠長假期》啊！
2: 是
1: 以前冇呢啲電視台冇買呢啲劇嘅，咁我哋咧就走去嗰啲咧就買埋啲 CD， 仲要買埋部機，咁我就連埋架機，因為以前佢連機都冇
2: 啊，冇㗎，
1: 我係連埋架機咁借曬成套。
2: 唔係以前好複雜嘅，以前啲機要插喇叭，因為冇要再。拎好多嘢去整咁樣，
1: 總之成嚿嘢都係要拎粒實錯嘢。
0: 譬如而家嗰啲即係眼鏡嘅智能眼鏡啊嗰啲咧，都係你屋企，我都係第一次試，都係喺你。係
1: 啊，我玩咗一陣就冇玩啦，又俾我老公鬧。
0: 你送俾我，
2: 落咗筆皮。
0: 我準備
1: 遲啲應該喺你度噶啦，遲啲應該喺
0: 你度。準備定收噶啦。

0: 同 AI 相處嘅，因為有時候我朝頭早起身咧，覺得啊有啲唔舒服，頭暈身興啊，瞓我瞓唔著，有啲冒汗添。AI 我係咪更年期啊？冇錯，你係更年期。其實你唔使擔心啊。嗰啲 AI 咧咪會有少少口音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
1: 我哋同佢傾嘅直頭。
0: 因為我有介紹阿杜文文，我話喂，如果你好悶嗰陣時咧，即係 download 個 AI 咧同佢傾下偈啊。佢話點解啊？佢有啲即係好似外國人嘅口音咁咧，好似你同緊一個好靚仔嘅即係鬼仔溝通緊咁樣，
2: 即係尋找嗰種嘅。快樂，
0: 嗰個快樂係
2: 啊，唔係我同你女一樣，我都係覺得嗯，即係我好少玩你啊，係
0: 喎，點解你唔抗拒咧？
2: 我唔抗拒，我就係用嚟搜集資料，譬如做節目咧，好多時
0: 要
2: 揾料咧，我就係用 AI 揾料。但你話我會唔會擺啲相落去，整一條片好得意咧？跳舞嗰啲我就好少玩呢啲，可能我唔係自己唔咁鍾意拍嘢，你就好鍾意拍嘢、
0: 你唔鍾意有啲驚喜啊，我覺得因為呢好鍾意，因為我點解鍾意玩 AI 呢，
2: 唔該曬，
0: 係啦，好悶啊，同埋好亮嘅啫。咁呢因為譬如你玩嗰啲，譬如我當嗰啲寫歌嗰啲咁樣啦，咁你寫一段詞咁樣，
2: 佢就
0: 變咗隻歌咁樣。究竟佢點樣編排呢？佢會俾個驚喜你，好似開盲盒咁樣。咁跟住譬如一張相又係，即係譬如我教好多人玩嘅，即係當然睇啲上年紀嗰啲啦，咁佢哋覺得好神奇啊嘛，咁我都有教過華哥玩，我話嗱呢張相咧，不如你話我話佢俾個女朋友你啦，佢話啊好啊，我睇下先，咁樣佢話哇好得意啊，跟住佢又會咧即係俾佢自己圍內嗰啲朋友睇，跟住嗰啲人話喂恭喜曬你，唔係咁佢又覺得好好笑咁樣。
1: 我哋成日都話呢個階段好似以前我哋啱啱學識做 e-card 啊，即係嗰啲咧。聖誕卡嗰啲咧，網上聖，啱啱整喺周圍 send 出去啊，周圍玩啊咁，即係講分享，但係就係你已經係 AI 進入到日常生活添，因為嗱有啲人就係 AI 當工具，好似杜文慧咁就係做嘢就用啦咁樣，你就直頭係起身同佢傾下偈啊，因為你就唔打字添啦，就同佢講添啦。
0: 係啊，因為而家你真係可以就咁同佢講噶嘛，佢仲識廣東話添，因為有少咩咩地啫嘛，係啊，
2: 你可以揀添啊，咩語言
0: 咩語言都得嘅，而家係
2: 都好玩嘅，即係話寫歌又係啦，即係我哋嗰次就話不如我哋寫一首歌關於新年啦，咁我哋就打啲詞落去，
0: 我哋食緊飯喎，其實係。
2: 咁然後就真係就咁就變成咗一首節拍好輕快嘅真係可以播嘅歌喎，我意思係咁都幾即係
0: 有趣囉，即係好似係一個盲盒咁囉，即係你唔好太認真，即係每一樣嘢唔好太認真，咁就會好啲囉。
3: 係我就係驚你哋兩個音樂人嘛，會唔會聽到 AI 音樂吓邊度得㗎，唔好聽嘅嗰啲，就唔好物認真係咪，即係呢個係嗰個重
0: 點。即係譬如有時有啲音樂人佢啲音樂傾偈，咁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呢嘢唔得㗎，乜唔係咁樣，咁我都會同佢講話，又係頭先嗰句啦，你唔好太認真。但係如果佢能夠俾到一啲 idea 你嘅，咁何來而不為咧？我有時覺得你唔好
2: 抗拒先，
0: 係啦，唔好抗拒先。你可能有一啲嘢，可能喺佢從中攞到翻一啲嘢咧，咁樣，即係未必一定要依賴曬佢嘅。即係頭先我咁樣起身同佢傾偈，咁跟住
2: 好開心噶啦，
0: 係咯，就好開心，同埋我可以解決咗一啲問題。可能我自己好擔心咧，即係譬如我自己嘅身體啊，又或者係好似我琴日咁樣，可能搞咗。一啲嘅即系科技嘅嘢，我唔识搞嘅，咁我又问下佢，跟住佢又答到我一啲嘢，跟住搞搞下又好似得咗，
2: 做到咗好朋友添。
0: 咁所以只要你唔好太唔一定要太依赖，但系你可以攞到一啲嘢得咯。
1: 所以都要补翻嘅，即系身体上嘢咧，都问翻医生。
0: 冇错，即系唔好依赖晒，但系起码解决咗你好担心嘅。
1: 但系你呢一种咧，好容易都会接受咗新事物啦，想好中意试嘢啦，学嘢啦。其实同个女相处上边咧，呢个系究竟系优势定系唔系好嘢？即系个女会阿妈，你唔好再同我讲，其实咧呢啲嘢咧，我唔好想知啊。
3: 唔好再买呢啲嘢。
0: 我自己觉得系优势嚟嘅，但我女系 exactly 答咗你头先答嘅嘢嘅咁样。咁但系我觉得 OK 啊，起码如果佢真系要俾一啲好新嘢我，我系会好快 adapt 得到。
1: 哦，系，
0: 即系我好快就知佢讲紧啲乜嘢啦，同埋好快可以同佢沟通到。我而家同佢都冇乜代沟嘅，即系譬如一齐睇一套戏咁样，咁我哋会系讨论下嗰套戏，真系唔系就咁睇咁简单。真係會討論一下啊！你覺得套戲係點樣啊？
2: 即係深層次地
0: 係啦，傾到呢一啲嘢。你覺得呢套戲拍成點啊？
1: 就唔係一齊追星嗰啲。
0: 我女唔係好追星，我諗佢嘅性格唔係呢樣嘢。
2: 其實咧，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同啲仔女相處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學問。譬如 Mimi 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到而家咁，我認識咁多年都係，即係你都係好話曬事啊，即係好
0: 點講？
2: 好
0: 大家
2: 主導，係好主導
0: 嘅。呢個都好有關係㗎，因為通常你問親嗰啲，譬如嗰啲好話得事嗰啲咧，佢都喺屋企最大。
1: 即係你兩相。

0: 主都系咪咪话事噶？
1: 多数佢主导，
2: 即系好简单，好简单就系譬如去，
1: 因为我唔系大家姐嘛，
2: 去食饭嗌嘢食一定系我，因为佢哋通常都会话你搞啦，你搞
1: 嗌嘢食啊，煮嘢食啊，霎嘢食啊，其实都系佢话，
2: 未必系我话要话事
0: 知道啊，
2: 而系大部分人都会话
0: 你照顾晒一切，
2: 系啦，咁我就会搞晒。
1: 咁变咗咧，到个女啦，而家个女其实都系大家姐嚟噶嘛，因为大女即系个女啊嘛，
2: 独同噶。
1: 咁变咗，你会唔会觉得同佢相处系有阵时都要就下，或者喂我哋唔好讲咁多嘢啦，即系或者。氹个女兒开心，有阵时会都即系卑微啲。
2: 独生嘅咧就唔会话事嘅，通常佢都系俾翻你话事嘅，即系俾翻我话事嘅。咁佢就会话你话啦咁样。咁所以我又冇同佢有冲突。
1: 系，我见到阿女咧，而家即系我睇相见到真人啦，我都有阵时咁，我好大个女啊。咁有阵时你同佢行街又都女仔噶啦嘛，佢而家有冇啲即系你会觉得哦，佢好似突然之间真系变咗个少女嗰个感觉，做妈妈个感。
2: 直情有啊，直情有
1: 感受系好。
2: 好多父母到咗即系仔女依个时间，即系叫尴尬期啊、青春期啊咁样啦。直情系你会见到与一年唔同一年嘅咁样。咁尤其是女仔啦，会打扮即系嗰方面会多咗好多咯。即系譬如而家出街要用好多时间啦，系啦。即系可能以前
0: 你唔耐嘅咩？
2: 我比较长，我都唔
0: 系好耐啊。阿女耐啲，
2: 系啊。咁跟住而家真系要等佢一两个钟咁样。
0: 你明白啲男朋友？老公嘅心态啦，
2: 咁我又唔系好抗拒，因为我自己系女仔啊嘛，咁佢都系为咗扮靓啫，咁我又觉得 OK 嘅，即系可能我唔系男人啊嘛，咁
0: 男人都好开心，
2: 如果爸爸喺度就觉得。
0: 好中意等，
2: 平嘅样我就委屈咁。即系如果爸爸喺度，就会觉得点解咁耐都未出得门口咁样。咁但系而家得我同佢相处啫嘛，即系喺泰国我同佢相处比较多咁，所以我都有时会话快啲啦，快啲咁。但系都 OK 嘅，见到佢一日一日咁长大，其实都安慰。
1: 期唔期待话即系拍拖啊咁样？即系有冇谂呢样嘢？
2: 我冇期待，但我成日问佢咁啊咁样。
1: 成日问，
0: 每日问啦，
2: 我啲男仔睇啱咗咁样。咁佢都话有嘅，即系佢都好坦。因为我谂我同佢嘅关系系好好嘅，咁佢又觉得讲俾我听唔尴尬嘅。
1: 有冇男仔睇啊？
2: 系啊，即系话真嘅，
3: 叫佢过嚟。
2: 即系因为佢有时都系话，佢有时都系话，我想同你出下街咁样，咁啊做咩事啊？睇下我交友有冇啲靓仔咯咁样。
1: 哦 ，very good，
2: 系啊，
1: 都约你。
0: 呢啲系系咪都好恨咁样咧 ？Ada， 即系咧，因为嗱，我仔你冇得一齐去睇下，
2: 都会个谂。
1: 我又冇问个仔有冇女仔睇啱咗。
0: 我谂佢唔敢话你听。
1: 不过咧，有阵时咧，我哋就会，我好唔系话佢主动讲就会即系讲咯。但系如果佢唔系主动讲，都唔会话敢问咯。
0: 唔系，我先去行街啊，即系一齐去睇啲女仔嘢啊嗰啲啊。
1: 我又唔系，我反而中意拖住个男仔，即系你明唔明？即系拖住仔
2: 唔同嘅，我觉得
1: 系唔同生仔同生女仔，
0: 系
2: 咁同埋我谂。都系睇个家长点样俾个感觉个仔女啊，即系譬如你平时好 casual 讲呢啲嘢嘅，咁佢咪觉得同你讲唔夹？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冇责备，我冇批判嘅，
2: 系啦，
1: 吓即系唔系中意个男仔就弊啦，咁你冇呢个批判咧，
2: 唔好讲埋晒咁嘅，有啲人咪好中意，即系尤其是我哋可能我个年代有啲人咧，你唔好讲埋晒咁嘅嘢啦，
0: 系啦，温书你翻
1: 去，系我哋嗰年代系你拍拖去谂好多危机噶嘛，咁你真系唔使读书啦，咁个男仔系咩人啊，或者咩你要谂好多呢啲嘢噶嘛。但我哋我同咪咪都系嘅，即系你话拍拖，系我咁我哋系开心多过冇批判喺里边，
2: 会你会有兴趣话系咩咩人嚟噶，点样样噶，咁点样点啊，咁佢咪会讲多啲嘢俾你听。
1: 所以陈国波咁样，
2: 呢个我觉得呢个首先系我自己行嘅一个策略嚟嘅先，
1: 系啱嘅啱嘅，其实啱。
2: 即系因为如果佢第时有啲乜嘢事啊，佢都系同你讲，
1: 冇错，
2: 而唔系佢冇地方讲或者会收收埋埋，好唔开心。
1: 啱啊，呢个啱，即系你闩咗道门冇计倾噶啦。但你一路總言之佢講任何嘢你都係帶一個叫啱同錯一個叫批判，其實佢就唔會同你
2: 做，
1: 會想同你
2: 策略。
0: 咁所以而家係咪唔使點樣額外去定一啲親子時間啊親子活動，即係基本上自自然然就已經
2: 冇啦。同埋我因為我女係去寄宿㗎而家，咁放假返嚟咁我哋就
0: 幾耐一次啊，
2: 佢通常係返一至五啦，咁一星期五放咗學就會接佢翻屋企啦，咁星期日就會送佢翻學啦。咁而家呢佢好好嘅就係呢近呢我諗半年啦，咁佢而家星期五一放學呢，咁我就會問佢痛唔痛啊，第一咩去商場食啲嘢啊，咁樣行下街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哋一路行啦，咁佢就 不斷會講翻嗰個禮拜佢發生過啲咩事俾我聽。咁、有陣時咧，我就即係好似答佢話，我知啦，咩咪點點啦。咁佢會話：，誒，我講俾你聽係想即係同你傾下偈啊嘛。如果唔我講咩啫，咁樣
3: 你嫌佢煩
2: 係
3: 咪？
1: 係咯，阿媽。
2: 即係有時我諗我係答嘅時候，可能俾到咁嘅感覺佢。我但係我唔係煩厭嘅。
1: 唔係呢個係好多阿媽都俾到個啲小朋友個感覺，就係我幫你答埋啦。係啊，啲即係我幫你搞埋啦咁。咁我哋有陣時係心急咗嘅，係真係唔係好啱。
0: 但係願意講已經係好好嘅，即係我自己應該唔會講。
1: 仔又唔同啦、
2: 咁佢就同我講話，咁我想即係同你行下街，就係同你分享下，即係講翻呢個禮拜啲嘢俾你聽咁。咁我就明咗，哦，原來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呢一個時間，即係呢個
0: 行。我係細個肯同阿爸阿媽去行街，得一個原因。有嘢買
3: 玩具，
2: 但而家唔使噶啦，因為而家喺網上面佢哋已經買到好多唔同嘢，
0: 都係，
2: 即係唔使同我哋去行街買
1: 嘅。係，最後一個問題俾你問啦。
3: 我覺得係好多父母會係好恨有呢一種嘅親子關係，即係點解可以哇冇代溝，佢主動。
2: 咁所以就係頭先係要有父母去行先啦，就係講翻，即係唔可以係話要個細女去做啲乜嘢，而係你去做啲乜嘢先。
0: 我哋一半一半嘅，我哋下次請翻阿蕾蕾啦，同埋 Ada 仔仔上嚟訪問，我先知道。个完整答案系咪咁样？因为佢其实
1: 系李斯系嘛，成家
0: 系啦，成家。
2: 咁你去有三个钟先得，
1: 系三个钟系俾晒，
2: 三
1: 个钟
2: 俾晒我哋，
1: 系啊系啊。
3: 我哋出翻嚟先，
1: 出翻嚟先。好，咁今日咧多谢晒 Mimi 啦，同我哋倾偈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咧，都系带嚟你有经典
3: 经典作品，
2: 系边只啊？
1: 你估下，
2: 都系挑战者嗰啲啦，系嘛？
1: 冇错，挑战者。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0: CFI。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三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两名村民。至于尼泊尔当局就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几名游客失踪，大部分是外籍游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将在9月16日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能够让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新闻的详细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者有三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梁正涛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湍急的洪水夹带树枝和大量瓦砾奔涌而下，一条公路被水淹没。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已经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现场持续落住细雨，气温大约摄氏15度，加上周边山体因为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精检、救生、破拆、通讯、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经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亦都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尼泊尔当局就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几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事发在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着泥石直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搜寻幸存者。一个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的时候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是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个女子就说，望着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个仔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尼泊尔负责人形容，当地整个村庄和市集都被夷为平地，组织正是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今次灾害发生的地点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根据官方消息，失踪游客包括100多个印度游客、54个美国游客、34个澳洲游客、33个英国游客以及100多个尼泊尔本地游客。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今次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然未确定，发生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崩塌之后包裹夹杂大量碎石吞噬沿途地区，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天文台清晨5:05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到朝早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教育局今早因应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当朝早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后，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暴雨警告期间，渠务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启动90队应。紧急应变队伍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朝早没有确认水浸个案。天文台科学主任李崇浩表示，预测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
3: 受住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的。咁本港方面，今朝早嘅大骤雨咧，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咗50毫米嘅雨量，而东部地区嘅雨量咧，更加超过咗100毫米嘅。咁天文台今朝先后两次咁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并喺5:05嘅时候咧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但系随住雨区逐渐减弱啦，同埋远离咗本港咧，天文台就喺9:20发出黄雨去取代红雨嘅。咁今日嘅預測就會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係頗大嘅，係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南至西南風。展望將來啦，咁聽日會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唔穩定，去到下周初至中期咧，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會好轉嘅。
1: 对于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将在9月16日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能够让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他又建议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黄贝文报道。
4: 下个月16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日亦都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加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他说期望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
5: 大厦他真的收到部门的 order， 就是收葺令啊，简单验楼令。其实呢，如果一申请政府的资助，那就是由大厦维修管理局呢派出呢专业的工程顾问呢走入去协助这些业主呢进行这个工程。因为这些工程顾问其实就是整个大厦维修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如果处理得不好，有些低价入了来，但是其实市民好难拣高价定低价，边个好嘛？最后好多时都系真系睇钱价低者得，咁原来系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后同承建商个关系咧，由监督嘅关系就变成咗咧系纵容，大家唔想出现咯。
4: 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喺同一节目话，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建议政府考虑兴建长者屋，以类似房协长者安居乐计划模式推行。
6: 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佢得住老人房屋係冇問題，因為佢個自由性、個自主性大好多嘅嚇。咁、但係對於我哋做服務嚟講，就簡單好多。你可以想象當中可以有個監察，知道佢有冇出過嚟，佢要中意送飯上去又得，佢中意食落嚟食飯又得。所有嘅健康上邊，我哋可以叫醫生過嚟。有啲關個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醫到診服務都有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方便。
4: 佢又話：將來長者可能佔人口大約3-4成，應該關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及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采取个人化治疗方案，例如提供慢性病和情绪管理等方案。崔慧欣报道。
7: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说，其中慢病管理工作室包括会由饮食、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教病人管理慢病。
8: 慢病的意思好似有啲人初初高血壓嘅時候會好緊張，一日度血壓好多次啊！我見過一個誇張嘅係15分鐘度一次，但呢啲咧，當佢食咗藥之後，血壓穩定落嚟啦，佢就開始啊冇嘢啦，咩事都冇啦。咁呢個放鬆嘅狀態好唔好咧？好嘅，咁但係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係可能會忽視生活之中一啲因素會導致嗰個血壓突然之間飆升嘅。咁呢個都係我哋需要教識或者嗰個治療方案裏面會令到嗰個患者知道啊，我點樣去避免呢啲波動。
7: 浸大指出，工作室是由资深教授带领的临床和教研团队组成，以医教研互相结合模式，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和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两国都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梁正涛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同阿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 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共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9: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0: 动感天地，
9: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主场出击的皇家马德里，凭麦巴比状态大勇，个人大演舞姿戏法，加上云尼斯奥斯锦上添花，主场4-1击败皇家苏斯达。教练摩连奴带领皇马在联赛取得两连胜。开赛初段双方互有攻守，首个入波在40分钟出现，费达力高华维迪直线妙传，麦巴比接应之后劲射死角破网，协助皇马领先一球。不过客军展现顽强斗志，在4分钟之后就凭卢卡苏哲建功攀平比数。换边之后，皇马加快进攻节奏，比灵咸在60分钟助攻麦巴比射成2-1。之后皇马乘胜追击，比灵咸在8分钟之后再次助攻，他在禁区内抢回个波，横传给云尼斯奥斯近门轻松射入，将比数进一步拉开至3-1。到8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内挑射得手，完成帽子戏法，亦都为皇马锁定胜局。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最后一场小组赛3-0击败中国台北队，以三连胜的战绩晋级八强，淘汰赛首轮将会面对越南队。中国女排开局落后1-4，迅速调整状态之后连得5分反超前，并且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初段争夺较为激烈，比分没拉得太开，中国女排凭尾段连续得分，以25-16再赢一局。第三局完全进入节奏的中国女排以25-7获得胜利。
1: 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2名村民。至于尼泊尔当局就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大部分是外籍游客。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在9月16号公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能够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 0.9， 强度属于低。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报道员。
1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早段升至近25,800点嘅水平，之后就转跌至到25,500点，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108点，跌幅0.42%。主板成交额超过1,253亿。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4,634点，升8点，升幅0.2%。ATMXJ 多数向下，以小米跌超过2%嘅幅度较大，而腾讯就升近1%。消费和中资金融股的表现较弱，华润啤酒和百威亚太跌超过3%，建行和工行跌近2%或以上，中人寿就跌了超过1%。生物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了超过2%，汉森制药急升超过14%，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晶片股就做好，智谱升近9%， Minimus 升近4%，至于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就升近3%至超过4%。百度升近7%，公司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睇返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13: 系 ，Hello， 大家好。
12: 咁睇返咧港股咧近排走势咧，都系一日升一日跌啦。咁似乎喺个25,800点之前咧就有较大阻力。咁啊，短期嘅走势咧，即系会唔会都系窄幅上落嘅一个格局咁样咧？
13: 我諗都係，因為講緊個推動力度嚟講都係唔同嘅，即係個別嘅板塊出發啦。咁欠缺一啲嘅催化劑，令到市場就都即係有個大嘅突破。咁我諗所以變咗都係拉腳為主。不過唯一就係話都某個程度嚟講就即係就算外圍嚟講，而家講緊即係個市況嚟講比較反覆，或者都繼續夾雜啲新嘅利淡因素，即係講恆指嚟講又冇話跌得太多。咁但係見啲動力嚟講，你見又再落翻去，本來有60-70度啦，九點三十，而家去翻差唔多50度，我諗嗰個推動力度都唔係太大。咁當然啦，即係嚟緊嚟講都係而家期指會轉倉啦。咁我唔睇翻九月份有冇啲新嘅出發啲因素。咁我諗似乎就市場，如果你話對個指數方面嚟講，呢啲即係要造成一個大嘅方向嚟講咧，咁似乎都未必太過意欲太高啦。
12: 咁有冇話短期大概啲咩水平嘅徘徊啊？恆指？
13: 如果下低嚟講，暫時都係喺25,000-25,500企穩啦，要向上就我諗而家都係26,000-26,200啦，即係呢區間其實都未有一個大嘅突破住咯。
12: 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內銀股咧，就即將會密集咁公布業績啦。咁啊，點睇翻呢個板塊走勢啊？
13: 其實就早前嚟講都一發揮一定嗰個嘅防守力，令到即係恆指我諗唔需要跌穿25,000嘅。咁但係呢幾日嚟講，似乎又好似啊公佈業績前，即係今日嚟講，似乎咁翻幾隻都有啲回調。咁希望係一個借勢先行獲利先啦。咁而唔係話反而未趁業績公佈之後嚟講已經容大要有一個反高潮回落啦。咁但係我諗業績公佈就應該其實市場都係關注翻，都係嗰個派息啊嗰個嘅情況會比較高啲，能夠漲一率高啲，對個股價有翻個支撐。咁其他業務端方面嗰個推動嚟講，我覺得其實就同市場預估亦未必有太大偏差咯。
12: 咁另外咧，出身好全球央行年會咧就差唔多召開啦。咁啊，市場咧就關注咧聯儲局主席沃什嘅言論啦。咁啊，見到咧美國通脹數據啦，咁啊最新嘅數據似乎就高過預期。咁啊，市場對於美國加息嗰個憧憬啊，稍微提升咗少少啦。咁啊，呢啲因素咧點樣影響翻大市啊？
13: 其實我諗都係睇翻，我諗對個美匯啦，同埋近期比較關心翻就係話，嗰個債息嘅影響會比較多啲咯。咁我諗即係呢方面啦，貨幣政策我諗點樣行法，或者佢會有好明確嘅推動呢個以往嚟講，咁佢上任之後都比較上係厚密嘅。咁會唔會有啲比較啟示性或者比較中線呢個方向俾大家見到咧？呢個大家可能市場都期待，起碼都知嗰個嘅預估或者個部署係點樣做咯。咁所以呢個我諗加強個透明度，呢個可能係大家第一樣嘢，大家需要關心對本身喺嗰、那個即係資產個配置個佈局上第一樣嘢要關注嘅地方。
12: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黄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咗10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253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564点，跌咗10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5.25元跌2元，阿里巴巴116.6元系冇起跌，智普1,122元升92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升14.2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40.08元系升咗2.58元 ，Minimax 314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6元升1.46元，腾讯449.8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3.54元升3.78元。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怡津集团控股、国家联合资源、盐城港、山高控股、艾美疫苗。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爱世纪集团、德式、达世股份、绿色经济、力鸿检验。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4点，升82点。澳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6，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8，欧元9.1389，每北日元对港元4.921，每北港元对人民币85.744。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26美元，卖出4,622.05美元。本港七月份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嘅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料八月份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上升1%。由方嘉莉报道。
14: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 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約 11.6%， 今年頭七個月累計升幅亦都收窄到 7.3%。 七月份中小型單位和大型單位分別跌 0.46% 和超過 0.3%， 同樣是一年幾以來首次轉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認為，暑假和天氣因素都影響睇樓活動，導致樓價出現短暫回調，但新盤銷情不錯，反映市場對後市有信心。他預料八月樓價仍會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復平穩，部分租客轉租為買，維持全年樓價升 8% 至 10% 的預測不變。
15: 可能是七月份一個暫時的調整，是否會持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呢？我覺得這個今次的調整未必的，頭七個月其實都講緊成 7.3 的升幅的，剩下餘下我五個月份還沒有機會再上調多即一至兩個的百分點，那我都覺得這個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們都會仍然維持住 8% 至 10% 一個全年的26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嘅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14: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2: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是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正息差仍然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由赵家俊报道。
16: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率1.15%，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17: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6: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 3%， 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 3%， 去到731亿5千万元，净利差持平在 1.6 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 1.62 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 4%。 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啦排到去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咧都系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 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方去青田交汇处支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嘅时候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同时佐敦道是同时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带都稍为挤塞，车龙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7: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6: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7: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8: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事。
11: 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一同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啦，中午嘅12:38啊！港股今朝早咧就冇乜方向咁啊，升跌幅度咧都比较低少少，恒指半日啦收市。半日收市嚟讲咧系25,544点嘅，跌咗108点啦，跌幅0.42%嘅。期指系跌107点啦，跌幅咧亦都系超过0.42%，高水10多点，成交张数啦47,000几张。半日大市嘅成交咧就超过1,253亿嘅。咁啊，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似乎咧就科指冇乜变动，4,634点升8点嘅啫，升幅大约0.2%。咁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咧，就表现比较差啲啦，跌近跌超过0.8%啦。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啦，一啲就系表现啦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啲嘅股份啦。咁啊首先最好嘅有就系汉森制药啦，就系、是、升到超过14%嘅，百度升近7%啦，系佢会系双重上市啦，喺香港同埋美国。至于信耀光学科技升到近6%啊，表现比较差啲嘅恒指成分股。头三只蒙牛乳业、国药控股同埋药明生物啦，系跌近2%或2%啦。至于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一啲移动嘅股份望一望先啊，升跌幅度超过5%或以上，智普系升近9%啦，长飞光纤、光缆升近9%，XLE 南方海力士升近7%啊，建滔积沉板系升到近10%嘅，百度集团升近7%啦，蓝起科技升到超过10%嘅， 區內嘅情況又望一望先。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咧係升0.6%，深證成指啦升到超過1%。首爾綜合指數升近2%，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啦升大約0.8%。至於日股咧就係升到0.3%嘅。好，我哋轉頭揾嘉賓傾偈。
0: 經典廣播劇《逝去的童話》，1993年作品，羅嘉玲、凌涵主演。
17: 冇人相信我嫁一個大我30多歲嘅男人，係為咗愛情，為咗實現童話。有一日，我嘅男人永遠咁離開我，我嘅童話世界亦都跟住幻滅。
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6: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星期四嘅嘉宾咧就揾嚟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首先有个资料补充先，头先咧头三只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应该系龙湖集团啦、华润啤酒同埋百威亚太咧，系跌近3%或以上。你好 ，Kanita。
18: 你好。
16: 系啊，见到今日个市冇乜方向，系咪都系等紧啲外围嘅情况啊？
18: 其实系啊，呢几日个市都系冇乜方向噶，即系恒指成个礼拜到目前为止。都是在400点啊，500点的范围上落，即是25,400啊，25,800啊，仲有呢啲位。咁今日亦都是啦，即是今日在25,500、25,800，即是又是咧讲紧200-300点啲位上落。咁大家都是啦，即是等紧就是话究竟，即是而家大家关注的就是美国的债息问题啊，美元嗰个问题。咁另外就是睇下究竟今个礼拜 Nvidia 公布业绩之后，究竟又会唔会对啲科技股或者系人工智能股有啲咩影响咧？咁所以似乎就冇乜方向之下，咁就大家都当话，不如就喺度等呢啲消息啦。其实系咪真系等呢啲消息咧？其实都唔知。不过就因为个市就冇乜消息之下咧，咁入市欲就真系比较低咯。
16: 嗯，同埋都期结临近期结咧，可能大家都等等先系嘛。
18: 是啊，嗱，呢个礼拜唔就期结啦，咁而且就系话你个指数上到嚟25,000楼上，之前最高就去到26,100嗰啲位，咁又破唔到26,200。咁如果你话期指结算前再推到咁高，又冇乜特别原因嘅话咧，咁变咗你下个月究竟会唔会又调翻转咧？咁所以大家就即系喺呢啲位就好审慎咯，吓，即系不论你做好做淡咧，似乎都系咧比较即系审慎啲咯。
16: 嗱，你讲开嗰个波幅咧，暂时嚟讲啊，八月吓，暂时1,100点到，九月会唔会个波幅会大啲咧？即系又有意識啊呢啲咁嘅因素。
18: 九月咧就真系要睇究竟即系美元嗰个走势吓，咁因为咧香港呢边啲业绩就已经系陆续即系出晒噶啦，咁而咧即系美股方面咧要到即系九月中后啦吓，咁所以变咗我谂大家就睇下即系加息或者系即系息口嘅问题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九月份基本上个息率就唔会变嘅吓，只不过即系又会唔会攞住啲数据啊吓，或者攞住一啲言论咧嚟到去即系揣测啊九月啊或者今年啊就会唔会加息咁样咯，咁但系呢啲都唔系咁实际，唔系咁实质嘅嘢咯，咁所以即系如果冇其他嘢咧，可能大家都系比较即系观望啲。不过即系睇下究竟譬如近期咧啲人工智能股好多都调整咗一段时间噶啦，咁调整咗咁多之后咧，你见近期咧轮流又开始即系有啲即系炒作下喎，吓即系一阵间就呢啲芯片，今日到一啲譬如话嗰啲大模型股，咁啊一阵间又光通快、光通讯呢啲光通快呢啲啊，咁变咗咧就系、是、大家咧都系冇乜方向之下就揾个别嘅板块嚟即系炒作咯。香港呢边就算本地嘅股份，即系恒指食品股都系嘅吓，之前就一啲即系大啲嘅股份，地产啊、银行啊，咁啊琴日啲内银啊，咁今日调翻转啦吓，今日一升嗰啲股份咧就全部咧都系比较细嘅吓，做即系中心嗰啲就叫做大翻大啲啦吓，经过几日调整之后咧。咁就反彈翻上嚟。
16: 但留意到呢幾日咧，嗰、那個好短暫啊，嗰、那個即係股份個輪動啊，即係譬如前一日係跌一啲即係金屬相關或者資源股相關，聽日又彈翻啦。咁可能譬如你頭先講嘅 AI 大模型，可能炒一日，聽日又再跌翻咁樣，係咪即係都反映到個資金暫時都唔知點好啊？
18: 是啊，其實即係我覺得就是因為你即係如果咁樣輪動咧，本來咧就真係有資金會入嘅，因為你輪動先至有波幅啊嘛。但係問題就係你輪動到嚟咧，佢每一個即係板塊。 升跌幅又唔大，咁你今日啊升十，一開始就升咗10%，咁你唔會追，咁你跟住聽日可能佢又跌翻10%，嚇，咁你咪會買咧咁，咁即係你變咗好難去捉摸，即係大家咧就會計算一下究竟個直播率啦，放嗰10%。究竟值唔值播呢？如果唔博到10%，咁跌翻落嚟，咁即係又係即係得個餃字。咁所以我諗咧，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大家入市用唔高嘅。你睇成交就知㗎啦。成交咧今日仲縮下添。今日講緊1200多，但係過去呢段期間都係講緊2000、2500到嘅。
16: 咁如果晏晝都做到1200多，都即係2400咁啦。2400、2500。嗱，頭先講開 Nvidia， 即係大家觀望 Nvidia 出嚟之後，會唔會帶起成個科技？今日港股睇嚟咧，系似乎系咪有少少带动咧部分嘅股份，例如一啲即系大模型啦、建土即系同埋晶片等等呢啲咧，都个别嚟讲做得唔错噶。
18: 我谂都系有少少跟住美股嘅，因为琴晚美股咧，虽然即系指数就冇乜表现，但系升嘅股份咧又系啦，翻翻嚟呢啲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里面，反为传统啲嘅，譬如 Meta 啊、Google 啊嗰啲咧就冇乜点升嘅。咁啊，相反今日港股，即系其实港股今日嘅情况又系咁，但系而家咧呢一阵升上嚟，譬如好似啲人工智能股升都好啦，其实都唔系好全面嘅，只不过系即系个别嘅板。

0: 会唔会有啲惊喜啊 ，Conita？
1: 两个六几咁就系有啲惊喜噶，
0: 系啊，
1: 是啊，因为而家最紧要咧就系话你派息，咁就系话俾大家知啊，你资金流好强。咁当然其实佢自己做呢啲咧，即系做呢啲茶饮嘢咧，咁佢真系每日都收住现金噶嘛，咁所以佢现金真系好强嘅。咁如果你只要生意做多啲，咁佢即系派息，咁都叫做慷慨噶啦。其实今次吓，但系现金就好强嘅呢啲公司。不过即系如果你话佢究竟系咪可以持续派到呢个息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吓，因为呢啲行业咧竞争都好大。咁所以到下一陣，究竟你嗰個啲品牌裏面係咪又係咁受歡迎呢？咁到時如果真係生意少咗，未必又話派到咁高息喎。咁所以呢個就係要留意啦。
0: 但係佢其實而家個經營環境咧，係咪都幾困難下？即係見到佢雖然就話要向海外拓展啦，咁但係其實咧都似乎係想走向一個即係比較質量嘅發展啦，就唔係話淨係要多分店啊、成啊嗰啲。但係呢樣嘢都要少時間嘅。
1: 是啊，其实嗱，佢一路以嚟嘅策略咧，就系以呢、這个即系总有一间喺你附近就噶啦，即系多店铺，同埋咧就系、是、佢本身咧，佢自己就唔会经营呢啲店铺嘅，佢系纯粹咧供应嗰个材料俾啲即系营运商，咁所以变咗佢相对个风险就细嘅，呢、這个系好明显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再转翻去转型去做翻一啲高档少少嘅，咁其实而家高档嗰啲品牌都好多啊，吓咁系咪能够成功咧？咁如果佢继续做扮演个角色系咩？都系继续维持翻纯粹系供应材料俾啲营运商啦，还是系自己去营运咧？咁即系如果你话继续都系维持翻用供应材料俾佢哋嘅，咁风险我觉得相对细啲。不过就始终我谂茶饮类嘅股份咧，其实就真系我都好担心嗰个价格竞争问题咯。
0: 好啊，咁啊同 Conita 嚟倾到呢度先啦。头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唔该晒你。跟住我哋咧又上市公司专访啦，系揾嚟英普精密嘅首席财务官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啦，对佢哋有咩利好，同埋嚟紧发展方向。
2: 上市公司专访。
0: 英普精密是各类铸件、精密加工零件和表面处理的制造商及供应商，产品应用在大马力发动机、汽车、航空、能源和医疗领域。上半年盈利升近两成二，去到大约4亿2千万元，收入增长超过两成三，至到超过30亿元，经调整的盈利超过4亿3千万元，按年上升超过两成。公司上调全年的销售增长预测去到两成至两成半，目标2029年或2030年同2025年相比，总收入翻倍至到超过100亿元。首席财务官叶慧荣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他说公司有三种的产品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即是 AIDC 有高度的复合，手上有不少相关的订单，好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收入会录得较高双位数的增长。
3: 其实我们公司有三种的产品都是关 AIDC 有高度的复合的。首先就是大马力发动机，其次就是在多元化工业里面有个叫液冷的产品。AI 数据中心要很多发电的产品都需要很多液冷的，减低那个柜机里面的温度。另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在能源里面的工业燃气轮机那边也有很多零部件的供应。这三个市场其实我们今年上半年加埋来讲同比的增长是超过 50%， 带动了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收入上升 23.2%。 这个 AIDC 有关的供应链都是比较长周期，很多客户都已经提早给了很多订单我们，我们也都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产能，我们都很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的收入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双位数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们也都为什么会提高了我们今年全年的销售的指引。
0: 被问到当市场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暂告一段落之后，会不会担心减少对英普相关产品的需求，他认为英普全球化布局，产品亦都多元化，可以有效对冲市场波动。叶慧荣透露，未来有机会投资飞机核心零部件叶片的工厂，正进行前期规划，期望在3到5年有样品推出，又希望在2030年以后可以成为另一个增长

0: 点，
1: 同埋嗰个客户就话俾我哋听，其实而家都系一个好寡头垄断嘅市场，都系我哋美国嘅两个同行系基本上控制成个 market 嘅，基本上佢每年都可能睇一个好高嘅价钱，我哋嘅客户亦都冇得选择。咁所以我哋嘅客户相对上咧，佢比较希望能够扶持到一啲其他嘅 supplier， 亦都可以喺海外有产能咯。因为航空个零部件或者航空嘅研发，其实都系比较敏感嘅一个工业咯。见到我哋喺全球都有比较大嘅制造嘅工厂，尤其是墨西哥。咁所以比較貼合到佢哋嘅需要，所以我哋而家都同佢哋傾緊，睇下會唔會攞到某個承諾，我哋就可以開始呢一部分嘅投資。
0: 至於汽車產品方面，佢話公司主力生產傳統燃油發動機相關嘅汽車零部件，供應歐洲幾間大型嘅豪華汽車品牌。但過去幾年，隨住電動車市場發展蓬勃，公司相關嘅業務亦都逐年減少，佔銷售比例亦都由2019年上市時嘅五成回落去到兩成四。不過受到貿易戰影響，美國車企想將生產鏈調翻去北美，為公司帶嚟機會。
1: 隨住整個貿易戰影響底下咧，一啲美國嘅汽車嘅 OEM 咧，佢哋想調配翻個生產鏈，尤其他地方可能是中国啊，可能是欧洲啊，转返去北美。咁我哋喺北美比较大嘅铸件嘅工厂咧，可以正正就符合到佢哋嗰个供应链嘅重组。咁可能我哋喺墨西哥有机会攞到比较大量嘅订单咯。咁我哋唔系净系话做一啲高端嘅欧洲嘅汽车啦，可能我会做到比较多啲喺美国设厂嘅汽车嘅零部件咯。咁呢方面有机会，我哋成个汽车嘅板块可能未来一两年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好嘅 recovery 咯。电动车嗰个市场，我哋觉得相对上个競爭會係好激烈。英普做 business model， 我哋係唔想做一啲好大規模嘅零部件嘅市場，因為嗰啲可能好容易入到個市場，但係可能好快個客户就每年同你講你要減價。我哋希望做一啲比較長遠細水長流嘅生意咯。
0: 公司近年積極加大對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市，即係 SLP 園區嘅佈局，日期五間嘅工廠已經完工，二期嘅部分工廠亦都預計下半年量產。由于需求持续和扩张产能需要，公司将墨西哥园区的资本开支预算增加2亿去到大约8亿5千万元，而今年的整体开支预算增加6亿5千万去到大约15亿元。市场关注墨西哥园区几时获利，叶慧荣说墨西哥的庞大投资其实一早已经有回报，只是未直接产生在园区，因为部分的订单先在内地工厂生产。他说随着员工数目增加，部分的产品获得客户认证，预计未来一年半墨西哥园区的销售额将会大幅提升，争取明年扭亏为盈。
1: 我们在墨西哥投资了30亿，其实我们一路都跟这些投资者都说，其实我们这么大的投资其实现在已经有回报，只不过不 是直接是这个园区产生的利润。因为过去那两年，尤其是去年的第二季度开始，美国政府第二次大规模提高关税政策之后，其实很多的客户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订单，就是因为我们有全球化的布局。很多客户都说，我可以先给你英普订单，但是可能你一两年之后，等你墨西哥成熟了，你可以产品认证之后，你可以在墨西哥生产。现在有2100个墨西哥员工，那也都部分的产品已经开始获得客户认证。所以慢慢我们增量的部分，尤其是美国区的需求，我们会调配到我们墨西哥工厂去生产。所以墨西哥未来那18个月，我们的销售金额应该会有一个比较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当产能利润率会提升的时候，那我们觉得那个利润率应该都会是随着这个产能上升会改善。
0: 墨西哥园区现时的员工人数已经增加去到2100人，他说文化差异加上选择多，员工的离职率之前每个月超过12%，现时已经改善至8%到10%，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他说公司将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减低流失率。
1: 做工厂最难就是管人，都是远难兼施。咁远嗰方面就是提供很多的 incentive 啦，即系好多嘅激励嘅计划啊。可能如果佢就产能如果系达到某一个程度嘅话，我哋会有啲奖金嘅奖励。亦都可能我哋而家就 係不斷咁樣起緊我哋嘅宿舍樓啦。因為其實我哋做住景嘅工作啊，環境都好大挑戰嘅，亦都好辛苦嘅。參考咗我哋中國工廠嘅經驗啦，喺 SLP 墨西哥，我哋都係大規模咁樣去增加我哋嘅宿舍樓床位嘅數目啦。咁我哋而家差唔多起完第八棟嘅樓啦，咁我哋總共可以入住嘅人數會超過700-800個員工，咁可能有1/3嘅員工可能係可以入住到我哋嘅宿舍咯。咁呢個就慢慢嘅比例提升嘅話，對於員工嘅穩定性都會有幫助啦。咁另外我哋會不斷咁樣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員工做得更加開心啦。咁當然亦都唔一定話所有員工都適合我哋工作嘅，定立一啲好強硬嘅規矩。有啲如果達到標，咁我哋就會留低佢咯。如果唔達標嘅話，都冇辦法，可能要離開。
0: 美國同加拿大貿易談判日前宣布破裂之後，互相加徵關税。被問到會唔會擔心墨西哥亦都面臨同樣嘅風險，葉慧榮回應話：美墨加協定嘅基本條款仍然將會維持有效至2036年，而即使極端情況之下，其他地區嘅工廠亦都可以生產。
1: 其實美墨加嘅協議就去到2036年嘅，只不過就特朗普政府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就話要更改為一年一簽，但因為整個協議仍然有效嘅，我哋嘅產品由第一道嘅工序，包括就係模具啦，或者鑄件嘅過程都喺墨西哥發生，所以產品嘅增值咧超過可能80-90% 都係當地，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咧，所有產品咧都能夠符合美墨加協議嘅規定，攞到零關税個 status 就進口美國。未來如果出現其他極端嘅情況底下，假設可能對墨西哥又加好多關税，咁可能我哋中國區工廠又可以爬翻上嚟。關税嘅政策對於全球嗰個匯率嘅走勢都會有好大嘅衝擊咯。好多因素咧，其實就會有對沖嘅作用。咁所以我哋唔擔心，我哋某一個地方可能會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可能有其他嘅我哋全球嘅工廠亦都可以協助翻。
0: 公司計劃分拆航空、能源和醫療板塊獨立上市。葉慧榮以航空為例解釋相關的產品投資大、回本期長。
1: 嗰啲葉片嘅生產會有一個非常長周期，但係要係一個好大嘅投資，同埋回本期會相對比較長。咁我哋覺得就係可能會喺一個單獨嘅上市公司裏面去做可能比較好啲啦。呢個亦都係切合翻成個全球我哋嘅客户嘅做法都好類似嘅。咁所以我哋覺得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希望可以喺單獨上市嘅時候會募集到更加多嘅資金，可以應付到呢方面資本開支嘅規劃。
0: 佢表示，公司上半年配股連同英普航空推出員工持股計劃，共集資6億8千萬元，已經完全覆蓋今年增加的資本開支需求。而墨西哥園區的投資計劃會跟隨訂單需求而定，至6月底止，公司的淨資產負債比率由去年底的30.4%回落至18.3%。葉慧榮說，公司的資本水平非常健康，具備豐厚的財務實力，在未來繼續增產。他說行業的資本開支需求好大，但資產回報率一般唔高，因此想維持適當嘅負債，保障股東回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以及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24.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13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0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8仙；阿里巴巴116.5元，跌1毫；药明合联75.95元，跌个三；智普1150元，升120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元，升14.3元；Minimax 315.6元，升12.6元；腾讯控股448.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7.32元，升1.4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4，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6，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6点，跌55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9.48美元，卖出46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嘅街市街啦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8: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9: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8: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古今风云人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嚟到8月27号星期四嘅精灵一点，今日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余若峰同埋身边嘅廖杏欣。Hello Anne，Hello
13: Dennis，
12: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部分啦。咁啊，第一个嘅小时咧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咁啊，主题就系稳健不倒翁啊。点解主题会有不倒翁呢三只字咧？因为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一种舞蹈叫做防跌舞啊。咁啊，经常都话噶啦，长者都要做多啲运动啦，而运动嘅种类有好多种嘅，好多唔同嘅运动咧都可以做到强身健体嘅效果啦。不过今日要介绍嘅舞蹈方面咧，就可以有个目标，就系、是、令到咧，即系个马都扎得稳啲，唔会咁易跌亲啊。
13: 哎呀，我自己又未试过跳舞啦，可能老友记仲跳得叻过我啊。
12: 咁啊，究竟你叻啲定系今日嘅嘉宾叻啲咧？阵间要同佢哋倾下偈啦，介绍下呢只防跌舞，同埋咧背后嘅团队啦，同埋团体啦，究竟有啲乜嘢嘅目标啊？咁啊，而节目嘅第二个部分咧，就会有医学会会诊日啦，继续咧同大家關注下咧，長者要留意嘅地方就係飲食方面啦。咁啊，當然啦，即係長者咧飲食方面會有一啲特別嘅營養上嘅需要啦，又或者係咧可能一啲嘅疾病上嘅配合啦，食緊藥嘅話咧，有啲乜嘢飲食嘅地方要加多啲留意嘅點喺當中，令到成個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咧。稍後咧就會有嘉賓同大家詳細講解啦。而呢個時候咧，先開始嘅咧就係今日嘅健康人物專訪。
14: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5: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2: 今日健康人物专访嘅直播室见到啦，非常之热闹，有三位嘅嘉宾啊嚟到我哋当中同我哋倾下偈嘅，亦都会介绍到咧佢哋所设计嘅防跌舞究竟咧系点样跳啊！好啦，呢个时候先介绍下三位，分别有咧就系美国注册督导级舞蹈动作治疗师郭欣欣郭姑娘啦，以及就系职业治疗师，亦都系表达艺术治疗师严允慈严姑娘，以及咧就系银舞翩翩乐龄舞动防跌计划嘅参与者，就系、是。呼姚基基哥嘅三位好，
16: 你好，
12: 系啦，咁啊，先不如问一下咧，就系、是、郭姑娘啦。咁其实呢一个就系银舞翩翩乐龄舞动防跌计划咧，系非常丰富啦。我即系知道当中有唔同嘅即系嘢学啦，舞蹈好紧要啦，亦都会有表演啊等等喺当中啦。成个计划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事情？即系点样等长者可以有乐在其中咧？
16: 哦，整个计划呢其实就是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当初呢他们的 CEO 莫痴如先生呢就邀请我们，就问我们仿啲课程可不可以加入一些舞蹈或者一些治疗元素、哦。那都很多谢他的邀请啦。那我们呢就尝试试下用这个方法去设计一个仿啲的课程。咁都好多谢一路以嚟赞助我哋嘅乐施会同埋社创基金，政府嘅社创基金。咁亦都好多谢呢理工大学医疗及护理系社区长者健康服务嘅团队帮我哋做一大轮嘅评估同埋分析。咁就出到嚟呢个防跌课程都好唔容易嘅其实係。
13: 咁我想问一下呢严姑娘，咁喺设计舞蹈方面呢融合咗边一啲职业治疗嘅元素喺里面呢？
17: 咁职业治疗呢其实本身都係一个关注全人健康嘅即係医疗嘅专业啦。咁所以除咗一般我哋会諗啊防跌真係嗰个肌肉啦跟腱嘅即係能力之外呢，其实我哋都会关注埋即係个心理嘅元素。咁阵间我哋都会讲多啲啦，即係个情绪啦或者个惊啦会点样。咁另外呢其实职业治疗都好睇佢个活动本身有冇一个俾到长者个动机去参与啦。咁所以我諗喺舞蹈呢、這个趣味性啊，咁可以佢哋继续维持。咁另外我哋都会喺个内容里面呢有好多关于个感官啊同埋嗰个觉察力嘅即係训练咁样。咁呢个都系其实我哋嘅职业治疗 OT 嗰度呢都会系关注。咁当然啦要长者去学舞啦要记嘢啦咁都系有一个记忆力嘅元素喺里面啦咁样。咁特别呢就系、是、职业治疗呢都系即系比较特别嘅专业呢会系睇環境嘅因素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喺翻跌倒呢個議題上邊咧，環境因素都好重要，咁都係擺咗喺我哋嘅課程裏邊咯。
12: 哇，課程嘅內容非常之豐富啦，即係要兼顧嘅事情非常之多。問下基哥先，你嘅武功有幾強咧？有幾耐武齡咧？跳咗幾耐咧？你
18: 我個武齡都係年齡嘅啫。
12: 係。
18: 我都係參加咗呢個銀舞之後咧，先至開始學跳舞。咁啊，跳得都早期梗系唔識啦，跟住咧學識啊，學咗之後咧，覺得佢嘅舞咧真係好好啊，對我啲長者好有裨益。
12: 係，咁啊講到跳舞嘅好處咧，當然經常都話啦，舞蹈都有浪漫嘅成分啦。知道你同太太有啲浪漫嘅元素喺當中，買一買關鍵先，轉頭先問同你慢慢傾呢樣嘢。咁啊，先問一下就係、是、郭姑娘啦，我聽得出咧，頭先你介紹計劃嗰陣時咧，好都提到就係防跌係。一開始最緊要嗰件事嚟嘅防跌計劃係先，跟住先至會有舞蹈嘅元素等等加入當中啦。其實係咪有啲特別嘅原因？你見到喺社會當中，大家可能呢件事係關注點唔夠，或者係其實真係有個需要喺長者防跌度係要加多啲力量力度去到即係推呢件事啦。
16: 我哋咧綜合咗一啲衛生署同埋其他嘅研究指出咧，65歲以上嘅長者咧，每3至4位就有一位咧曾經喺一年內有跌倒嘅經驗嘅，甚至唔止一次。咁但係咧個我哋頭先 B 姑娘講咗個心理元素嗰個問題啦，原來咧我哋睇到一啲研究指出咧，有三大心理元素咧係會令到佢哋咧唔想去做防跌嘅運動嘅。第一就是心理排斥，第二就係對於嗰個跌倒嘅恐懼感。第三呢就是对于防跌本身运动觉得枯燥乏味那样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想设计这个课程去将这些东西打破，亦都将身心元素加入，令到呢可以长者可以提升他们的动力去参加那个班，而且可以进一步呢帮他们提升身心健康的。
13: 咁喺設計方面呢，我想問下嚴姑娘，咁你點樣令到啲舞蹈係有趣啲呀，冇咁枯燥乏味呀，咁你點樣搵到一個平衡點，係又要有趣嘅又要適合長者嘅呢？
17: 對呀，呢個都係頭先嚟個高人都講啦，去跌即有發跌倒呢，其實個風險係有唔同嘅因素。咁確實我哋去設計舞蹈嘅時候呢，咁當然最緊要大家都會理解，一定係重複練習一啲肌肉啦，咁呢啲一定會有擺落去。咁至於你頭先講話嗰個趣味啊，頭先我哋都見到一少相啦，咁樣咁你會見到其實個互動嘅成分都好多嘅。咁同埋去練習舞蹈之前呢，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定点技巧嘅训练先，咁然之后先系再去练习嗰只舞咁样咯。
12: 系，你点样去可能做功课或者做资料搜集去到即系编排个课程嘅咧？会
17: 我当然我同阿郭姑娘大家都倾好多嘅。咁头先都讲啦，最开头我哋都会睇翻 之前嘅文獻啦，去講翻其實有啲咩跌倒風險啊，有啲邊啲其實係坊間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防跌嘅課程啦，或者一啲嘅訓練咁樣。咁但係啊，會唔會中間都有一個我哋叫 surface gap 咧，有一個即係缺口？咁我哋可以加入我哋嘅專長啦，叫做或者我哋留意到嘅嘢咁樣樣，咁亦都係職業治療嘅元素咁。
12: 咦，講到缺口，郭姑娘，我想問一下咧，缺口當中包唔包括其實長者咧，都未必覺得跌倒係真係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可能覺得即係當然可能行動咧唔係後生嗰陣時咁敏捷或者行得咁快，但係未必咁容易跌倒嘅，會唔會好多長者有呢一種諗法？
16: 有㗎，我哋全球咧都有啲研究指出咧，其實有3-4成長者係咁樣諗嘅，就係頭先我哋講個心理排斥。佢哋有啲咧，亦都覺得我哋參加防跌舞，即係認自己衰老，咁就唔可能正視呢樣嘢。咁另外咧，就是、有一啲藥物影響啦，又或者係低估咗防跌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咧，就推動翻長者咧去關注翻呢個範疇多少少嘅。係啦。
13: 咁跳舞除咗對長者嘅生理啊，或者係佢記憶嗰方面都有進步之外啦，咁仲有啲乜嘢可能心理上嘅影響係一啲好嘅影響呢？
16: 心理上咧，我哋咧見到佢哋跳完之後咧，或者跳緊嘅過程裡面咧，佢哋越嚟越開放自己。咁我哋除咗係有肌肉訓練啦，亦都會係有一啲心理元素介入去幫佢哋去調整自己或者社交元素。咁佢哋慢慢咧就會變得開放咗好多。然後咧我哋喺一啲研究咧，都有一啲成效嘅，一陣間 V 姑娘會講多少少。
12: 頭先咧，郭姑娘就話，可能好多長者都會有個心態，就係覺得啊，自己未必會咁容易跌倒嘅，甚至乎你形容為可能唔想認老啊咁樣。
16: 係
12: 呢樣嘢，我幾直覺覺得基哥應該冇呢種心態嘅，因為首先你嘅外俾我嘅感覺，比你實際年齡真係後生非常之多啦。
18: 多謝。
12: 係啦，其實你自己有冇都關注呢樣嘢，就係覺得啊嗰陣時覺得退休之後啦，咁啊都會留意一下身體健康方面有咩地方要特別加強。你嗰陣時自己係點樣睇呢件事
18: 嘅？當然我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做嘢咩係做嘢嘅咧，即係冇諗過健康嗰呢樣嘢嘅。我哋嗰個時代啲人個個都係有識在係工作嘅啫，啊咁樣咧退休之後咧就出嚟就多啲活動啦。我發覺越嚟知道自己越嚟越唔識嘅啲知識，原來嗰啲健康嗰啲知識咧，原來我全部一啲都唔識嘅。由細到大到我哋著嗰年紀啊，即係咁大年紀先至開始認識到咩叫健康嘅重要，即係活動嘅重要、運動嘅重要。咁啊，先至再去參加多啲活動啦。
12: 係咪都尤其是喺退休之後，即係得閒嘅時間都多咗好多。
18: 冇錯，
12: 係啦。你嗰陣時會做啲乜嘢咧？開始
18: 就係出去，因為嗰陣時我哋好少聯絡社區嘅，都唔知社區嗰啲活動中心係乜嘢嘅。咁自從咗咧，即係幾年前咧，即係有啲社區咧多啲出，即係多啲即係推介咧，咁我咪接觸過多咗啦。咁先至即係伸展到去社區多啲活動啦。
13: 咁基哥咧，你退休之後係接觸過啲咩活動？除咗跳舞之外，
18: 打波啦，walking football 啦，跑步啦，咁諸如此類啦，行山啦咁樣。
13: 功夫過我
12: 喎、啊。係，你真係學下嘢啦。
13: 係，
12: 我見跳舞擺到幾後喎，差唔多退休後係咪都？幾年之後差唔多10年到啦，先至接觸跳舞咁樣啦。
18: 有啦，係啦。
12: 係啦，好啦，咁點解嗰陣時會同跳舞即係扯上關係咧？
18: 都係因為都係最緊要都係因為我太太。我太太咧就成日都係喺屋企嘅，咁佢嘅家庭主婦啦，咁成日就喺屋企睇電視啊、聽收音機啊咁樣，由朝就係做啲咁嘅嘢。咁樣我覺得咁樣唔係啦，佢脾氣越嚟越大，又猛疹又盛，咁我咪。試下嘗試叫佢出嚟社區啦，參加社區啲活動啦，佢肯定唔咩噶。咁我哋都拗撬咗好多次噶啦。咁有一次我見到社區中心舉辦呢個咩防跌舞喎，咦得喎，咁我試下叫佢跳舞開心啊嘛，係咪？咁咪叫佢參加，佢起初唔參加嘅，咁我咪推介佢出嚟，我自己參加先，然之後再攬佢出嚟嘅。係，咁啊一路掹咗出嚟之後咧，咁而家佢好即係。中意跳舞啦，亦個人一路有個改變，改變咗之後咧，個人咧就活躍啲，咁啊冇啊成日就 就成日掛住喺度睇電視啦。
12: 係，
18: 咁都仲係睇，但係就冇咁多啦。咁因為佢而家就係掛住咧，就去再去報啲課程咧，去社區中心嘅活動。佢而家咁多過我啊！
12: 我諗其實嗰陣時基數咧都唔係想成日睇電視，不過你翻工忙咁樣慣咗，跟住發覺咦，老公退休後識得叫我去拍拖跳舞喎、啊。最初就矜持啲，就話唔去住，後屘就同你一齊去拍拖跳舞咁樣咯。
18: 哦，有可能嘅，但係真係俾我嚟計，我覺得最開心咧就係我推到佢出嚟，即係 social 啊，起碼見到人，見到有嗰樣樣放開曬嘅人啊，即係 free 啲嘅。
13: 嗯，咁基哥就算係有活動開啦，有運動開啦，咁我想問下郭姑娘啦。咁如果係一啲冇活動開，即係冇運動開嘅長者咧，學呢一個防跌舞又得唔得嘅咧？
16: 就好似基哥嘅太太咁啦，其實佢都冇運動嘅。我哋都有啲長者係冇運動嚟參加嘅。當初我哋設計嘅課程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考慮到呢點，所以係循序漸進嘅方式。咁暫時嚟講咧，對於普遍嘅長者咧，都係有個可以滿足到佢哋防跌嘅需要嘅。咁亦都會針對唔同嘅長者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調整嘅。
12: 嗯，其實都係嘅喎。其實長者嗰個年齡又好啦，背景啦，或者係運動能力個光譜都好闊嘅嘛。其實可能喺一個班入面都有好多種唔同能力嘅長者喺度。又點樣去到即係善用運用到啲資源，去到照顧到每一位，度身訂造，做到啲好嘅效果咁樣咧？
17: 我咁開頭咧，頭先阿郭古人都有提到，我哋有一個團隊都幫我哋去做一啲成效嘅研究啦。咁最開頭其實我哋都會了解翻長者最個健康嘅基礎啦，呢個都係重要啦。咁另外就係喺個環境方面，即係我哋都確保係安全嘅。咁所以雖然我哋練習跳舞，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有張穩固嘅凳啊咁樣樣。咁而頭先郭姑娘都有講，我哋係有循序漸進啦，咁我哋所以有基礎班，咁然之後咧先會去到進階班，咁同埋每一堂裏面咧，我哋都即係由最初做一啲可能簡單啲嘅動作啦，然之後慢慢再擴展去到頭先話比較抽象啲、比較難啲嚇嗰個嘅身心嘅練習咁樣。
16: 呢度都想補充少少嘅，所以咧，我哋同理工大學嗰邊咧護理團隊都傾咗啊。其實我哋會用銀帽翩翩呢個名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想保障長者嘅健康同安全，俾佢哋知道我哋呢個係一個具有有效研究支持嘅一個防跌課程。
13: 係。咁我想知咧，長者喺練習跳舞嗰陣時咧，佢環境上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咧？即係可能如果我喺社區中心一班人嘅時候，咁我知道環境係安全啦。但可能我想翻屋企練習嘅時候，有啲乜嘢係應該要注意嘅咧？
17: 係啊，依個都好多長者會即係好想翻去練習嘅。咁我哋咧喺上堂嘅時候啦，活動嘅時候，我哋當然一定要做熱身啦。這個係啦，咁喺房上堂裏面已經會有呢個部分，咁另外必須要係穿著合適嘅運動嘅衣物啦，尤其是鞋啦咁樣。咁另外如果喺屋企裏面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佢哋翻去練習，咁唔需要好大嘅地方，咁但係地面即係要去平整啦，唔會有啲雜物啦。咁另外我哋就話建議都有個穩固嘅凳喺度，叫做有個後備咁樣支援咁。
12: 都好啊，即係學識咗呢方面嘅知識，令到長者唔係淨係喺上堂嗰時會跳，其實翻到屋企都可以 keep 住做運動，好緊要啦。咁 Gigo 你有冇將呢件事帶翻屋企？可能喺屋企都有機會就同太太嚇練習下咧咁樣。
18: 都有嘅，都有嘅，但問題就即係屋企地方細啦，就是、跳得唔好嘅。如果喺出邊喺個即係有個地方啊，咁啊會好啲。有即係有啲社區中心啊咁樣。即係啲地方大啲，會跳得好啲嘅。
12: 係，但可能都會成日都會諗住啲舞步啊，成嗰啲。可能搭緊車啊，翻屋企就會喺度諗啊，等我記下啲舞步點樣跳先，會唔會
18: 係
12: 咁？
18: 呢個就係最難㗎啦。係
12: 咩？最難啊！
18: 最難嘅，即係記憶力啊！真係跳舞，佢能夠令我哋，因為嗰啲舞咧就一有連串㗎嘛，係嘛？一連串咁跳落去，但係我哋年長嘅人咧，佢記憶力咧又一路差啲嘅。咁樣一路差嘅時候咧，咁我哋佢哋教我哋啲導師教我哋啲舞咧，我哋咪要記咯。 但記嚟記去記唔到嘅，所以一定要翻到去咧，又要重新練，重新練，練練練到我哋個記憶力會變好嘅，真係呢個真係絕對係好事。
12: 會唔會喺排舞或者教嗰時已經諗咗啲方法，令到大家拆開嚟記又好，點都好易記啲咁樣咧？有時我自己試過都覺得真係好難。
13: 有冇啲口
17: 訣？係
12: 咯，
17: 絕對有啦。咁同埋咧，其實係喺個舞。嘅後期咧，其實可能都係重複前面嘅部分，不過可能有啲變奏啊咁樣，咁亦都會比長者容易啲。咁另外我哋其實咧都拍咗一啲片，咁就係方便佢哋喺家居裏邊練習咯。
12: 係，咦可以即係自己睇，亦可以 send 俾啲朋友，其實都係吸引佢哋加入舞蹈團當中嘅一個方法嚟嘅。
17: 係，不過我哋就好建議咧，真係去參與整個銀舞翩翩嘅課程，因為淨係睇住條片咧，都驚佢哋會整親啊咁樣。
13: 係啊，咁所以跳舞嘅時候都要注意安全啦。咁基哥嘅話，你有冇試過練習嗰陣時都有唔小心整親咁樣啊？
18: 哦，咁跳舞嘅時候、練習嘅時候冇啦。
12: 系，
18: 唔會跌倒噶。嗰陣時嘅時候咧，就會因為學咗之後咧，就真係個身體真係好啲嘅。
12: 係，同埋因為安全嘅措施都做到足啦，亦都做好熱身都係非常之緊要啦。好啦，咁啊，即係練好呢個舞蹈之後啦，點樣可以去到社區度展現俾社區人士睇下咧？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三位嘉賓講下佢哋嘅舞蹈點樣走入社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当局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起，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挨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在今个星期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网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片。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2: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2点，跌82点，成交金额1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0点，升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2仙，阿里巴巴116.7升1毫，智普1123元升93元，药明合联75.1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73.1升10.1，恒生中国企业87.58升咗1.68 ，MiniMax。311.2升8.2，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84升3.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6 点，跌205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8.27美元，卖出4,6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咧，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翻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村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接近会场道。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健康人物專訪啦，繼續請嚟三位嘅嘉賓啦，同我哋講下啦，佢哋係點樣透過舞蹈啦推廣咧長者防跌咧，係亦都可以保障到長者嘅健康嘅。喺度再次歡迎有三位嘉賓，分別有咧就係美國註冊督導級舞蹈動作治療師郭欣欣，以及咧就係職業治療師，亦都係表達藝術治療師嚴允慈嚴姑娘啦，同埋就係有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嘅參加者。巫耀基基哥嘅三位好，
1: 你好，
0: 系啦，咁上一次就讲到啦，即系喺社区当中咧，揾咗批长者啦，学习咗防跌舞之后啦，当然啦，就成为咗艺术家啦，佢哋系舞者嚟噶嘛，咁作为艺术家，梗系要表演俾大家睇噶啦。不如请郭姑娘同你讲啊，喺表演方面啊，系咪都有啲公开大型嘅演出做过咁？
1: 我哋去年九月咧就喺西灣河嘅文娛中心度咧有一個表演嘅，咁喺個共融嘅舞節，咁都邀請咗咧我哋嘅舞團去表演咁樣嘅。
0: 係，
2: 係。咁表演完之後咧，咁個計劃係都係會繼續實行啊，定係會點樣噶？
1: 我哋個計劃咧，嗰、那個舞團咧係會繼續嘅，咁都希望咧長者可以咧一路咧去 keep 住做運動，咁令到佢哋身體更加健康咁樣嘅。
0: 係。
1: 咁亦都希望嚟緊我哋都係申請一啲款項。希望都可以繼續再做多啲研究去幫助佢哋。
0: 係，咁就要睇翻上次嗰個反應。我想問一下啦，啊喺籌備啊，或者係表演過程當中嘅觀眾嘅反應咧，又會係點樣咧？其實。
3: 佢哋其實都有成廿幾位參與者咁啊，成立咗舞團啦。咁之前咧，其實佢哋都已經完成咗銀舞翩翩有基礎班、有進階班，其實都有兩隻舞咁樣嘅。咁當然佢哋要表演嘅時候咧，就更加落力要練習啊。頭先基哥都話，即係幾得好辛苦嘅，好俾心機嘅咁樣，係啦。咁我哋中間都係其實佢哋每個月大概有兩次係會繼續咁樣聚埋一齊去練嘅。咁我哋之前拍咗啲片啊，咁樣都係幫助佢哋去練習咯。
2: 嗯，頭先聽到咧，嚴姑娘講話有研究，係咪呢個計劃都實行咗之後都有做啲研究，係咪可能對長者某一方面有數據支持，可能某一方面又好咗啊咁樣噶？
3: 係啊，其實我哋最初咧都係一個叫做好奇啦，同埋都係一個即係成效嘅一個報告咁樣。咁頭先阿郭姑娘都有介紹，多謝理工大學嘅團隊。咁我哋咧其實都當然我哋會諗嗰、那個肌肉力量應該係會增加咗啦。咁我哋就未去到會測下佢啲肌肉。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試咗長者嘅平衡力啦，同埋佢嗰個活動嘅反應。咁我哋大約都做咗前前後300位長者，其實佢哋咧喺依兩方面咧都係有非常顯著嘅進步嘅。咁另外咧，頭先都有提過一啲心理因素，就係嗰個害怕跌倒嗰一樣嘢。咁其實喺防跌呢個議題上邊咧，都有一個即係量表啦。咁去睇翻長者佢嗰個防跌嘅恐懼咧程度咧有冇減少到？咁係我哋依一批參與者裏邊咧，佢哋都係顯著減少咗嘅。
0: 嗯，咁參與者入面咧，又會唔會講到即係有啲身體上嘅變化都係即係一啲指標啊，啲數字靚仔曬咁，聽得多唔多呢啲情況咧？
1: 都有嘅，有個好鼓舞性嘅故事咧，就係話俾我聽，佢嗰個參與者就同我哋講話啊，佢做咗膝頭嗰個手術，咁之前做完之後有啲後遺症，令佢好痛，咁佢只可以行到10分鐘就好痛噶啦。但係參加咗呢個班第七堂之後咧，佢行半個鐘都唔痛。咁另外咧就係有位參加者佢長期高血壓嘅140至160，咁但係參加咗之後咧，佢成日翻屋企度，好有興趣翻屋企度，咁就見到自己110同120喎。咁佢就好開心啦，
0: 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去繼續去跳多啲舞參與當中啦。咁基哥嗱，頭先同你傾偈就知道你本身就都喺退休後都玩好多唔同嘅運動啦，絕對係多過阿 N 加埋我添啊，即係多過曬我哋嘅啦，係啦。咁嗱，作為即係都有睇運動睇底子嘅人啦，你自己跳咗舞之後咧，覺得自己最大嘅變化係乜嘢咧？
4: 變化到多啊，咁最緊要咧就係我就講話記憶力啦、開心啦、嗰啲平衡力嗰啲梗係有進步啦、加上我哋咧就即係成日要練跳舞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咧即係去出外嘅時候咧就好即係好開心嘅，即係我成班即係。成個團嗰啲人啊，即係個舞團啲人咧，咁大家有傾有講， 又去食下飯啊咁樣，咁啊變咗我哋更加多啲活動啦。
2: 嗯，咁太太系咪都跟住你一齐进步？你有冇见到佢有啲好明显嘅进步可以分享？
4: 我太太真系有绝对多明显进步啦。第一，佢起码即系脾气会好啲啦，同埋肯出下外啦，同埋即系唔使成日就即系喺屋企嗰度即系匿埋，咁啊唔系咁好啊嘛。啊，
2: 嗯，
0: 亦都系多咗一个共同嘅话题啦，舞蹈又好，或者同其他团友啊一齐交流咁样啦。
4: 系啦，冇错，
0: 系。其实咧，我喺度听得出咧，即系头先讲学跳舞，即系记忆力好紧要啦，即系你要记得啲舞步系点样啦。其实都有好多创意嘅成分嘅，因为同一只舞点样演绎，又或者你喺编嗰阵时候会唔会加啲空间俾佢哋自己发挥，系咪都系你哋好着重嘅一样嘢嚟嘅？
3: 對啊，頭先咧我哋都見到有啲片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都刻意咧去加入咗有啲空間咧係俾長者去即興去做一啲創作嘅。咁當然咧由零到佢哋最後可以好放膽咁樣去跳咧，咁中間我哋喺個課堂裏面當然做好多練習啦咁樣。咁所以依個都係我同阿郭姑娘一路相信即係用藝術啦同埋嗰個身心嘅聯繫咁樣咯。
0: 嗯。
1: 咁咧都想補充少少，嚴姑娘咧就講到嗰、那個身心嗰個聯繫啦。其實咧仲有一個測試咧，我哋都有測到嘅，就係嗰個身心健康指數細微嘅，咁都係有非常顯著嘅效用嘅。
0: 係啊，講到即係呢個身心健康啦，其實我都記得你哋喺即係推廣防跌嘅過程當中啦，最初都未有舞蹈嘅，其實都會有一段路行咗之後，跟住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啦，知道原來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做到，先諗到去舞蹈啦。其實你哋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活動又好、講座又好、課程又好，係你哋一直都做緊嘅咧？係
3: 其實喺成立舞團再之前啦，咁我哋其實最開頭都係同地區康健中心合作，咁喺唔同嘅地区咧，首先我哋就讲好多防跌嘅讲座，因为头先讲咧要改善长者整体跌倒，减少佢哋嘅风险啊。其实嗰个佢对于跌倒嗰个意识啊，都系好紧要。咁好多长者根本最开头系唔会留意啲问题，咁所以咧，我哋最开头都系招聚可能都有每一次都有五六十位长者咁样参加讲座，咁亦都系佢哋有兴趣，对于呢个题目，佢觉得佢真系有需要啊咁。咁我哋先至再邀请佢哋会唔会参加呢个舞翩翩嘅活动咯。
0: 嗯。

0: 当然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喺我人生一个美好嘅片段。
1: 哦，
0: 其中一个美好嘅片段，即系好难忘啊！即系自从表演咗之后咧，我而家个脑海咧，久唔久 recap 翻出嚟咧，真系好开心嘅。
2: 嗯，唔使透过脑海 recap 啦，应该可以有冇录低嘅嗰阵时候，
0: 有
2: 经常睇，
0: 有
2: 亲朋戚友都应该睇过晒啦。
0: 系咁，我脑嗰个 recap 就会开心啲啊嘛，自己内心哇，我咁叻嘅，我话未人试过有啲咁嘅舞团，自己表演出嚟，即系由零开始，由可以踏足舞台咧，即系好困难嘅，唔系咁简单一件事嘅，即系唔系话，即系我哋求其，即系咩又要顾住成团体人啦。又要練習啦，又勤力啦，要記住曬所有嘢，所以到時一表演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有咁嘅即係完成咗咧，即係有個成功感喺度，即係值得我哋即係一定要參加呢個團體跳舞。
2: 嗰陣時阿基嫂啊，太太有冇參加一齊表演嘅？我覺得其實都好難得，對於一對老夫老妻嚟講咧，即係可以一齊喺個舞台度表演俾人睇，都係好少有嘅機會，可能都諗都冇諗過之前。
0: 係啊，我哋用影咗好多靚相啊，好多帶啊咁樣嘅，應該有嘅，應該如果喺社區中心。
2: 因為我記得你提到話最初其實太太對於社交啊或者出嚟見即係新朋友都有少少抗拒啦，唔係特別熱衷啊嘛。而家係咪都見到佢呢方面都好唔同
0: 咗？哦，佢嗰團友佢都幾 friend 嘅，都有聯絡下嘅都
2: 係，
0: 大家都有想聚埋去跳下舞嘅咁樣，大家都好希望啊。如果以我所知啊，好多團友都希望繼續參加呢個舞團嘅。
1: 嗯，咁嚴姑娘咧，你喺教導嘅過程中，會唔會都見到啲長者可能本身係學跳舞之前比較憂鬱少少啦，或者可能個 energy level 低少少，就係學完跳舞之後，成個人睇哇唔同曬，容光煥發咁樣噶？
3: 係有啊，真係。咁、啊、好似基哥頭先咁講啦，有一啲長者都可能好似佢太太咁樣，最初咧咁佢都係比較怕醜啲咁樣。咁你見到我哋？最後咧都係要做好多即興啊，同埋要好開放咁樣跳噶嘛。咁每一堂咧，其實我哋都會加少少依啲創意啊，同埋要出自內心咁樣去表達自己啦。咁我好記得都有啲參加者最開頭係完全唔好驚啦，咁樣到最尾一堂咧，佢真係可以做到自己。咁同埋加上有唔同嘅團友嘅鼓勵啊，佢哋之後係即係。自己都會互相去叫 feedback 翻俾對方聽。哇！我第一堂識你唔係咁嘅喎，你嗰陣時講自己個名字都唔敢講喎，到而家你
2: 加個舞步先講
3: 埋出嚟，係啦，咁樣係真係有啲咁嘅例子。
2: 係，
0: 可唔可以補充少少？
2: 當然可以啦。
3: 我知你啱啱講邊位？
0: 阿嚴姑娘講嘅時候咧，我啱有啲嘢嘅，有位真係隊友真係乜都唔肯講嘅，一味好收埋自己嘅，佢年紀仲比我哋大啊。啊！成仲俾我打，咁但係咧，就佢完全唔出聲嘅。阿嚴姑娘點樣叫佢，佢都唔睬嘅，唔理嘅。咁自從參加咗之後咧，而家就開放過我哋啊！真㗎，呢個係我。可唔可以講埋佢名出嚟？你直
2: 名就一陣，如果節目話俾我
0: 知，
2: 但我反而想知有咩巧妙令到一位咁內向嘅朋友開放自己咧？你哋有咩方法？
4: 我諗咧係依家新興嘅身心元素多少少嘅，因為咧全球都依家好興一啲身心治療嘅嘢，加埋藝術啦，咁咧讓咧成個成效會提升咗好多嘅。
2: 嗯，
4: 咁因為我哋講緊叫 embodiment， 點樣可以將身心整合，而可以咧令到長者可以真係可以去表達自己。或者去處理內在一啲嘅唔同嘅需要，甚至係有時咧將個神經系統解鎖呢樣嘢，咁就令到個開心指數會高好多咯。
1: 嗯，個身心治療係有冇啲例子可以提供？係咪可能派啲工作紙俾佢哋寫低自己當時嘅感受啊之類
4: 嘅？我哋就唔用呢啲嘅，我哋反而係好似嚴姑娘咁講咧，我哋用身體去表達翻，即係我哋透過一啲例如頭先啲即興嘅咧，佢哋可以自由表達，我哋亦都冇一個範圍俾佢哋，咁佢哋就可以咧將自己潛意識嘅嘢咧抒發到出嚟。
2: 嗱咁啊，當然啦，而家可能聽緊睇緊節目嘅朋友都覺得隻腳喺度喐緊啦，不如跳下舞啦。不過就未踏出嗰一步嘅。但係我哋今日嘅節目主旨都係講緊防跌呢樣嘢啊嘛。其實如果係朋友仔啦，即係老人家或者長者喺屋企啦，有啲咩地方可以自己做下訓練啦，簡單又安全，即係可以做到防跌嘅效果，會同我哋講下咧都。
3: 嗯，其實簡單嘅家居練習。最緊要都係練翻下肢個肌肉力量啦，咁其實依啲嘅運動咧都係可以重複喺屋企做，例如真係坐喺張凳嗰度，跟

0: 睇住個節目咁樣，咁去遞下大髀啊，踢下小腿啊咁樣，咁去重複咁樣做，咁都係會可以保持翻個肌肉。唔會咁容易流失咯，
1: 係，亦都可以即係為踏出第一步做好準備啦，加入你哋當中啦。最後可唔可以都請郭姑娘講下啊？其實你哋仲有啲咩新嘅構思啊，或者想做喺計劃當中，令到個即係成個計劃更加多元化，嚟緊會有更好嘅效益咁咧？
2: 係，我哋咧其實都好想做一個防跌嘅反應，或者係更加多加入一啲 VR 或者 AI 嘅元素，咁就希望咧將個課程咧再多元化一啲嘅。
1: 係。
3: 咁聽落好似都好豐富喎，
1: 係咪有補充？我睇到好似袁姑娘想。
0: 係咁例如而家即如果真係有資金嘅話啦，咁而家 AI 啊，或者頭先話虛擬實境啦，咁樣其實都可以即變咗喺有限嘅空間都可以幫到長者去做練習，甚至乎唔係好多人嘅時候去都可以保持頭先講嗰啲互動性啊呢啲元素咯。咁另外就係、是我哋即可以講多少少類似研究咁樣，
1: 係啦，研究方面交多啲功夫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啦，同埋俾更加多嘅機會嘅長者咧去跳下舞，同埋好似阿基哥用去拍拖啊嘛，係咪？咁啊，唔該曬三位嘅嘉賓，thank you，
4: 多謝。
5: 當一個人好緊張嘅時候咧，如果你淨係同佢講唔使緊張，其實咧個作用都唔大嘅。但係應該點做咧？不如一齊問一下 Doctor Matt 啊。
6: Hello， 大家好，我係麥永哲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5: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覺得咩啊？我哋人人都試過好緊張噶啦。其實人點解會緊張嘅？
6: 嗱，點解會緊張呢？就翻返去我哋遠古時代啦。可能我哋咧即係面對於獅子老虎咧，其實我哋咧會身體咧會即時會令到你快啲去產生咗一種戰鬥啦，或者逃走嘅狀況。其實係一個心理防禦嘅機制嚟嘅嚇。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就冇獅子老虎啦。而家我哋有啲咩咧？有考試啦、工作啦、經濟壓力啦，以至到可能結婚生仔啦、可能分手啊、人際關係問題，都可能會令到你緊張噶。
5: 但係緊張有時都影響發揮噶嘛，想問一下咧，點樣可以消除緊張呢？我一個朋友咧，佢一緊張就狂食零食噶啦，咁其實咁又有冇問題呢？
6: 嗱，狂食零食就因為即係我哋頭先講啦，原來緊張都會令到你真係想喐嘅，想走或者想戰鬥，所以有啲人咧可能會食零食啦，有啲人咧可能會捽手指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表現得到俾你睇到，其實自己緊張咁樣嚇，咁啊最緊要就係即係自己知道呢個緊張，睇下點樣面對啊咁樣嚇。
5: 但係人哋聽就可能深呼吸，排人都識啦，但係其實有冇啲特別嘅方法咧，可以即係舒緩到緊張㗎？
6: 其實特別方法咧，就可能包括咧，可能一啲認知嘅方法啦。譬如可能你自己諗下，究竟你面對緊張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比較負面或者災難性嘅思想咧，嘗試改變一下佢。以至到咧近年咧，亦都有一啲我哋所謂靜觀嘅方法，咁啊不加批判咁去接納，即係自己嘅感覺或者周圍嘅情況咧，有時都會幫助得到呢個緊張嘅舒緩㗎。
5: 不過食零食就會肥啦。咁我又有聽過咧，深呼吸都可以舒緩緊張，其實係唔係嘅咧？
6: 深呼吸當然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方法，因為它又不用用電，係嘛？即係你又不用用手機，即係冇電點算咧咁樣嚇。所以用自己身體去做啲深呼吸，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放鬆的方法嚟嘅。
5: 咁可唔可以詳細同我哋講下點樣做嗰個深呼吸嘅舒緩方法呢？
6: 呢個深呼吸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又要夠深。不過又要夠慢，有啲人咧就好急咁樣，仲衰啲嘅，所以要好慢慢咁樣即係吸氣，跟住 hold 住一陣幾秒鐘，跟住呼出嚟嗰下咧就越慢越好咁樣嚇。咁啊當然啦，你亦都可以配合埋咧，可能一啲腹式嘅呼吸嚇，即係當吸氣嘅時候，即係個腹部你會感覺到慢慢突出嚟嚇，跟住 hold 住一陣。呼嘅時候，個腹部慢慢收翻去，係啦，咁啊加埋呢個腹式呼吸咧，咁又會個效果更加好噶。
7: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同雷暴。正午十二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4点，跌87点，成交金额1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6.5跌1毫，智普1127元升97元，药明合联75.2跌2.05仙，长飞光纤光缆176.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5升0.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腾讯控股447.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5，欧元系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7点，跌184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85美元，卖出46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慢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方面，荃湾嘅海安路去深井方向跟住稳陶居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海兴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道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都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确保翻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4: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7: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雖然佢哋叫 Honey Punch， 但係今次嘅歌咧竟然係叫無糖奔馳喎。因為呢首充滿活力嘅作品就係要帶出佢哋嘅態度，唔使落糖先至係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編曲監製伍樂成，填詞林寶。再做實驗，留電。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馳。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无可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3: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继续咧同大家精拎一点嘅。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日嘅下昼4:30，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喺稍后嘅呢一节精拎一点咧，主题咧就会系由医学会会诊日嘅如何照顾长者饮食啊。咁啊，呢个课题当然有两个层面啦，无论系家人照顾者点样去照顾长者饮食，又或者啦长者本身咧点样要为自己的健康把关都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学多啲嘢，知多啲知识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啦。稍后都会请嚟啦，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慢慢讲解呢个议题嘅。不过喺请出嘉宾出嚟同大家讲解之前先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啊，主题就系同处理雕宠物同埋系防止负荷物堕下有关嘅。
4: 咁个剧情就系轩仔喺屋企帮手扎好旧棉被，打算一阵攞落楼下嘅社区中心度捐。咁爸爸行过见到轩仔扎得有啲肉酸，咁所以就爸爸帮佢手啦。言谈之间爸爸就讲起喺工地扎物料就更加要小心啦。
1: 即即安精灵学堂，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处理吊宠物，负荷物。
5: 喂，轩仔，张棉被你打算就咁扎就捐去社区中心度啊？
6: 去社区中心都唔系好远啫，唔会行下散咗啩？
5: 喂，你绑到咁啊，就好难讲啦。嗱，如果我喺地盘吊运嘅时候扎重嘢，绑到咁就好危险噶。啊，嚟啦，我哋夹手夹脚一齐扎翻好佢咯。
6: 好啦，好啦。是啦，阿爸，你平时吊运会怎样处理啲散收收嘅物件噶？
5: 嗱，如果要吊起比较碎散嘅物料，好似石块、砖头嗰类，就要放喺一个够力又啱用嘅容器，再用四脚吊索吊运。至于好似铁枝呢啲松散嘅物料咧，就要用双菌扼索结法。或者双菌蚊式索结法处理，绑实头尾位置，防止铁枝滑落嚟。
6: 咁你哋吊运嘅货物有冇重量限制啊？
5: 梗系有啦。吊运嘅时候，首先唔可以超重，而吊索夹角亦都唔可以超过90度，仲要留意负荷物嘅重心。吊钩一定要在负荷物的重心线正上面，这样才可以避免物件在吊运的时候失平衡。吊运大件物件时，还要考虑风力和机手的视线问题，万一视线有遮挡，就要找信号员帮手了。
6: 但是吊运始终都有风险，你哋会唔会试吊先，确保冇问题先正式吊啊？
5: 梗系会啦。嗱，我哋咧会通过试吊揾到唔对称嘅物件嘅重心位置，而喺试吊期间咧，我哋都要调校下吊索嘅长度同吊钩嘅位置，仲要加翻条导绳，即系尾绳，用嚟控制负荷物嘅摆动同转动。确保吊运的稳定性，如果负荷物有锋利的边位，就一定要用到保护垫，避免解断吊索啊。
6: 阿爸果然是专业啊，现在将棉被扎得这么好，这样送出去就一定不会散啊。
1: 在吊运碎散物料包括石块和砖头的时候，要放在设计合适和有足够强度的容器，再用四脚吊索进行吊运。而铁枝这类松散物料就要用双捆握索结法或者双捆缆式索结法处理，头尾都要绑稳，不要让它们走位。吊运的时候千祈不可以超载，而吊索夹角都不可以超过90度。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家，即刻滴起心肝戒烟啦。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今日星拎一点嘅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就系如何照顾长者饮食啊！请嚟嘉宾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惠康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黄医生你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啊！嗱，咁啊，今日要讲即系长者喺饮食上要留意嘅地方啦。其实有样嘢咧，我谂即系我自己啊吓，即系年纪嘅增长嘅情况就都发觉啦。最紧要梗系即系食得瞓得啊！咁喺食嘢方面咧，其实咧随住年纪变化咧，系点样去影响紧？无论系一啲食欲啊，或者系一啲消化能力啊，其实咧会系一个点样分阶段嘅变化，定还是有啲人形容哇断奶式嘅变化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嚟嘅咧？
1: 大多数嚟讲咧，年纪大咗咧，自不免咧身体周遭嘅情况会变啦。例如话即系啲仔女结咗婚会出咗去啦，咁食饭嘅人数少咗啦，系咪啊？冇咁多嘅即系。天倫之樂啦，咁另外咧就買餸嗰方面亦都可能要買少好多啦。而長者本身咧，佢身體年紀大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各方面嘅器官嘅改變喎。咁有一啲咧係正常咧，有啲叫退化啦。譬如咧，我哋個長者個胃咧可能會越嚟越個彈性咧冇咁高啊，於是咧佢容納嘅食物咧可能冇咁多，於是咧佢哋每一餐咧食嘅可能食咗少少就會好快飽。咁同埋咧，有啲長者咧，佢哋嗰個係因為年紀大咗啦，個蠕動咧，即係我哋條腸咧會慢慢喐嘅，會即係好有系統咁樣喐咁但係呢種系統咧，其實就幫助消化。亦都係幫助啲食物咧推去由個胃咧推到去小腸，咁推到大腸，去到肛門準備排出嚟。咁但係呢啲蠕動咧都可能會顯得會慢咗。咁再加上有啲長者佢可能年紀大咗啦。發生咗一啲嘅意外啦，例如話中咗風啊，或者一隻腳有事啦，行得唔好啊，運動少咗，咁於是咧更加運動少咧，嗰條腸又行得更加慢啦。
0: 係，
1: 即係一個人如果成日都做運動咧，腸胃都好啲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例子咧就講俾你聽，咁長者咧無論佢自己個年紀大咗啦，個器官嘅改變啦，同埋佢嘅周遭嘅疾病啦，甚至藥物啦，都可能令到你更加會產生容易有呢個嘅便秘啊嗰啲情況。咁所以咧長者咧飲食嗰方面咧要特別小心。咁其實 Dennis 咧啱啱講得好好嘅，因為咧一個人我逐少少啊一個人咧食得。瞓得屙得真係好重要，啱啱啊？呢幾樣嘢好似俗，但係咧其實係好應用嘅，即係個個都需要。
0: 係生活質素好緊要嘅一環，
1: 係
0: 三環。
1: 係一次，如果你成日都屙得唔好咧，你個眼你個肚谷住唔舒服，啱啱啊？
2: 頭先都講到啦，可能即係隨住時間啦，仔女都可能有自己家庭啊，咁可能唔同長者住啦，咁所以都其實香港有唔少嘅獨居長者，咁變咗佢哋日常煮飯方面啊。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呢？因为有时可能啲长者呢觉得自己一个唔使食咁好啦，食罐头咪得囉，或者可能买餸又买多几餐啦，可以食两餐食隔夜餸。咁呢啲又好唔好嘅呢？罐头啊，跟住或者又食隔夜餸咁样，会唔会对佢哋身体唔系几好
1: 呢？你提出呢个问题就好好，你讲里面啱啱嗰啲例子就唔好。
0: 点样纠正呢？
1: 系啦，我嗱首先讲呢，你讲得啱啊，即系香港有好多，因为即系我哋嘅房租啊，或者各方面咧係貴啊，同就話鄉村咧，一家人咧有幾代同堂咧，互相照顧係完全唔同啊。咁咧其實長者咧佢咧去面對，尤其是獨居嗰啲，佢行得企得去買得餸咧，佢都有困難，因為咧。佢哋就买餸啦，好多商家咧，佢唔愿意咧将一成 pack 嘢分散嚟买
2: 啊，
1: 所以一买咁多又食唔晒，又嘥钱。第二佢哋退咗休，冇咁多钱，
0: 要精打细算啲。
1: 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哋咧面对好多问题，再加上咧，咁其实去采购咧。都要行啊，再煮咧就要企喺度啊，同埋有啲人咧佢可能记性唔好啦，咁又唔记得熄炉啊，咁产生好多危险，所以咧其实咧长者的而且确系一个大问题嚟噶。咁首先咧我就会觉得咧，如果得嘅话咧，即系有家人系长者嘅话咧，咁如果得嘅话咧，就尽量咧就安排一啲人咧去攞啲饭送俾佢啦，或者甚至去煮定啲嘢俾佢啦，又或者咧鼓励佢食一啲。即係容易處理，但係 即係營養價值高嗰啲，同埋又適合佢照嗰啲嘢囉。譬如呢就係話菜嗰方面呢需要嘅，咁我哋可以考慮一啲唔需要太多fiber 咬得好辛苦嗰啲，例如芫菜啊嗰啲菠菜嗰啲，其實幾啱佢哋食嘅，係腍啲嘅嗰啲就嚇、豆腐啊、雞蛋啦、或者我一啲魚肉咧係又容易食咧，又有營養啦、生果方面咧可以有啲火龍果啊嗰啲可以預備俾佢都得嘅。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要出聲，因為咧我哋社會好好嘅、香港絕對係一個福地嚟嘅。如果嗰啲人咧佢冇辦法去即係話冇仔女，亦都买唔到嘢，我哋有一样嘢叫 Meals on Wheels， 即系联络社署咧，佢会有啲人嚟攞啲饭送俾老人家嘅。咁樣囉，
0: 要識得即係即係搵協助嘅方法都重要啦。頭先呢即係黃醫生都提到啦，可能會為長者，如果可以嘅就為家人預備一啲食物啦，煮定啲嘢俾佢哋啦，又或者頭先 Ann 都提到啦，有啲長者都會煮多少少，就可能隔夜第二日先食返啲飯餸咁樣啦。咁我成日都話即係食隔夜嘅飯餸呢都要有啲健康風險或者要注意嘅地方，又點樣睇呢？
1: 其實呢首先咁讲啦，隔夜餸咧最危险咧，最大嘅考虑就系细菌，系、啦，即系嗰啲坏咗食完之后，一定肠胃炎啊，又唔舒服啦。咁细菌通常咧，即系好多老人家都唔知啦，原来咧食物咧喺平时呢个嘅室温大概20-40度度咧，咁挤喺度咧。个零钟头到开始就佢开始变坏噶啦，其实，所以咧尽量咧就喺两个钟头之内咧，一定要拎到去雪柜里面雪住佢噶。咁有好多人咧等佢摊到冻晒至滞，咁样为咗惊整坏个雪柜。但系咧，我鼓励唔好啊。当你唔系太热嘅时候咧，即系唔系话彻底冻晒，你就应该挤入去啦。因为如果你去到咁暖嘅话咧，即系话我啱讲两个钟啦。如果你一个钟头挤入去仲好。第二点。咁有好多人你话食隔夜菜会生癌症，唔知有冇听过啦。咁呢个有少少科学根据，不过大家唔使咁驚㗎。嗱有好多时呢夸张咗，因为有一种呢叫 nitrate， 即係一种盐分叫硝酸盐。咁呢种 nitrate 呢即係硝酸盐呢，如果去到一啲酸嘅环境，唔係应该咁讲，如果细菌嘅话呢佢会变成亚硝酸盐 nitrite。咁如果落到我胃嗰度有酸嘅环境咧，就变成硝酸胺。咁硝酸胺咧，美国咧即系呢个食物与药物协会都已经话系一级嘅癌症嘅物质。所以咧，好多营养师咧都叫话唔好啊，会生癌啊咁样。其实讲真系有个度数嘅。个度数咧，即系如果咧你咧一次过咧食大概20公斤嘅绿色嘅蔬菜咧，即系有呢啲啊先啊。先至会带有足够嘅硝酸盐入去，呢啲20公斤几多？即系你去旅行一个皮夹，你系一餐唔会食咁多嘅，
2: 又唔会真系食咁多嘅、
1: 所以咧，你大家真唔需要太惊。不过咧，我哋发现咧，绿色嘅植物啊、食物咧，例如话即系菜啊嗰啲咧，摆得太耐咧，就真系会变嘅。
0: 不过系，
1: 如果尽量唔好雪藏啦，我觉得要新鲜啲啊。
0: 系的而且确，即系长者嘅饮食当中，蔬菜系好比重系都几重嘅，
2: 系
0: 尤其是要即係了解埋啦牙齒嘅狀況啦，可能都覺得啊頭先講嘅一啲燕菜啊、菠菜等等，即係熱照啊嗰啲，都係食得比較多咁樣嘅。咁啊牙齒嘅問題又想講下啦，其實哇棚牙如果牙痛又好，或者有其他問題都好，對於飲食嘅影響都好大
1: 嘅。喂，點解你個問啲問題咁啱嘅？真係好重要嘅噃。嗱牙齒方面咧，首先講咧，而家咧30-40歲嘅朋友咧都應該要開始留意咧，等到年紀大。嗰次坏咗就唔好啦。咁一日咧，基本上两次刷牙啦，同埋要刷得好。如果唔识刷嘅话，要问一问你个牙医点样刷。咁咧，因为咧，我哋要识得用牙线添啊。因为咧，食物同食物之间咧，藏咗喺牙齿中间，牙刷都刷唔到。咁如果系嘅话，而家就要学预防胜于治疗。牙齿如果唔好咧，第时咧照嘢都好困难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年纪大嗰啲人咧，佢咧记住要留意咧。嗱，当然你有蛀牙或者牙周病，快快脆脆睇医生啦。咁、牙医可以帮到你啦。咁有好多时咧，嗰啲人都会鼓励啲人去做植牙嘅。 咁我就覺得咧，做唔做植牙咧，係因人而異。即係嗰個人咧，要著幾多號衫咧，都要揾個裁縫去度身訂做啦。牙齒一樣，咁其實咧，我哋依個咧就叫做恆齒，冇得再會有新嘅牙齒生出嚟噶。所以咧，應該由牙醫決定咧，係咪真係做植牙好咧？即係如果救無可救，先至掹走佢植個。即係金屬落去，因為咧其實咧就咁做呢個咧係一個創傷性嘅嘢嚟嘅。第二咧有啲朋友咧，尤其是我哋有好多年紀大嘅長者婦女咧，佢食緊啲骨質疏鬆藥嘅。咁如果食緊嗰啲咧，佢咧都會面臨一個情況，如果製造呢啲即係牙齒牙床嘅手術咧，隨時咧食緊呢啲藥啦，可能會影響嗰個 healing， 即係嗰、那個康復嘅情況嘅。所以大家做呢樣嘢之前要問一問大家嘅醫生或者牙醫個噃。
2: 咁如果咧，譬如我系话惊，我唔想嚼咁多嘢啦，唔想摄咁多嘢喺啲牙罅度，我将啲嘢搅碎晒，咁系咪就会好啲咧？食多啲流质嘢，咁对长者嘅健康又会有咩影响嘅咧？
1: 嗱，喺冇办法之内，即系如果真系冇牙嘅，咁就冇得讲啦。但系如果有啲牙嘅话咧，我就唔系好鼓励将啲嘢 blend 到烂晒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食鱼蛋都阿周星驰都有啦，就讲蛋噶嘛，佢呢个。冰冰波要弹牙嘛，其实是一种享受嚟，啱唔啱啊？吓，咁我哋咧，如果连呢种享受都冇咧，就麻麻地啦。咁如果真系有牙齿嘅话，我哋可以帮助长者咧，将啲嘢切细粒啲啦，就唔好话咁快 blend 晒佢啦。而且咧，我哋得嘅话咧，就可以考虑一啲啊，即系佢例如话啲蒸蛋啊，一啲嘅鱼肉啊，嗰啲唔需要太过嚼，都会有好足够嘅营养嘅。
0: 系，所以咧，即系都可以透过唔同嘅调味啦，或者烹调嘅手法咧，都可以改善到即系饮食嘅质素，继而咧就系改善埋健康嘅质素啊。咁至于咧，有阵时长者都难免咧身体有啲病痛啦，可能啲长期病患啦，或者系食紧一啲唔同嘅药物啦，点样喺饮食方面又要作为好好嘅配合咧？稍后同大家了解。
1: 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给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炎、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拉咗一个29岁男子，涉嫌喺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佢嘅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于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4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毫二，跌2仙；阿里巴巴116.4，跌2毫；智普1128蚊，升98蚊。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6.7，升13.7；恒生中国企业87.5，升6；南方恒生科技4.538，升0.6；Minimax 312.4，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2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7.24美元，卖出4,60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讲一宗的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是尖山隧道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是排到接近橙色空间的。但是大围的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是尖山隧道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橙色空间。睇返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喺百德新街。至於紅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就接近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花園道。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龍尾觀衝市政大廈，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戲曲中心比較繁忙，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住民安隊總部。另外，新界區青衣鄉事會路去青衣油庫方向，跟住翠怡花園比較車多㗎，車龍過咗迴旋處排到去清徑路近住體育館對開。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車多，龍尾紅橋。屯門嘅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後提返大家一個封路措施，唔睇大埔公路馬料水段㗎。咁由於有道路工程啦，直至下晝嘅四點，車輛禁止由翁雅山右轉去大埔公路南行九龍方向。受影響嘅人士啦，可以左轉去上水方向，使用通往大埔教花園嘅支路掉頭㗎。咁同時啦，大埔公路北行近住麗平路至到大學道交界嘅最右線啦，係分階段係分段改為南行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即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的。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由于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3: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2: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3: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2: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3: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2: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当我哋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的时候，最直觉的做法往往是指出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是这样。但是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和压力，通常都不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8: 作者建议先揀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些，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似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嬲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齐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7: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医学会会诊日啦，继续请嚟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惠康医生同我哋讲下咧，有关点样去照顾长者嘅饮食嘅。黄医生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其实咧喺上一节都讲紧啦，即系一般嚟讲啦，饮食上要留意嘅地方包括营养摄取啊、牙齿健康等等啦。咁啊，再去深入啲讲下啦，就系、是、其实唔少长者都可能有一啲嘅长期疾病啦，亦都可能系要食住药咁啊。好多时咧，除咗即系要乖乖食药之外咧，亦都会好注意，就系话啊，医生叫我戒口，又或者医生都未叫你戒口，你自己就食到好清啦，即系觉得自己就系用呢个方法为自己健康把关等等啦。好，先讲下呢一点啦。头先黄医生都话大有人在，
1: 系
0: 咪听到好多长者自己食得好清淡？其实系咪都
1: 系过咗农界，
0: 谂下点样处理得好啲咧？
1: 系啊，应该分两种啦。一啲咧就系明明要戒口唔戒，有啲咧明明唔使咁戒嘅，就戒到不得了。即系两种都有。咁首先讲咧，阵间我哋有好多嘅即系讲嘅内容啦。咁其实未必会啱每一位嘅，大家咧应该要记住咧，你个主诊医生啦，同埋你嘅营养师教过你嘅。咁你有筛选咁啊，听一听我哋讲嗰啲啱唔啱你使，真系因为我哋阵间讲嗰啲系一般个个都要嘅，
0: 唔同嘅病情或者疾病就要做唔同嘅做法咁样。
1: 系咯，系着件衫个码都唔同。
2: 系啊，
0: 不如先讲下糖尿病啊。
2: 系咯，
1: 好啊。
2: 糖尿病上面咧，饮食系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会唔会系白饭方面系咪要减少啲嘅咧？
1: 糖尿病嗰方面咧，其实咧，如果我哋细节讲咧，讲两个钟头都得。不过咧，我哋讲一讲个原则啦。第一样嘢咧就系要定时定量。即系我哋唔好话一时食一时唔食，咁同埋咧每一餐咧，例如话咧，无论你系你个长者，因为佢个体能嘅方面唔需要输用好多，即系例如话一个装修工人啊或者搬运工人就要多啲呢啲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咯，但系长者唔需要咯。咁大概嚟讲咧，长者可能咧就食咧四分之三碗嗰个白饭就够啦。咁其实白饭咧其实都唔系最好噶，因为咧白饭就听过升糖指数未啊？
2: 听过，
1: 即系食落去咧，个血糖即系会飙得好高。原来咧，你改一改个风格嗱啱啱我定时定量啦，我而家第二样咧改风格。呢个食物咧，你可以改一改个风格。譬如话咧，我而家要食嗰啲淀粉质嘅，即系饭嗰啲，我哋食糙米啊。我哋可以食一啲即系好多嗰啲米咧，有颜色嗰啲啦，但系比较粗糙啦。咁原来嗰啲好啲嘅。第一，佢咧同一个饭量咧，佢咧会饱啲嘅。因为有纤维喺度，虽然个口感冇咁靓。第二咧，佢哋会价嗰个升糖指数会冇咁高嘅，系咯。所以咧，其实转一转呢个形式咧，你就会亦都好啦。第三咧，我哋食嘢嗰时咧，就糖尿病嗰啲人咧，食嘢个次序都要留意。
2: 系
1: 咁，我哋可以考虑咧，叫老人家先饮滚汤先。嗱，点解我话滚汤？
0: 唔系老火汤，系滚汤。
1: 系啦，因为糖尿病咧，尽量唔好饮老火汤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啲广东人咧食嗰啲老火汤系好好味嘅，
2: 系嘛嘛？
1: 点解好味啊？因为咧好多时候有莲藕啦，有红萝卜啦，
2: 肉味啦，
1: 系咯，系肉味咁，其实肉汤嘅清汤都得嘅。但系咧，我哋讲嗰啲好溶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淀粉质，因为嗰啲地下茎，地下茎嗰啲淀粉质咧就对糖尿病人讲未必系啱啦，所以食滚汤好啦。嗱，饮咗滚汤，佢个肚已经饱咗少少啦，咁咧可能叫老人家咧先食。菜啦，咁菜咧就高纤维啦，又帮助大便啦，同埋佢又饱饱地咯。咁我哋一定要食肉噶噃，因为要生肉噶嘛，系咪？
0: 蛋白质嘅
1: 系啦，蛋白质成分啦，最后我哋至食饭咯。即系我哋改一改呢个次序咧，咁对于个糖尿咧亦都好啲，同埋佢可以食多啲噶噃。咁样，咁我哋要留意呢几点，知唔到嘛？
2: 即系先饮汤，跟住就食啲菜，之后就再食肉，同埋一啲淀粉质。咁但系如果咧，如果长者可能系有少少进食嘅困难方面，咁我又惊佢啃亲，喂食佢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咧？
1: 哇，大把嘢注意啊！嗱，呢个话题咧有几方面嘅，第一咧就系有啲老人家咧，佢根本上冇问题。咁但系有一啲咧，可能中咗风啦，有一啲人咧，可能佢个认知嘅问题啦，好严重啦，所以影响啲神经嘅反射，吞咽有问题。咁如果真系我哋发现咧，佢餐餐食嘢咧都啃得好紧要咧，咁你马上一定要联络医生，我哋

0: 低咧，前面就系落个肺嘅，后边就落个胃嘅。咁如果落错格就惨啦。咁、所以咧一定要知道。咁同埋咧，喺营养师嘅角度咧，尽量咧都会鼓励佢继续食嘢。不过如果真系有需要咧，会讲俾你听啊。每一次应该点样食咧？例如话，我哋唔可以 open cup， 即系唔可以用个杯咁就咁饮、我哋要。茶巾或者匙巾啦，有份量，唔可以用飲桶咯。
1: 系
0: 啊，仲有咧就係條頸要端正咯。啊，咁一般嚟講咧，如果做完之後咧，通常個效果幾好嘅，係、都可以減低肺炎嘅情況。而in general 即係一般嚟講咧，如果老人家咧食嘢方面，我哋最好咧第時食嘢嘅時候咧就食嘢唔好講嘢，佢即係集中嚟吞嘢，同埋咧我建議咧唔好開電視，要分心。
1: 是
0: 大家傾偈嗰時咧，就最好傾啲唔好咁刺激嘅嘢，嚇等老人家可以慢慢去食，同埋鼓勵老人家最好每一啖嚼。點解嚼咧？嗱，第一嚼咧會有口水，更加容易吞。第二咧就係嚼嘅時候咧，佢會 enjoy 啊，即係好似有個歌唱面上
1: 係
0: 咯 ，enjoy 啊，滋味啲啊嘛，佢享受到啊嘛。咁同埋咧，老人家會更加 enjoy。enjoy 嗰个食物咯，即系我觉得
2: 系咪要照耐啲啊？咁
0: 系啊，即系二十下度咯，系咯。咁一来咧会令到更加容易消化啦，二来咧咁佢就会有心理准备要吞嗰嚿嘢落去啦。
1: 所以我谂个重点都系就唔好估估下啦。如果觉得吞烟系有啲困难嘅话咧，都要做翻个专业嘅评估啦。因为无论系个吞烟能力又好啦，又或者可能真系有需要啦，一啲嘅软餐究竟系边一种至适合啊？点、样去？做啊，点样去安排到又可以即系吞烟 OK， 又可以顾及埋营养，都系要唔同单位一齐去度身嘅一个个人化嘅方案咁样。
0: 俾你200分啊，
1: 多谢你，系啦。咁啊，好啦，讲完呢、个即系吞烟困难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另一个慢性疾病可能都喺香港都颇为常见，就系同个肾有关啦，肾病方面啦，
0: 系啊，
1: 系啊。咁呢方面咧，亦都同饮食好有关系啦，即系好要小心一啲，例如系钠啊等等嘅摄钾啊嗰啲嘅摄取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呢度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嘅长者听众？
0: 首先讲咧，有好多人都唔知道个肾脏嚟做乜嘢嘅。原来肾脏咧，有成咧百几种嘅功能啊，其中一种咧就将我哋身体多余嘅盐分，例如头先你讲嘅钾啦、potassium 啦、钠啦、sodium 啦呢啲啊。都会排出嚟咩嚟嘅咧？咁好多听众都唔知道我讲乜嘅。嗱，例如话咧，我哋腌嘢咸嗰啲咧，通常都系钠嚟嘅。好多罐头里面都有好多钠嘅。咁同埋咧，有一啲食物咧有钾嘅。咁嗰啲咧，原来喺我哋血管里面咧，如果太多太少咧，会影响我哋神志之余咧，影响我哋肌肉，最重要咧就系有影响我哋心脏。嗱，我讲呢啲做咩咧？如果肾病嗰啲人咧，佢排出唔到呢啲嘅电解质咧，咁佢可能会好水肿啊，整个人肿晒噶，面又肿，脚又肿，仲有钾高咧，高个头咧仲大件事，个心脏会跳得慢，跟住会停噶。咁所以咧，因应睇佢个肾功能咧，个个都唔同咯。咁所以咧，有啲长期慢性肾衰竭嘅病人咧，医生咧通常会有定量嘅，例如话咧，叫佢咧嗰啲钾啊、钠啊要食少啲，例如话钠有啲咩咧，钠鸭啦、钠肉啦、咸蛋啦，呢啲好多钠噶。罐头咯，尽量唔好食啦，知道吗？第二样嘢钾啦，咁钾咧有啲食物咧好多嘅，钾，例如橙啦，
1: 香蕉
0: 啦，系啦，香蕉啦，嗰、那个叫做番茄啦，呢啲都好多钾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小心啊，要拣啲钾少嘅食物咯。
1: 系，咁飲水方面咧，因為成日都覺得水啊，梗係飲多啲又冇壞㗎啦。腎病患者飲水方面係咪又有另外一套嘅準則要 follow？
0: 你講得啱啊！原來咧，啱啱又講咧，個腎咧除咗排除嗰啲鹽分咧，佢就排除水分㗎。咁好多時咧，原來咧，我哋即係每一日排嘅小便咧我哋都有其他嘅汗水啊，或者我哋睇唔到。倒嗰啲水蒸氣走咗咧，大概咧每一日用咗我哋大概500cc 至到800cc 度啦。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如果係嗰啲好嚴重嗰啲腎病病患者咧，我哋叫佢量小便，跟住咧就講咩啫？嗱你。上一日咧就话屙咗1000啦，咁但系咧你今日咧就要饮大概1500度啦，系包括晒咧你啲汤啊、你啲生果啊嗰啲嘅，系啦，咁所以咧水分咧都唔可以太过

0: 多或者少咯，因为太过多或者少咧，例如话少咧，可能个肾功能就更加差。
1: 嗯，
0: 如果少嘅如果多嘅话咧，个人就可能会肿啊咁样。不过要配合埋个盐分嗰方面至得嘅。
2: 嗯，咁肾病长者就要留意呢一方面啦。咁、如果系服用紧旧式薄血药嘅薄血丸嘅长者咧，喺饮食上面又有啲乜嘢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0: 系啊，我有啲老友记咧，佢有中风啊，或者心脏病咧、心烦有事咧，都可能需要食啲即系薄血药噶噃。咁、原来薄血药咧有新型有旧型噶，旧嗰种咧叫华富林，新型嗰啲咧就叫新型啦，就比较贵，但系咧好啲噶，因为咧嗰啲再唔需要太过戒口，因为原来华富林呢只药咧，佢令到啲血咧唔好咁容易结。埋一对，咁跟住唔会咁容易中风咯。咁但系咧，原来咧天然嚟讲咧，所有绿色嘅植物咧，有一种叫维他命 K 喺嗰啲食物度咧，系一个天然嘅解药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唔戒咗啲绿色植物咧，嗰啲食物咧，唔系佢嗰个凝血咧，就跟住就冇咗，于是咧就中风俾你睇啦。咁、但系咧，我哋发现咧，华富林咧有或者系薄血药咧。同第二啲药都会有打交噶，咁会有互相影响。例如话咧，华富林或者呢啲薄血药咧嘅病人咧，尽量咧小心，唔好即系尽量唔好掂一啲叫非类固醇嘅消炎止痛药，或者叫消炎止痛药，唔系抗生素，即系止痛嗰啲药。
1: 会唔会好容易喺成药度已经见到？
0: 好容易，好容易。所以我唔系太过。鼓励大家即系有病咧，就直接去自己配药嗰啲，因为人哋即系个药剂师有时真系好心做坏事，唔知道你
2: 需要，
0: 唔知道你要避开啊，系 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咧就成日都会教导啲病人嘅家属咯，同埋病人本身咧，
1: 系
0: 咁，所以基本上咧就记住咧，如果有呢、這个即系食紧薄血丸咧，记住有呢类药咧就要避免嘅，系咯。咁因为其实唔用呢啲药，仲有其他药可以用噶嘛，系咯。咁仲有咧啱啱讲咗，即系绿色嘅植物要特别要留意咯，系咯。
2: 咁仲有边一啲常用嘅药物咧，同埋一啲嘅食物系会产生一个交互嘅作用嘅咧？
0: 哦，如果你咁讲咧，我即刻谂到咧帕金逊病啦，咁嗰只药嚟讲咧吓，就唔可以成日锯扒嘅，系啊，因为食得红肉多咧，就会令到嗰只帕金逊嗰只药咧，佢可以讲药名嘛？
1: 明白得噶啦。
0: O K， 其中一只啦，总言之会令到个吸收好差。你明明食咗药咧，就等于冇食药咁咯。
1: 哦，咁锯扒可以锯鱼扒，
2: 鱼扒
1: 都有都好过瘾嘅，都有嗰个感觉系啊，都可以嘅，可以选择唔同嘅。
0: 系啦，
1: 系啦，
0: 总言之冇摆埋一齐咯，即系咁讲。
1: 系咁另外亦都有啲长者可能都做过一啲胆囊嘅切除咁样啦。
0: 系啊，
1: 咁我都其实咧，我见到都身边有啲相对年轻嘅人咧，都有做，四十几岁朋友都有做，我都识过识。超过一位咁样，佢哋就话对于饮食咧都听讲就唔太大影响嘅，即系可能稍微冇得食得咁油腻啊等等。其实点样去拿捏咧？
0: 你讲得好啱啊，都唔使点拿捏。嗱，其实咧系咁噶，我哋个胆囊咧系个肝咧制造咗一啲嘅胆汁摆咗喺胆囊度，咁跟住咧我食嘢嗰时咧，佢咧啲食物咧由个胃咧去到嗱，我哋去睇，我哋喺呢度有
2: 标
0: 本啊，有标本模型噶，喺
1: 个
0: 胃嗰度咧吓，咁落到去个十二指肠嘅时候咧，原来咧喺十二指肠嗰度附近咧吓，个胆囊就会将啲胆汁排落去，咁如果你嗰啲食物咧好油腻咧，个身体就会知道啦，就会到时咧放嗰啲胆汁出嚟嚟消化佢啦。咁但系如果冇咗嘅话咧，咁呢啲嘅好油腻嘅嘢会令到你倾泻咯。曾经有啲人咧就会话，会唔会割咗胆之后咧会生存唔到啊？或者咧会令到一啲例如话维他命 D、E、A、K 几样嘢咧系溶喺嗰度喺嗰啲油嗰度噶嘛？会唔会令到 D、E、A、K 嘅维他命缺乏咧？咁其实系唔会嘅，咁仲有咧就系、是、割咗胆仍然可以生存嘅，不过只要食嘢嗰时咧唔好咁油腻咯，
1: 系啦，
0: 所以阿 Dennis 讲得我啱噶啦，已经
2: 唔好油腻嘅话系要彻底清淡啲定系点样啊？
0: 唉，世事就无绝对，咁有时都要讲真情趣嘅，食嘅物如果一啲油都冇咧，咁真系好寡嘅，
1: 系
0: 咁着量咯，
1: 系啦，咁你食火锅都可以一边系麻辣一边系清汤嘅，你咪食清汤嗰边，
0: 冇错啦，少啲油咯，
1: 系，同埋头先都讲紧可能有啲嘅例如维他命啊等等咧，可能即系唔同嘅身体嘅疾病下都要特别吸收啊咁样啦。 又或者甚至乎唔少長者覺得，哎，都冇壞嘅，總之一啲嘅補充品啊，就嚇，即係有病醫病，冇病又強身咁樣，嘅概念都好強嘅中國人社會當中。其實呢方面喺選擇補充品度有冇啲咩要提下大家？可能即係要揀得啱，同埋亦都唔好嘥錢啊嘛。有陣時買錯咗，我覺得係咪？
0: 我首先咁講咧，我諗內地嘅朋友咧比較多依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咧又煙又酒，又唔瞓覺咁樣，咁又好少運動，咁就係想食一啲嘢咧嚟到補自己。其實咧，首先講咧，我身體咧。我哋食啲普通嘅嘢已经补翻嘅啦，已经。但系最大问题，你嗰啲坏习惯先撇除，唔会话因为你食咗嗰啲嘢就可以继续做坏习惯嘅。第一点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有啲嘅疾病，例如话骨质疏松嗰啲，的而且确我哋要有啲补充剂嘅，例如话就食翻啲钙片啊嗰啲嘢啦，维他命 D3 我哋亦都可以鼓励啲人咧去食维他命 D3 或者去晒太阳啊咁样啊。另外咧有啲人咧做咗胃手术咧，佢咧吸唔到维他命 B12 咧，就唔系食噶啦，佢需要打针嘅，系啦，咁因为如果不制造这件事，维他命 B12 缺乏就会将来会神经线有问题，认知有问题，甚至会贫血。其实要讲的有很多，我们有没有时间呢？
1: 今天就要暂时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就要再请教就是黄医生。
0: 我乐意的。
1: 当然其实我们节目都经常提到，如果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怀疑的话，最重要是做什么呢？就是找医生做个详细的检查。其实我想不再想得再广泛一点，唔單止係覺得有疾病嘅，有時可能胃口唔好，飲食上覺得咦同之前自己嘅習慣啊或者個狀態有變化咧，其實都值得去到即係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可以做個詳細嘅報告，揾下醫生睇下嘅。唔該曬黃醫生今日，
0: 多謝曬，多謝曬。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嘅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嘅警示作用。喺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嘅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直至今日的早上8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3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在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访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 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喺正午十二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5,546点，跌咗106点，总成交金额1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了6仙；阿里巴巴115.9元，跌7毫；智普1141元，升了111元；药明合联75.9元，跌了1.35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跌升了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7.34元，升了1.44元。XL 以南方海力士39.54元，升了2.04元。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六，跌了0.6仙。腾讯控股447.6元，升了2.2元。Minimax 311.6元，升了8.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7，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4，加元5.645，新西兰元4.664，欧元9.13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58美元，卖出4604.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追食下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系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光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在新界区的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5: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7: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3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和推广可持续海鲜这个概念。以鱼类为例，这些鱼是透过合法途径得来，捕鱼方法不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可以了。 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蓝地球李贤慧撰稿。
8: Thank you.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优生活馆啦吓，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Gary 哥哥，
4: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3: 系啊，点解会第一集咧？因为咧突然之间咧，因为我今日咧即系天气一落雨啊，我着唔够衫啊，唔系，咁又唔系风湿，我见到你即刻即系一件针织嘅褛仔咧，咁啊突然间哇打个冷震，即刻就一集啊，因为天气真系冻咗好多啊，
4: 凉咗少少嘅，我觉得，同埋又系翻去嗰个状态就系咧，朝头早一出门口就，唉，着咩鞋好咧？同埋琴晚大家瞓得好唔好啊？我瞓得好差，四五点开始咧，咪有嗰啲
3: 行
4: 雷，
3: 行雷
4: 啊，
3: 好大雨，同埋
4: 系啊，虽然即系有个谚语系讲话咩半夜咩行雷唔惊咁样嘅嘢，
3: 唔系嗰个叫做半夜敲门也不惊，不作亏心事啊，半夜。敲门也不惊。
4: 咁咪行雷嗰个系咩啊？
3: 行雷嗰个唔知咩嚟嘅。
4: 唔系，仲有一个行雷嗰个话唔惊嘅。总之冇做错嘢就行雷都唔惊嘅。系、
3: 哦、
4: 啦、
3: okay, okay, okay ，
4: 但系我都觉得太大声。
3: 冇、
4: 哦、
3: 做
4: 亏
3: 心事就行雷都唔会打到你嘅。
4: 类似咁
3: 样嘅。类似咁嘅嘢啦。
4: 但系我都觉得佢个嗡嗡声好惊啊。
3: OK， 好啦，好啦，今日咧我哋个题咧谂住咁样嘅，即系分享一下咧。嗱，譬如话嗱你。而家咧，頭先啱啱所講咧，就話你出門口咧，就唔知即係著咩鞋一個人咧。係
4: 咁出遠門嘅時候，
3: 因為出遠門點算咧？係
4: 啦，
3: 你會係即係 pack 好曬個夾裏邊，應該點講？你有個 checklist 噶嘛？你會有啲點樣安排法咧？
4: 耶、yeah, ，人家 fashionista 嚟噶嘛，一定要襯好每一日有套衫嘅，即係咧通常去旅行。系嗱，你去旅行呢，即系我哋呢啲鍾意打卡嘅朋友呢，咁你会有好几个景点要去，即系你去嗰个旅行，你知道大概你会去边几个景点㗎嘛。咁、
3: 嗯、
4: 我会因应返嗰啲景点呢，就要襯返套衫囉。係啊，即係你會啱翻個顏色噶嘛，唔係嘅話就件事就好似唔係好襯。
3: 哦，即係你去旅行嘅時候，你知道去嗰個地方，你就已經預咗你會執啲咩衫嗰一日去咩景點。咁如果你轉 location， 你咪要換衫囉。
4: 我會嗱，我真係有試過，即係之前有一次去旅行啦，咁同啲朋友啦，咁你總會即係可能目，即係我哋又冇話 set 到話邊一日真係去嗰個地方嘅，咁但係我哋真係有一兩個景點係對調咗啦，跟住我係要同我啲朋友講，我話。
3: 唔得，我要翻翻酒店先。
4: 我系话，听日我哋真系去嗰度啦嘛。嗱，因为我听日咧系要着呢套衫嘅咁样样啦。咁我哋就要，咁但系咧，如果我啲同朋友可能有阵时，即系你知啦，有啲天气嘅问题咁啊，即系可能你又会想去翻室内啊，或者剩咁样样啦。咁我哋就会因为着咗嗰套衫咧，就尽量唔好改行程咯。
3: 哦，咁但係如果有陣時因為有啲天氣問題，
4: 朝頭早再 confirm 咯，係啊，但我就會真係著翻去嗰個景點嘅衫咯。
3: OK， 咁除咗著呢啲即係執衫之外咧、你有啲咩日用品咧係必須要帶嘅咧？即係你去旅行或者公幹嘅時候，
4: 風筒同埋夾頭髮。
3: 女士們一定要啦，
4: 係啊，即係我以前咧冇咁麻煩嘅，我通常一個直髮夾就走天涯㗎啦，即係風筒就
3: 同埋我真係講真，我真係信唔過，唔係喎，我反而咧信唔過酒店嗰啲風筒，因為冇乜力㗎，
4: 冇力㗎，係啊，我都忍手，我咪就話用忍手呢個字咯，因為有佢好。即係好弱咁樣嘅風，咁我都有佢啦。即係我仲要長頭髮，你諗下，可能強力嘅風就十分鐘。如果咁樣嘅狀態嘅風，可能係要吹半個鐘啦嘛。
3: 成個鐘你咪出到門口啊。
4: 係啦，咁但係我都忍嘅。當其即係以前細個啲，但我而家我就覺得啦，唉唔好啦，我帶埋風筒，帶埋夾髮。即係如果要夾攣嘅，帶埋個攣嘅咁樣，帶齊曬咧，咁就即係起碼嗰個造型一定啱咯。
3: 哇！咁你夾都
4: 重㗎，
3: 好重喎、啊，因為你嗰啲裝備
4: 同埋、鞋咯。鞋我又要帶幾對㗎，我唔會穿一對㗎。
3: 哇，你真係 fashion 嚟㗎喎。
4: 咁你要襯返嘛，你穿裙嗰日就穿對涼鞋啦，我當咁樣嗌啦，去啲熱帶地方你穿涼鞋啦。咁但你穿褲嘅時候你冇理由有穿涼鞋咁樣㗎嘛，唔襯㗎嘛。個造型唔好睇，張相影出嚟唔靚。
3: 好嘅，咁即係反而你係唔會話穿重話有啲朋友仔呢，佢哋呢去旅行或者公幹呢，佢係會帶自己私人嘅枕頭啊，或者係啲床鋪嘅。你會唔會有呢一鋪人嘅
4: 先？我啲位呢就俾曬啲。
3: 俾曬啲
4: 鞋啊，同埋夾髮夾啦，就冇啦。哥哥你咧？
3: 我就曾經試過帶一啲即係毛巾啊、洗面啊嗰啲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去某啲地方我都係要帶翻自己自備嘅會好啲咯。但係如果頭先你所講嗰啲夾頭髮啊、風筒嗰啲咧，我另外一半會帶咯。咁即係其實咪又擺喺我夾度。
4: 嚇，都係你孭係啦。
3: 都係我拎嘅啫，因為
4: 但係呢啲都好正常嘅。嗱，我想你講下你有啲咩最唔正常嘅你會帶嘅嘢啊？
3: 最唔正常啊！
4: 系啊，即系你觉得，即系嗱，我觉得枕头啊，枕头啊，毛巾啊，譬如我话带多几对鞋，带风筒，都系即系可能一啲可能会比较追求啲洁净啊，或者可能追求个造型嘅时候会咩？但系仲有冇一啲你会带啲大家真系意想不到嘅嘢咧？
3: 都真系吓。都可能係因為你嗰啲電器嗰樣嘢咧，你有陣時你啲插頭唔啱噶嘛，咁你咁多電器嘅時候，我可能會連拖板都會帶埋咯。嚇，係㗎，
4: 帶埋拖板？
3: 唔係啊，真係㗎，好多朋友仔都係帶拖板去旅行㗎。我相信係咯，就算係我哋而家嚟緊
4: 變壓器啫喎，
3: 唔係嗰啲變壓器係嗰啲萬用嘅世界性嘅
4: 拖板都帶啊，
3: 係啊，因為你有咗個拖板，因為你拖板嗰啲全部三腳插咧就啱我哋香港啲電器啊嘛，
4: 就一次過
3: 插曬，但係我唔知一次過插曬會唔會即係負荷過重啊嘛，咁但 anyway 點都咧，我哋都會帶呢個拖板咯，咁但我知道我哋嗰班同事咧對於拖板呢一樣嘢咧都
4: 係
3: 有一啲執著同埋有啲問題嘅，我一齊聽聽先。
5: 頭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6: 有啊，好头痕啊！
7: 应该买边一款拖板好呢？我租嗰间房得两个墙身插咗，嗱，书台嗰边已经要插电脑啦、mon 啦、router 啦、台灯啦、电话插电器啦，咁所以其实一定要用个拖板嘅。不过我成日都唔明，拖板有六个插位，系咪即系可以插足六样电器呢？有时我又会喺拖板再博个 USB 插电头，或者加个万能梳，咁方便啲啊嘛。朋友话最紧要唔好插上插，但其实如果全部都系细电器，系咪就冇问题呢？
6: 我同细佬咧，多数都系喺屋企度做嘢嘅。咁一个拖板咧，起码经常性都系插住两部电话啦、两部平板啦、手提电脑啦，仲有啲尿袋啦。咁夜晚咧，仲要全屋一齐插电。咁有啲人話啦，手機插電其實都唔會用太多電啦，咁插多幾個都冇乜問題嘅。但係我又睇個新聞話呢，如果啲充電器長時間插住啲雜牌拖板啦，或者尿袋啦，充過夜呢，其實都會有啲危險㗎喎。咁我想問下啦，一個拖板其實可以同時幫幾多部電話插電呢？係咪有嗰啲呢獨立開關掣嗰啲拖板呢，就等同於我唔使逐個插頭掹咗佢呢？
8: 香港一潮濕咧，我就會開嗰啲抽濕機噶啦。個廳又有風扇啊，又有空氣清新機啊。咁我哋三部電器咧，通常都會擺埋喺同一個角落頭度嘅。咁但係咧個牆身又得一個插位喎，我通常咧就會插落嗰個拖板度啦。然之後咧就一次過開曬三樣電器嘅。聽啲人講咧，抽濕機好食電嘅，最好咧要獨立插牆身嗰啲插座會安全啲。咁風扇同埋空氣清新機又可唔可以照用拖板嘅咧？哎，我最驚咧就唔係啲電費啊，而係咧出街嗰陣個拖板突然間咩短路啊、過熱啊嗰啲，哇！呢啲事情冇人知噶嘛。
9: 我最近咧屋企裝修完啦，咁我想買啲有獨立掣啊、有 USB 位過載保護同埋防雷功能嘅拖板，因為好似安全啲啊嘛，好似越多嘢咧感覺好似安心啲啊。但係咧網上睇嗰啲價錢咧都可以爭好遠嘅喎，咁有啲拖板咧可以幾十蚊有一個啦，有啲又好貴啦。咁睇落咧又有好多個位可以插嘅，我都唔知點樣揀好啊。咁拖板係咪有獨立嘅開關掣啊，同埋有嗰啲過載保護啊，跟住又話咩防雷功能咧，就可以安心啲咧？咁我可能一路插電熱水壺啦、微波爐啦、氣炸鍋啦，可能插埋個抽濕機落個拖板度都得咧。咁跟住咧，我又見啲拖板咧，有時會標明係寫住 13A， 係咪真係插滿曬都唔會有問題噶？
7: 究竟是看插头数量啊，定是要计个总耗电量噶？万一用得太多，会不会真的过热，甚至爆炸呢？
6: 瞓觉的时候如果继续插电，会不会增加了过热或者短路，甚至会着火的风险呢？
9: 如果我用紧的时候咧，发觉个拖板暖暖地，啲插位又松啦，或者个插头系好难插入去咧，其实系咪即系代表已经唔好再用呢一个拖板，要即刻换呢？
10: 用眼睛好好拍下，共处每一秒。

0: 啱啱听紧嘅系 Gordon Flinders 嘅《全世界停电第二年》啊！喂，嗱，蓉蓉啊，头先咧啲同事们咧咪讲拖板嗰啲问题嘅，
1: 嗯，
0: 你屋企咧多唔多拖板嘅先？
1: 多啊！
0: 点样用法啊你？
1: 话咧，我已经有一个好大嘅雷区做咗一件好错嘅事，但系我都谂唔到，即系因为个本身间屋嗰个structure 我冇辦法改變啦，即係啲電制我又唔係話重新裝修鋪過曬啲電位啦，所以我因為咧我間屋咧個廚房擺唔到雪櫃，所以我要將個雪櫃擺個廳度。咁然後咧，因為咁樣嘅關係，
0: 唔係咁你個廳個位有冇遇到個 plug 係俾雪櫃插㗎？
1: 嗱，就係啦，嗰個我想擺雪櫃嗰個位咧，方圓。
0: 方圆十里都冇，冇一个插槽位，
1: 冇一个插槽位，咁我一定要拖上拖，即系远嘅，即系同嗰个即系个插槽位咧系即系
0: 两米距离以上啦，起码都
1: 就要拖上拖啊，所以
0: 哇，咁咁有嗱，讲真
1: 危险啊，
0: 系有少少危险
1: 嘅，有少少危险啊，同埋咧，因为摆个厅啦，咁你知厅其实都仲要有其他电器要插住噶嘛，
0: 系，
1: 咁所以我又好中意买灯啦。跟住好中意買埋曬嗰啲氣氛燈啦，跟住又係要嗰啲嚟插住噶嘛。
0: 唔係氣氛燈就可以，即係佢嗰個消耗量唔係好勁嘅啫。係
1: 啦，但
0: 係
1: 你都要插仔嘛。咁變咗咧，其實我都諗下，即係頭先一路聽個 set 文啦，我都覺得，唉，我屋企都有四面埋伏嘅問題啊。
0: 係，唔係其實我諗。好多家庭朋友，即係嗰啲朋友咧，都應該有呢個問題嘅，嗯，因為其實講真，你屋企裏面你除非你一早裝修嘅時候，你已經設計咗邊啲位係有一個即係插槽位嘅，咁同埋講真啦，你每安一個都係錢嚟噶嘛。
1: 同埋你知唔知咧？其實話說咁啱咁巧啦，我早兩日咧屋企咧有一個位置，我重新整過一個入場櫃啦。
0: 係。
1: 咁而家好興啲入場櫃咧，會有個拖板咧，係嗰啲移動式嘅插頭嘅。
0: 點樣移動式法啊？
1: 即係入場櫃上面有個拖板掣。
0: 係。
1: 但係嗰個拖板掣咧，佢有條路軌嘅。咁，
0: 哦，
1: 上面嘅所有插頭咧，你都可以移動嘅。
0: 即係左右移動
1: 咁樣。左右移動嘅，係啦。咁然後咧。我發現咧，其實嗰，那個，其實相對地冇一個實體壓即係 fix 咗嘅拖板咁安全咯，俾我嘅感覺。
0: 係啊，因為你左右移動嘅時候，你嗰條電線係點咧？
1: 佢係入邊咧係靠即係佢真係金屬同金屬嘅接觸點而傳電嘅咋。
0: 哇！
1: 係啊，跟住我哋陣間真係要問專家。
0: 唔怕唔怕，因為一陣間咧，我哋聽完呢一首歌之後咧，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第二 part 咧有一個即係裝修達人咧，佢可以同我哋拆解好多咧家居拖板嘅危機嘅。我而家聽一聽古巨基嘅《羅馬假期》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嘅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4.6%，大型单位亦都跌0.31%。同样是一年多以来首次转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本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1周年的首个特别展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的天气不稳定，下午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2点，跌咗100点，总成交金额2,046.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咗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士普1,149蚊，升咗119蚊。药明合联75.7跌咗1.55，长飞光纤光缆178.1升咗15.1。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咗1.48，南方恒生科技4.52跌咗0.6仙 ，XL2 南方海力士39.76升咗2.26，腾讯控股448.2升咗2.8，建滔积层板44.1升咗4.3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2,9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68美元，卖出4,595.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 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咧都系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嘅，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是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5: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可以收成的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6: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问责。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
2: 港式生活館。
3: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蓉蓉啊，头先咧，我哋咧即系新闻之前咧，就讲好多嗰啲拖板嘅问题啊嘛。
4: 系啊，
3: 你咧屋企咧又谂住咧就整一啲叫啲咩移动式嘅拖板系嘛？
4: 系啊，我而家变咗问题少女，好期待要叫达人过嚟解释俾我听，究竟我应该点样选用我嘅拖板？
3: 好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装修达人啊，邓世文 Simon， 你好啊 ，Simon。
5: Hello， 大家好。
3: 系你自己都有用拖板嘅嗬？
5: 是啊，有啊。
3: 咁啱咪同啲听众们解释一下呢，其实拖板呢有几多个种类
5: 㗎？拖板呢有好多唔同种类，但係你大致上可以分开两类，一类就係有认证嘅，一类就係冇认证嘅。
3: 係。
5: 即係机电工程署认可嘅，咁你就知道呢个安全嘅。或者佢唔一定嘅，有啲可能係譬如我唔知啦，有啲可能係BS 啊，有啲其他，总之有认证同冇认证呢相差係好大嘅。因为有认证嘅无论你嗰啲过载保护啊等等嗰啲，佢已经 test 晒。咁但係冇认证，佢可能只係一个延长嘅装置，佢冇任何嘅保护嘅。即係如果有啲譬如过载嘅情况，可能佢会着火啊咁样。咁你就要自己即係要確保啊佢唔会有呢啲情况，唔会有过载嘅情况。咁就唔可以靠个拖板嘅保护装置去避免呢啲意外啦。
4: Simon， 我可唔可以要求你解释清楚少少，即譬如你话有认证嘅时候咧，会有一啲保护嘅措施啦。咁何谓保护嘅措施？即系可能当佢过度负荷嘅时候，佢就会好似人哋跳 fuse 咁样，突然间即系 cut 咗唔供电咁样啊？系咪？
5: 系嘅，其中一啲嘅，因为其实拖板咧有阵时我见有啲就会话我咪防雷拖板啊等等嗰啲，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功能。咁但係呢唔係話越多功能就越好嘅，係啦，因為佢哋嘅功能係好 specific， 譬如放雷就係一個瞬間一個高度即係好快提升嘅一個電流，咁嗰啲其實係一啲比較小眾啲嘅啲功能嚟嘅，係其實唔係必須嘅，係好多啲大嘅牌子佢都冇呢樣嘢嘅，咁根本就唔係一樣必須嘅嘢。咁至於過載保護呢亦都有分開，佢係可以拍返開，即係譬如佢過載啦可以拍返去嘅，定係佢純粹有個 fuse 斷咗就冇㗎啦，你要換㗎啦。咁但係都冇所謂㗎喎。所以其實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拖板，但係其實唔需要冇話邊一樣係一定要有一定要係嗰種先至用得咁樣。咁所以呢其實通常我哋就睇你有機動工程署認可有認證嘅，咁我起碼唔使擔心入面嗰啲結構好鬆散，因為呢啲其實唔係特定功能。但係如果佢個結構好鬆散嘅，咁可能我有啲比較稍微高少少電量嘅，咁佢又可能就會有危險啦咁樣。咁所以整體嗰、那個即係佢哋去做 test 啦，其實佢唔係淨係按一個功能睇你有冇過載，有就 pass 你，咁其實佢整體上睇成個拖板係咪符合安全使用嘅標準咁。
3: OK。
4: Simon 啊，另外咧，我想即係你講到呢一個位啦，咁我哋而家咧坊間咧有好多咧一啲拖板咧，即係會有一啲叫做即係可能插一啲即係插充電線啊，即係可能 USB 頭啊，或者可能唔知 Type C 頭啊嗰啲嘅一個小角落俾大家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係有安全掣。其實有冇話揀拖板嘅時候係咪最好都要揀啲有安全掣？即係逐個插頭都可以選擇開關嗰啲會比較好啲咧。
5: 係㗎，因為佢俾一個彈性你可以將某一啲嘅即係電器唔用嘅可以熄咗佢，咁就避免一啲譬如可能會互相干擾啊，或者個電量太大啊等等嘅情況。所以咧其實有多啲功能咧，一定係增加咗個彈性。佢雖然唔係必須，又或者嗰個 USB 裝置咧，其實又係另一樣嘢嚟嘅，佢用嘅電流唔多。係啦，咁但係咧，佢又的確有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因為嗰啲 USB 嘅裝置咧，其實佢而家越出越多唔同嘅，我哋叫唔同 contract 啊，有啲譬如叫 PD contract 啊咁樣，咁即係等於唔同型號嘅手機，唔同型號嘅即係唔同牌子嘅手機，同埋佢哋嗰啲嘅 power bank 啊，咁已經可以因為唔同 contract 而令到佢原先有嘅一啲功能，譬如話充滿咗就唔充啦，咁唔會充爆佢嘅嗰啲功能冇咗啊。所以咧，其實所以嗰啲配對咧，即係我哋係 PD contract 嘅，咁跟翻 PD contract， 其實係有依啲嘅，即係一啲嘅複雜位喺度嘅。咁所以個 USB 嗰個咧就係一個另一個題目嚟嘅，但係佢嗰個電量咧就唔係好多。咁
4: 你即咁反而以你專業意見，係咪即係話嗰啲 USB 嗰啲即拖板啊有安全掣就最好啦。咁但係有 USB 插嗰啲咧，就其實唔係一個必須入，甚至乎可能情願用翻傳統嘅三腳 USB 掣插翻落個插翻落個拖把度會比較好啲咧。
5: 咁啦，其實拖板嘅 USB 頭同埋嗰個長身嗰個插咗嘅 USB 頭，就長身插咗嗰個咧就一定好啲嘅，因為佢
3: 啲電量都大啲，係咪
5: 住？嗱，電量咧就要自己留意，佢究竟係俾幾多 A 幾多 watt 係啦，咁就如果佢嗰個嘅俾嘅電流咧係好少嘅，一個 A 嗰陣時候見到咧。即係搭巴士都有啲嗰啲 USB 頭大家插噶嘛，但永遠都充唔到電噶嘛。
4: 係啊，
5: 咁如果佢嗰個嘅電流係好低嘅，個瓦數好低嘅，根本都已經即係個電壓低到係可以係勉強可以俾你可能跌，即係佢根本充唔到電。咁其實嗰啲咧就唔係咁好咯，即係會整壞機嘅，因為你不斷充又充唔到咁樣。咁所以係啊，佢通常你要睇翻就係、是，如果佢係嗰個瓦數，佢係啱唔啱你嗰個裝置嘅。通常如果充手機咧，擔心嘅就可以少好多嘅。
3: 係，咁但譬如 Simon 我哋即係市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電器噶嘛，咁佢哋嘅耗電量都唔同。咁其實點樣分係咩叫做高耗電量嘅電器，同埋咩係叫低耗電量嘅電器咧？點樣分法？
4: 點樣睇幾多瓦？
5: 其實咧W 就等於 V 乘 A。嗱，我哋平時話我哋嘅電13A 電嗰啲嘅插頭咁樣。
3: 係。
5: 咁13A 咧乘翻香港嘅電壓220 V 咧。就等於2800幾個瓦，咁呢個就係一個13A 嘅電，
3: 係一個標準啦，係13A
5: 嘅電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並唔係話一個電掣一個插咗就可以有13A 喎，因為咧一條13A 線喺個電箱度拉出嚟咧，其實佢可以分俾成個廚房所有電器用嘅喎。所以咧，其實一個電箱裏面你見到一個13A 嘅掣，其實佢可能嗰個掣你一拍咗佢，成個廚房就冇啦咁樣。咁其實佢係分俾咁多個，佢幾多個插咗咧，都唔會令到你可以用嘅電多咗㗎。佢就係 13A 係頂盡，就係加埋曬一齊咁嘅意思。
4: 你而家講緊呢一個 13A 嗰個插咗，係講緊可能一個房間入面見到嘅牆上面嘅插咗嘛，係咪啊？
5: 係啦，一個電箱裏面咧，你見到入面有好多個掣噶嘛，一個電箱打開去，咁其實咁好多咧就係 13A， 有啲可能 20A， 咁你譬如其中一個 13A， 佢寫住房間咁樣，咁佢可能咧就係嗰一個掣，嗰個 13A 嘅掣已經係駁曬成個房間所有嘅。插咗㗎喇，咁係喇，咁所以呢其實就大家分享緊嗰條嘅由電箱出嚟嘅 13A 線、就大家加埋唔可以超過2800幾瓦，如果超過咗嘅話佢就會調制啦。
3: 哦，唔怪之，因為呢真係有真人嘅示範呢，就係我曾經試過呢屋企呢突然之間，譬如話我嗰一日我又開曬全屋嘅燈，跟住又開冷氣呀、又咩嘅，跟住突然之間呢撲一聲呢就熄曬喎，某一個地方全部熄曬冇曬電㗎喎。咁係咪就係因為我負荷過咗呢？
5: 係㗎、其實屋企嘅電你全部開曬呢係一定過㗎，即係我風筒熱水煲然後咁一齊開
3: 㗎。係呀，真係會㗎，即係大家屋企梗係唔好立亂試啦大家，但係真係我曾經試過有兩次定三次，就係唔知點解㗎，突然間即係開曬所有燈呀、電視呀、各樣嘢，咁嗰一晚呢突然間無啦啦撲一聲，咁跟住就有一邊全部黑曬冇曬電嘅，咁就嚇鬼死我哋嘅。
5: 所以咧，頭先講到嗰、那個，所以嗰個高電量嗰個問題啊，就係、是、咧有我咁多高電量嘅裝置，我哋又唔可以一齊開，咁點算啊？咁樣，咁係啦，咁高電量咧就1000瓦以上叫高噶啦，咁啊冇一個明確界線嘅，譬如200瓦。

0: 係啦，所以咧，其實開過一下咧，係會超過咗佢原先，所以咧有啲人話我明明都唔過13A 啊咁樣，咁但係佢標示嗰、那個work 數，並只係佢喺度開著穩定嘅時候嗰、那個 work 數嘅上限，就唔係佢開嘅時候爆上去嗰下嘅上限。
1: 哦，阿 Simon 啊，咁你可唔可以咧介紹一下，即係譬如依啲呢類型，即係雖然可能面數唔係寫話係高 work 數，但係其實都會有隱憂嘅一啲常用家用電器，即係可能邊幾隻我哋即係俾我哋嘅聽眾們可以留意一下咁樣咧？
0: 嗱，最容易去分咧就係一啲發熱嘅裝置。系啦，或者一啲高電量就超過1000W嗰啲咧，咁要可以留意多少少啦。咁發熱嗰啲啦，發熱嘅裝置啦，同埋長開嗰啲裝置啦，點解咧？嗱，依啲裝置咧其實有幾即係佢可能有幾個點都係值得留意。第一就係嗱發熱同埋有變壓器嗰啲，咁譬如抽濕機，咁呢啲嘅電器咧，佢因為會有嗰個嘅爆上去嗰一下，係啦。咁另外咧一啲長開發熱嗰啲。嘅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咧，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隱憂嘅，就係佢長開嘅話，如果我哋接駁拖板，咁咧其實入面拖板嘅個裝置譬如嗰啲金屬片啊、接駁位啊，其實佢俾你長時間高電量咁樣去通過咧，佢就會慢慢一路發熱、發熱、發熱，咁就會容易造成一啲個接駁位嘅問題，係啦，咁嗰度就可能會引致一啲安全隱患，所以點解話一啲長開嘅？一啲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或者牽涉到呢啲變壓嘅裝置，都全部用翻長身插座會好過用拖板咧，就係咁啦。
2: 係，但係 Simon 啊，真係咁樣嘅嗱，我屋企間房咧，即係有啲真實嘅個案嘅，
1: 係
2: 我因為間房嗰個牆咧係有一個插蘇劑嘅，但係因為我即係嗰啲即係問題啊嗰啲擺設咧，就唔能夠將嗰個抽濕機直接插入去，咁我就拖咗一個拖板出嚟，咁我就將嗰個抽濕機咧就插咗去落個拖板嗰度，我淨係一個嘅啫，即係我一個拖板，雖然佢有六個掣，但我淨係貨一個抽濕機，但我個抽濕機咧就成晚都會開，因為有陣時啲衫咧而家落雨咧要焗乾佢噶嘛，咁如果聽你咁講，咁咪好危險啊，係咪噶？
0: 都係㗎，其實係㗎。嗱，你安全嚟講咧，咁係唔啱㗎，因為你長嗱，因為你
2: 我知錯，係
0: 啦。但係咧，嗱當然啦，你話我咁我峰值過一下，就係一個關於嗰個會唔會爆 work 數嗰樣嘢啦。咁如果過之後咧，其實一路開咧，咁其實佢穩定咗㗎啦嘛。
2: 嗯。
0: 咁但係就嗰、那個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我長開一個嘅電器。咁抽濕機又會有少少發熱啦，咁我長開嘅話，咁其實本身都有一個
2: 隱憂喺度，
0: 安全隱憂嘅，係啦，咁所以如果長接駁拖板嘅話，咁嗰個拖板就即係嗱，假設呢個我哋 given 咗啦，我哋挑戰呢一個做法，咁個拖板要係一個認證嘅拖板，安全嘅拖板，
2: 一個認證嘅拖板啦，
0: 係啦，咁如果佢連過載都冇保護嘅，咁有啲電流過多嘅時候，佢就會燒嘅，咁就好危險啦。咁你過載最多都係斷電㗎嘛，所以呢咁所以呢拖板嘢係安全嘅，同埋呢拖板呢其實都唔係一個，佢只係一個暫時嘅一個延長裝置，佢唔係一個永久嘅產品，所以就算係一啲大牌子嘅拖板都唔可以話我用10年20年咁樣一路用落去嘅。
2: 哇，你又講得啱喎 ，Simon。通常屋企嘅拖板咧拖咗喺度咧，就真係拖
1: 曬塵，
2: 係啊，拖到鋪曬塵咁，得人嚟抹下咁樣嘅喎，其實係唔健康嘅嗬。
0: 係啦，其實呢如果我哋真係有留意佢摸下佢，可能見到異常發熱喎，咁可以。但我哋平時唔會㗎嘛，唔理佢㗎嘛。咁所以呢其實最好就即係其實係應該要差唔多夠期啦，5年10年其實係要換㗎啦。
1: 明白。咦，嗱，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到咧一啲即系可能会发热啊，或者长开或者会变压嘅嗰类型，就叫做相对地即系会，就算佢唔系高 work 数，但系都有嗰个爆发性嘅一啲高耗电嘅电器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又讲下啲低耗电嘅电器。如果嗱，我哋好安全嘅，咁我哋个拖板咧，
2: 正
1: 系有认证嘅。然后咧，我净系摆呢啲即系叫做低耗电嘅电器啦。咁但系咧，我就由个拖板咧六个位我插满晒，咁样系咪都唔系咁好嘅咧？即系拖板虽然有六个位，但系你唔应该。
2: 盡佢咯，佢賣出嚟係六個位嘛。
1: 係啦，
0: 其實咧拖板佢六個位插滿六個掣，咁又唔爆個 work 數咧，又低耗電咧，係冇問題嘅。係啦，佢六個真係俾你插足六個嘅。不過咧就要留意，有陣時我哋會有一啲文能插蘇啊，或者一啲轉插器啊，嗰啲又再加落去，因為咧通常你見即係一啲

0: 咩叫係有安全問題呢？佢唔係在於六個定係四個，而係在於點樣駁接。即係譬如有啲萬能插蘇，我再加多個轉駁器，咁、那個共幹效應啊，咪會將個一個插蘇插上去嘅時候，咪會拉到去，即係嗰啲接觸就會唔係好對啊。
1: 係、
0: 有啲雖然咧，佢係可能係貼住牆身一開四，但係咧佢其實係你一插落去咧，佢就會好似咬彎咗咁樣，即係令到個接駁位咧唔係可以叉咗一半出嚟，可以好似掹咗一半咁樣嘅，掹咗少少條罅嘅。咁嗰啲咧就嗰啲就唔理想，因為拖板咧最驚就係佢接駁接觸得唔好。接觸得唔好有罅嘅話咧，就會可能會有啲電弧啊，即係啲高熱嘅一啲嘅電流流過，咁就會引發火燭啊，燒到啲嘢啊咁樣嗰啲。
1: 係。
0: 咁所以咧無論係做任何嘅接駁裝置，我哋都要插穩，係啦，越多一啲萬能插蘇啊嗰啲咧，佢就唔穩啊。拖板反而咧，你插落去好穩嘅喎，其實係即係雖然冇長身插咗咁高嗰個規格，但係你插落去其實係可以好實淨。但係一個普通嘅萬能插蘇或者一個旅行嗰啲變壓器嗰啲咧，佢萬能啊嘛，咁所以咧就好鬆嘅，乜嘢都插得到嘅。咁咧咁入邊嗰啲金屬片啊嗰啲咧，你一去到大電流啊，或者一去到個插咗可能唔係好啱位啊，即係要打斜少少，即係嗰個成個令到佢拉咗落去聚咗落去啊，咁可能就會有危險啊。
2: 所以其實撇除呢、這、一個去旅行嘅時候，我哋就冇辦法啦，即係真係要用呢一類型嘅變壓器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可以的話，即係屋企其實係咪盡量咧都唔好用萬能蘇咧？即係插即係拖板就算啦，係啦，最盡
0: 如果
2: 係拖板，
0: 係啦，如果要將兩腳插轉做三腳插嘅，咁兩個做法，一係咧就揾師傅轉咗個插頭，或者自己識嘅都可以自己做嘅，即係我。就將佢兩腳轉三腳，係啦，依、這個唔牽涉到固定電力咧，係可以自己做嘅。啊，咁但係係啦，或當然揾師傅做就專業啲啦。如果自己唔識做，揾師傅做啦。咁啊，咁呢個第一個做法。第二咧就係市面上咧，其實咧亦都有啲裝置咧係俾你成個凹落去嘅，即係打開咗嗰個嘅掣蓋，然後成個將嗰兩腳插落去，然後冚埋蓋。
1: 就變咗三腳插啊嘛。
0: 冇錯，係啦，嗰啲咧就唔牽涉到有舊嘢喺度，即係個共幹效應啊，即係就佢仍然都可以一個插落去拖板度，好穩陣，就唔會牽涉到嗰啲鬆下咁樣嗰、那個。
2: 反而啊，因為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始終係即係我哋自己喺屋企好似做勞作咁樣，自己將佢改咗佢咧，我成日認為呢個係冇咁安全嘅。但係其實可能
0: 其實咧，呢個係文化問題嚟嘅，因為你香港咧，我哋有機電工程署係咪？咁佢成日都會提醒大家電力係幾咁係危險噶嘛。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即係國家啦，佢哋即係呢啲其實係一啲普通嘅一啲即係操作嚟嘅。咁但係我哋唔去挑戰呢樣嘢啦。但係起碼我哋即係第一就係起碼合法先嚇。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唔識嘅就唔好做，係啦，呢、這個都一定係標準嚟嘅，因為你唔識你走去做咧，你乜嘢都危險㗎。咁所以咧，而且市面上咧亦都唔需要你咁做，你買一個粒落去嗰啲吸落去其實好穩陣。咁你就一將個兩腳嘅扁插落去個拖板。轉換插頭度，然後冚埋個蓋佢，啪一聲，咁其實咧佢就已經變成一個三腳插啦，咁就根本都唔需要自己駁任何嘢。
1: 係，即係好似阿Simon話事質，最緊要就係即係揀啱嗰個 work 數啦，同埋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咧，即係一個。即係兩個插落去個三腳個套嗰度咧，就最安全啦。
2: 好過用萬能
1: 鬚。因為其實講真咧，即係關於呢個拖板嘅問題咧，我仲有好多疑問咧，想問阿Simon嘅，但係時間關係，喂，留翻 下一次咧，再請阿Simon上嚟同我哋分享好嘛 ？Thank you 曬你啊，Simon。
2: Thank you，Simon。
1: Thank you。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的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9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于本周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2,2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6，跌1元。智普1,161元，升咗131元；药明合联75.7，跌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80.7，升17.7；南恒生中国企业87.44，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2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8元，升2.6；建滔积层板43.88，升4.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28，澳元5.63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59，欧元9.13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下跌130点。港金报42,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0元。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5.39美元，卖出46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车多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就喺新界区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意外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系相当挤塞，而且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嘅转车站，咁亦都影响到啦。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系车多。重复多次呢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龙尾就喺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至于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租庇利街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啦，跟住土瓜湾市政大厦段慢车。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山景村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青云路，跟住屯门 Ivy。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就系荃湾街市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线快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
7: 主持徐家乐、
6: 黄超雄。
8: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嘉乐 Sir， 系好开心咧，又可以同你一齐做节目啊！
9: 系，
8: 有样嘢咧想请教一下你先嘅，
9: 就
8: 系关于排球咧，近排就出现咗一个即系令网上大家都觉得系疯传嘅一件事，就系、是、一局波点解会打到超过100分嘅咧？夹埋
9: 系，哦，你讲嗰个就系、是、啱有一个系国际嘅邀请赛啦，咁啊，意大利系对住德国嘅，咁啊，结果喺第一局里边咧。他们打了是超过一个半钟，个比分呢就不是25分啊，是64-66啊。
8: 夹埋即是打了110分啊，比起即是常规的一局波呢应该都起码突了一倍以上的啦。啊，但是现场睇呢可能就好过瘾啦，咁但係作为球员咁会唔会就真係太攰，搞到后半段都完全冇晒力呢？嘉乐
9: 上。会嘅会嘅，因为就打到咁耐呢实际上係会疲倦嘅。咁大家攰都攰啫，係咪？嗱，所以就而家我有个问题㗎啦。当然你又话啊好长比赛好精彩。但其实而家所有世界上嘅运动呢希望嘅比赛唔好太长，啱唔啱？因为你都唔知打到无了期，我直播有困难好多嘢，係咪？
8: 係。
9: 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其中一個咧設置一個叫頂分，即係你去到嗰個分咧就完㗎啦。咁例如話以前排球發球權時代咧，曾經試過打15分嘅嗰陣時，
8: 係15分一局就贏㗎啦。
9: 嗰陣時嘅頂分咧就係21分，即係去到21咧就贏㗎啦嗰隊。咁變咗個賽事冇咁完咁耐囉。
8: 因為當年即係本身爭發球權都已經係要用好多時間啦。
9: 好多、啊。
8: 所以即係打到21分就到訂呢應該都係好合理嘅。如果話而家25分嘅直接得分制大概係咪即係35啊40咁樣就應該封頂啦、
9: 差唔多㗎啦。一般打到去31-32呢，譬如話32-30已經就好極端㗎啦。咁點解會男仔會係打咁耐呢？因為呢男仔嗰啲開波呢係好勁，但又好型開落望，咁所以你想贏嗰分嘅話，你又想開勁波呢就會係開失咗，
8: 變相就好難喺即 deals 嘅階段連攞兩分啦。
9: 係啦，咁相反呢男仔如果一起到你個波呢 even 起得唔係好靚呢，嘩嗰啲即跳起上嚟十幾尺高嗰啲男仔呢冰冰棒棒攞硬你嗰分，咁所以就好難呢就喺 deals 階段呢你能夠係連攞兩分啊或者三分去取勝，
8: 即係相對呢即係可能香港嘅排球迷呢就比較即係睇國際賽事，中意睇中國女排啦，即係對於女子排球會熟啲。成日都聽到啊，一傳唔到位就要修正啦，就即係將個波升翻俾四號位打。但係男排就唔使嘅，即係只要個波即係彈到上嚟咧，仲拱到上去，然後就咩位都可以扣落去啦，係嘛？
9: 係啊，你講呢樣，因為男子排球咧，佢哋即係啲爛波咧，即係升出嚟咧，唔係幾好打嘅。但係佢哋跳起上嚟，你諗下後排跳上前排，仲可以離網三個波位、四個波位打嘅，係基本係。不是人類嚟嘅已經，咁所以又我覺得咧排球嚟緊都要諗下咧，就設置一個頂分啊，羽毛球有頂分㗎，
8: 係
9: 而家羽毛球打廿一分，咁去到30分咧就唔丟食啦，邊個攞30就贏㗎啦，
8: 即係29-29就一分決勝負啦。
9: 係啦，譬如話出年1月羽毛球咧改做15分制，
8: 係
9: 咁都有個頂分嘅，20-20嘅時候唔丟食啦，21分就贏啦。
8: 咁呢一樣就無論係對於即係賽事嘅直播嗰個時間容易去即係預算啦，並且可能都係對球員嘅嗰個體能咧都係作出一定嘅保護，
9: 係啊，
8: 以免佢打完呢一輪之後，就算贏波都實在太攰啦，都冇辦法去準備下一場啦。
9: 嗱，我又講個笑料啦，以前我讀書嘅時候中午啊，咁我哋嗰隊波咧就有3個香港隊嘅，好勁嘅，咁啊對住一間係名校啊。 咁當時細路仔咧個意念就係、是、啊，你名校係咪啊？我玩下你先咁，即係有啲咁嘅念頭啊。
8: 係。
9: 咁結果十五分嘅比賽裏邊咧，要發球權得分噶嘛。咁我哋控制大局嘅，咁啊贏到14-5度咧，就硬係唔肯贏嗰分。一到我開波就開落網，又或者係自己打失咗。咁變咗咧，就嗰陣時頑皮仔啊，結果要俾球證警告啊，所以我覺得咧，任何比賽咧，如果不合理地延長嘅話咧，其實都有個方法咧去制止佢。喂，你唔能夠咁打到無了期噶嘛，係咪啊？又或者你故意咁拖延個比賽都唔得嘅
8: 咁所以出現咗頂分嘅呢個設置咧，就唔需要話即係靠個裁判啦作一個主觀嘅判斷啦，就有好清晰嘅條文，咁令大家可以一齊去跟從咧，就 OK 曬啦。
9: 所以而家我對以往嗰件事咧都好後悔嘅。咁見到而家嗰個，
8: 但會唔會即係重返當年都係會想咁樣做咧？因為曳。
9: 我當年一定係咁樣諗啦，但係而家對面嗰個教練咧都原諒咗我哋嘅。佢話：你班傻仔咁樣嚟到去搞我，而家我哋又見面噶嘛，即係老老有嘅。
8: 好啦，我哋轉頭翻下翻嚟，又講下其他球類運動嘅消息啊。咁啊，難得加洛 Sir 嚟到，當然就唔單止講排球，都要講下即係加洛 Sir 最精嘅嗰款 NBA 啦。
9: 嗱，呢個就唔係我最精，而係咧係最多嘢做嘅一個工作。
8: 哦、
9: 譬如甲級籃球嘅評述啊，NBA 嘅廣播啊、分析啊，咁變咗好多咯嚇。
8: 咁啊，咁呢個嘅夏天咧，其實就好多即係轉會嘅消息啊，即係好多唔同叫做球星級嘅人馬咧，就去咗新嘅隊伍。咁啊，早排當然個焦點就放咗喺呢個勒邦詹士上邊啦。咁啊，近呢一個星期咧。肯定就要讲到呢一个我哋称之为阿四爷啊，即系成日举起四只手指嘅呢个 Clay Thompson 啦。阿 Thompson 咧就加盟咗迈阿密热火。
9: 嗱，呢个举四只手指嘅四爷咧就 Clay Thompson， 原因咧佢喺金州勇士期间咧就赢过四次 NBA 嘅总冠军，包括就我记得2015年啦。2017-18最頂峰啦，跟住2019佢係嚴重受傷啦，2022再攞一次冠軍，嗰次就有啲爆冷㗎啦，
8: 就贏呢一個塞爾特人嘅嗰一屆啊。咁啊，講緊佢加盟呢個熱火咧，其實都要佢本身嘅球隊呢一個嘅達拉斯獨行俠啦，係有個配合啊，咁先至可以成事㗎噃。
9: 嗱，呢件事就好特別嘅。嗱，呢件事咧就阿 Clay Thompson 咧，佢就轉咗去達拉斯獨行俠之後咧，佢就因為年紀都大啦，咁啊差唔多36歲㗎啦，咁啊長期做後備啊。咁兼且 Dallas 呢隊波咧就好唔好彩啦，即係有幾個球星咧就作反嘅，成日都入唔到季後賽啊！咁啊老細都好似即係冇乜心機㗎啦。咁啊 Clay Thompson 成日坐後備咧，雖然佢平均攞12分，嗱三分波幾準嘅，都仲有18%嘅。
8: 係，
9: 咁佢就同球會講：喂，我想要求買斷合約，即係我而家咧就係1,850美金一年嘅，今年啊，喂，我想走啦。球會你俾幾多錢我咧咁？咁結果咧，球會咧 ，Dallas 咧俾翻1,000萬美金俾佢。
8: 即係佢都叫收平咗，大家有個共識就叫做解約啦。
9: 俾佢自由身啦，即係好似我哋嗰啲藝員啊，解約啊，俾我自由身啊。咁佢呢個自由身咧，佢目標咧就加盟呢個賣嘅物業火。咁要求嘅人工咧就係2年1,200萬刀。
8: 咁就即係平均一年600萬啦。
9: 係啦，咁呢個人工喺熱火裏邊咧，其實係排名第7嘅啫。即係唔算高人工嘅。但又未到老將底薪390萬都有詹士咁賣大包嘅，咁啊都叫濕翻啲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咧，佢要揀到呢個熱火咧，一定令到呢個眼球咧立即注意住熱火，
8: 係，
9: 因為佢哋隊中好多名將
8: 嘅
9: 喎，
8: 係，咁啊啱啱加盟嘅呢個字母哥啦，艾迪杜公普啦，咁本身亦都有呢個83哥啊，即係上年咧上個球季就刷新咗呢個 NBA 歷史第二得分紀錄，攞咗83分一場波嘅呢個艾迪巴約啦，咁但係呢兩位咧都係即係內線球員嚟嘅，即係分別打呢個中鋒啊或者大前鋒嘅位置，佢哋喺呢一個即係後衞線上邊咧就真係比較缺人手，
9: 呢個後衞線叫做舒丁格。即是说得分后卫，有一个叫做 Andrew Wiggins 就跟他一起在金州勇士攞冠军的 Wiggins 状元来的2014，还有 Tim Hardaway 细仔，他来了，所以就有这个三分射手 Clay Thompson 其实很适合热火用的，首先 Clay Thompson 保持一个 NBA 最佳纪录，单场入了14个三分波，那场就勇士作客对公牛的，哇真的射亲都入，还比居里第二咧，佢嘅三分波而家 all time 咧排名第4嘅，所以佢呢个名气咧令到大家觉得，咦，佢咁平人工出嚟同我掟啲三分，帮到阿字母哥，帮到阿迪巴约，系咪？
8: 咁當然大家會望到佢，哇！上季都係11.7分，咁啊生涯最低嘅咯噃。點解仲有呢個價值咧？仲真係幫唔幫到呢個熱火咧？咁大家要諗翻就係、是、其實上年嘅達拉斯咧，成隊波就立立亂嘅，咁啊好多嘅球星咧就可能又轉會啊，亦都可能係冇打啊。好似呢一個嘅艾榮咧，都係成季就休息啦。咁換言之咧，佢擺到落佢後備嘅替補名單上邊咧，佢每場攞到嗰個上場嘅時間同埋機會就相對冇咁多。咁但係如果而家佢嚟到熱火，佢假設啦有個正選嘅二號位可以打咧，咁啊靠住呢個字母哥同埋艾迪巴約哥嗰種即係衝擊內線嘅能力，咁佢哋呢啲三分嘅外圍射手應該會有更加多即係open look 即係可以 catch and shoot 嘅機會。
9: 特別咧就阿 Klay Thompson 佢本身仲有一個係叫做爭勝嘅決心，跟住嘗試過咧四次總冠軍嘅滋味，光芒四射，即係佢覺得哇嗰種滋味好會唔會即係好似我哋做藝員啦，突然間做到頂級明星，哇嗰種滋味真係永遠不能忘記啊！唔係我啊，我講人哋啊。咁所以今次咧，佢係希望去到熱火咧，證明自己仲有一個輔助嘅能力，即係我幫到球隊嘅。唔單止攞12分嘅，我出嚟可以同你掟20分，偶然一場啊。咁所以佢係有呢種嘅信心同埋貢獻咯。個感覺上咧，佢呢個嘅投機去到買咪熱火咧，係一個相當好嘅諗法啦。因為達拉斯實在太難啦，幾個球星啦都搞到老細都唔知點做。
8: 肯定就係一個即係重建嘅階段啦。所以咧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達拉斯都願意即係同呢個 Klay Thompson 叫做買斷啦。皆因你擺住 Klay Thompson 喺度嘅話，咁佢一年就成千幾萬嘅年薪。咁仲要咧，你又冇可能話完全唔俾佢打㗎，佢收咁貴人工，變相就會阻住即係隊伍中咧一啲即係年輕球員嘅成長空間。咁所以都係咁樣就一個和平分手咯。
9: 一样咧就 NBA 佢哋嘅转会，点解个薪金系讲得咁紧要咧？先讲一样，嗱 NBA 对我哋年青球员影响好大咧，就系佢动剪就讲紧几千万美金啦。所以我哋喺街场咧，我哋见到一啲学生仔喺度讲啦，佢转会好平啫，千二万美金啫嘛。我唔系，佢应该俾3900000美金俾佢。我话你知唔知3900000美金系咩嘅概念？佢话咪3900咯。我話你買對波鞋，你買1000多元，你唔覺得肉赤？因為你成日講1000多美金啊嘛。我買一對啊，500元我都唔捨得。
8: 咁當然，即係其實任何一位可以喺 NBA 效力，就算係攞呢一個底薪啊，或者係二輪簽嘅新秀球員等等都好啦。其實坐底咧都係幾十萬美金一年㗎啦，
9: 係好多㗎。
8: 咁但當然喺佢哋嘅嗰個 system 入面咧，就屬於係即係低薪一族啦。咁啊 ，Klay Thompson 今次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睇下佢哋喺東岸有冇機會可以衝擊到即係前四名咁樣啦。咁啊，講完 Klay Thompson 有冇其他球員值得留意咧？
9: 嗱，其他球員咧就包括有夏登啦。咁夏登咧佢就係、是跳出合約。咩叫跳出合約呢？即係話佢原本今年呢可以攞4200万美金嘅。佢唔要，嘩咁大膽，37岁唔要喎。
8: 係喎。
9: 佢攞張3年6900万美金嘅合約。
8: 即係收平咗好多㗎喇喎，除開都。
9: 佢好聰明啊，佢就今年第一年呢就3000万美金嘅啫。咁啊，但係就球會呢就減少咗1200万美金啦，變成唔使去到嗰個薪金上限嘅第一層嘅叫做硬頂。
8: 硬頂。
9: 第二層硬頂，因為俾豪華税嗰陣時。咁佢話嗱，我依家今年收少你1200万，但係嚟緊兩年咧，你要簽我6700万喎、哦。其實佢就唔係跳出合約，佢就講咗數，同球會講咗，其實是啊，嗱，你要俾張3年我咁多錢，我就肯跳出啦。喂，好穩陣喎、
8: 哦。都係，首先佢就幫到球隊啦。
9: 幫到。
8: 雖然大家成日話佢喺呢個季後賽，可能特別係 Game 7咧，就會即係手軟啊，即係單位數字嘅得分啦。咁但係佢喺常規賽的而且確係幫到球隊個戰績好多嘅。咁並且嗰陣佢跳出合約咧，另一個原因就係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叫到阿勒邦詹士去加碼，所以留多啲薪資空間俾球隊。
9: 係。
8: 當然啦，詹士最終又去咗費城七。之后他又可以同翻自己的球队骑士再倾咯。
9: 詹姆斯费事同他做队友啊，因为夏登咧冇防守噶嘛，往往就系俾人打爆个对象，所以詹姆斯好聪明嘅。而家佢去到费城咧，詹姆斯凌晨4点开始练波，他带头咁样做咧，个个球星唔敢懒，个个就5点去到球场练波。
8: 的確啊，作為即係而家 NBA 成個聯盟，即係年齡最大嗰位41歲幾啊，年底12月就已經42嘅，即係老將都帶頭4点幾去到球場嘅話，其他人仲有啲咩資格話要瞓晏啲啊？
9: 所以而家費城嗰啲球星咧係鬥早去球場啊！而家
8: 唔好翻屋企啦，直情夜晚喺嗰度瞓埋覺啦。咁仲有冇邊一位都係啲老將球員嘅加盟係 可以值得係留意呢？呢、這個 DeRozan 算唔算加盟金髮係令大家感到意外呢？加羅Sir，
9: 迪羅山呢就有一個外號叫做中距離之王，整個聯盟 NBA 呢30年裏面呢射中距離，我講波佢係最準嘅，差唔多兩分射都有。而家佢亦都願意呢同球會係買斷合約，咁然之後用底薪$3,900,000老將底薪加盟丹佛金塊，證明金塊呢隊波呢你唔好睇小佢。迪羅山肯咁低人工加盟佢，即係同詹士一樣，佢覺得咦呢隊波啱我打，有機會。
8: 都係睇好有呢、這、一個即係爭冠軍嘅機會。
9: 係啊，因為佢有遊基治啦，又有呢個 Aaron Gordon 啦，入樽王啦，又有謝姆梅利啦，幾好㗎。
8: 雖然呢即係丹佛金塊就觸發到咧，就啱啱加洛 Sir 所講嘅嗰個第二條嘅線咧，那個硬弓之矛啦
9: ，second
8: apron 啦，咁所以佢哋喺嗰個即係俾豪華税啊，或者叫罰款啊，係好肉赤嘅。咁但係即係班主咧，明顯都仍然希望係靠住現有嘅陣容咧，去再挑戰下冠軍。咁所以迪羅山咧，今次嘅加盟，睇下會唔會即係喺一啲即係帶第二陣容嘅時段，可以幫助金塊就穩住個陣腳啦。嗱 NBA 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不過接住落嚟嗰項運動咧，都係喺美國嘅噃。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0: 徐家乐、
11: 黄超雄，
12: 动力四射。
8: 好啦，同样系喺美国进行嘅呢个运动系乜假科呢？其实我哋就想讲下呢个美国网球公开赛，不过其中个焦点咧就唔系啲现役球员上边，系一位传奇球手。
9: 系因为就星期二嘅晚黑咧，一个系表演赛，就又系呢个费德勒，大家好熟悉啦。对住边个咧就是、Andy Roddick。咁呢个就系美国球手嚟嘅，咁啊嗰个力量好强，因为2006年当时我讲网球咧，就系佢两个打呢个美网嘅决赛嘅。咁啊结果呢场波有咩特别咧？嗱，胜负唔系问题，而系费达拿嗰个单反啊。你解释下咩叫单反啦？
8: 因为以往咧，大部分球员唔好话以往，而家都系啦，反手嘅力量咧就比较即系低啲，通常都系用双手反手嘅。咁但系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当你双手同时握拍，然后去做一个反手即系挥出去嘅动作咧，其实嗰个灵活性啊，就自然系会减低一啲啦。但费达拿就系强在佢单手都够力，并且好潇洒。
9: 所以费达拿咧，佢有两个招数咧，就喺呢场表演赛仍然系打得相当好嘅。一个咧就系单手反手，第二个咧就系嗰啲叫做半截的球，即系话个波落地未弹到最高一半咧，佢就可以直接系揞过去嘅。咁咧叫做 half volley。咁呢種波咧已經係成為費達勒一個獨有，咁好欣賞啦嚇。
8: 咁啊都係而家呢一代球員們啦，好想學習嘅，咁但係都要睇翻自己個能力到唔到啦。因為單手反手咧，唔係經過長時間嘅訓練，並且有好好嘅身體質素，就真係好容易受傷嘅。
9: 嗱，講到美網，當然我哋集中另一個主題咧，就係我哋嘅 Coleman 阿黃澤林啊。咁啱啱喺今日朝早之前咧，仲係佢係喺外圍賽資格賽係贏咗兩場噶啦，就將會打第三場嘅資格賽。如果贏咗咧，就可以進入咧就係美國網球公開賽嘅正賽128個位置其中一個。
8: 咁啊，黃澤林咁首先喺即係較早前階段就完成咗入到世界排名前100嘅呢個目標啦。咁就當然喺任何嘅賽事都希望可以打到去更加後嘅階段嘅。咁啊 ，Coleman 而家若果嚟緊喺呢個外圍賽嘅最後一輪啦，贏到塞爾維亞嘅36歲老將阿拿祖域嘅話咧，打入去正賽係咪都會幫到佢個世界排名咧？加洛 Sir
9: 嗱，就會幫到即刻現時嘅世界排名。但打完美网之后的世界排名就要重新计算的。首先黄泽林上一年2025美网打得相当好，赢了三个资格赛入正赛。正赛赢了两场，去到第三圈即是32强对住鲁布列夫俄罗斯的。结果就是2-3输给鲁布列夫。上年呢他由于有这个情况赢了奖金高之外，三场的资格赛他拿到16分。去到32强虽然输波有90分，即是上年的美网他拿到106分的，啱唔啱啊？
8: 是没错。
9: 咁所以就打完呢个美网呢，呢106分就会扣减。
8: 啊。
9: 佢而家嘅积分呢就係680分。但由于佢已经去到第三个资格赛呢就加16。 就是696，所以佢而家嘅暂时嘅世界排名咧升到90位噶啦。
8: 嗯，
9: 咁但系去到美网完结咧，扣咗106分咧，就要睇下佢而家美网可唔可以更进一步啦。
8: 即系换言之，喺嗰个总分上面要计算咧，就要突破去到上一届嘅成绩啦，要突破咁先至可以就加到分数。咁但系世界排名咧都系一个互动性嘅机制嚟嘅、可能喺你前列嘅一啲球手，佢哋即系更加早阶段出局啊，获得更加少嘅分数，咁相较之下，可能个排名都会有升都唔定嘅。
9: 不过就睇下王泽林打嗰两场咧，暂时佢喺外围赛咧，佢嘅优点就系力量好强
8: 啊！
9: 哇，真系我哋香港人都有咁大力量啊！轰嗰啲 A 四波真系好劲。同埋底线如果啱位嗰啲抽击咧，佢抽对角咧好快嘅啫噃吓，但系处理嗰啲来回球嘅落点咧就稍稍冇对方咁强咯。
8: 咁啊呢一啲都系未来可以继续进步嘅一啲环节嚟嘅，始终年纪都尚轻嘅。好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又再讲埋一啲足球嘅消息啦。嚟紧九月底咧会有一个国际赛嘅叫做窗口期啦。咁到时咧我哋港队咧就会踢呢个东盟杯啊，咁会喺呢一个嘅香港主办嘅。但我留意到咧，首先球场就系皇家泰球场。场啊，同埋启德主场馆啦，但系佢哋系属于 D 二组别嘅赛事，即系第二档次啦，
9: 因为东盟咧有16队波噶，咁啊有应该14队啊，有8队就 D one， 即系 Division one 一级嘅，譬如好似菲律宾啊、泰国啊、印尼嗰啲啊，咁香港咧就系 D two Division two， 咁所以而家对手咧就系刚才讲嘅几队啦。
8: 咁啊嚟紧咧，港队会喺24号咧就喺个第一场嘅旺角大球场上演嘅赛事就冇份嘅，不过之后喺27同30号咧移师到去呢个启德主场馆就会。分别对呢个嘅老窝啦，同埋对呢个文莱嘅，咁大家到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港队喺呢一次嘅东盟杯嘅无论系整体嘅表现会系点啦，又或者系有冇一啲年轻嘅新手咧，都会打到上嚟。咁当然啦，咁啊嚟紧喺呢个亚运会咧，都会有男足、女足咧，到时我哋港队都会登场嘅。咁大家当然都要支持。我哋动力四射都会为大家跟进住所有港队运动员嘅消息嘅。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喺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佢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嘅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喺船上被雷击中。尼泊尔尼撒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同印度等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今次灾害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另外，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过1。智普1160元，升了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元。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8.95美元，卖出4,59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佢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对出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农夫路，近住骑术学校。咁而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咁车龙就排到去小隧道之内。另外附近嘅明琴路去和田村方向亦都系稍为繁忙啦，主要系近住青田路至到杯道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上水方向近光明英来学校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仲有就系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黄珠路啦。黄珠路嘅意外啦，就系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去近蝴蝶湾公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蝴蝶湾公园，有待消散。咁至于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较早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非常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啦，断断续续系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5: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4: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5: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6: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政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欢迎收听4点半呢一节嘅一桶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琴，时间嚟到晏昼嘅4点39分。港股今日咧就高低点数波幅就唔系好大嘅啫，有少少缺乏方向啊。恒指收市系报25,565点，系跌87点啦，跌幅超过0.3%。期指跌72点收。是跌72点，25,598点，跌大约0.3%。大市成交全日超过2,335亿嘅。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科技指数方面咧系偏软啦，4,620点，跌5点嘅。至于地产分类指数表现比较差啲，跌超过1%。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咧，一啲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嘅股份啦。头三只表现差的洛阳木业、华润啤酒和小米集团是跌3%或以上。至于表现最好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是华润电力、百度和汉森制药，是升到近4%到16%的。50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智普升近13%，长飞光纤光缆升超过10%，建滔积沉板亦都升超过10%，蓝起科技升到超过12%。另外康方生物是升超过4%的。好，星期四的嘉宾我来找你陈俊文，你好 Norman。
10: 你好啊 ，Kimmy， 大家好。
9: 系啊，你好啊。见到港股咧就冇乜方向，但系美股个期指开翻嚟都唔差嘅。咁特别系咧，NVIDIA 就喺我哋今日清晨嘅时候咧，公布咗业绩之后咧，见到佢本钱而家咧就升到系超过7%，都好耐冇见过。
10: 是啊，今日就比较强劲嘅表现啦，甚至我呢边盘前嚟讲嘅话，最多升幅系超过7%，去到接近8%都有嘅。咁我谂睇今晚开市之后嚟讲，可唔可以维持到呢个升幅啦？照计寻晚嘅业绩方面嚟讲，的而且确非常之理想嘅，所以我觉得佢系好有机会咧，可以维持到呢一个升幅，甚至系再多少少嘅。睇翻每股盈利嚟讲嘅话，同埋销售情况咧，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EPS 去到2.22啦，咁同市场预期2.08嚟讲嘅话，系有个即系7%左右分。咁而且呢个 sales 方面嚟讲咧，就营收咧去到962亿美金，亦都比市场预期嘅大约919-920亿美金方面嚟讲嘅话，多咗大约系4至5% 左右嘅。咁都算系颇为理想嘅情况。同埋无论系销售同埋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对比上年同期咧，都系讲紧倍增，升幅系超过100%嘅。咁啊，近日嚟講嘅話，其實佢見到咧，自從喺今年嘅年初咧，第一季啊，甚至第四季開始咧，我哋就見 NVIDIA 嗰個銷售咧重新加速增長嘅，由之前跌到落去50%咧，慢慢升翻上去80-60%、80%+啊，甚至今個季度嚟講嘅話，同上年同期比較嘅升幅係超過100%，都係頗為之理想嘅數字嚟嘅。除咗話顯示佢繼續高速增長之外嚟講嘅話，最緊要就顯示到就係個增長情況經歷過即係大約1-2年時間嘅減速之後嚟講。 講話咧，而家見到係再加多情況，咁有可能見到咧另外一個即係所謂叫 inflection point 嘅。咁同埋我諗比較最令到股價做得好啲咧，初時見到工業節之後嚟講啦，股價曾經都跌過少少嘅。咁但係喺後尾出到 earnings call 嗰時咧，就是個 CFO 同埋個公司嗰啲就話預期咧，2028年財年，咁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 Nvidia 2028年財年，即係等於係2027年嘅 calendar year 左右嘅。咁啊，2027年嘅即係2028年財年，即係2027年1月份到2028年1月份咧，就下一個財年咧，銷售嘅預期嚟講話去到七成，呢個比市場預期嘅44% 高咗好多。除了話反映到需求依然即非常之強勁之外嚟講嘅話咧，見到就係、是、因為達喺呢個即係 supply chain 方面嚟講嘅話，供應管理做得好好啦，佢哋有足夠嘅供應嘅 component 嘅零部件，可以做到咁高增長嘅銷售增長。因為講緊今年嚟講嘅話，已經接近$4,000 billion左右嘅銷售啦。如果出年再要升多七成嘅話咧，就做緊係接近6,800億嘅銷售。你有一定嘅，雖然除咗話個價錢上升之外嚟講，亦都需要有足夠的很多 component 晶片方面來說才足夠的，尤其是在記憶體方面來說，大家擔心 HBM 究竟攞不攞夠貨呢這樣、所以這個消息都比較理想的，甚至就是見到 CFO 財務總監出來說，就說若果不是擔心這個即原材料供應的短缺的問題來說的話，實際上他們的訂單客戶方面來說就見到 100% 增長的、所以因此看到就說需求依然都還很強勁、所以今天見到就是終於他開始有一個比較罕見的即是即後的一個業績之後來說我可以見到單日股票升幅的，
9: 我希望今天
10: 落不落是啊，過去四次過去五季裏面來說四季都是出了業績之後都是跌的，但今次我想有些不同，就是首先增長真的更加強勁、再加上之前其他公司業即係無論微軟、亞馬遜啊，甚至 Google 方面嚟講話咧，都開始令到市場更加有信心 AI 係賺到錢嘅。咁AI 嗰個前景係即係依然係好嘅。咁再加上你見到個銷售嗰個指引方面嚟講話，入市場預期40%。原來是高到七成的話，這個距離都頗大啦，所以今晚我覺得是很有機會呢，是維持到好像本前現在6-7% 的以上的升幅的。甚至就可能不單止幫助到 Nvidia 啦，整個 AI 尤其是基建硬件的板塊方面來講的話呢，都應該會受惠的，無論是晶片啊、光纖啊，甚至 AI 電力股方面來講的話呢，都繼續會受惠的，所以希望今晚呢可以見到納斯達克指數和 AI 板塊方面做得好一點。
9: 明白。同埋呢另外即係管理層都提到一啲晶片啊 ,HBM 嗰個存儲啊機房嘅電力等等呢都係一個緊張，即係唔夠貨嘅狀態呢，係咪都有少少為市場打係一個強心針，因為之前大家成日都擔心會唔會見頂啊咁樣。
10: 是啊，其實都很明顯的啦，無論是晶片啊、光纖啊和電力設備方面來講過呢，都仍然是一個樽頸的問題來的。供不應求的情況依然都仲是很顯著下的。咁所以 Nvidia 的業績都同你講了這件事，就是需求依然強勁。咁至於純粹需求來講的話呢，他們覺得可以做到 100% 增長的。但是奈何呢供應鏈方面呢有所窒礙，始終供應就是零部件方面來講不足，所以他們預期下年的銷售呢只是增長七成左右。咁但七成都已經係好強勁嘅增長啦，對比起市場預期4.4%嚟講好理想啦。再加上呢間公司仲係講緊即係大約係22-23倍市盈率嚟講嘅話，其實呢個增長幅度咧就非常之可觀。
9: 佢之前咧就整咗一啲融資平台嗰方面咧，會唔會市場有略有隱憂，即係將來會唔會有啲表外嘅債咁樣咧？
10: 其實所謂表外債咧好少嘅啫，而家你啲最新近同六間華爾街大行做嗰5,000億嘅美金嘅一個借貸嘅 credit line 喺度咧，其實嗰度咧只不過就係 Nvidia 啦，可能有啲 case 需要 provide 一個 25% 嗰個 remaining residual value 嘅一個 guarantee 喺度啫嘛，咁嗰個 25% 可能出現嘅一個保證，其實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咯。相對佢嘅生意嚟講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啦，而反為就係話證明咗咧呢一個咁樣嘅500 billion 5,000億嘅粉青雕咧，就話俾你聽，其實華爾街呢啲行咧，全部啲基金公司啊、大行方面嚟講嘅話，都好願意借貸去起呢啲啲 centre， 咁呢啲佢哋係願意承受咗呢一個 data centre 嘅 risk 嘅，雖然可能 Nvidia 會 provide 一個 25% 嘅一個墊底喺度啦。 咁但呢個 residue 嘅保證金嚟講過呢，其實同佢哋一個即係本身呢啲基金借貸嘅風險方面呢係好細嘅，因為其實75%嘅風險都仍然喺返啲基金啊，喺啲華爾街大行方面。咁所以呢個就並唔會話認真擔心 Nvidia 好大嘅問題嘅。再加上你見到佢哋個銷售盈利增長咁快嘅話，其實呢度就算有即係講緊1200 billion、1200亿嘅美金嘅一個 guarantee 嚟講過呢，都唔會影響太多啦。
9: 嗯，明白。講下另外一隻美股業績股啦，就係蔡氏夫啊 ，Salesforce 啊，見到佢出咗業績之後，又係而家盤前好強喎，都係好過預期喎呢隻。
10: 係啊，咁首先就話佢業績好過預期啦，同埋嗱表面上幅度就頗大嘅，但係其中主要問題咧就係佢嚟自咧喺啲投資方面嚟講話咧嘅投資獲利，咁所以每股盈利話去到5.9元，同市盤預期3.27元咧，好似有好大距離咁樣。但實際上我相信距離細好多嘅，因為其中有一大橛咧係佢喺呢個投資喺啲未上市嘅公司。譬如包括 OpenAI 啊啲公司方面嚟講話咧，有個帳面上嘅得益喺度。雖然呢個帳面上的得益方面咧，都係會即係我估計好大機會咧，都係會可以realize 可以成為事實，亦都甚至可以賺多少錢。咁但呢個就並唔係公司嘅主要嘅核心盈利嘅增長。咁如果唔計呢樣嘢嚟講話咧，可能嗰個盈利嘅即係。

0: 咧，就個升幅會收窄嘅。而家就升雙位數字嘅，但係升12%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開面之後嚟講市場冷靜翻啲嘅話咧，有機會咧佢可能剩翻單位數字嘅升幅啊，可能3%到嘅啫。因為就咁睇佢核心盈利個增長方面嚟講，我咧就未至於高市場盈利太多嘅。雖然都係一個好嘅盈利報告，但係個分別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比較有限咯。我會有啲懷疑盤後嚟，即係 normal hour 嚟講嘅話咧 ，Salesforce 嗰個股價嘅增長咧，可能未必高過 Nvidia 嘅。
1: 嗯，大家要留意一下嗰個市況波動啦。另外咧，頭先阿 Norman 你都提到，即係 Nvidia 可能有機會帶埋其他相關股份上升啦。嗱，嚟緊仲有兩隻晶片股會出業績嘅，包括博通啦、Broadcom 啦，同埋Marvel 啦。咁其實佢哋會唔會由Nvidia 呢份業績入邊咧，都可以預示到佢哋嚟緊嗰個增長前景啊？
0: 增長前景兩間公司都係好嘅，不過咧即係Broadcom 方面嚟講，就可能會近少少 Nvidia 表現啦，因為佢現有已經有好多生意做緊，無論同呢個 Google 啊、或者係呢個亞馬遜啊做緊 training 嗰啲方面講，啲 chips 咧都有好多生意做緊嘅。咁但係 Broadcom 咧就會係個長遠嘅增長比較好啲，即季嘅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就可能未認真開始見到咁有爆炸力嘅，因為始終即係 Broadcom 好多生意咧，都喺2027年嘅時候咧先至會正式做好。咁啊，今年方面嚟講嘅話，仲係有少少預期性質嘅。雖然呢啲約簽曬咧，我諗機會都好大噶啦，但係 Broadcom 咧，我諗今季當季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未必就會太強勁咯。咁所以呢方面嘅話都要留意一下。第二方面就係話 Broadcom 咧喺個2027年嘅銷售指引方面嚟講嘅話，已經頗為進取噶啦。咁啊，所以今次2027年嗰個銷售指引未必亦都有太大嘅一個向上提升空間喺度，所以 Broadcom 嘅業績我預計都會好嘅，不過可能未必有 Nvidia 咁亮麗啦。咁至於 Marvel 就更加係稍微細少少公司啦。雖然近期嚟講嘅話，嗰個生意冇咩同埋股價都好靚仔，咁但係始終即季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有多少少變數嘅，因為佢都係啱啱開始做緊啲，即係做緊啲 chip design 嘅嘢啊咁樣。同埋佢哋光纖方面嚟講嘅話，我唔係好清楚肯定佢哋一個增長咧喺當季或者下一季嚟講嘅話咧，有冇 Nvidia 而家咁強勁嘅增長嘅？因為 Nvidia 始終就係而家現時嗰個 GPU 嘅90%以上嘅 market share 咧，所以佢就特別係 enjoy 到呢一兩季嘅增長嘅衝力喺度啦。所以 Marvel 同埋 Broadcom 咧，就可能係講緊2027年方面咧，就會特別多嘅。即係受惠咯。
1: 嗯，明白。嗱，如果見到咧盤前都 Nvidia 呢啲都升得唔錯咧，納指期貨啊嚇，係而家升緊超過1%，因為佢都其實弱咗一排嘅啦。會唔會今次有個擺脱弱勢，有個少少嘅升浪咧？
0: 會，其實我覺得好有機會㗎，因為你見到如果佢升到1%以上嚟講嘅話，呢、這個納指百期貨啦，升咗300多點。如果納指有類似嘅升幅嚟講嘅話咧，可以上翻26,500點咧，咁啊離開佢27,200點嘅歷史高位方面嚟講，又近咗一步㗎啦。咁同埋我覺得今次 Nvidia 業績方面嚟講嘅話，有可能咧係可以將未來呢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咧嘅 AI 晶片股咧係由低位，即係其一個調整咗之後嘅低位嘅話咧，有個更加大嘅反彈空間喺度。甚至可能可以幫助他在第四季嘅話重返他一個歷史高位27,200點嘅位置，所以因此我覺得對個 AI 股份方面啦，甚至對納指方面都係會有提振作用，有機會可以今年見到新高嘅。
1: 嗯，明白。好啊，我哋轉下話題，講下啲央行嘅政策啦。韓國央行今日就公布咗一個嘅議息嘅決定啦，就連續第二次加息噶啦，將嗰個指標利率上調25個基點去到3厘啦。咁總裁咧就話咧會先評估兩次加息之後嘅影響，再諗下係咪要進一步加息。嗱，其實加息咧就符合預期嘅，但係似乎佢哋對於嚟緊個通脹咧都有機會，嚟緊個加息咧都會繼續上嘅話咧，係咪對於個通脹嘅擔憂咧都高過市場預期啊？
0: 其實我覺得韓國方面嚟講嘅話，個通脹嘅壓力係大嘅。咁即係我諗中央銀行方面嚟講嘅話，有陣時講嘢係稍微比較鷹派少少咧，嘗試去控制翻個通脹預期啦。咁始終南韓咧喺個晶片啊 AI 方面嚟講嘅話，都受惠幾多嘅。雖然暫時表面上睇個 GDP 增長數字咧就唔算話太過強，因為暫時睇落去咧好多本土嘅即係零售方面嚟講嘅話，未算太過強勁嘅。咁但始終你見到呢一個板塊咧，佔南韓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經濟板塊咧，做得咁理想嘅時候咧，我相信佢都係會好有機會咧推動到內需咧增長得比較多啲嘅。雖然之前的時間

0: 講股市有啲波動咧，令到有部分嘅投資者有啲負面嘅財富效應啊。咁但係我認為咧，其實喺過去嗰一兩年嚟講過咧，其實好多韓國投資者咧都已經喺個股市度頗有進帳嘅。你見到譬如好似南韓三星，即係最新出嗰部最貴嗰部旗艦嘅接機電話咧，喺本土銷售都創出新高咧。我認為南韓嗰方面嚟講過咧，內部需求都係強勁。咁所以因此咧，再進一步加息嘅可能性依然都仲係存在。而家都講緊 3% 左右嘅中央銀行利息率啫，其實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偏低嘅水平嘅。始終見到南韓喺 AI 方面嚟講嘅話，個電子業受惠咁多咧，我認為息口咧係有可能進一步向上調整嘅。
1: 但係咧，個央行咧都上調咗經濟增長預測啦，就今年嚟講咧就由2.6%去到3.3%，但始終市場都會有啲擔心，即係頭先Norman提到，其實AI 對佢哋嗰個經濟嗰個推動咧都幾大嚇。如果即係有咩風吹草動嘅話咧，其實都係咪對於個經濟嘅衝擊都幾大嚇咧？
0: 如果有咩風吹草動嘅意思係即係 AI 方面？
1: 係啦，冇錯，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好似之前一輪咪就係個韓國股市突然之間好波動啊，咁即係大家對於 AI 個前景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時候，就會造成呢個情況。
0: 股市就經常都波動㗎啦，咁但係其實就係韓國股市年至今仍然講緊升幅超過50%以上嘅，我覺得波動還波動，但實際上嗰個整體全年個增長幅度依然都仲係好可觀嘅。咁再加上就係話南韓股市嘅波動亦都曾經影響短暫影響到環球股市啦。但一睇翻 Nvidia 嘅話，甚至 Nasdaq 都接近新高嘅時候，其實實際上個 AI 情況嚟講嘅話，並唔見得太差嘅。再加上你見到譬如話係南韓好多公司都講緊2027年嘅即係 capacity 都差唔多賣曬嘅時候。我覺得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呢，咁南韓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但暫時嚟講嘅話， AI 並唔係差嘛。咁多嘅咁多業績同你講 AI 做得咁好嘅時候，其實就無需要再擔心 AI 會拖低南韓股市囉。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就唔知南韓差㗎啦，台灣會差啲，日本會差啲，美國會差得更加多。咁呢個就唔係單止南韓嘅問題嚟㗎啦。
1: 明白。好啦，嚟緊九月呢，其實都有唔少央行會議息啦，最矚目當然係聯儲局啦，另外日本央行、歐洲央行都會議息。嚟緊 Jason Ho， 大家就睇緊究竟聯儲局主席沃什放鷹啊，定係點樣呢？你個睇法係點樣嘅？
0: 我覺得有機會 Jason Ho 嘅話咧，新任聯儲局主席咧，亦係半新舊啦，半新嘅聯儲局主席咧，應該喺呢一個會議方面嚟講話，會稍為有啲中性啲言論嘅。第一件事就係始終即係呢啲 Jason Ho 嘅係一個比較學術性嘅一個年會啦。實際上就唔應該講太多即時嘅利率嘅情況嘅，再加上近期嚟講我呢，美國個債息都係比較偏高，財政部方面嚟講嘅話都喺度緊急喺度救緊火嘅時候呢，我就認為即係聯儲局喺呢個時間嚟講並唔需要呢係再太過鷹派嘅，尤其是喺呢個 Jason Ho 嘅即係呢一種場合嚟講我咁更加無需要太過鷹派嘅言論啦，所以有啲機會希望佢呢可以喺呢個會議方面嚟講稍微比較中性啲，放假就唔會㗎啦，但起碼稍微中性啲囉。
1: 但你估計九月加息個機會有幾大啦，因為尋日出嗰個即係 PCE 指數呢，其實都係比市場略為符合市場預期，但係都明顯見到個通脹係略有回升過。
0: 其實個通脹回升幅度好細咋嘛，即係你講緊第二季先有回升咋嘛，第基本上七月份個比較 update 嘅數字嚟講嘅話， PCE 基本上同市場預期一樣嘅，冇分別㗎。咁所以暫時嚟講通脹壓力都係仲好少嘅。我認為九月份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嚟講仍然係非常之細。之前市場過分擔心九月份加息啊，第四個加息啊，我認為唔單止九月份啦，甚至係全年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咧都唔係真係太大啫。我認為2026年呢可能維持息口不變的機會來講話都是超過一半的。九月份呢我認為呢不足 10% 的機會是加息的，因為暫時以現在的就業情況啊、通脹壓力方面啊和在邦腰方面來講話呢，我不覺得聯儲局有很大加息的需要。
1: 調返轉頭日本的市場是不是九月加息的機會大一點？
0: 九月加息的機會會大一點，日本始終通脹比較高，跟住日元又比較偏弱。咁日本央行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佢都需要遲早加息㗎啦。不過日本央行亦都有個兩難地方，就係 加息加得太多又擔心通脹跌得太快啊，如果不加息的時候通脹繼續高企的話又會影響到即係 household 的 consumptions 影響到消費就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前景，但是我覺得無論是九月還是可能第四季日本央行都不是需要加息多一次。
1: 嗯，如果加早息呢對於那個 yen 那個帶動作用呢其實現在有多大呢？
0: 好有限嘅，因為始終而家你 yen 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仍然係睇淡個 yen 多，市場方面嚟講嘅話，都係好擔心呢個息差係都仍然係比較冇乜太大嘅效用，仍然比較闊啲。咁啊，再加上就擔心日本經濟前景嚟講嘅話咧，都係有啲弱，所以因此咧個市場氣氛咁弱嘅時候咧，加呢一次息，因為市場都已經廣泛預期咗嘅咧，應該唔會改變得個 yen 嘅走勢太多啦。
1: 嗯，明白，好啊，同今日同 Norman 傾到呢度，頭先提及股份有持有㗎。
0: 有 NVIDIA
1: 好，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同黎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者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地区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四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四仙，阿里巴巴115.5跌个一，智铺1,160升130，药明合联75.5跌咗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咗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咗0.4，XL2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42，瑞士法郎9.727， 澳元 5.629 加元 5.647 新西兰元 4.657 欧元 9.12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点跌咗130点港金报 43,010 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94.69 美元卖出 4,595.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界限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接近希福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培正道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的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龙尾是接近将军澳的管道入口港道方面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慢线有坏车的龙尾是接近红隧的港岛出口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排到近分域街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浅水湾丽景园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小隧道一段是车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怎样去管理 AI 未来的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5: 希望 AI 不要减低了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originality 但如果将来个个用那几个 AI 你可能那个 imagination 的空间是被它框住了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茶饮品牌呢不单止是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9: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0: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10: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上嚟到星期四嘅晏昼咧，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志恩啊，其实咧转眼就已经去到咧8月27号啦，好快咧又会系一个新学年嘅开始啊。咁其实咧每次即系开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关注咧学生佢嘅精神健康同埋佢嘅情绪问题嘅，因为终究咧无论佢系升中也好，升级也好啦，都可能要面对一啲新嘅环境同埋一啲新嘅学业上嘅要求嘅，咁喺而家呢个社会咧，究竟佢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一啲陆续嘅压力咧？嗱，咁啊，因应住咧学生嘅精神健康问题啦，较早之前咧，其实政府就有一个咧三层应急机制咧系设立咗嘅。咁最初咧就系设立俾系中学生嘅啫。咁但系咧去到旧年嚟讲啦，就已经咧系试行到去高小嘅学生，即系4到6年级噶啦。咁但係嗰个试行期呢就去到今年嘅月底呢，应该係去到即係9月呢就应该会係届满㗎喇喎，8月底就会届满。咁究竟呢一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喺高小入面去推行係咪有必要延续呢？呢、這个就成为咗学界可能都係近日关注嘅一个问题。
1: 係呀，咁讲到呢个三层应急机制呢，补充少少背景资料呢，其实我哋所讲嘅三层呢，第一层呢就係学校跨专业团队负责啦，咁就透过譬如一啲老师啊、学校社工咧，日常嘅观察咧，同埋应用咧，去识别一啲高危嘅学生嘅。咁然后咧就即系会有校内嘅辅导去跟进同支援啦。咁至于第二层咧，就系动用嘅一啲校外嘅社区网络啦。咁就由一啲咧社会福利机构咧受过专业培训嘅社工咧，就处理一啲校方转介嘅个案。咁而第三层咧就系医管局嘅专科服务啦。咁就系讲紧咧一啲最严重嘅个案咧，就会转介去到医管局嘅精神科咧接受急症咧或者门诊治疗嘅。咁呢三层机制入面呢，如果我哋要去检讨即係呢九个月嘅试行期呢，咁其中一个方向呢就係、是、究竟呢啲三层嘅架构呢，即係需唔需要去有更加多嘅资源呢？如果係应该集中去扩大边一层呢？因为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学界嘅老师呀、校长就反映呢，其实呢有一啲学生呢係特别鍾意同嗰啲校外社工去傾嘅、即係佢哋可能呢觉得如果佢哋搵返学校入面嘅社工呢去做支援嘅话呢，可能好多时啲同学见到点解呢个即系学生成日都要去见社工咧，会有少少污名化嘅情况。咁所以咧，亦都讨论紧咧，系咪需要咧？譬如第二层咧，去增加啲新嘅机构入去。
0: 咁除咗咧，系咪第二层要增加啲新机构咧？咁当然咧，可能根本个关键问题就系嗰个需要性或者需求有几大先。如果我哋睇翻啦，直到去今年六月底咧，总共咧系有至少咧86宗嘅个案咧，转介去到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嘅，而如果咧转介去第三层医管局精神科嘅个案咧，都总共有成14宗。咁我哋要留意咧，就系呢个系讲紧咧系试行9个月嘅状况。咁喺呢一个嘅数字底下，其实系咪都系说明啊？呢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喺高小推行系有必要去到延续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就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佢亦都话啦，学童自杀问题咧系有一个年龄层降低嘅情况，亦都话咧就系越嚟越多嘅小朋友咧都系有精神健康支援嘅需要。咁而教育局咧就正系同其他嘅部门咧检讨机制，相信咧即将会系公布详情嘅。咁究竟嗰个详情会系融入翻去之前啊施政报告曾经讲过嘅嗰个嘅分层护理模式入边啦，定系咧照翻而家一个嘅三层应急机制啊？这个都要关注嘅。咁同埋林子欣头先提到啦，第二点咧就系关于而家究竟有几多嘅机构咧去做第二层嘅支援咧？嗱，如果我哋睇翻数字咧，就系有5个嘅机构嘅。咁正如头先林子欣所讲啦，咁呢5个机构系咪足以应付到而家嘅呢一个嘅数字需求咧？另外就系既然如果有啲嘅老师都讲到，有啲学生系喜欢 同校外嘅支援队去分享佢哋嘅精神压力嘅时候，咁如果扩大，我哋又应该要扩大边一啲种类咧？系唔系需要扩大到去一啲有辅助自杀问题经验嘅机构入边咧？
1: 系啊，咁头先咧提到咧第二层嘅机构咧，就总共有五间啦，就系圣雅各福群会啦、明爱啦、小童群益会啦、青年少年服务处同埋青协嘅。咁而家咧即系社署咧，暂时立场嚟讲咧，就冇计划咧去接纳其他机构去到第二层啦。咁但系咧，陈燕平亦都头先提到啦，即系呢几类嘅，即系头先我哋提嗰五间机构啦，咁佢主要系即系一啲社工上面支援啦。咁但系咧，我哋需唔需要加啲大啲性质嘅机构入去第二层咧？譬如防止自杀会咁啦。咁嗰个逻辑咧，其实就系、是、就算有一啲嘅个案可能通过第二层嘅机制去咗第三层都好，咁第三层接受完治疗之后啦，佢后续都仲有啲跟进工作噶嘛。咁如果即系第二层嘅架构入边加啲有即系防止自杀经验嘅机构咧，去跟进由第三层已经处理咗嘅个案咧，个机制会唔会更加完善咧？咁呢个都值得去探讨嘅。
0: 同埋可能根据一啲嘅专业意见咧，可能都要考虑一点咧，就系、是、如果有一啲嘅学生佢有轻生嘅念头嘅、其实系咪纯粹系一个精神科嘅治疗就可以处理到咧？咁呢个可能都系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嘅地方。
1: 系啊，因为即系我附近都有身边有啲即系朋友，佢之前都有一啲嘅即系精神困扰咧。其实佢哋就话精神科基本上都要去食药啦。咁但系有一啲人咧，其实佢哋就唔想即系长期靠嗰个药物去控制病情嘅，都想后续咧系有其他类型嘅支援嘅。咁所以即系第二层机制点样可以去跟进第三层嗰个个案咧，我都几值得去探讨。
0: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咧对于呢个议题啊，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呢？咁当然即系自杀轻生嘅个案咧，一宗我哋都唔想见到发生啦。咁不过喺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喺发生悲剧之前咧，能够及早介入，亦都系减轻到咧我哋嘅无论系学生或者系老师佢哋嘅一啲嘅精神嘅负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嗱，转头翻嚟咧，我哋或者亦都请学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一倾呢一个嘅话题啊。咁啊，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
2: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3: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4: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5: 我是莫言，
6: 我是郑愁予。
3: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嘅节目，
7: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我施志勇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9: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11: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万8千里，
13: 一把声音，
14: 一份力量，
15: 1872311，
16: 自由风，
17: 自由风，
18: 自由风，
19: 自由风。
0: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林子欣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一位教育界的嘉宾和我们倾倾这个话题的。有津贴小学议会的顾问张作芳的。张作芳校长你好。
20: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张校长啊，不如呢我哋先由一个嘅数字讲起啦。咁呢个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去高小呢就有9个月啦。咁啊直到去今年6月底呢，总共有14宗嘅高小生嘅个案呢转介去到第三层，即係医管局嘅精神科，86宗呢就转介去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其实你点睇呢啲嘅数字比例呢？
20: 我自己覺得，因為小朋友都係細細啦，咁佢就慢慢喺成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要睇下佢點樣處理佢自己嘅情緒嘅。咁我哋喺學校裏面都會教一啲情緒嘅訓練啦。咁但係有啲嘢可能真係唔係自己可以處理，因為可能佢壓力來源咧有幾方面嘅，可能喺學校嘅學業又有，喺嚟自家庭都有。咁我哋發覺佢嗰個 因為好多時候因為佢細個，可能佢就會傾向配合咗大人嘅期望，咁但係佢個抑壓咧點樣可以處理咧咁？咁所以喺即係學校裏邊咧，我哋都發覺老師可能揾到個問題，咁但係因為佢小朋友生活場景有好多方面，咁所以我哋就舊年亦都有九個月時間啦，我哋有一個咁嘅場景咧，我哋可以攞到一個第三方嘅支援，就令到第三方我哋一齊傾。咁我諗有時可能係調節期望啦、家庭管教嘅方式啦，或者我哋重視小朋友嗰、那個感受多一啲啦，咁慢慢個情況又真係有會改善。咁所以你純粹喺個即係數字會唔會有由九十幾去到即係去到第三層嘅十幾，咁亦都睇到係咩呢，就係、是可能中間嗰個梳理呢其實係有成效㗎囉。
1: 你剛才提到呢，其實小學生的階段呢他們都會面對不同的壓力啦，那你們都提到呢，其實小學階段呢已經會做一些情緒的訓練的管理的，即是我們可能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了解自己情緒或者去明白別人的情緒啦，那可不可以都講一下呢，其實這些情緒訓練的內容主要是什麼呢，還有在小學生的階段裡面呢教他們去理解自己情緒呢，其實會不會都有個困難在這裡呢？
20: 嗱，我哋都會有最基礎嘅，就是、可能點樣認識自己，即亦都要接納自己，即譬如可能原來人真係有喜怒哀樂嘅，我哋係可以有唔開心嘅時間嘅，我哋亦都可能遇到有不滿嘅時候，我哋可以表達嘅。咁即中國人嘅社會，我哋成日話要小朋友乖啊嘛，乖嘅定義係咩呢，就是、可能你唔出聲就坐喺度就已經係乖。咁但係其實我諗慢慢我大家發覺咁樣都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培養小朋友成長的一個方式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小朋友透過去認識自己、接納自己，亦都識得講，將佢個感覺哦，原來媽媽咁樣嘅反應，佢會覺得好唔開心嘅，或者老師咁嘅反應咧，佢會覺得好大壓力嘅，佢學識可以講。如果佢識得講，我哋就會識得點樣可以相對嘅對應咯。咁所以我哋喺小學階段咧，大部分學校都會有一啲情緒嘅訓練嘅。咁當然啦，有啲小朋友又普遍嚟講問題又唔係好大喎，佢特別需要嘅咧，其實學校好多時都有一啲小組嘅，就係、是、可能特別係有啲小組係為特別小朋友情緒嗰個可能波動比較大啦。又或者佢相對比較難控制自己情緒嘅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咁嘅小組訓練俾小朋友咯。
0: 張校長啊，你頭先就講到咧，即係因為第二層嗰個嘅數字啦，就有86宗啦，截到去六月底。咁跟住去到第三層咧，就有14宗。你就話呢啲數字都反映咗咧，嗰個梳理咧係有成效嘅。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咧，就係頭先你亦都提到，即係小朋友一啲嘅情緒嘅問題。可能亦都系同家庭嘅管教咧有关。咁我想问咧，其实如果按照你哋嘅观察或者经验咧，喺第二层嗰个校外支援网络上面咧，其实佢系净系处理到嗰个小朋友嘅问题，定系会由佢个家庭根源去到着手咧？因为可能往往就系譬如系父母嘅一啲嘅期望啊等等咧，都可能会构成咗小朋友嘅情绪压力噶嘛。佢哋做嘅时候，你唔了解其实究竟系点样噶？
20: 我同意，就系其实咧。尤其是在小學階段，我們不單單只是處理一個小朋友，我們處理了整個期望管理，包括家長，因為事實上小朋友的壓力來源很多時候就是來源，因為他生活場景主要就是學校和家庭，如果當他有這兩方面都感到有壓力，其實他不懂怎樣去有什麼出路，所以很自然就可能在他的身體反應，我們有時會見到他譬如濕疹好突然間很犀利啊，有些小朋友可能有掹頭髮啦，其實都反映了是他抑壓了自己的情緒，就是開始在生理上面表達的，那我們就會在學校層面我們會介入咯。但是因為為什麼我們覺得這個制度是好呢，就是因為有第二層的支援，因為有時我們即是學校跟家長談的時候，他有時可能家長會覺得咦，學校是不是將個責任推卸咗俾家長呢？又因為我哋覺得小朋友，正如我頭先咁講，小朋友嘅成長大部分嘅時間就喺學校同埋家庭。咁所以我小朋友出即係由感到壓力，唔係淨係單單一方面嘅，咁可能係兩邊攜手。如果我哋可以去到第二個第二層嘅 機構幫忙，從一個第三者咧，可能平衡到成件事，令到無論學校又好，家長又話，我哋睇小朋友咧可以闊一啲咯。咁但係以往冇呢個機制嘅時候，就好靠學校要同家長傾嘛。咁但係因為就正如我咁講，兩個場景都係好相似，大家一齊培育緊個小朋友。當佢小朋友出現情緒問題，究竟個責任喺學校定係家長呢？咁如果大家都唔夠開放嘅話咧，可能就會變咗有一個對立面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計劃其中一樣係可以有一個外間機構咧，係作為第三方嘅支援，呢個方法係平衡到細路仔嘅需要。
1: 想問多少少關於第一層個機制啦，咁佢始終其實係依賴翻學校嘅資源啦，譬如社工或者老師去負責嘅。咁但當然啦，即係小學生同中學生嘅其中一個分別就係，小學生佢要去表達佢自己情緒嘅時候咧，或者去話俾你聽個問題喺邊嘅時候咧，可能其實佢未係好得講得好清楚或者梳理到嘅。咁譬如咧有冇都聽到有啲同工講話，其實第一層個機制咧嚟講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壓力咧，尤其是有啲老師老师本身都要兼顾嗰个教学嘅即系工作负担。
20: 基本上而家津贴学校啦，咁都有一校一社工嘅，咁我哋都有一个社工同事咧系帮手嘅，咁我哋都会即系喺譬如喺恒常嘅会议里边，我哋都会提啲同事啦，点样去留意小朋友嘅表征啦，咁如果就系发觉嗰啲小朋友同平时系唔同嘅，譬如佢本来好活泼嘅，突然间好静嘅。又或者正如我頭先咁講，可能身體有一啲反應嘅，譬如見到咦點解佢掹頭髮咧咁我哋都會特別去關注一下，咁跟住就會同個小朋友傾，咁我哋都有一啲技巧係譬如社工都會提議老師同埋社工一齊做嘅。譬如好似小朋友可能細咧，佢表達得唔係好清晰嘅，咁可能我哋會叫佢用下畫圖嘅方式啦，或者用咧畫格嘅方式啦，就住某一啲時候佢開唔開心啊，可以用一啲哈哈笑表達啦。咁我哋都會嘗試係睇下小朋友究竟佢嗰個壓力來源個位啊，佢唔開心嘅位喺邊一度咧？咁我哋就會同佢傾咯。傾完曬之後，其實我哋都會同見家長嘅，我哋都會同家長傾嘅。咁好多時就發覺可能就係、學校有教學嘅要求，咁可能佢要交功課啦，或者都有測考啦。咁可能攞到某一個成績嘅時候，家長嘅期望啦，都令到小朋友都有啲壓力嘅。咁但係當然家長都會有覺得可能個壓力都嚟自學校嘅喎、哦，咁所以以往咧，我哋喺呢個位咧，可能個磨合嘅時間就會較為長咯。咁如果有第三方幫手咧，就會可能持平啲咯。
1: 如果咁樣講咧，即係因為而家咧嗰個三層應急機制嗰個試行期就屆滿咗啦，咁當然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業界人士就話啊，其實咧第二層咧嘅資源都需要增加嘅，因為可能如你所講啦，有時都需要可能一啲校外嘅支援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小朋友亦都可能覺得啊，我同校外嘅社工傾咧會舒服啲嘅咁樣，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去擴大第二層嘅支援網絡咧？
20: 嗱，而家我哋見到咧，都係即係起碼我哋需要求助嘅時候，其實得到回應嘅。咁嗱，當然你話大家大眾對於呢個機制越嚟越熟悉，求助個次數會多啲，咁可能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咁但係所以我哋而家冇聽到話業界話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冷漠嘅處理咯。咁大家都好認真咁樣處理嘅。咁至於我哋個機構咧，而家為我哋提供嘅都有五間機構嘅。咁我哋業界都覺得呢五間機構都係一啲好成熟，亦都好懂得點樣去處理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嘅支援工作嘅 NGO 咯。咁所以話我哋覺得都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回應。
0: 不過張校長可能咧另外一個想探討嘅問題就係、五間機構其實佢需唔需要再擴大佢哋嘅人手咧，去應接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個案咧？
20: 當然我自己覺得就譬如越多人可能喺呢件事上面，咁每即係如果真係需要處理嘅時候，分嘅時間一定係多啲嘅。咁但我哋更重要就係嗰個質素囉，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個量嘅，淨係希望嗰間機構可以提供到嘅社工係真係好有經驗，可以處理到呢一啲小朋友嘅需要。因為都係我哋希望即係因為小學嗰、那個處理你要氹個小朋友點樣講佢心事啦，又或者佢個表達咧，同可能成年人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有一啲有青少年經驗嘅 先至可以做咯。咁我哋而家暫時都未覺得係我哋求助嘅時候要排好耐啊，等好耐我哋未嘅。但係當我諗個數目多嘅時候，有足夠人手係最需要嘅咯。
0: 嚇，或者張校長喺五點半休息之後咧，我哋再同你傾多一陣，集中係傾一傾咧第三層嗰個機制啊。唔該曬，咁啊一陣間咧有五點半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广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1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军营。咁另外较早前啦，公主道去思瑞方向，即系沙田方向啦，跟住培正道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新界那边近住电话机楼。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亦即是红隧的港岛出口那边。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和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另外告示打到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过海去红隧过海九龙那边，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10: 繼續返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㗎。咁我哋呢一路都同嘉賓呢傾緊啦，就係、是、關於呢高小嘅三層應急機制係咪應該要延續嘅問題㗎。電話旁邊呢，我哋繼續請返呢就係津貼小學議會嘅顧問張作芳校長。張校長你好。
11: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10: 你好。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都有讲过啦，第一层同埋第二层嘅机制啦。咁如果咧翻到去第三层嘅机制，我想请问咧，其实而家学校对于一啲转介咗去第三层机制嘅学生咧，一般嚟讲咧，会有啲乜嘢嘅即系其他嘅辅助嘅措施咧？因为第三层如果去咗医管局嘅精神科咧，可能佢哋会唔会系都系以药物嘅治療為主，咁但係除咗藥物治療之外，譬如學校又或者係第二層嗰啲嘅機構，仲會唔會有一啲嘅輔助服務俾到佢哋嘅？
11: 原則上呢，如果真係去到第三層呢，其實無論學校啦或者校外機構呢，仍然都會同呢個家庭呢係緊密接觸嘅。因為其實唔係即係正如剛才主持人咁講啦，個小朋友可能真係有情緒問題，我哋醫生開咗藥就唔係淨係一粒藥就解決嘅，咁都會睇返佢個情緒呢。因為有啲小朋友如果係真係好驚呢，佢可能就係踏入學校門佢都有啲緊張，又或者喺同學嘅相處都有啲緊張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即係因為佢都係我哋嘅學生啦，咁就算佢接受住一啲個醫療輔助之後咧，我哋都會睇下佢有啲咩需要嘅。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可能係就住學業好緊張嘅，咁我哋點樣安排佢處理佢嘅課業啦？又或者佢點樣入去課室某一啲堂點樣處理咧？我哋都會個別同家長傾嘅咯。咁所以其實去到第三層咧，其實第一同埋第二層咧係仍然會運作嘅咁。
10: 其实呢剛才即係我哋一路傾落啦，咁即係似乎你都係即係原则上其实都赞成呢這个措施都需要去恒常化嘅。咁但係除咗我哋剛才傾嗰啲范畴之外呢，你仲觉得有冇一啲嗰、那个机制上面需要去改善呢？譬如可能个转介嘅速度啊等等。
11: 基本上我哋點解會支持呢，就係、是、其實以往冇呢個機制之前呢，就淨係學校處理，咁學校上去處理完就打俾家長。咁而家我哋有第三方啦，當小朋友真係更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可以甚至係有第三層啦。咁而家嗰個轉介機制呢，我覺得佢係順暢嘅。咁當然啦，由一開始嘅時候大家有少少迷茫嘅，因為究竟點填呢，點樣揾呢，點樣聯絡呢，咁 咁但係經歷咗九個月之後咧，我哋都喺個程序上面點樣反簡化啲啦，點樣可以多一啲資訊可以話到俾家長啦咁。咁所以咧，我哋第一個期望就係希望呢件事可以恆常化啦，因為即係都多謝教育局啦，喺呢件事都重視小朋友精神健康，亦都俾咗啲額外資源支援到學校。咁第二就係喺個機制上面同宣傳上面可能可以做多少少，令到我哋同家長傾，我哋要揾第三第二方，即係第二階層嘅時候，第三方合作嘅時候，家長對於個理解會多啲，因為仍然都有一啲家長會覺得，其實都好小事啫，小朋友佢唔開心，即係好細路仔梗係咁㗎啦，做錯事唔話得咩，其實都有一樣，即係都有呢一種嘅家長嘅。咁但我哋多啲可以宣傳就係、如果我哋有需要求助，唔等於細路仔就係有病咯。其實係有呢個需要，我哋可以透過一啲輔導係可以幫到佢開心成長嘅。咁我諗呢方面嘅宣傳咧係可以加強一啲咯。
10: 嗯，張校長啊，最後咧都想問埋啦，就係因為政府咧佢哋就想訂立一個分層護理模式嘅，就係一個多專業界別嘅分層架構啦，就係前線咧就係處理一般嘅情緒問題啦。咁然之後咧到跟進個案啊，同埋教研。嚴重嘅精神病患嘅個案咧，都可以對應到唔同嘅專業，譬如係教職員啊、社工啊、醫護啊，同埋其他嘅輔助人員同服務提供者等等，去到釐清咧每一層咧嘅服務嘅定位同埋分工。其實你哋作為學界咧，對於呢一個嘅分層護理模式咧，有啲乜嘢嘅期望咧？特別就係如果定立咗之後，會唔會其實對於教職員啊相關嘅一啲嘅培訓，可能都需要增加咧？
11: 我諗教職員培訓就一定嘅啦，因為始終我哋本身嘅專業都係喺教學上面。咁你話對於即係當然我哋見好多小朋友啦，但係對見到個小朋友究竟佢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啦，同埋點樣處理咧？其實我哋都係啲門外漢，咁所以有清晰嘅定位係好事，有呢個培訓俾翻老師，亦都有呢個需要咯。咁但係我自己諗啦，當你將佢分咗好多個架構嘅時候咧，我覺得每個架構之間嗰個階層亦都唔可以係太死板咯，因為如果唔係就變咗呢一種 case 係我嘅，但係呢個情況又唔係應該我處理，請你去揾其他部門啦咁。咁我覺得喺我哋，因為小朋友咧係一個人嚟噶嘛，一個人亦都未必係。淨係得一個情況，即係正如我頭先講，佢出現問題嘅時候，可能唔係淨係學校責任，都有家長嘅責任，可能有同學相處嘅問題，而且一男子咁，所以就算分得好清之間咧，我都希望各個階層之間個合作都係一樣咯。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就呢樣原來唔係，我就轉介另外一部分另外一個部門再跟進，咁就會令到佢件事拖得好長咯。
10: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张竹芳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11: 好，
10: 张竹芳咧系津贴小学议会嘅顾问嚟嘅，先休息一阵。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 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咧，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兩個都 adjective 啦，但係我哋用法上咧，其實係有啲分別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後面係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後一個 verb，OK，I'm unable to do it，I'm unable to do it。好啦，而 incapable 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incapable 咧，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我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呢個係個 grammar 嘅 form， 至於意思上有咩分別咧，下一集再講。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6: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7: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5: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6: 收到。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9: 早晚都陪住你，
2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跟住我哋亦都倾另外一个嘅教育问题，不过呢个咧就系讲紧咧系大学嘅教育啦。因为咧喺今个学年开始啦，其实咧就呢个八间资助大学嘅非本地嘅本科生嘅限额咧就放宽到去咧相当于本地核准学额嘅50%。咁当然即系而家各个学校未仔细公布啦，咁我哋就暂时未系好清晰咧，究竟八间院校咧今年各自收咗几多嘅即系非本地生？咁不过咧，港大校长张翔咧，佢就喺接受本台节目《港澳15:5》节目嘅访问嘅时候咧，就提到佢期望咧政府能够进一步放宽限额咧，去到70%去吸纳咧海外嘅优秀学生。嗱，咁但系如果当我哋话要提高咧非本地生嘅学额嘅时候，其实有边啲嘅位置咧，我哋应该要去到留意嘅咧？
21: 系啊，咁当然即系从正面嘅角度谂啦，就系、是、其实呢、這个即系增加啲非本地生嘅名额，对于学校嘅国际化同学生嘅视野，当然有正面嘅帮助啦。咁但系亦都咧有唔少即系教学同行政问题上面挑战嘅。咁譬如就系学校设施足唔足够啦，或者大学生我哋好多时要做实习啦，咁实习机会够唔够啦，住宿问题啦，甚至咧亦都有时我都会听有啲同事讲嗰个教学质素方面嘅影响啦，因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嗰个比例啦，即系越嚟越多嘅学生，而佢哋嗰个背景咧，可能有一啲系即系非常之唔同嘅。咁譬如咧，如果要教一啲同本地有关嘅学科，譬如可能公共行政啊，或者教一啲香港历史嘅话咧，咁有一啲外地学生咧，其实佢未必有香港嗰个嘅即系认知同背景啦，咁变咗佢哋同本地生咧，有时一齐咧上同一堂嘅时候咧，都有啲挑战嘅对个老师。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机遇嘅同时咧，应该都要做好一啲即系行政同教学上面嘅准备。
10: 嗱，不如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你一位咧，即系学界中人同我哋倾下啦。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刘志鹏嘅，刘志鹏你好。
22: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10: 刘志鹏，喂，刘志鹏啊，首先咧，或者咁问啦，即系其实我哋衡量咧嗰个非本地本科生嘅人数应该扩展到去几多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应该用啲乜嘢因素去到衡量嗰个比例叫做合适咧？
22: 系啦，当然啲数字咧就即系大家睇落有对数字有啲理解，但系咧其实都冇乜太多嘅所谓根据，边啲系多啲，边系少啲嘅，系嘛？咁我就觉得咧就有个简单办法嘅，咁院校可以自己去睇嘅。咁譬如话今年收嘅学生嗰个分数咧系同样，譬如收到100个咁啦，今年嘅分数咧系高过旧年嘅。咁其实我哋可以收多啲嘅。系嘛？即系收到去同旧年差唔多嗰个分数。咁调转咧，如果今年嗰个分数系低过上一年嘅咧，咁你就即系唔好收咁多啦。可能系缩翻多少咁样。咁根据过去几年香港非本地生嗰个报考。

0: 空間啦，係咪啊？我哋夠唔夠課室啊？夠唔夠老師去教多咗嘅學生啊？又或者咧有啲講法就是、喂夠唔夠宿舍俾學生住啊？咁呢樣嘢咧就每間院校都即係各自有唔同嘅一啲嘅硬件嘅配置咧。咁我相信咧就教學嘅空間咧係都係可以再吸納多啲學生嘅。咁至於話老師咧，就其實唔會話因為多咗學生咁就變咗攤薄咗嘅。多咗學生，我哋會多咗老師嘅，按翻個比例。咁至於話宿舍嗰度咧，其實亦都係每間大學都有各自嘅佢哋嗰個宿舍嘅配置，有啲係多啲，有啲少啲啦。咁呢度咧，可能我哋要思考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宿舍點樣去配俾啲學生啦？咁樣過去有一段時間咧，當冇乜非本地生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講緊係講緊二三年前啦，咁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咧有一個大概33%咁樣，即係30%+嘅宿位咧係配俾八間大學嘅。咁有啲院校好似譬如閉校咁樣係會用捐款啊，自己去籌錢啊，咁樣再起多啲宿位，我哋起到75%嘅。當年咁後來就100%啦咁樣。咁呢啲就係當年嘅情況啦。咁嗰陣時有個諗法就係、是、即是香港本地的學生咧，佢住宿舍咧，都係有一種即係學習上嘅理由俾佢住喺度，等佢可以係即係喺一個叫做住同埋學嘅環境裏面咧，係去接受大學教育嘅。咁但係而家個形勢有啲轉變啦，我哋非本地生就多咗啦，亦都係即係嗰啲叫做收課式嘅研究生又多咗好多啦。咁宿舍就好明顯，如果你從嗰個學生個人口整體嚟睇咧，係遠遠不足嘅。咁於是亦都有唔少，譬如城中學舍啊，又或者定係好即係好商業化嘅嗰啲咁樣小型嘅嗰啲即係宿舍啦，譬如話個別嘅住宅單位將佢即係轉變成四至六人宿舍，咁呢啲都大把係有嘅。咁所以成個大學生住宿嘅情況咧，就比以往係即係多元化咗。咁究竟有幾緊張咧？嗰啲宿位或者有幾不足咧？我諗即係個別院校都有自己嗰條數嘅。咁我就唔係話十分即係準確去知道。咁至少閉校咧就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1: 嗯，劉子鵬啊，你之前咧即系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講過咧嗰個關於宿舍嘅問題啦。咁你都提到咧，社會應該重新思考本地生住宿嘅意義。咁因為原本咧，我哋即系讀書嘅時候都會話啊，其實咧住宿咧，佢又唔係純粹俾你真係喺度過夜啦，而係有一個居學合一嘅教學環境嘅。咁但係咧，你亦都觀察到咧，其實近年而家好多院校咧起宿舍咧，都係為咗滿足嗰啲本地生嘅住宿要求嘅。點解會有咁嘅觀察嘅？
0: 其實我諗如果大家即係睇返香港嘅大學宿舍發展歷史呢，咁最早期都係基本上係港大啦。咁後來即係中大又有宿舍啦。咁港大呢就係嗰啲叫即係傳統英式嘅院舍嘛，嗰啲嘅叫做學院制咁樣，啲學生就住喺嗰個學院，跟住呢就接受一啲即係非正式嘅或者非課堂式嘅教育，就喺宿舍裏面呢同人相處啊等等啦。咁呢一個呢好似喺至少喺我讀書嘅年代都好似係都幾有佢嘅教育嘅實質嘅意義喺度嘅。咁雖然當時我哋即係宿位都奇缺啦，咁但係就因為基於呢一個考慮呢，我相信係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後來就覺得即係大學呢每間都應該有相當數量嘅宿舍去滿足呢一個咁樣嘅學習嘅需求啦。咁但係呢就實際上去到當大學宿舍係好大量地興建而有大量嘅學生入住嘅時候呢，就變咗另一種情況，就係大學往往將宿舍學生宿舍睇成係一種即係物業管理咁樣。咁只不過係即係我嘅理解啦，係多數嘅大學都係將啲學生編配咗去宿舍裏面呢就喺度住。咁但係有冇啲即係相應嘅好似即係某啲比較傳統啲嘅宿舍嗰種嘅教育嘅嗰啲咁樣嘅。

0: 程或者非正式嘅課程啊，又或者活動咧，去令到佢住喺度嘅時候，佢都學到好多嘢咧。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幾普遍嘅一個現象。咁因此，既然變翻做一個純粹或者大部分都係住嘅咁樣嘅一個需求，咁我又唔覺得即係香港學生係好鍾意住。咁至少喺即係閉校睇到嘅情況，就係好多學生佢滿足咗佢即係入住呢個需求呢個要求之後呢，佢其實好少返宿舍嘅。咁於是個同房嗰個就可以享受一個單人房啦。咁呢啲情況都幾多下嘅。咁即係說明呢，我哋呢一個年代嘅大學生呢，又好似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享受嗰種即係所謂群體嘅宿舍生活啦。咁亦都隨住即係好多即係大學嘅宿舍都唔係有太多嘅即係學生嗰啲即係譬如宿生會啲出嚟組織學生活動呢，咁睇嚟成個宿舍都有少少變咗質嘅。咁返返去純粹住呢、這個情況，咁無壞喎，我覺得無壞。但係問題如果係咁嘅時候呢，宿位嘅分配呢就要重新思考，係咪即係我哋本地生都要即係規定佢必須住幾多個學期呀，佢或者幾多年呀，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重新思考嘅。
1: 嗯，另外都想問多少少非本地生個名額啦。咁我哋頭先引述咗張翔校長呢，就提到佢哋想再擴大個比例去到七成嘅。咁想問下譬如嶺南嘅情況呢，如果七成又吸唔吸納到即係呢啲學生，同埋點樣同樣即係多人嘅同時亦都維持到嗰個非本地生個質素呢？
0: 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非本地生嘅質素呢，就係視乎我哋每年嗰個非本地生報考嘅學生嘅成績嘅。咁好明顯呢幾年都係即係有個顯著嘅增長，係年度增長。咁、因此呢，如果用返我哋學校嘅情況呢，我哋絕對係有咁樣嘅即係體量呢，可以去即係、就是、吸納多啲嘅非本地生，直至到可能去到 70% 都唔定嘅。咁所以呢個呢就唔係話一條一成不變嘅線。咁至少喺目前呢，即係我哋非本地生，當然大家知道主要都係內地生啦，佢哋嚟香港讀書嗰個熱誠係咁高漲嘅時候呢，呢幾年的確係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而唔會影響嗰個非本地生嘅質素。咁當然呢，我哋都睇到呢，即係本地生和非本地生的即比較呢，顯然是非本地生特別是內地生呢，他們那個即高考成績呢，相對個分數整體是會比我們本地生是高的。所以呢，我們其實是應該如果以大學用大學的學生的質素整體來看呢，我覺得是適宜是吸納更多的非本地生來香港讀書，令到我們整體個本科生的個質素是提升的。
2: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刘志鹏，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刘志鹏咧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岭南大学咧校长特别顾问嚟嘅。咁不过咧，都留意翻啦，啊张翔校长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都话咧系要堅持一條底線，就是不能夠減少本地生的數目，因為這個是對本地社會的承諾來的。節目時間今天到此為止，跟著我們有六點前的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慢驶噶。较早前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噶，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卫业街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市广场车多。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险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今日下午一点左右飞抵吉隆口岸上空，勘察灾情和规划救援航线。高空画面见到有道路被淤泥完全覆盖。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亦都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军区表示，吉隆镇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 1.5 米，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无人机探测之后确认，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周边山体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灾区紧急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5500多箱干粮和食水。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的情况，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70人遇难，另外有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多个国家或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2: 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 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好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和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3: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6: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7: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現壓力去舒緩啊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咧，其實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咧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
6: 佢話風扇衣確實能夠減輕工友嘅熱壓力，希望能夠列作酷熱天氣下嘅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8: 红色那个警告会的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6: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子清报道。
9: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 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喺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10: 咁其实由寻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点到6点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几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点到8点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几下嘅。想提醒市民咧。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如果身处室外嘅话咧，就尽快去安全嘅地方躲避啦，离开水面啦，就唔好站立喺高地或者接近导电嘅物体，咁就以免发生危险。
9: 根据天文台嘅天气监测图像，喺清晨5点至上昼10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嘅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嘅地点。截至朝早9点，并冇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1: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4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2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3: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 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11: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话，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一共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14: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1: 新闻特写。
5: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以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学院举例，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会从饮食和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下他介绍工作室如何提升诊治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15: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呢， 都提出咗我哋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嘅建设，再加埋近排嘅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嘅远景咧，都同我哋提出我哋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嘅新模式。所以我哋喺呢个大嘅前提之下，我哋提出咗我哋要喺诊所中间推行呢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嘅模式。
16: 喺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咧，会涵盖边几方面嘅专科同埋专病噶？
15: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咧，包含咗肿瘤病嘅工作室啊，慢病管理工作室啊，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咁但系目前嘅阶段咧，我哋重点系发展11个工作室。咁就以我自己最熟嘅慢病管理工作室嚟做一个简单嘅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嘅内容咧，首先我哋讲理论啦，理论方面系其实系根据传统嘅中医理论，即系治未病嘅理论，包括咗三个核心嘅内容啦。第一个就系以未病防病，即系讲紧预防胜于治疗。当你系好健康嘅时候，你都要做啲嘢啊嚟预防疾病嘅发生。咁第二个方面咧就系以病防变，因为好多慢性疾病咧，好似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啲失眠啦，或者一啲情绪嘅问题啊，大家以为诶、其实控制到 OK 噶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需要防止佢嘅一啲好严重嘅并发症，譬如话高血压，如果嗰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好容易产生一啲心脑血管嘅意外，譬如话中风啊，好似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呢，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糖尿肾、糖尿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那个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穩定翻。咁另外一方面，我哋都會教翻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點樣去做運動啊，飲食方面有咩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緒方面點，因為情緒嘅依家越嚟越成為一個治病嘅因素，即係不可忽視嘅一個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過中醫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個個體化嘅一個綜合嘅一個调理的方案，令到那个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16: 成立咗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咧，如果市民嚟到中医诊所睇症啦，其实个流程啊，同以往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噶？
15: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嚟讲咧，其实系冇咩唔同嘅。咁但系作为我哋专科工作室嘅医师咧，如果遇到一啲棘手嘅复杂嘅病例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进行一个内部嘅病患分析、病例讨论。咁对于无论系资深嘅定系年轻嘅中医师，都有一个好好嘅分析病例同埋学习嘅机会。讨论出嚟嘅方案咧，可能会更加合适嗰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嘅工作模式。一方面学习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其实系令到对于俾翻到患者嘅一啲治疗方案咧，会更加之好啲咯。
16: 呢一个工作室嘅设立啦，其中一个目标咧就希望培训中医师嘅梯队啊，点样可以增进到咧，即系唔同中医师咧喺呢一啲嘅专科专病方面，点样帮佢哋提升一啲嘅经验啦？
15: 18个工作室，我哋重点发展嘅系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乜嘢咧？受限于嗰个工作室里边嘅人员嘅组成，我哋有资深嘅医师啦，我哋有年轻嘅中医师，咁所以喺梯队嘅建设里边咧，我哋系用翻会议啊、小组讨论啦、包括啲跟诊啦、带教啊、示范啦，多种嘅学习模式嚟到培训年轻一代嘅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哋嘅目标咧，其实系为咗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嘅专科医师。
17: 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下昼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
5: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4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18: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9: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幅超过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人工智能和晶片股上升，智谱急升近13%。Minimax 和华虹宏力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或者以上。其他业绩股个别发展，恒生制药急升1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华润电力升近4%，密雪集团急挫超过8%。内房和内需股下跌。本港7月的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8月仍然会微跌，第4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10%。由方嘉莉报道。
20: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系一年几以嚟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8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4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21: 可能是7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7个月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剩下余下我5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1至2个的百分点，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10% 一个全年的2016年的升幅。可能在8月份来的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这些楼活动活跃翻在8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8月份可能都还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的，但是踏入去到是第4季的时间，整体上的楼市的气氛应该会平稳翻。
20: 至于7月份租金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7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 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9: 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1344.9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上半年的收入大概是4346亿元，按年升超过81%，总保费是大概5366亿元，按年升超过2%，新单保费升近12%，至到超过1800亿元，新业务价值升近34%，至到近382亿元。总投资收益大概是3145亿元，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集团话上半年积极开展战术资产配置，加强主动管理同埋配置固定收益投资、权益投资，重点布局新质生产力同埋优质嘅高息同埋优质嘅高股息资产。另类投资就强化战略性产业赛道前瞻布局，但下半年面对市场利率低位窄幅震落，保险业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难度增大，行业发展短期内仍然面临阶段性的挑战。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的营运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的石油消费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0: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2: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0: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8亿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是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素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由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0: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与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22: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喺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預計下半年淨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壓力，主要由於3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雖然帶動負債成本下行，但持續下行空間有限，而資產端就受到期續造、提前還款同存量降價等因素影響，貸款面臨降價壓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19: 恒生指數收市報25,56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蚊，升130蚊；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0.1仙；XLE 南方海力士39.9毫4，升2.4毫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毫4，升4.1毫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国际商业结算、淮北绿金股份、亨泰、米兰站、盐城港。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金轮天地控股、吉盛集团控股、德式、汇彩控股、爱世纪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报43,010蚊，比上日收市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司嘅卖出价系4,580.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青榕台，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窝打路道。另外，较早时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思瑞排到去天马苑。另外，思瑞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在翠屏南村对开，就是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哎呀，
2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2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 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7: 财经新思维，
8: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 ESG 亦即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今天就找来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陈家伟 Kelvin 和我们分享一下中小企的一些情况。你好 Kelvin。
10: 你好 Cammy。
8: 是啊，你们就追踪了一批的中小企，看看他们就几年做一些 ESG 的情况。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样？
10: 品牌局都第3年去做一个香港企业的 ESG 调查啦，咁其实以下我有几点重要的发现啦。咁其实第一就是香港企业其实对 ESG 的重视程度咧，整体都是持续咁样上升嘅。咁特别今年的调查睇到咧，有超过90%的受访企业咧，就是话佢哋对 ESG 的关注同埋资源的投入都是增加咗嘅，而且咧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净系得把口去讲啦，其实好多企业都已经由知道要去做咧，就变咗去真系做紧啦。咁虽然咧个调查亦都有睇到，就系话依家啲企业佢虽然佢个 ESG 项目系数量系比2年前系少咗，但系咧唔代表佢个投入少咗，即系反而就系睇到个趋势，就系啲企业咧已经做咗一啲基础嘅 ESG 工作啦，而家开始咧聚焦处理一啲佢哋相对比较薄弱啲嘅环节啦，同埋一啲核心嘅难点啊，佢令到佢做到更精准同埋更针对性咁样嘅。咁
8: 即系就唔系流于表面噶啦。
10: 系啦，开始就系真系实质去做一啲针对性嘅项目咁样咯。咁、那個調查另外亦都第二點就係個企業對即係 ESG 入面個管治嗰個環節咧，係仲特別明顯咁樣嘅提升嘅，因為佢我哋睇到個管治嘅層面嗰啲推行嘅項目數量係特別多咗，咁同埋佢哋話亦都喺未來嘅1年嘅資源投放都會上升，咁所以 ESG 嘅實踐已經變成佢哋日常運營嘅一個有更有系統化同埋可持續嘅一啲管理策略咁樣咯。第三點咧係供應鏈嘅 ESG 管理咧，都係成為一個新嘅重點嘅。咁因為我哋睇到啲企業咧，佢唔單止做 ESG 自己做之外咧，佢亦都越嚟越重視咁樣去帶動啲 partner 供應商啊、客户啊咁樣一齊去做嘅。所以喺一個社會層面上面，其實有好多企業都將同埋啲投資者啊、業務夥伴一齊嘅嗰個良好關係咧，都比較好重視。咁另外環境方面呢，又係都係打咗入去呢個10大嘅熱門項目嘅，佢哋都係聯同佢哋嘅 partner 一齊做一啲環保嘅措施。咁所以其實呢方面都係推動緊啦，佢哋喺個環保上面。咁另外喺一啲外部嘅合規要求嗰度呢，即係譬如歐盟嗰邊佢哋有好多碳嘅邊境嘅一啲規矩啦、啲機制啦，咁我哋都睇到有啲企業開始意識到要做好呢一方面嚟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咁最后一点呢，啲企业都认为 ESG 呢真係走出去，即係特别係做海外市场嘅一个通行证。咁特别係对于有啲好多企业想出海嘅，咁以前 ESG 可能当佢係一个加分嘅项目，但係其实依家越嚟已经变咗一个基本嘅门槛啦。
8: 即係话呢，中小企其实佢哋就除咗自己做啦，亦都可能同佢啲 partner 或者啲即係供应链就一起做啦。你头先提到呢海外发展啦， 都好重要啊。ESG 对一啲中小企嚟讲，系咪而家佢哋真系做生意，会唔会真系遇到客或者买家系真系要佢交一份 ESG 嘅报告，或者一啲嘅经验，个做生意嘅机率先至会大啲咧？
10: 系啊，一啲海外嘅市场，佢哋即系比较重视 ESG 啲市场，系一个好明显变咗一个通行证嚟嘅。特别譬如好似欧美嘅呢啲市场咧，佢哋近年对一啲碳排放啊、劳工标准啊、供应链嘅透明度嘅要求咧，其实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啲企业如果喺 ESG 方面做得好咧，其实系更加容易符合到佢哋当地嘅一啲法规啦，去避免面对一啲额外嘅碳税啊、罚款啊，或者因为佢唔达标咧入唔到嗰个市场。咁所以其实依家好多啲跨国嘅企业咧，都已经定下咗一零排放嘅目标啊。咁所以如果你要同呢啲企业做生意，你系供应产品俾佢嘅时候，佢都会要求呢啲供应商咧，就系提供一啲碳足迹啊、劳工权益等等嘅一啲资料。咁所以其实如果企业做唔好个 ESG 咧，分分钟就即系做唔到呢啲企业嘅生意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喺呢啲市场，如果即系 ESG 能够帮助到企业去减碳嘅呢啲成本，系转化成一啲绿色嘅商机咧，即系我哋睇到喺呢个

0: 或者中小微企啊、初创嗰啲企业咧，佢哋觉得个成本系一个困难嘅时候，其实我哋建议佢系由一个细细步都可以开始去实行嘅。咁由第一步，佢可以譬如俾啲员工有一啲基本嘅 ESG 嘅概念啦。咁唔需要话一开始做一个好大嘅系统，花好多资源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团队都要知道乜嘢系 ESG， 点解公司要做。同埋當佢真係要實行起嚟嘅時候呢，咁啲同事會更加有共識同支持啦。咁所以其實建議可以好多企業可以中小企可以做一啲成本低同埋容易落實嘅措施嘅。咁即係譬如好似啲節能減費啊，推行一啲無紙化嘅辦公啦，譬如有一啲簡單嘅供應商守則啊，同埋鼓勵環保嘅採購等等。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比較簡單而且係投入唔多嘅，而又好容易都见到成效嘅一啲做法咯。咁即係所以呢啲係一个基本嘅做起啦。咁另外都建议啲中小企可以参考一下一啲同行嘅做法啦，咁就慢慢去扩展。咁有啲咩企业佢可以参考？咁因为其实品牌局同埋厂商会咧喺2022年咧都开始推出咗一个叫做 ESG 約章嘅，同埋香港 ESG 獎。推行嘅目的咧都係希望帮助企业啦，特別是中小企啊、初創這些，讓他們在 ESG 上面可以建立到一個方向，增加到他的認識，即是去提升他們的競爭力。所以一些真的小企業呢，我們建議他可以即先參加 ESG 約章的，我們就會有很多些研討會啊、分享活動啊，讓他們可以慢慢認識啦，同埋累積一些經驗，讓他由一些細細的項目開始可以做到一些成績之後呢，那他亦都可以參加我們的香港 ESG 獎呢，展現他們的實力。這個都是比較經濟同埋簡單。
1: 剛才你提及碳足跡這些都真係要花少少時間，或者要搵啲專業人士幫幫手㗎喎。
0: 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到碳足跡，真係有啲企業佢需要去攞一啲標準同埋認證呢，其實我哋都建議盡量去用一啲國際認可嘅嗰啲啦。咁譬如 ISO 啦，其實佢哋推行咗有好多嘅認證計劃。喺 ESG 上面咁就係 ISO， 譬如14067，咁其實呢一個係針對個碳足跡嘅一個檢測監察嘅報告嘅。咁譬如 ISO 14000，咁呢個係針對個管理同埋減少營運對環境造成嘅負面影響嘅。ISO 嘅26000咧，呢個就係一個社會責任一個指導嘅方針，即係證明呢個企業佢對一個永續嘅發展咧，同社會責任都係得到個認證咁樣咯。
1: 而家中小企真係要做好啲，即係頭先你個建議就係慢慢逐步做，即係簡單啲開始做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再進一步嘅話咧，而家大家面對個挑戰是啲咩，或者个困难是啲咩咧？
0: 我谂个挑战嚟讲，其实一方面系资源上面，好多企业即系为咗顾自己嘅生意，咁佢无论喺觉得个资源上面同埋人力资源个成本上面，佢可能会系一个挑战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哋一方面都建议香港啦，都希望系政府会多啲去推动，同埋企业可以多啲支持。咁特别就系喺一啲制度同埋标准化嘅上面。如果能够可以香港可以做到一个有香港特色嘅一个 ESG 嘅审核啊、认证同埋一啲鼓励嘅一啲机制咧，特别譬如啲碳审计同埋话绿色标志上面，其实系可以帮助好多企业去提升佢哋嘅竞争力，同埋特别系同国际嗰度去接轨咯。
1: 中小企相信佢哋对于 ESG 嘅认识咧都多咗好多啦。个 ESG 嘅发展咧，其实相比其他地区咧，你哋点样睇啊？
0: 我諗香港其實陸陸續續同國際係接軌得好緊密㗎啦，尤其是有好多企業係做緊海外市場嘅嗰個上面啦。咁亦都即係近年我哋見到，雖然我哋香港係起步比較遲啊，但係呢其實個追趕速度已經係越嚟越快啦。咁其實我哋調查入面都睇到，譬如香港其實大概佢差唔多10年前呢先至開始話有講 ESG 嘅發展啦。咁其實特別係譬如香港嘅交易所啦，即係啲對上市公司其實係有 ESG 嘅披露嘅要求之後呢，令到佢哋呢個係一定要遵守㗎嘛，佢唔係話就咁你鍾意就遵守啦，咁係一個必要嘅項目，咁就令到香港而家急起直上啦。因為一路跟住國外嘅標準咧，其實我哋都越嚟越追得上，咁即係發揮好大嘅優。

0: 好势同埋好强嘅追赶能力嘅，因为本身香港喺金融啊、专业服务同埋一个国际联系上面都非常之有优势，仲有我哋嘅检测认证咧，咁即系我哋都睇到有好多数据，即系都显示到其实香港喺一啲顶级嘅 ESG 嗰个表现，其实系领先紧一啲其他国家嘅。虽然譬如新加坡都喺 ESG 上面都有佢哋嘅优势。咁但係其實喺整體表現、持份者嘅表現啊、監管方面，其實我哋都睇到香港係越嚟越做得好咯。
1: 嗯，明白。嗱，近幾年咧 ，ESG 咧就大行其道啦。咁有陣時咧，大家就即係覺得要對於啲審查咧要嚴格少少。其實企業點樣去確保到個 ESG 個數據真實同埋透明？
0: 啊，喺個數據上面，其實係我諗對好多中小企嚟講都真係有啲困難嘅。所以其實佢哋唔係唔想做，但係真係有一啲數據未必攞到嘅時候，係比較難去量度同埋做到一個 ESG 嘅報告咁樣咯。咁所以都真係頭先所講啲好大嘅挑戰。我諗挑戰入面除咗嗰個數據問題，仲有一啲經驗不足嘅問題啦，以至到人手配合嘅問題。因為可能中小企啲員工佢哋對個 ESG 嘅認知度仲係比較低。咁所以我哋呢一方面，其實譬如品牌局，我哋舉行好多研討會啊，同埋嗰啲約章都係俾好多嘅支持支援俾啲中小企可以去更加學習到呢一方面。
1: 嗯，
0: 日後我哋都希望香港應該善用一啲專業嘅服務優勢啊，因為香港喺碳審計啊、法規啊、檢測認證上面係有一個好好嘅基礎。
1: 嗯，
0: 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進一步將 ESG 咧，就加埋呢一啲專業服務去結合，咁其實可以更加好咁樣去幫到一啲香港嘅中小企，特別去發展一啲出海市場嘅時候，可以做到一個領先嘅 ESG 服務樞紐咯，幫香港。
1: 嗯，明白。頭先你提到咧，其實香港都急起直追啦，有邊一方面其實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可能我哋都可以引入一啲制度咧？
0: 借助一啲譬如專業評審啦，同埋啲第三方嘅認可認證咁樣咧，絕對會幫到企業去實踐多啲 ESG。咁即係譬如我哋都鼓勵企業，除咗我哋 ESG 約章、ESG 獎，其實都有其他嘅行業協會啊、專業機構好多都會推出一啲 ESG 嘅嘉許計劃。呢啲係透過一個譬如客觀同埋好嚴謹嘅評審咧，令到企業可以唔單止可以真係知道自己做得到唔到位啦。咁亦都幫到佢哋喺個市場上面去宣傳展示佢哋嘅 ESG 表現係真係有根有據，而提升佢哋嘅公信力啦，增加佢個供應鏈嘅客户啊，同埋消費者亦都會對佢哋嘅企業個或者個品牌係會有更好嘅信心。我哋都建議企業咧內部佢哋嘅數據管理同埋披露嘅機制咧，唔可以淨係話做一次或者講一次就得嘅，咁佢一定要有一個持續嘅記錄啦、監察同埋去 update 佢哋啲數據，個披露要盡量都透明，咁先至可以令到個市場同埋監管機構都會信服佢咯。
1: 嗯，明白。好啊，今日咧好多謝品牌局嘅陳家偉分享咗咧，即係中小企 ESG 個情況係點樣啦，同埋嚟緊咧可以點樣做啊？多謝曬你，
2: 唔該曬。
1: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咧，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各种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期望透过大型节庆活动，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同时带动旅游经济。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旅发局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将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结合，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透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话，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七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另外，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彩云一村。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梳亚道。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啦，系喺干诺道西。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啦，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凤舞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比屯门道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康华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蝴蝶湾公园是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係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啦，就係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7: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澳访的人数一定是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识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3: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2: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3, 2, 1, go！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6: 十八好时光，
12: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今日系2016年8月27日星期四晚上7:11，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7: 有我 Penny 李万芬，
18: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7: 大家好。
13: 十八俱乐部。
12: 今日带大家去铜锣湾维园啊！咁啊，潮人盂兰盛会咧系世代相传嘅民族活动，每年6、7月嘅盂兰节咧，香港各区都会有啲相关嘅主题活动，我哋都介绍咗好多，今年都唔例外啊！
17: 其中咧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所举办嘅盂兰文化节，嗱，除咗有抢菇竞赛、呢、這个盘公堆叠赛、盂兰文化历史展览、导赏同埋工作坊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呢个实景互动剧场，以及咧功德加一。功德全接巡回打卡活动嘅最终站啊，咁啊，佢哋以呢一个创新同埋呢一个传统嘅形式咧，展示盂兰传统文化嘅魅力啊。
18: 系冇错啊，咁啊，电话线上咧，我哋请嚟咧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兼盂兰盛会保育工作委员会主席胡彦松啊 ，Anthony 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咧盂兰文化节咧有啲咩睇头噶。
12: Hello，Anthony
18: 你好，
19: 各位主持好，
17: 欢迎。
18: 系啊，首先咧就要问你啦，嗱，每年咧嘅农历七月盂兰节啦，咁啊见到各区咧都有一啲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咁你哋举办嘅盂兰文化节咧，同各区嘅盂兰盛会咧有啲乜嘢嘅特色咧？咁当中有啲咩活动啊？同我哋介绍下。
19: 系啦，嗱，各区每年农历七月期间咧，大家都见到唔同嘅区啊，都会举办啲传统嘅盂兰盛会活动啦。咁啊，佢哋呢啲咧就系好传统式嘅，系一啲祭祀性嘅活动嘅。咁啊，我哋盂兰文化节咧就系一个盂兰盛会一个宣传推广活动。咁啊，呢个推广活动咧，那个构思其实我哋就将一啲时代元素啊，融入一啲传统模式，譬如以一啲譬如创新科技啊、潮流文化嚟展现我哋盂兰盛会嘅时代魅力。咁因为我哋除咗我哋举行盂兰文化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喺盂兰文化节之前咧，我哋都会同其他嘅盂兰盛会嗰啲传统嗰啲盂兰盛会嘅团体咧，都会同佢协作举办一啲相关嘅活动，就好似头先你哋都有讲，譬如话我哋有个互动剧场啊、渡海渡人啊，咁我哋喺盂兰文化节呢三日，我哋就会有演出啦。但其实我哋之前咧都会喺其他嘅盂兰盛会场地，我哋都会有演出噶。
12: 咁多个活动都想知道究竟系啲咩嚟，因为有啲就咁睇个名字，我真系估唔到啊！即系譬如我见到有个抢菇竞赛，其实呢个系咩活动嚟噶？
19: 嗱，呢个抢菇竞赛咧就系、是。其實我哋將一啲我哋傳統嘅盂蘭盛會咧，一啲有兩個形式嘅，一個咧就係慈善祭壇，因為咧傳統嘅盂蘭盛會咧就係話我哋將儀式完咗之後，因為我哋有祭品噶嘛，祭品去做儀式，儀式完咗之後咧，將啲祭品咧就轉為舊祭品嘅，即係牽涉到一個信仰同埋一個祭品係共用埋一齊嘅。咁啊，因為以前喺傳統嘅地方啊，譬如話喺汕頭啊，以前咧就係話。佢哋好多時咧，將啲祭品嘅話咧，就會揾個竹籤編咗 number 寫到竹籤上面嘅。咁然後咧就喺個菇台上面咧，大概18尺高，咁啊會將個竹籤插住嚿番薯就掟落嚟。啲人咧就自己會做一啲粒豆形啊，好似把遮啊呢啲咁嘅形狀咧，就去呢嚿番插住幅番薯嘅竹籤啦。咁然後咧攞咗竹籤咧，就攞去換嗰啲相關嘅祭品啦，譬如話換一隻豬、換隻摩托車或者換一包米咁樣。咁另外呢個就係一種形式啊。咁另外就一種咧，我哋喺我哋香港盂蘭盛會大家都會見到嘅就係我哋佢放焰口啊，那個儀式咧就差唔多做尾段嘅話咧， 佢個金剛上司會掟啲孤雷果出嚟，咁、
17: 嗯、
19: 啊啲人咧就會一樣都攞寡姐啊或者攞到餅帽咧，就喺接啲孤雷果，因為呢啲咧又係保平安啊保吉祥嘅，咁啊呢種又係另外一種形式嘅搶孤，所以我哋咧就將呢種傳統習俗啦，經過優化同埋加一啲規則上去，咁變成一個競賽活動啦。
17: 哦，另外一個競賽名咧，我覺得小學嘅六合會名咁，好似盤公燈碟賽啊，好有一個競爭嘅意味，又係咩嚟嘅咧？競賽嘅目的又係咩咧？
19: 嗱，盤公燈碟賽咧就係、是、我哋個構思咧就嚟住木蓮救母故事，即係喺西晉時期咧，佛祖如來曾經講到木蓮救母，咁當時咧。木建年咧就系听到佛祖嘅指示啦，咁啊喺农历七月十五日增持之日嗰日咧，就去攞啲白米五果啊，攞啲生活用品啊去供养啲僧众。咁佢供养僧众咧，因为当时阿木年佢母亲咧，由于生前作业啊，所以死后落咗我鬼道里面嘅。咁啊，由于供僧咧，就所以攞到啲功德啊，供养啲僧众可以攞到功德嘅话咧，就可以将个母亲咧脱离咗地狱苦难。咁另外啦。呢、這個概念嘅話，其實我哋潮州人，我哋去拜神，我哋求神咧。如果大家喺個神棚嗰度咧，擺咗好多祭品啊，譬如茶酒湯湯茶酒湯飯啊、齋菜碗啊、五生五果啊呢啲，咁前頭會大家會見到一個金漆木雕嘅讚盒嘅，上面擺咗一啲潮州糖果。咁呢個讚盒嘅話咧，就係、是、同我哋供養神明同一個概念。所以如果你見到嗰個盤供堆葉菜咧，就會見到一個好靚嘅黑色金漆木雕讚盒啊嚇。咁我哋會用嗰啲譬如話用啲生活用品啊、牙刷啊、牙膏啊、番鹼啊、碗啊、碟啊咁樣。咁大家咧就兩組一個攞一個負責碟。咁大家鬥快啦嚇，答得最多嗰、那個就可以就出線啦。咁如果係答得多，大家同人答得多嘅話咧，我就以最高嗰就取勝負嘅，咁啊，所以嗰個遊戲就係咁樣玩法，個來源就係咁樣啦。
20: 啱啱都了解咗好多關於歷史，之後今日都係農曆十五，我知 Phoebe 都有嘢想問下你喎。
18: 係啊，咁咧知道咧有一個咧文化歷史展覽啦，關於盂蘭嘅，咁啊其實又會係有啲咩內容㗎？係咪都頭先你都有講過咧，即係盂蘭聖會啦，同埋盂蘭咧當中嗰個背景啦，都會唔會包含喺裡面咁㗎？
19: 是啊，咁我哋呢個文化歷史展呢就其實兩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呢我哋會以文字同埋以一啲繪本啊同埋一啲照片啊，咁啊會介紹第一部分呢介紹盂蘭聖會嘅歷史緣由啦，嗰、那個發展啊同埋嗰個傳承狀況嘅，咁另外一部分呢我就會介紹我哋盂蘭聖會嗰個儀式啊、流程啊同埋一啲祭品啊、擺設啊咁樣㗎，咁主要就係差唔多呢個文化歷史展呢就可以將我哋整個盂蘭聖會嘅緣由至到而家儀式啊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個流程啊都可以好了解㗎。
17: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盂蘭文化節呢係咪有啲互動嘅活動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9: 咁啊，另外我哋仲有啦，譬如話我哋有我哋盂蘭嘅功夫茶啦，咁大家都知道功夫茶，我哋有功夫茶嘅工作坊啦。咁我哋盂蘭聖會裏面，以前我哋除咗有潮劇之外，我哋仲有潮州鐵枝木偶嘅。咁啊，今次我哋咧都有個潮州木偶體驗嘅，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試下畫嗰個潮州鐵枝木偶嘅。咁啊，我哋盂蘭嘅話，我哋有啲雜作啊、製品啊，咁我哋今次咧都會有啲折紙啊。咁啊，教大家接下啲金絲吊啊、啲銀鈴啊、蓮花啊呢啲相關嘅嘢嘅。
20: 多謝曬你啊！咁我相信有興趣嘅聽眾咧都會去留意一下嘅。咁啱啱提到啦，有個專屬嘅導賞團嘅，咁訪港嘅旅客咧就可以喺今個星期六8月29號參加翻專屬嘅導賞團，係英文場嚟噶。咁啊可以乘坐翻啲觀光嘅巴士啦，深入咁探索翻盂蘭聖會嘅傳統習俗，同埋親身感受香港嘅多元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旅客咧就要記得帶翻旅遊證件，親臨去旅客嘅諮詢中心報名參與嘅。
18: 係啦，咁啊跑跑咧講嘅三個諮詢中心咧，咁啊分別喺邊度咧？咁啊，首先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一號客運大樓入境大堂緩衝區 A 同 B 區嘅。咁啊，另外九龍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尖沙咀天星碼頭啦。咁而香港九龍站咧，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香港西九龍站啊 B 二層嘅抵港大堂啦。咁啊，大家咧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
17: 係啊，而頭先 Evan 提到嘅今年嘅呢個盂蘭文化節咧，會有實景嘅互動劇場咧，有第二部曲。渡海渡人巴士渡上，其实我哋早前咧都系去到其中一个传媒渡上路线噶，听晚有得听啦。
1: 区区有睇头。
20: 唔知大家對於二十四歲有咩概念咧？你呢個二十四歲有冇好耐啊？
17: 我都一段日子啊！我記得我廿四歲，我知道我自己嘅人生方向。嗰時我揾份工，我知道我唔啱嘅呢份工，所以我就決定去轉我嘅另外一個事業線咯。你仲做緊銀行啊嘛？
18: 你廿四歲已經可以目標清晰，我廿四歲都唔係好知道自己想點。
17: 你知點解？因為咧嗰陣時啱啱升職啊，跟住我哋有自己一間房啦。
18: 咁犀利嘅，你廿四歲已經升職喎，
17: 升職有自己一間房係咪好對得住？但我對住個師姐咧，差唔多五十。六十岁，我知如果我唔走，若干年后我就系佢，咁我就要之后揾自己咯。
20: 咁啊，琴日同大家分享完一啲建功啊，今日都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少年嘅事情啊。咁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即系有啲流行嘅网络用语，就系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廿四岁咧，可能好多都仲系初级大人啊，即系啱啱成年咗，但系下意识咧，可能都仲会揾翻佢哋自己身边嘅高级大人，譬如系父母啊，或者一啲长辈嘅。
17: 系啊，嗱，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屯门青年综合服务中心咧就觉得啦，四岁前是一个容许迷茫、鼓励试错、充满无限可能的大人练习生的阶段。他们在这个星期日在屯门举行24岁前必做的事的展览，专门为24岁以下的初级大人而设的。八大展区包括初级大人临床报告展、试读实验室和挑战，多十个差不多十个的这个游戏关卡，等大家可以收集各种限定的纪念品。
20: 咁啊，电话旁边咧就已经请嚟咗相关嘅代表噶啦，就系、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屯门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杨明俊啊，明俊社工罗彩怡 Charles， 同埋梁启伦 Alan 噶 ，Hello 三位好
21: ，Hello 三位好。
18: 首先咧，我要咧，想知道咧，廿四岁前必做的事嘅展览咧，咁啊呢一个展览点解会用呢一个嚟做主题咧？你哋觉得咧，廿四岁其实系有啲咩特别喺度啊？
17: 系边位？
22: 先啦，我系 Charles。
17: 好
18: ，Charles。
22: 系啦，我哋当初咧拣廿四岁前咧，系一班社工同埋青少年中心中心青年咧，佢哋讨论而定嘅。咁廿四岁呢个岁数咧，其实就系我哋综合青少年服务咧嘅中心嘅主要服务对象嘅年龄上限。我哋希望可以提醒翻青少年啦，喺呢个成长路上面咧，其实佢哋都仲有好多人会支持啊，同埋社会上都有啲资源系可以善用嘅。咁有一丝JC 有一丝嘅计划啦，我哋都希望中心其实唔系就系得有需要先要嚟嘅一个地方嚟嘅。我哋都希望青少年咧，其实可以放心咁样探索啊，同埋探索发挥翻佢哋嘅想象空间嘅。咁亦都佢哋嘅身份啦，唔系净系参加者啦，可以系一个活动嘅构思同埋创作者啦，同埋成长入边，其实大家都知道。系冇说明书噶嘛，咁社工都唔系要替一个青少年去决定佢哋嘅人生，所以我哋咧就同佢哋一齐试啦，一齐揾方向，所以跌跌撞撞过后咧，我哋先会知道大家嘅需要系啲咩嘅。
20: 我知道系咪都仲有个廿四岁嘅主题，有冇都介绍下？
17: 边个负责？系
23: ，Hello， 你好
17: ，Alan 讲系咪？好啊。
23: 係啊，咁廿四歲前呢個主題就啱啱都有講啦，因為我哋主要嘅青少年創業服務中心嘅年齡層就係六至廿四歲嘅兒童同埋青少年啦，係啦。咁呢個啲活動裏面咧，其實我哋係好常咧同一班年輕人咧去共同試創啦，同埋我哋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概念就係青城共創，就唔係淨係我哋社工去話曬事去主導曬啊成個活動應點做。咁今次成個展覽咧，我哋係連同年輕人咧一齊去諗成個主題啦，同埋每一個攤位都係同佢一齊去諗咁樣嘅。咁當然我哋會有24個唔同嘅多元體驗嘅單位啦，咁我哋會用一個實驗室係啦做一個主題嘅，咁歡迎大家嘅市民嚟到我哋嘅展覽去參觀啦，咁我可以一齊去睇下我哋嘅年輕人究竟佢哋而家嘅諗法究竟會係點樣啦，同埋同佢哋一齊探索一下同埋創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咁樣嘅。
20: 呢個時候不如都請 Charles 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八大展區嘅入嚟要玩啲咩先呢？
22: 咁我就分享一下啦，由一入場呢，參加者咧，其實就可以領取一張由社工同埋青年合作設計出嚟嘅試錯清單嘅，咁都會連同翻場地嘅地圖可以睇翻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擲一粒12面骰嘅，咁入邊嘅數字咧，其實就決定咗喺試錯實驗室嘅挑戰號碼啦。咁其實呢個擲骰嘅動作啦，都象徵住其實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咧起始點咧，雖然係會被設定嘅，但係咧之後人生嘅每一步路，我哋其實都有權自己去抉擇翻咯。
20: 嗯，咁我都见到里面有初级大人临床报告展喎，
17: 仲
20: 有
17: 同埋呢个试错实验室好特别啊，因为咧冇人想错噶，但系俾佢哋试错啊，真系好特别。可唔可以介绍咧呢两个展区咧？
20: 系咯，试到啲咩咧？
22: 好，咁我先讲下试错实验室先啦。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系想带出就系好多嘢咧，我哋唔需要准备到十足先开始嘅、
17: 嗯，
22: 而系边做边学啦。咁呢个部分嘅摊位啦，其实都建基于喺过去 JCIS 呢三年计划里边咧，我哋青少年同埋社工喺中心都试过错过嘅。咁最后咧，用一个简单啲嘅体验方式啦，等公众都可以体验一下佢哋本身试验嘅过程啦。咁入边嘅部分咧，有好多唔同嘅互动摊位嘅，其实包括咗中心嘅动物义工啊、桌游、飞镖或者电竞小组等等啦，去组成啦。等觀眾可以更加貼近翻而家時下青年啊，佢哋真實嘅一啲興趣、諗法或者一啲生活感受嘅，咁都希望可以分享翻一個現場嘅分享啦，咁睇下佢哋嘅想法啊、觀點，做一個交流啦。咁另外都希望現場嘅公眾啦，其實佢哋可以了解翻自己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或者重視啲咩嘢咁樣嘅。令到佢哋可以面对翻佢哋成长入边，其实各种困难同埋挑战咁样咯。
18: 嗯，你头先咧有提到话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咧？因为我知道现场咧都仲会有神秘电话亭啊、合法躺平区啊，我仲有呢一个咧好有趣啊，遗憾分子粉碎机啊，系咯，即系其实咧呢一啲系啲乜嘢嘅环节嚟嘅咧？同埋即系点解咧会有呢一个谂法，想带出啲咩信息啊？
22: 嗯，咁啱啱你哋提及呢三个部分啦，主要都系一啲打卡嘅位置嚟嘅、嗯。我哋都希望咧，呢个区域除咗打卡之外啦，都可以提供翻个生活回顾嘅空间俾公众去了解翻自己嘅需要嘅。就住电话亭先讲下啦，咁其实系会就住翻一啲人际关系嘅事件啊，现场有一啲青年同埋社工会进行一啲解难同埋一啲交流嘅。咁另外咧，合法躺平区。咁就會設有一啲枕頭山啦，其實都係想提醒翻公眾咧，要關心翻自己嘅個人精神健康啦，亦都俾一個舒壓嘅空間佢哋嘅。
17: 嗯。
22: 咁另外咧，遺憾分子粉碎機咧，其實就會收集咗唔同嘅青少年去發表翻佢哋關於24歲前啊有啲咩迷惘嘅迷型展板嘅。
17: 嗯。
22: 咁到時公眾都可以睇下啦。另外公眾咧都可以同時間喺現場寫低佢哋嘅遺憾啦，之後粉碎。咁其實都係象徵住咧，成長入邊咧經歷遺憾係大家嘅必修科，但係其實都係一種養分嚟嘅。
20: 嗯，除咗玩之外，我都想問一下 Alan 啊，因為見到今次展覽唔單止淨係喺屯門大會堂同埋屯門文娛廣場舉行啦，仲見到有個屯門味嘅特調能量劑，咩嚟嘅咧？咩係屯門味咧？
23: 诶，系啦，咩屯门味咧？系啦，可能有多公众谂起屯门味，会唔会谂到屯门牛啊？系啦，可能谂起即系轻铁啊，系啦，可能似日本等等嗰啲咁样啦，系啦。咁其实我哋今次有个叫做屯门特调嘅能量即系饮品咧，其实就系屯门区，系啦，咪就是、我哋中心嘅有其他都参与紧呢个 JCIS 计划嘅青少年咧，佢哋去专属去调制嘅一个饮品嚟嘅。咁、那个名字就叫做针针啦，系啦。咁咧，佢哋其实有三个产品嘅，系啦，第一个就叫做星期一汽水 Blue Monday。系啦，即系可能翻工翻学啊，好惊星期一嘅时间咁样啦，系啦。第二个就系恋爱脑啦，系啦，因为好多年轻人都喺感情上面可能有好多嘅烦恼啊等等咁样嘅。咁另外第三个就系十小烦，系啦。咁咧呢三个主题都系面对青少年佢哋而家面对紧生活啊、感情或者压力嘅一啲感受嚟嘅。我哋希望喺呢个平台咧，俾啲嘉宾系啦受众咧去感受下而家我哋嘅年轻人究竟会系点样咧。咁所以如果想 taste 到呢三只真实嘅饮品系啦系点样嘅咧，咁就可以嚟我哋嘅展览啦，星期日。
17: 嗯，同阿文俊倾下先，阿明俊，最后一分钟啊，请你同我哋咧透露一下今次嘅展览啊，但系想带啲咩信息俾大家啦，俾呢个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咧？
0: 好啊，先讲一讲咧，都明特别明确咧，今次呢个活动咧，其实系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策划及捐助，赛马会21世纪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计划去支持嘅。咁因为咧呢、這个计划咧，其实就我支持咗我哋中心，希望我哋打造青少年中心咧，就唔系净系青少年有困难先会嚟嘅地方，而系咧一个安心、开放、冇标签嘅空间咧，俾年青人可以自由探索。發揮想法同埋追求夢想咯，咁其實我哋好想帶出最後一個信息，就係咧想話俾初級大人同埋高級大人聽咧，成長唔係一個考試嚟嘅，冇標準答案，亦都唔需要一個人完成，最重要係知道咧。其實成長路上最重要是你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有人願意陪你一起去找答案，而你是不孤單咯。
20: 嗯，好快講，如果想去的話，使唔使預約嘅先？
0: 唔使嘅，即刻嚟 walk in 都得嘅，但係你又可以喺 Facebook 同 IG 打 elchk.tmit 就揾到相關嘅資訊㗎啦。
20: 好啊，多謝曬三位啊！哇，初級達人、高級達人呢啲真係學問嚟嘅。
17: 係啊，但係我24×2過咗個，去唔去得
20: 嘅
17: 咧？
20: 應該都去得嘅。可以咁啊，但係我因為我都想去，因為我自問我過咗30歲，我都仲係初級達人。
18: 因為你寄望住40年啊嘛。
20: 咁啊，先聽一節新聞同交通，轉頭翻嚟繼續會有18好時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交通咨询委员会讨论天星小轮就中环尖沙咀以及湾仔尖沙咀专营渡轮航线的加价申请。主席黄仕俊表示，备悉天星小轮的营运与财务表现，以及有关提升服务和收入的措施，商议加价申请时已经考虑并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将向政府提交建议。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蚊不等，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啦慢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永德利广场。在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加士居道近住女童军总会。至于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黑布街的意外就处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梳亚道油站。在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慢车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啦，亦都系慢车噶，龙尾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攞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友爱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13: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12: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13: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12: 吓、啊，可以点算啊？
13: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4: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ready，three，two，one，go！
1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8: 十八好时光，
19: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8，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20: 有我 Fanny 李万芬，
21: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9: 咁啊，而家嘅气温咧系29度啊，好开心见唔到个三字啦，真系好热。
20: 下昼见过喎，下昼见过，
19: 咁而家入咗夜啊嘛。咁啊，但系虽然都几热啦，但我真系要赞一赞 Phoebe 啊！我记得 Phoebe 之前好似分享过一啲烧鼠包，佢真系准备咗个俾我哋同。俾我哋十八嘅外勤同事，
20: 哦、
19: 我唔知有冇人用过。里面我记得有冰巾啦，有个保冷剂啦，同埋有个密实袋咁样噶。
21: 入住啊！你咁样睇大电波站，我搞到我唔知点接落去啊！
20: 真系红啊！耳都红埋喎。
19: 我哋出面边度同事话佢用过咁啊？
21: 因为我觉得咧，同事出去做嘢咧都好辛苦咁热，咁啊，我见到有呢一啲嘅物品，咁啊，不如啊试下啦，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啦？不过即系都睇翻自己身体啦，即系睇下适唔适合合用。
19: 因为成日都讲话，究竟用咩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消暑咧？咁啊，面对香港极端酷热嘅天气增加咧，红十字会日前都发起咗酷热行动日啊，寻日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咁啊探访咗一啲不适切房屋嘅住户啦，咁啊了解翻基层嘅暑热困境嘅，寻日就请嚟咗红十字会嘅行政总裁 埋秘书长林全平 Anna 同我哋分享过咧，社会各界其实可以点样支援身边有需要嘅人嘅。
1: 系、其实酷热天气咧会影响我哋嘅身心健康噶。咁当日咧 ，Anna 咧就同埋三位嘅天文台嘅前台长探访咧住喺旺角劏房住户陈伯啊。
21: 系啊，八十几岁嘅陈伯伯咧，因为行动唔方便啦，咁啊过去咧屋企都有好大量嘅杂物啊，同埋咧附近嘅食肆啦，导致到咧鼠患都严重噶。咁逼住佢咧成日都唔开窗啊，咁啊影响咗咧室内空气。对流啊，
1: 系啊，红十字会咧早前咧就帮阿陈伯整理佢家居嘅杂物啦，又派发呢个防鼠嘅物资俾佢啦，改善佢嘅住屋环境噃。
9: 住咗十二年啦，大约估计都有八九十尺啦。炙热嘅时候都系三一度，个冷气都坏咗成十几年啦，拆咗佢，啲老鼠直头喺度走嚟走去啦。咁而家咪连门都闩埋啦，往阵我开门。一線通就通知我，佢話紅十字會同埋賽馬會咧就舉辦呢個活動，咁啊叫我參加咁樣。佢哋都去睇個環境，我本來有把舊風扇喺度，佢話送我呢把循環扇，我掉咗把舊風扇啦。咁啊而家安抽氣已經夠了。佢話俾咗温度計，我最好就知道幾多度啊咁樣。佢係呢個冰涼扇啊。即係可能感覺好啲咁多，我仲要冚張薄紙有時。
22: 因為酷熱天氣咧，有陣時會令到一啲嘅市民，尤其是長者啦，好唔想出門口啦咁樣。咁呢個其實會減低咗佢哋嘅一啲社交活動，對佢哋嘅精神健康咧都有影響。咁另外咧，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嘅街坊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人，咁佢出咗去做嘢，其實嗰個酷熱嘅天氣底下邊咧，佢哋都好需要咧更加多嘅休息啦、遮陰啦或者透涼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呼籲咧，即係無論係一啲社福嘅機構啦、商場啦、商業機構啦、教會啦，總之你係有一啲嘅社區嘅空間嘅，咁唔使好大，放幾張凳啦，有啲水啦咁樣，歡迎佢哋入去。唞下暑，熱一熱，我哋覺得其實咁樣咧，少少嘅行動都已經幫助好大嘅忙噶啦。
19: 酷熱天氣真係好大影響嘅，即係成日都聽，唔單止酷熱。朝早熱啊，夜都好緊要㗎。其實長者喺酷熱天氣下面個健康風險咧都好高㗎，因為佢哋嘅身體機能咧機能轉變咧會導致佢哋嘅反應變得比較慢啦，對於口渴同埋温度嘅改變嘅敏感度都會降低。
21: 係啦，咁紅十字會咧希望啊提高市民咧對酷熱天氣嘅認知啊，預防因為咧酷熱帶嚟嘅身體不適啦。咁喺社區咧進行公眾教育活動啊，咁透過咧運動班啊、遊戲等等咧，提升長者照顧者咧對暑熱嘅備啊，同埋咧意識噶。
23: 我姓彭嘅，彭女士喺大埔咗住咗十几年。我姓邱嘅，咁我就住喺旺角区嘅，住咗十九年啦。
24: 我姓何嘅，何婆女士，我住喺大角仔，住咗今年三十六年啦。嗰度咧比較熱啲，西邊咧好似一隻皇帝咁啊！我哋嗰度係屬於一個皇帝噶啦，西邊啲高樓大廈咧已經圍住曬我哋嗰度啦。紅十字會咧俾咗好多啲資源俾我哋啦，又有三十六度轉旋轉嗰啲風扇啦，又有廚房啲風扇啦，又有冰巾啦，同埋咧又有啲窗簾。咁我哋熱咧就係呢掛住窗簾遮住啲太陽啦。嗰、那個冰箭冷氣都開少啲㗎，真係送咗個血壓計呢，同我哋抗熱啲嘢有關係嘅。咁知道我哋嘅人體每日日咧幾多度啦，了解自己個身體裏面上壓同埋下壓啦，同埋自己有幾多借血壓啦，咁咪比較即係適合我哋咯，咁咪幫助我哋長者好大咯。多數時間呢都係喺屋企，咁我哋通常都係消暑方面，我哋係飲凍嘅開水啦，同埋咧去有商場有啲地方啦，同埋出席我哋紅十字會嘅活動啦。準時參加多啲活動咯，自己少磨下啲時間啊，又自己又冇咁熱咯，好大幫助咯，自己又有啲活動 学到啲知识咯，识到好多朋友就系开心嘅，
2: 开心嘅，
24: 开心咯、啊。如果俾红十字会嗰啲姑娘同埋嗰啲靓仔们咧，我俾100分咯，
2: 系啊，
24: 101分。
19: 101分
20: 啊！系啊，有关当日香港红十字会酷热行动日嘅影片咧，喺我哋今日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都可以睇到噶。稍后咧可以去我哋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页版嗰度重温嘅。
19: 两位仲有冇啲咩消暑良方啊？我自己咧上网我唔知道有冇用噶，我见过啲人话可以煲冬瓜，煲咗冬瓜。咁但系我未试过啦，但我阿妈咧就会煲冬瓜汤俾我嘅夏天嘅时候。
20: 你个冰水浸脚得唔得咧？
21: 冰水浸
20: 舒服啲啊，
19: 会头痛啊，
20: 我会唔热嘅水，冰啫，点啫？
19: 同埋我记得 Phoebe 有个提醒噶，
21: 有个提醒出街嘅时候咧，屋企啊嗰啲窗帘咧，唔打开，将佢闩埋咯，咁啊开翻少少啦，有阳光入嚟，因为咧开晒嗰个窗帘咧，阳光照晒入嚟咧，嗰个房间啊好热啊，系啊，我会咁做啊。
19: 揸车嗰啲好似都会噶，因为佢哋会喺个即系车嘅啲窗嗰度摆一块
21: 颜色
19: 嘅
21: 垫，
19: 系啊，反射，
20: 如果唔系。
19: 我記得我都好似以前搭過一啲公司車定係校車咧，真係曬一段時間行入去，哇！好似焗桑拿。
20: 哇！係啊係啊係，好中暑㗎個感覺。
19: 咁啊，酷熱天氣就夏天終於嚟到尾聲啦，唔知會熱幾耐啦。我估好多人咧都想同佢講拜拜嘅。帶嚟嚴明熙嘅拜拜拜啊！

0: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0: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1: 佢去骑马、
0: 观星，
1: 好自在啊！
0: 景点包括
1: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0: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1: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0: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榴莲欧海星 Herman
1: 旅游乐园见。
2: 区区有睇头，
3: 今日区区有睇头咧，就带大家睇一个同服装有关嘅展览啊，就是、由香港文联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合办嘅《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就会喺听日8月27日去到9月6日咧，喺香港嘅中央图书馆举行，系今日嘅8月27日啊。本次嘅展览咧，中华文化节2026年系就会喺中华文化节2026嘅重点项目嗰度咧，就深入探讨一啲中国传统衣冠文化喺当代时装、数字艺术同埋公共美育中里面嘅创新啊！不如都先问一下 Fanny 啊，其实你有冇着过呢啲衫啊？
4: 我咧系拍古装片嗰阵时咧，可能着过嘅，但我都唔记得咗系咪唐朝啦。咁啊，展览咧个规划嘅四大范畴吓，当中咧将会展示咧经过严谨学术考证同埋工艺修复嘅隋唐。华服啦，仲有咧沉浸式嘅光影艺术体验啊！另外，展览咧仲会展出好多位嚟自内地同埋香港嘅知名时装设计师嘅作品，展示传统元素嘅现代转化。
5: 系啊，展场咧亦都特设衍生文创产品区噶。嗱，今晚咧好开心啊，可以请到咧今次咧展览总顾问啊，本身系著名设计师刘小康咧 Freeman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今次嘅策展理念嘅。Hello Freeman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你好啊，系啊，
5: 系啦，咁啊，首先咧，今次咧嘅展览系以隋唐服饰啦同现代设计咧为题嘅，不如咧介绍一下咧，点解会谂到咧将唔同时代嘅服饰啦同埋设计咧摆埋喺同一个展览里面啦？
6: 嗱，其实咧咁啊，即系我哋中国嘅汉服嗰个影响咧，其实一直都有流传到今嘅，咁当然就唔系原原本本咁样样啦。咁头先啲设计师、啲学术嘅老师，佢哋都讲啦。好似低胸裝啊，啲抹胸嘅裝咧，其實都係由唐代開始已經有噶啦。咁呢個一個少少嘅個發現啦。咁另外就係咧，響呢個展覽裏面咧，提出咗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是、我哋點解叫做唐人咧？就是、因為唐係一個好盛世嚟嘅。而嗰陣時候個長安咧，就好似而家嘅紐約，而家嘅倫敦。甚至乎應該，我覺得應該係巴黎添，因為係一個好多國家、好多外人咧、好多外國人喺度集居，亦都嗰陣時候嘅中國文化咧，都係受佢哋影響咧，係有一啲變化嘅。咁由圖案開始，咁你見到今次我哋展出嗰啲衫上高嗰個紋飾啊，嗰啲圖案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喺刺繡上高咧。是非常之漂亮的，亦都是這些這嘅圖案呢都影響到日式的和服的嘛。但這圖案裏面呢是有很多呢是外來文化的，是遠至是波斯的。這個呢就是這個展覽裏面呢，即是我們想提出就話呢，我們其實中國人，我們那個唐代為什麼叫唐，將來變成 做唐人呢，這麼受人的尊敬呢，其實我哋嗰陣時文化盛世嚟嘅，咁跟住就嗰個服飾嗰方面咧，你見到個考證都係咧係好多元化啦，有外來影響啦，同埋嗰個階級好清楚啦，呢個係一個考證嗰度。至於咧，我哋咧就今次好榮幸啦，有呢、這個三位北京中央美院嘅老師，佢哋咧就嚟即係示範佢哋嗰個覺得。嗰、那個唐朝嘅影響，佢哋嗰個服裝設計。咁、我哋三位老師咧，嗰個都係好嚴謹嘅態度嘅。行到出嚟嗰個衫咧，都係非常之有系統性嘅，係 高質量嘅。但係佢觀點都有啲不一樣。但係我選取嘅香港嘅設計師咧，就並不是學院派嘅，就反而係老中青三代。是不同角度去切入所谓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香港的成全呢就跟北京是很不一样的，北京因为学院多，这个

0: 都係知名嘅大學，有深厚嘅研究。但香港呢，我哋係對個社會、對國際嘅元素、對經濟、對市場一個反應嚟嘅，直接嘅反應嚟嘅。咁我哋開始，我哋有前輩啊，阿鄧達志啦，鄧達志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其實佢一直都有將即係中國嘅元素等等佢個時裝設計度嘅，甚至乎係街頭文化啦，即係好似曾祖才嘅書法咁，佢都有好大膽咁樣等等佢個服裝度。咁我哋都有阿、Henry Now 啦 ，Henry 咧就係一個好大膽嘅時裝設計師嚟，好前衛啊！嗱，佢今次做嗰套衫咧，十分之前衛嘅，真係，我覺得即係直情，就係好有趣。但係當然啦，佢呢個實驗性之外咧，佢自己品牌嘅衫咧，都係好著得出街嘅。呢個就所以就好有趣啦。今次陳華國先生咧就更加特別啦。陳華國先生咧係做咗40年嘅舞台設計嘅服裝嘅。因為佢幫曬，即係幫曬所有嘅歌星啊，
1: 係，
0: 即係你噏得出香港
1: 歌星，噏得出佢都合作過㗎啦，依、這個真係，
0: 係啊，即係個個都合作過㗎啦，即係四大天王又好，小鳳姐又好，王菲又好，哥又好，咩都好，到後生一輩都有，咁佢40年嘅經驗咧，佢真係比較低調嘅，但係佢嗰個經驗咧，喺全世界嚟計都係非常之少有嘅，
1: 係
0: 專係做舞台歌星嘅設計，嘅衫嘅設計。咁呢個咧，所以佢表現出嚟嗰種文化嘅演繹咧，又更加澎湃、哦，因為你要喺舞台上高係要展現嗰個光芒啊嘛。
1: 哦，
0: 所以呢個係一個特色嚟嘅。
2: 仲有分零鐘左右嘅時間咧。不如都請你同我哋聽眾講下，因為啱啱知道咗好多好豐富嘅背景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裡面好似有啲沉浸式嘅體驗㗎喎，其實聽眾嚟到可以見到啲咩，玩到啲咩呢？
0: 沉浸式嘅體驗呢，你就去一間沉浸式嘅房間裏面呢，就見到我剛才講個圖案嘅影響啦。即係那個中央美院嘅老師呢，佢將唐代嘅圖案咧，用一個沉浸式嘅方法咧，去表現俾你睇，係點樣構成嘅，點樣展現嘅，同埋點樣能夠演變到為成現代嘅一個設計元素。咁所以你企喺個房間裏面咧，你嗰10多分鐘咧，10分鐘咧，你就會感受得到，即係成個文化嗰個轉變，同埋點可以變成現代嘅視覺語言。
1: 唔該曬，非常之吸引啊！真係好想去睇啊！係
0: 啊，好啊，多謝。
2: 有興趣嘅聽眾朋友記得留意翻啊！咁就喺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1至5號展覽館免費入場嘅，聽日開始就有得睇噶啦。咁啊，兩位啱啱Fanny 都提過啦，其實著過好多古裝衫噶嘛，有冇記得通常啲古裝衫有冇啲唔同嘅分別嘅？即係
1: 因為入邊一件內衣，有件腰帶，有啲係鬆啲，有啲係緊啲。又唔同嗰個時代又唔同啲噶，真係嘅。但係我哋咧拍戲要一樣嘢咩？好小心，唔好整爛啲戲服，因為俾服生姐姐鬧噶。
2: 同埋係咪好熱啊？著上身
1: 好熱㗎，一層兩層三層㗎。
3: 係啊，咁啊，同埋咧，其實都講翻呢一個展覽咧，即係都有啲工作坊嘅，即係一共有4場啦。咁就29號、30號啦、9月5號啦、9月6號嘅。咁啊，時間會唔同嘅。咁大家咧，如果係有興趣嘅時候咧，都可以咧去翻咧相關咧嘅地方咧睇翻咧相關展嗰、那個資料啊。
2: 嗯，同埋除咗工作坊之外咧，都仲有一啲學生同埋公眾導賞嘅，同樣都係8月28號啦、8月29號、8月30號，仲有9月4號、9月5號。有興趣嘅聽眾朋友咧，可以揾翻啲相關資料啦。咁啊，去到有工作坊參與，仲有導賞睇添。咁啊，今日節目嘅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2 度、东经 120.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1级，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 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咁另外就喺九龙嗰边啊，较早前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交通同样系回复畅顺噶啦。喺新界方面啊，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屯兴路。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半山旧山顶道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系全线封闭。咁现时咧，罗便臣道交通繁忙噶，花园道上行去罗便臣道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缆车总站。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旧山顶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一带系挤塞。花园道上行的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另外挤塞的位置还有七咸道北啊，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已经是过了理工大学。现时连同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过海啦，龙尾是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在果栏对开。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理工大学，连同加士居道过海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跟住果栏。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那段啦，交通就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啦，亦都是三线过海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就是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去红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适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9: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飲食對你的身心靈來說充當什麼位置呢？
11: 是一種情感抒發的載體，
10: 還是養生食療的工具？
11: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的典籍。
10: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至九點，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
10: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蕭恩浩，
11: 同你一起細味人生與文學，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12: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3: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可以收成的时候，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1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手下留情，爱不爱情牵，
1: 朋友仔九五九倾下偈。
2: 阿嘉怡你好啊，系，
3: 但
2: 每一次见你好似都系想叫翻你辣椒姐多啲。
3: 我而家真系出街成日有人叫我辣椒姐啊，
2: 系咪惊你攞啲辣椒油淋佢啊？
3: 同埋唔系啊，同埋好多好多啲街坊啊，即系或者住喺我度嗰啲邻居啊，成日同 lift 嘅时候咧，咁喺个 lift 嗰度佢就望两眼啦，跟住到咗临出 lift 嘅时候，佢就会话：我其实有睇嘅。
2: 系啊，
3: 咁样咯，
2: 系
3: 啊，都好开心。
2: 咁本身你住嗰个大厦边咧，多唔多人点到你相噶？
3: 多啊，
2: 本身已经多噶啦，
3: 多嘅，多嘅。
2: 哦，即系普遍大家都知道你系咩料咁样
3: 啦，
2: 系啊，
3: 多嘅。但系近排就真系好多人有睇咯。
2: 系，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其实都已经完咗大结局都。
3: 都仲好多人有讲喎。
2: 系啊，都仲系传阅紧你同屋企人闹交嗰场戏啊。唔系，因为有啲譬如海外嘅观众，可能佢哋系迟啲先睇到啊。又或者收到風先睇啊，咁樣嘅。
3: 我有 friend 同我講，啲 friend 諗 friend 啦，跟住同我講，佢話：哇，你真係洗曬我版啊！佢話我最初咧就冇諗住咁快睇，佢話諗住即係睇下之後點。佢話但係你嗰場戲洗版洗得好緊要咧，都好多人即刻
2: 破咗我嘅社交網絡嘅記錄㗎，你係係啊，多得你唔少啊，真係
3: 多謝。
2: 咁啊，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嘉賓。咁答半过后咧，我哋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个剧集嗰个关系嘅，咁啊就唔系演员啦，因为我哋有一个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噶嘛。咁今次咧，我哋就揾到一位服装指导上嚟。
3: 冇错，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咩叫服装指导。
2: 系啦，究竟点样指咧？系啦，咁啊，究竟啊，譬如咩叫造型咧？
3: 系
2: 咩叫做服装指导咧？咁如果啊嗰啲衫周嘉怡唔中意着，咁点咧？
3: 咁点咧？
2: 吓，咁啊指导大定系演员大定系导？演大咧，
3: 定系服装大？服装同指导有两件事啊，嗬？
2: 系啊，真系啊，
3: 要问
2: 好复杂噶，系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解构下呢一个岗位，我哋就揾到咧阿苏俊恩，即系我哋俗称阿苏苏咧。
3: 系啊，
2: 咁啊，佢咧就旧年有提名过金像奖啦，咁啊，亦都参与过好多嘅电视剧啦，你嘅辣椒姐同埋阿 Venus 都系佢搞出嚟嘅。
3: 冇错。
2: 咁啊，另外咧就佢自己咧亦都有参与好多电影嘅工作啦。咁啊，究竟一个服装指导系做啲乜嘢？同埋究竟佢嘅经历系乜？嘢咧，点样可以做到服装指导咧？咁一阵间答半个后咧，我哋就会有苏苏同我哋倾偈噶啦。
3: 嗯，
2: 咁啊，今日不如小弟嚟先啦。
3: 系有咩好嘢？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话说小弟咧，一讲衫咧，咁啊啱啦。因为近排就即系前一轮咧，应该咁讲，咁啊宣传剧集啦，咁好多时咧都要有一啲需要服装嘅时候嘅，
3: 冇错，
2: 包括咗譬如去电视台做宣传啦，上游戏节目啦，
3: 我深表同情啊，
2: 系咩？你
3: 因为都好烦噶，
2: 冇错啦，
3: 要搞衫系好烦，
2: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大家有听手下留情就知道咧，刘伟恒系一个非常之怕搞衫嘅人嚟嘅，即系咧你叫我度剧本，或者度条桥，或者度今日讲乜。
3: 嗯，
2: 系二个我朝头早谂着咩衫咧？嗱，因为第一咧，我系一个唔系好贪靓嘅人。
3: 嗯。
2: 第二咧，我系一个相当怕麻烦嘅人嚟嘅。同埋第三咧，就我系一个好唔中意买衫嘅人。
3: 嗯。
2: 因为喺买衫嘅过程当中咧，首先就要好多选择困难啦，跟住又要俾啦，跟住你见到自己嘅肚腩已经唔想再试落去啦。咁同埋咧。有阵时你知咧，即系每一个场合佢要求嘅衫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话咩 black
3: coat 啊
2: ，casual smart 啊，又唔知咩，总之好多呢啲。咁有阵时会惊着错衫，咁啊有阵时亦都惊咧嗰啲衫着过，俾人见过，尤其是即系之前好密集地要做访问啦。咁呢件事对我嘅压力系非常之大嘅，而屋企我系冇服装指导噶嘛。
3: 系。
2: 点算好咧？系咪啊？我反而想问一下啲女 artist 先啊！嗱，你哋成日都唔同衫啊！咁你阿周嘉怡，你作为一位即系圈中嘅名人，
3: 唔系啊，其实都烦噶，即系因为有时要自己，譬如嗱，嚟紧我要去成都啦，
2: 系即系影展系嘛？
3: 影展，咁我去成都咧，我就要先问佢哋，哦，你系咩 event？
2: 系
3: 每一个 event 系喺边度搞，
2: 系
3: 佢系点样嘅，或者过往嘅人去呢个 event， 佢哋会着成点嘅？
2: 哦，
3: 即系佢哋
2: 你问定系有人帮你问啊？
3: 即系经理人问咯，但系咁我都系问经理人，叫经理人问啦。咁佢就会问晒之后就 我哋 base on 佢嗰啲大概啲人係著到呢個程度嘅，即係或者有啲係好 grand 嘅，好 grand 嗰啲我就要即刻去度身㗎啦，即係要即刻去揾人幫我做啦。咁如果唔係呢，就係、是、要有時我哋會借衫囉。
2: 咁我又要揾人幫你借㗎囉、
3: 有時自己去借㗎咋。
2: 哇，
3: 係啊，
2: 仲要還衫喎、
3: 啊。係啊，還衫啊，又要借衫。咁你冇，其實好多時 artist 你話著一次，咁你著一次
2: 冇人買㗎，
3: 好嘥㗎嘛，你冇理由買㗎嘛，你屋企要有幾大先會擺曬所有衫呢，係咪？咁所以變咗通常都係借嘅，或者再俾錢搵 styling 幫你做囉。
2: 喔、哦、
3: 係啊，
2: 我、哦、可以
3: 㗎，可以，
2: 即係譬如你話、哎、我嚟緊去成都影展，我就搵阿蘇蘇，
3: 你搵蘇蘇叫蘇蘇幫你搞囉、
2: 哦、可以咁㗎原來，
3: 咁但係你俾錢囉，即係俾錢，
2: 因為要請人做嘢㗎，
3: 係啊，咁佢就會幫你，咁就佢借會易過你借嘅，因為佢會認識得多啲 brand 㗎嘛，咁佢就會可以用佢嘅 connection 去幫你借衫囉、哦、但係呢個唯一有樣嘢唔好嘅，
2: 係
3: 嗰種唔好咧，就係因為通常咧都係好遲先俾你嘅，即係譬如你聽日著，佢到今日先俾你，
2: 係，咁你冇得換啦。
3: 咁你如果唔啱咧，你就頭都痕埋啦。
2: 係，
3: 咁但係你又，咁你又可能要焗著啦，或者你到時真係唔啱身，或者你覺得哇，咦，可能個 styling 同你唔係好夾嘅，第一次用嘅。咁佢整到好勁嘅，咁或者你又唔得嘅，
2: 係，
3: 因為好多呢啲嘢嘅。
2: 即係嗱，問一問嘉怡先啦，因為我係一個好唔貪靚，同埋好怕著衫麻煩嘅。
3: 我唔係好中意靚。
2: 咁但係女士唔係會，喂，我日日都有唔同嘅衫著，又有唔同嘅 accessories， 係開心事嚟嘅咩？
3: 我其實好想自己係Q 太郎，你有冇見過 Q 太郎？
2: 我係老夫子嚟㗎，我係老夫，真係老夫子嚟㗎。你咪你睇下，我喺你睇翻所有啱啱我哋嗰套劇集。嘅幕後照片，我得嚟去得個三件衫嘅啫。
3: 其實咁樣係最
2: 好最開心，拍戲唔識，即係最後做幕後唔識見樣啊嘛。
3: 我前嗰排懶啊，開始即係少咗揀衫咧，跟住嚟嚟去去開始著嗰啲衫，竟然俾人。俾啲人見到，俾網民見到，
2: 咁啊點啊？
3: 即係唔係佢唔係見到啲衫，佢見到我開始瀨啡，跟住網民就會係啊，其實咧，即係作為一個明星，係都應該著翻似翻個明星咧？而家好似有啲師奶咁樣，咁但係其實真係好攰啊！但係冇計啊，咁你又要啊，唉、哎，算啦，又要去揀下衫啦。

0: 好，咁啊，啱啱听过咧，就有阿公嘅黑色礼服啦。咁因为点解我会问嘉怡贪唔贪靓咧？就因为有啲人系好中意，譬如啱啱听完阿苏永康，苏永康就系一个佢好，即系佢去到嗱，以我所知啊，佢当有一个场合，佢需要拣衫，其实佢好开心啊，佢好着约地啊，衬咩衫啊，衬一个乜嘢煲呔啊，物啊，你知男人都有好多嘢要搞嘅物啊，皮鞋啊，咩袖口纽啊。打条咩胎啊？呢样嗰样啊，咁但系佢好中意，而我咧系大压力到，譬如我为咗呢件事瞓得唔好嘅，
1: 哦、
0: 即系譬如听日要做访问，哎，我又未买衫、啊，咁我屋企啊夹硬要 mix and match， 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好大压力，所以我点解话我唔中意做访问咧？其中一样原因就系因为要搵衫啦，第二又唔知着得好唔好睇啦，咁啊各样啦，加埋个样又衰又肥又剩啦咁样嘅，但系你哋就冇，你会点啊？
1: 冇啊，咁都系要硬食噶咯。通常咧，我就即系通常啲访问储埋一次过做咧，咁我咪一次过去借十套衫咁样咯。但系都好头痕噶，其实都好头痕嘅，真心。
0: 如果唔好睇会点噶？
1: 唔好睇咪俾人话咯。你预咗唔好睇会俾人话咯。但系都尽量啦，尽量搞啦，但系都好难嘅，其实真系。
0: 咁
1: 我而家嚟紧成都嗰啲衫我都未搞，
0: 系嘛？
1: 因为佢一路都未俾话俾我听系啲。
0: 即
1: 系
0: 个 dress code 系乜嘢？
1: 系啊。
0: 哦，咁好啦，平时嘅周嘉怡系点样咧？嗱，我讲咗我先啦。哇，真系老夫子嚟嘅。咁我好庆幸咧，就早几年咧有一啲嘅，即系一阵间我都会同阿苏苏会倾啦。我其实成日都会问咧啲美术，即系或者服装指导啊，喂，你可唔可以话定俾我知？我買定幾件衫，因為你知啦，影幕後花絮咧都會影到我樣噶嘛。咁有咩事？有咩衫係唔會出事？但係我嚟嚟去去著嗰幾套又 OK 啊。
1: 有人哋又唔覺。
0: 冇錯啊。咁我記得上一套電影啊嘅服裝指導咧，佢就好好，佢就話咧，嗱 ，Benny， 你買呢一隻啦，佢又似底衫。
1: 但又唔系底衫，
0: 又唔系底衫，啊佢又唔知嗰条领嗰度好啲，咁咧你去一次过就去嗰间铺头度，你执晒几日色啦，你就嚟嚟去去着着嗰啲就冇事噶，因为我好即系人生最好嘅就系瞓醒觉瞓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刷牙洗面洗头，跟住立件衫就行得出街系最开心嘅事嚟嘅，所以平时咧如果大家喺街啊电台撞到我，我一嗰日都见我都系着嗰啲衫嘅啫嘛，烂鬼风褛一件底衫就行噶啦。
1: 其实我都中意呢种生活，奈何。我入咗嗰行系唔可以啫嘛，我都系真系好中意好求其嘅，我真系最好最好屋企个衣柜入边系得三件衫咁就最好啦。
0: 系，
1: 我觉得我真系
0: 我见到你个样噶啦，好灰嘅样。
1: 我真系 Q 太郎嚟噶，我真系好中意日日都净系着嗰件衫噶。但系我知道有啲人真系好中意衬衫噶，但系我真系唔系好好噶。我又唔中意化妆，又我都唔中意，我只会入咗呢行。
2: 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

0: 如果唔需要工作，甚至乎或者系净系陪爸爸妈妈，咁周嘉怡系着咩？
1: 一定系运动衫同埋戴帽，
0: 系
1: 系啊，
0: 一定冇事，
1: 一定冇事，仲可以食完饭之后翻去跑个步先，
0: 系
1: 即系你唔使换衫添，
0: 系啊，
1: 系咪几方便啊？你话
0: 系，同埋咧一啲即系唔使点样衬嘅衫咧，对于我哋嚟讲咧有个好处就系咩场合都得啊，
1: 系啊，
0: 然后咧饮茶又得啊，咁同埋咧。我好怕，可能我即係你知啦，電台都有啲人好貪靚㗎嘛、嗯、尤其是以前嗰間機構呢，咁、嗯、即係隔離台啲、嗯、兄弟姊妹呢，佢哋係好花枝招展㗎嘛、嗯、即係歪文都係我哋個台㗎嘛以前。咁、嗯、我其實係有一種天生嘅自卑嘅，第一就係因為我知道自己著衫一定唔好睇啦，再加埋我又冇著衫嘅 taste 同埋呢個 sense 啦，咁所以呢我係好怕俾人望嘅， oh. 即係你知有啲人咧，就唔係講以前嘅台啲同事啊，即係有啲人佢天生，因為佢做呢一行或者係呢個演藝圈，佢會掃一掃你先噶嘛，咁佢秒唔秒你一件事啊，但你自己已經 sam 虛咗先啦，我就好怕嗰種，哎呀行到去嗰度，我又著得唔好睇，又唔夠你靚，咁、oh. 你唔好望啦，即係我好，所以呢種嘅目光，咪呢種嘅內心嘅協拒。
1: 我哋呢一行，我哋做演員咪，你諗下明星個個都，哇個個又唔同 sponsor 唔同性，有啲可能係長期都有啲大 brand sponsor 嘅，咁你實係俾下去㗎喎。
0: 係咪呀？
1: 係啊。
0: 哦，但最緊要係自己孭得到嘛，係我俾你俾件靚衫我都孭唔到嘛。
1: 唔好咁講，又唔好妄自菲薄。真係，但係有時有啲衫呢貴得嚟。
0: 雖然我喺英國嘅飲茶餐廳啫。
1: 係呀，真係有啲衫呢佢又真係貴得嚟係有名氣點解嘅。有啲真係貴得嚟，真係著上去個 cutting 又真係唔同嘅。又真係會著靚咗你嘅。
0: 係嘅。
1: 係真係有嘅。咁但係即係話雖如此啊。都是環保啦，即
0: 係好啦，咁啊講到著衫呢啲咁嘅技巧，或者喺一個幕前著衫應該點樣算咧？我哋一陣間都係揾翻個專業嘅，
1: 冇錯。
0: 咁一陣間下半場咧就揾阿蘇俊欣揾阿蘇蘇出嚟講下服裝指導做啲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昨日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现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经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及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相信同事能够更专注处理同及早回应市民的诉求。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到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防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5: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4: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5: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4: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5: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斗兽场，
3: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咧？
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咧？
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5: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3: 有我海林、
5: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3: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5: 一齐周末斗兽场。
6: 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7: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的辛酸史，
6: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7: 香港影视工业大逃家。
4: 好，嘉怡，咁啊，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都合作过好多次啦。
8: friend 嚟啦，
4: 系啦。咁啊，由于之前我剧就上紧，就无谓揾佢上嚟啦。咁但系而家过咗咧，就可以讲啦。我哋欢迎啊，著名嘅服装指导苏俊恩，苏苏，
8: 苏苏，
4: 苏苏，我哋行内就个个叫你苏苏嘅。咁啊，我哋点解话佢著名咧？我要即系咁以啊。
8: 讲
4: 过佢做过啲作品
8: 嘅嘢出嚟，
9: 咁著名啊！
4: 旧年咧就提名咗呢一个他年他日啦，就系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服装最佳服装指导啦，有份提名啦，
9: 系同文生一齐，
4: 系文连中先生啦。咁啊，亦都有参与过嘅有寻秦记啦，今年仲上紧上完冇几耐嘅我们不是什么啦，未上嘅就。我阿爹想旅行啦，咁啊跟住就拼命三郎啦，泛起攻心二啦，至此啦，等等啦，当然仲有反起跑线联盟二，啱啱上演嘅日落下的彩虹，
8: 冇错。
4: 即系电视剧你又做过，电影你又做过，我哋首先问，即系代表观众问一个问题先，好啦，何谓服装指导呢？
9: 哇，呢个要开一个，又要开一堂嚟，
4: 诶、好啊，
8: 好啊，好啊，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9: 我服装指导就系、是、简单啲嚟讲，就系设计剧本入面嘅角色人物嘅外表咯，即系成个造型，即系包括妆头衫都系服装指导嘅设计范畴嚟嘅。
4: 哦，哦，即系话如果譬如周嘉怡阿辣椒姐咁样，佢成个造型由佢副眼镜到到佢个发型，到到佢化妆，同埋佢所有身上面着嘅衫。其实都是服装指导搞的。
9: 是是是。
4: 哦。
9: 基本上是一套电影入面都是用电影为例啦。电影入面出现的人都关服装指导事咯，其实是。
4: 是。
9: 哦，即是这个路人都关事的其实。
8: 哦，即是所有啊配角啊或者是。
4: 路人甲乙丙丁啊。
8: 那些全部都是搞晒嘅，
9: 冇错冇错。
4: 哦，咁服装指导除咗要搞完之后，咁仲要点样咧？有咩要做咧？
9: 有咩冇嘢做啦？
4: 即系譬如搵衫，咁你设计咗之后搵衫关唔关你事啊？
9: 绝对关。咁你 concept 还 concept 啦，即系你 pitch 完，即系你有一个 design 嘅 deck 啦。咁样啲方向同导演倾完之后，大家 agree 嗰个方向就要去 source 嗰啲。你需要嘅 items 咯，即係包括飾物啊，包括衫啊，有時其實內衣褲其實都係設計嘅一部分嚟㗎。
4: 哦，咁你哋同化妝嘅關係又係點嘅呢？
9: 其實呢個個服子嘅做法都唔同嘅，戴個頭盔先。我自己做開嘅話呢，我就係會喜歡 design 埋個髮型同埋个妆容，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好影响一个角色佢出嚟个感觉啊，系啊，咁我自己就系由头到尾都系，即系发型、妆同埋衫都系我嘅设计范围嚟嘅。
8: 呢个就系、是、即系有你意思系有啲服装指导佢就分开嘅，佢就真系纯粹系服装嘅。
9: 嗱，应该咁样讲啊，譬如荷里活咧，就我知道佢哋分得好开嘅，即系佢哋系直情连奖都系。即系嗰啲荷里活嘅奖项系直情有一个系 hair makeup 嘅 一个 individual 嘅奖，
4: 最佳发型
9: 系啦系啦，造型又有另外，即系 costume 就系 costume， 即系佢哋会分得咁开咯。但系香港其实大部分都系服子会设计嘅，但系点沟通就系每个服子自己应该有 preference 咯，即系佢点样同佢嘅化妆师同发型师沟通，就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
10: 咁我想知道咧，譬如一个开一个电影咁样啦，咁譬如去我都问埋你啊，导演。咁如果系应该揾咗个服装指导，咁就系服装指导再去 line up 佢嘅 make up artist 啊，定系点样嘅咧？
4: 即系你个班底啊吓。
9: 我自己就系我有我用即系、就是、合作开嘅班底啦。咁我嘅班底其实都好多人嘅，即系呢个唔得闲就可能个期唔得，咁你总会有期唔得噶嘛。
10: 即系你就会揾埋可能即系做 hair 嘅或者
4: 化妆
10: 整头嘅，你就会揾晒噶啦。
9: 系，除非系有一啲演员系有指定嘅发型师用。
10: 化妆师
9: 系啊，
4: 哦，好啦，再问多少少先。咁除咗你之外，化妆 set 头之外，仲有咩人系 under 呢个服装指导嘅咧？喺现场，
9: 仲有我哋嘅服装组啊。
4: 系啦，嗱，我哋终于带出呢个题目啦。咩叫服装组咧？苏苏，你解释下啦。
9: 服装组咧就视乎 production 有几大啦。咁通常服装指导都会谂住助理服装嘅人啦，咁佢哋就係负责喺筹备到现场去负责執行嘅任务囉。即係你譬如咁，其实你好多衫㗎嘛，你拍戏，咁你要点样整理啲衫，点样带佢哋去现场呢，咁就係我哋服装组嘅人会处理啦，同埋照顾演员囉。即係演员换衫嘅时候点样照顾演员都係服装。
4: 喎，係喎，呢个好重要喎。
10: 係呀，
4: 因为呢即係你估服换衫度度有得换㗎。咁佢哋而家好劲㗎嘛，嗰嚿嘢叫咩？
9: 小换衣。
4: 小换衣係啦，呢个名真係用得太好啊。小换衣就係一嚿我哋换衫嘅帐幕。入面呢有阵时候摆埋张凳落去嘅，通常都係接凳。咁演员呢就譬如去到荒山野岭又好啦，或者嗰啲地方个厕所唔够大嘅，咁大家就会捐入个帐幕嗰度，然后呢就喺入面换衫，所以叫做小换衣啦，都关你哋事嘅。
9: 关唔关？我成日都话服装组嘅入门测试系点开同埋收小
10: 换，仲要快喎。
9: 系啊，要快，啊、因为都难嘅，即系难收埋嘅。
4: 系
10: 佢嗰个小换衣好搞笑噶，佢嗰小换衣你入得去换衫，你谂下有几大，即系都好大噶嘛。佢高过个人先啦，一定。咁你啲高嘅男人入去都换到，咁你即系其实都好高下嘅。
4: 系。
10: 咁但系佢系可以
4: 扭翻埋。
10: 扭埋，即係好似
4: 啲帳幕啊！
10: 如果大家有揸車咧，擋風玻璃咧，有時咪遮嗰個太陽擋嘅，咪有個鐵框嘅一個嘢咁，跟住之後你嗰個鐵係咬得噶嘛，八字形咁扭佢咧，佢就會扭翻去變翻一個餅仔咁樣。
4: 係，喂，我請教下周嘉怡先，因為佢入行早過我哋兩個啦。冇小換衣之前，你哋點換衫噶？如果喺荒山野嶺，
10: 我以前咧就係喺以前舊公司呢、即係 TVB 嘅，講得咁咪 TVB。
4: 講得
10: 啊。我以前喺 TVB 嗰陣時呢係冇小換衣呢件事。
4: 係啊，咁點呢？
10: 只係有服裝車。
4: 哦。
10: 我哋有架24座嘅。
4: 係。
10: 24座最後嗰兩排燈嗰度呢係會有個兩排定三排，佢就會有個簾嘅。咁就喺嗰度換衫㗎啦。
4: 哦。
10: 所以咧，我哋以前換衫咧，係一定喺外景係一定上翻服裝車換衫嘅。
4: 哦。
10: 所以你就算係攀咗石上去好遠，即係或者嗰度停唔到車，你都係落翻個服裝車。
4: 哦，咁而家有小換衣就方便啲啦。
10: 係啊，又或者可能即係我會叫可唔可以帶啲衫上嚟，不過通常都冇人理我嘅。
4: 好啦，咁除咗小換衣要負責之外，咁你哋嘅即係你嘅助理咧。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嘅，就因为衫咧，一个演员喺一套戏，特别系电视剧添啦，咁你一定系唔止一套衫噶嘛。
10: 咁成日觉得呢件事好
4: amazing 嘅，就系、是、因为咧有阵时候可能会跳场口拍啦，唔系可能系一定系跳场口拍啦，而亦都会有连戏呢一件事。咁呢件事又系关你哋事咯，系咪咧？
9: 系连戏就系关导演组同埋服装组事。
10: 哦，系啊，两边即系 crossover。
9: 系啊，要 crossover， 因为长记就系负责 mark 连戏啊嘛。咁通常牵涉连戏咧，就要两边一齐对咯，即系两个部门一齐对。所以我哋喺现场系要影连戏相呢样嘢。
4: 哦，咩叫连戏相咧？就是、拍完每一场戏或者之前啦，咁啊嗰啲演员大家见到就举高双手，俾大家影下只手有啲咩色码。
10: 好似影入册相。
4: 系啦，咁啊，
10: 前后左右都
4: 四面影晒，就因为要连戏啊，因为你知而家啲观众好醒噶嘛。头先佢明明行出门口嗰阵冇戴表噶，点解而家有翻只表嘅？即系佢哋会有呢啲嘢，咁我哋都会即系尽量仔细地去跟翻晒。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大家唔好以为好简单，系因为好容易会错噶。
9: 系啊，
4: 即系譬如冬天夏天衫啊，或者有冇着风褛啊，有冇咩手袋啊，呢啲其实好易错。呢、這个就好靠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大家去沟通啦。
9: 系、啊、
10: 所以通常咧，我哋一有时间咧拍一场戏，跟住之后通常就系会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咧，其中有一个人咧就会无端睇，影张相咧，跟两边两部相机就同一时间捉住你嚟影。
4: 同埋咧，嗱喺度讲咗。先咧，服装组嘅同事咧，其实好辛苦嘅。
10: 喂，真系坚辛苦。
4: 嗱，每一次嗱，因为咧，即系唔系话你哋咩啊？咁 artist 拍完戏好攰噶嘛，咁一除咗件衫就走得噶啦嘛，拍完戏就上车走噶嘛。但系服装组嘅同事咧，佢哋系要留到好厚，即系好多时要整理翻，譬如整理定翻今日着过嘅衫啦，就摆翻好一套套啦。咁然后咧又要可能准备听日第一场或者头几场嘅衫，咁啊准备定啲 artist， 你知导演好烦噶嘛。一嚟到就要嗰个演员 ready 噶嘛？
10: 唔系啊，同埋佢哋咧，你见咧嗰啲场口转场口咧，即系你转景啦，总之咁讲。哇！我一转景睇到佢哋搬嘢，我头都痕埋，因为真系
4: 好似红馆咁嘅我哋。
10: 即系佢哋咧啲衫咧系多到，因为你谂下嗱，你头先都讲啦，唔系净系演员啊嘛，即系你就算甲乙丙丁所有临时演员，如果嗱我哋啱啱拍学校，你所有学生。
4: 嗰套校服
10: 所有學生嘅鞋係咪
4: 书包
10: 全部嘢，我见佢哋呢一立嗰啲，佢係用嗰啲胶袋呢，有一个好大嘅
4: 乾洗
10: 嘅
4: 乾洗嘅乾洗嘅
10: 乾已经係成架车呀，即係一个晾衫架连埋啲衫就成架就要推囉。
4: 係阿苏苏你有冇做过呢个位置㗎？
9: 即有，
10: 你系咪都系由低做
9: 起？我由低做起嘅，由
4: 咁呢个助服嘅嗰个工作，我头先讲晒未嘅，仲有冇啊？
9: 助服嘅工作，即系一时间都唔知点讲得晒。
10: 你慢慢讲。
9: 其实助服即系入行嘅时候咧，就即系冇乜设计可言嘅，即系你都系一个执行嘅人啦。咁你就要帮阿姐或者阿歌手去做所有执行嘅。咁其实前期已经好多嘢做嘅，前期。除了要去 shopping 啊，要去 source 一啲衫，其实是会是要找一隻 tie gap， 可能就要找几日咁样，即系要行全港咁样行噶。跟住除了呢啲 design 之外，咁你 fitting 完又要去裁缝嗰度改一下衫啊。咁其实个量是好多嘅，如果你做大戏嘅话，其实大唔大戏都有啲量啦。咁你都要，你是要有一个 weight training 咯，即系你要。
10: 搬得抬得
9: 系啦，所以要本嚟买衫嘅时候已经要拎好多衫啦，跟住你去做嗰啲接送啲衫去裁缝度啊，几时 pick up 啊，有啲衫改几时改，几时要 pick up 嗰啲，其实你要好有 planning， 你要好有 scheduling， 咁你先可以 follow up 到全部嘢咯。
4: 哦，
10: 咁但系通常有几多个咁样嘅助理嘅咧？
9: 其实香港的 production 真的少一点。我暂时即比较大 production 的戏都是我那时候是做執行服子啦。我是扔三个助服咯，上面有阿姐和阿哥这样，即是他们做设计的。那我扔三个人就是做執行的。
10: 是。
4: 那就要处理整套戏的东西。
9: 整套戏。所以我每一次去歐洲同啲韓，即係都係拍攝韓嘅人咧，佢哋講香港嘅 production 咧，佢哋會好話未上，哇三個人點做成套戲啊？咁即係佢哋會覺得點解會淨係得三個人？
10: 佢哋大概有幾多人咧？咁如果係
9: 佢哋分得好細㗎，
10: 即係佢哋係咪會直然分到我首飾就一班人買嘅？
4: 定係每一個 artist 每一個演員有人跟咧？
9: 即係睇 production 咯，但係基本上。 外国嘅 production 咧，即系我唔计嚟香港嗰啲啦，即系佢哋喺嗰边话俾我听嘅就系，譬如佢哋服装车系一个负责服装车嘅人咯。
4: 哦，
9: 跟住
4: 佢就唔会长期俾个人揸。
9: shopper 系 shopper 啦 ，shopper 就去买
4: 衫
9: 啦，跟住执衫嘅系执衫嘅啦。因为即使其实如果
10: 换衫嘅帮人换衫，
9: 系啦，系
10: 啦。
9: 咁所以如果你系去买嘢嘅，你想喺架车度，哎，我之前买咗啲咩，我想攞嗰样嘢，你系要同负责服装车嗰个人去。架车入面攞，你唔可以自己入去攞咯。
4: 哦，
9: 佢哋系分得唔？
10: 我都听闻系咁样嘅。我都听闻咧，荷里活嗰啲咧，你如果要去做一件事咧，因为佢个制度咧，你系唔可以直接去做嘅。
4: 系，
10: 你去做咧，佢一定要走匀晒咁样个部门，跟住你先可以做到啦。即系你可能想攞件衫，即系我谂香港就
4: 香港好劲嘅，
9: 每一打十
4: 個。我举一个例咧，嗱，因为可能大家唔知道拍摄啦，咁譬如我哋可能一个景咧。咁我哋就可能連續就搶咗十幾廿場戲嘅，就舉個例，我哋啱啱翻去你屋企先算啦，即係阿婉兒姐同阿嘉怡屋企啦，有四個人嘅，即係強尼、肥仔、嘉怡同埋婉兒姐。咁但其實咧，我哋可能係拍第一集，好，跟住下一場拍第三集，咁然後啊，跟住就拍翻第六集，然後就拍翻第三集，夜晚又唔知去翻第一集。咁呢個過程咧，其實咧每一個場口嘅衫都可能係唔同嘅。
10: 係。
4: 咁而咧，我哋一拍完，好啦，第一場拍完，好換衫，一換衫咧。好啦，我哋而家嗌一声换衫就好易啦，咁你哋就叮工厂，
9: 咦含含，
4: 系啦，咁呢四个人都要换衫，呢四个人都要有一套啱晒第三场嘅戏，又 check 过之前连戏嘅衫，就 ready 啦，咁然后就入去啦，入完去之后又要个头唔知有冇喐到啊，诸如此类嘅，咁呢啲就全部。

0: 咗或者有冇时空未连嗰啲咧，其实全部都要早一日做准备咯，即系有个表就会易执三啲咯。
1: 咁你嗰个表系点嘅咧？譬如嗱，我而家嚟紧第二场戏就拍三集二咁样啦。
0: 嗯，
1: 咁你嗰个表咧就系会分嗰日拍嘅第一场、第二场。咁你第二场三集二，你系咪会写埋三集二之前连唔连上一场同下一场咁样？
0: 要 check 咯，要自己 check
1: 咯。但系你会写定晒先嘅。
0: 我会其实拍剧同拍戏有啲唔同，
1: 系
0: 因为戏嘅衫冇咁多，
1: 系
0: 系啊，咁剧咧系会多到记唔到嘅。
1: 系啊，我觉得剧系真系好癫。
0: 剧系真系要攞住好多 document 去对，因为导演组会出。有啲导演组会出啦，有啲就系服装组自己出啦，有服装表呢样嘢，咁就有一个时空咯，因为剧可能好长噶嘛，咁、有一个时空嘅区别，即系呢个系第一日，呢个系第二日咁样啦，咁就、当你排试入服装表嘅时候，就可以顺便睇埋，有冇连戏或者佢会唔会突然要出街嘅咧？呢一场系着屋企衫定系着出街衫定系放工翻嚟咧？
1: 即系你其实系你系直情你系好了解个故事走向嘅，
0: 要了解咯。
1: 系啊，
2: 嗱呢个你一阵九点后先问啦，我问多少少先。咁错咗咁点啊？
0: 错咗就大叫咯，错咗错咗。
2: 因为有机会错，譬如唔连，或者系个季节唔啱，或者根本就件衫错咗。因为咧嗱，我自己打开衣柜，我揾衫都有排揾啊。何况你哋无限咁多演员，无限咁多套衫。
0: 其实尽量都真系唔可以错。
1: 好，不如讲下你错过几多镬？
0: 错过几多镬啊？我试过有一次系，即系都错得几严重噶，即系俾人闹噶。
1: 系
0: 错嘅话，错过几多镬啊？我谂都真系一只手数得晒。
1: 系错好犀利嘅，唔真系唔容许。
2: 好少喎，真系。
0: 系因为真系
1: 唔容
0: 许
1: 嘅，你有错你走得噶啦，真系。
0: 尤其是拍戏就再严啲啦，即系拍戏嘅连戏系真系非常之紧要。拍戏。事后即系其实你错嘅，因为嗰一刻你已经知噶啦，系你几是乜嘢 moment 出嚟认衰仔，唔好意思，死啦错咗嘅咩？即系你边个 moment 去认咯？但系要即刻处理噶啦，都因为牵涉太多嘢啦。
1: 你最错嗰次系点样错法啊？你觉得你如果拣最错嗰次，你话俾人闹嗰次，直情去到系真系错咗三啊？
0: 真系得一次，系错咗三，因为我。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个剧情咧，总之就系仲有系牵涉动作场口啊嗰次，系啊，咁就我记得系类似有啲时空嘅唔同咧，系一套衫除咗背心同未除背心，
1: 系啊，最
0: 棘
1: 呢啲啊，其实
0: 系啊，
1: 即系你有冇除到嗰件背心啊？
0: 系啊，
1: 其实你讲真，影嗰张所谓嘅连戏相。咁我影嘅时候可能我有件褛嘅，咁我但係可能嗰场戏好长㗎嘛，可能去到中间有段时间我除咗件褛，
2: 係
1: 呀，咁接咗落去下一场或者未接嘅时候，咁你可能补拍返后半拍，又唔係当日拍嘅，可能下一日先，
2: 或者几个月后先拍，
1: 拍返呢一场戏，咁你又攞返嗰张连戏相出嚟，咦有褛喎，咁但係佢又冇 check 返原来其实之后系除咗件褛，
0: 冇错，
1: 咁啊真系好运啊！其实我觉得你哋要有
2: 真系好劲，
1: 你哋真系要有嗰柄即系嗰个叫咩啊录影嗰个带咧，你要
2: 分，你都批分翻切啦。譬如你举个例嗱，你谂下一个人要几咁 organize 先至可以话好，我而家即刻 check 十日前其中有一场戏，你要喺个手机度搵翻嗰张相出嚟啊！其实都好难㗎嘛。
0: 都要好 organize 咯，所以就。
1: 所以我每次俾佢影嗰啲造型相，我都会令佢哋开心嘅。我啲造型相
2: 都系玩嘅。
1: 啲动态都系有啲会扭腰啊会昂头啊。
2: 係啦，好阿苏苏你就最多都系三个人啦。咁平时系几多个，即系两个一个助服。
0: 两个多啲嘅，即系如果。
2: 两个其实已经好夸张，
0: 通常冧两个咯。
2: 两个就可能要跟晒一部剧啊，
0: 跟晒
2: 或者一部电影啊，咁啊绝对系头先听到少少啦，
1: 全部都大力士。
2: 非人生活啦，我哋都只系讲一面嘅浸啫，都未讲啲深层次嘅工作。

唞唞先，听下新闻先。一阵九点钟翻嚟咧，我就正式问下苏苏咧。而家先正式啊，即系究竟啊，譬如你哋系由点样由零开始，由喺纸本啊文本上面嘅角色开始揼到个造型出嚟嘅咧？九点后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7: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0: 啊，我咁靓仔又冇粒头发，你咪乱讲啊！
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0: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 grammatically。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 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咧，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嗱，我哋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Do something to 完之後一個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 好啦，而 incapable 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呢，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 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话呢，我要加返 ing 变咗最后嘅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呢个系个 grammar 嘅 form， 至于意思上有咩分别呢，下一集再讲。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n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你不舒服就去厕所啦。
16: 嗯，
15: 哦，你帮我套热爆的牛片配音
16: 啊？我真的像啊，瑞文。
15: 你说自己像有咁红啊，定是咁牛啊？
16: 两样都不是，我是练习紧牛画。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元捐牛在十四乡的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15: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和飞行服务队的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1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18: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9: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
20: 好啊，咁啊，今晚啊，嘉怡，我哋揾咗话，即系听到英球人啦，系啦，
21: 我都唔明点解佢会拣呢行嘅。
20: 系啦，咁啊，欢迎咧，著名嘅服装指导苏苏苏俊恩。咁啊，头先讲咗少少啫，阿嘉怡系咪有嘢想问佢啊？
21: 唔系，因为其实真系好难噶呢一行。唔系，我想问佢咧，因为我其实最想知咧，嗱，而家其实我哋已经系有电话啦。好多
20: 有數碼相機啊，
21: 有數碼相機啊，即其實你已經電話影完即刻可以睇得。我想知道你以前有冇經歷過啲未有電話，即未有咁數碼嘅時候啊？
22: 我其實我第一套戲其實都唔係未有電話，都有電話㗎啦，
21: 未有咁普及影相，
22: 啲相機冇咁靚嘅，即電話嘅相機冇咁靚，所以其實以前跟場係要另外帶一部相機去影。 联系上，即系用相机影咯，直情。
21: 哦，
20: 咁系菲林定系 digital 啊
22: ？digital
20: 哦，
22: 系。
20: 咁如果譬如
21: 佢好后生嘅啫。
20: 如果冇 digital 嘅年代，咁嗰啲服装指导或者助服系咪要攞部真系相机晒相咁样啊？
22: 因为其实我哋系要整连戏相簿嘅，
21: 所以一定要晒出嚟嘅。
22: 系咁，我第一套戏咧就系要晒相嘅，因为其实我第一套戏咩都唔识嘅。
20: 咩系边套啊？咁得噶？
22: 狂舞派。
20: 哦，我第一套就系狂舞派啊！哦，就黄秋平导演啊。
22: 都未毕啊，嗰阵时。
21: 我业都未毕嘅。O K。
22: 系，咁就嗰阵时系叫我晒相出嚟嘅，咁就喺现场度砌连戏相簿咁样咯。
21: 哦，
22: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我就系用，我唔系用手机影嘅，因为手机都渣渣地嘅，
21: 嗯，
22: 好似已经有 iPhone， 但系啲总之就系影唔到啦，
21: 系
22: 咁样，跟住就用相机咯。但系如果以前嘅话咧，其实就系、是、我唔知啲人好似系我记得。啲前輩係話用寶麗來影嘅喎。
20: 哦，哇，咁重本啊！
21: 因為快啊嘛，係即刻可以睇到啊嘛。
22: 係咁、
20: 哦，
22: 但係就唔
21: 咁以前嗰個年代又電影業蓬勃啲，可能啲 budget 好啲嘅。
22: 係係係，同埋其實啲衫係要落 tag 嘅，其實到依家都要落 tag 嘅。落 tag 嘅意思就係、是、好似有個招牌仔咁樣咧，咁就譬如嘉怡嘅衫可能係嘉怡。一咁樣，跟住就有啲 scene number 喺隔離，喺邊一場著過，就會即刻寫落去咯。
21: 我想話俾你聽，我哋以前喺 TVB 世界嗰陣時咧，我哋嗰啲衫咧係每件衫都有一個好長嘅 number 噶。每一件衫咧都有一個起碼手指尾咁長嘅 number， 佢係寫曬喺度，因為佢啲衫係重用噶嘛。
22: 嗯，
21: 即係不停重用、重用再重用嘅咧，咁所以其實佢嗰啲 number 已經係去到有成。七位數字
20: 啊！即係公共圖書館嗰啲書咁樣
21: 啦。係啊，係啊，係咁噶。
20: 喂，咁頭先我哋喺麥後都有講啦，以前仲有一個崗位叫服管嘅。
22: 嗯。
20: 咁即係咩咧？
22: 其實依家都有啲大 production 啲嘅戲都會有服管嘅。
21: 係。
22: 其實服管就係、
20: 是。即係服裝管理。
22: 係，咁通常我認識嘅服管都係年紀大少少嘅。前輩嚟嘅，咁其實我現場好多 skills 咧都係服管教我噶啦，咁所以我遇得最多就係馬小玲，即係我著得最多，咁佢都一個都幾出名嘅服管嚟，咁佢就係負責，因為你現場其實你冇經驗，咁你讀咩書，你喺現場都唔會有經驗噶嘛，都係零一張白紙咁樣啦，咁所以現場嘅所有突然間。條褲爆咗胎，你要即刻縫噶嘛？咁就服管佢哋嘅針紙係會比較好嘅，
20: 哦、
22: 去做呢啲針紙嘅嘢。但其實助服都要識嘅，咁就係我嘅針紙技術其實就係服管教我嘅，同埋現場嗰啲，譬如動作戲，咁你吊威亞你要開窿啊嘛啲衫，點、樣開得靚呢？就是服管教我，就是马小玲教我的那段时
20: 间。哦，即是说一些就不是说管你的衫，其实就是说啲衫入面有啲乜嘢要调整，譬如吊脚关唔关服管事啊？
22: 现场嘅针纸嘢呢通常都是服管帮手做处理先嘅。咁、但是其实我想服管一开始其实都是要管理埋啲衫嘅，只不过是去到后期助服都要帮手做埋咁
21: 样。咁意思系嗱，咁我想知道服管系唔系即系服装指导对下定系？
22: 都系对下，都系即系服装组嘅一部分嚟。
21: 哦，
22: 咁佢哋就会烫衫啊，或者可能啲埋身啲照顾演员嘅，佢哋都会做。
20: 哦，因为
21: 我最初听服管个感觉上好似系高过服装指导咁啊。
20: 系，
21: 因为服好似服管我管晒所有。
20: 其实服装指导系最大嘅，咁、其实就可能有助理服装啊，跟住就有服管啊，咁、有啲就譬如苏苏咁样，可能你就会有埋你自己嘅团队嘅化妆啊、set 头啊咁样啦。好啦。再问多一个关系先，咁你哋即系服装指导同美术指导个关系又系点嘅咧？
22: 呢、這个就系、是、因为美术佢主理嘅系成套戏嘅通啦，即系 mood and 通啦。咁所有视觉嘅其实都关美术事啊嘛。咁我个岗位我通常同美术合作嘅话咧，我就系譬如会嗰、个譬如有个主景有间屋咁样啦，我就会问佢你觉得你想要个通系点啊？即系或者你会用啲咩色啊？咁样跟住我哋就会夹咯，即系去 merge 一个大家可以一齐
20: 融和到，
22: 系啦，融和到嘅一个 mood 出嚟。即系通常譬如有啲散景咁样啦，系可能系一个好细嘅场口嚟嘅啫，咁但系可能佢要一张 sofa 嘅。跟住有個演員會坐喺張 sofa 度嘅，咁可能美術就會問：你嗰套衫會係咩色啊？因為我哋驚黐地，咁我哋就會咁樣夾咯，類似啲咁嘅嘢。
20: 咁會唔會調翻轉咧？就譬如你去問個美術啦，喂，其實你個 sofa 會係咩色㗎？因為
22: 都會，
20: 譬如藍色嘅，咁我就pastel 啲嘅，咁我就襯翻一個色，或者唔好撞色啦。即係你都會有機會去問美術嘅。
22: 會啊，我通常都會一齊傾嘅，即係尤其是。一套戏咁样，你成个通系点样行咧？你唔可以太唔同噶嘛。即系如果我系玩到好卡通，但系佢系觉得要好地嘅话，咁咪会 merge 唔到咯。就所以就要事前嘅沟通咯。
20: 哦，哇！
0: 所以咧，其实咧，我听嗰啲人讲话，荷里活嘅电影咧，
20: 系
0: 开会开多过拍戏嘅。
22: 嗯，
0: 即系话系不停会开
20: 香港冇乜会开噶，
0: 系咯，我就喺度谂紧系咪就系开会就系讲呢啲，因为咧佢哋话好得意嘅，佢哋话佢哋嘅即系我听翻嚟啦，就系话其实每个人都会写一份 proposal，
20: 嗯，
0: 就去俾即系俾导演，
20: 嗯，
0: 或者俾佢哋觉得边样好，即系我可能灯光我都谂咗几个。方向啊，即系我睇完你个剧本，我觉得有几样嘢嘅，我就去 pitch 你咯，即系你中意边样。咁跟住然后咧就逐个开会，开完会之后又逐个，即系可能就好似你咁啦，讲啦，咁样又要开预先开会先。但系其实
22: 香港都有，咁香港都会嘅。
20: 我都会开会嘅，不过开咗冇咁多嘅，但系好忙嘅喂。
22: 我会出一个 dead 啦，即系我出一个 dead 系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造型会系点样样啦。
0: 嗯。
22: 咁美术都会出一个 dead 嘅，就系佢会觉得佢成呢套戏嘅 mood and tone 系玩啲乜嘢啦。
0: 嗯。
22: 咁呢啲会通常都系摄影师同埋制片组，其实全部人都会喺度嘅，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件事啊嘛。咁所以譬如美术觉得个 mood and tone 系咁，其实我就通常都会自己私信。只想我哋嘅 art director 就系、是，你觉得系点啊？我觉得系咁，我哋啱唔啱倾嘅？跟住就啱倾嘅，我哋就会pitch 导演会会把握好啲啊，即系起码我哋有一个差不多
0: 嘅谂法，
22: 系啦谂法，咁就成件事会完整啲咁样。咁、
0: 嗯、
22: 所以摄影师其实都系会睇美术。嗰一份 deck 嘅，即系因为摄影师佢会处理埋灯光嘅嘢嘛，咁、
0: 嗯、
22: 所以如果美术嗰个通去 agree 嘅话，佢又会可能会有啲谂法，如果系呢啲玩呢啲咩色好啲啊，或者系咯，即系会有呢一种嘅沟通喺入面。
0: 嗯，
20: 咁头先阿苏苏话啦，如果同个美术指导夹得来，沟通得到咧，就易说服啲导演啦。
22: 嗯，
20: 如果唔系咁沟通得到，或者大家唔系咁夹咧，有冇遇过呢啲状况噶？啊，你唔使开名噶吓。
22: 我反而系有试过冇乜沟通。
20: 哦。
0: 哦，
22: 系啊，但系出嚟，因为咁始终都系导演会主导噶嘛。
0: 嗯。
22: 咁譬如我嘅造型导演系 OK， 咁我觉得嗰个始终有个 image 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觉得造型嘅方向系啱，其实个通应该有一个方向。
0: 嗯。
22: 咁所以佢就算我冇同美术特别沟通咧。佢都會知道美術嗰邊得唔得？
20: 哦，
22: 係啊。
20: 好啦，咁啊講咗咁耐啦，大家聽到好多即係崗位上嘅嘢啦，人名上嘅嘢啦。好啦，我哋正式咧就問下啦。嗱，蘇蘇，因為所有嘅無論劇集又好啦，電影又好啦，廣告都好啦，都係人文字開始噶嘛，即係有個劇本喺度啦。好啦，咁啊劇本咧，我有個人物啫。我未必即刻諗到阿辣椒，就以辣椒姐為例啦。辣椒姐即係阿嘉怡入邊個角色，咁我唔知佢啲衫點著嘅，或者我有少少啦嚇，總之我噏嗰啲好虛嘅嘛，地啲啊，街坊啲啊。好啦，你哋點樣去消化同埋去？因為咧對我嚟講咧，我都係好匪夷所思嘅。
0: 嗯，
20: 我寫咗個人物出嚟，或者劇本有呢個人物喺度，然後咧服裝指導咧就要去咁多個演員喎，咁多個角色，佢就賦予佢一啲嘅造型服裝。好啦，你哋點樣去啟動呢一個創作嘅模式嘅咧？
22: 我自己嘅慣性就係所有嘢都係 base on 劇本嘅。
20: 嗯，
22: 即係我係一個其實睇小說都係咁嘅，由細到大，即係我會自己想像嗰啲情景會係點啊咁樣咯。通常做角色嘅話，我就係一路睇，其實就有畫面㗎喇，即係睇佢嘅 對白啊，當然有人物小轉啦，但係佢對白點樣去回應一啲嘢，其實你睇到性格㗎嘛。
21: 嗯。
22: 跟住就可以再 base 埋佢 ,base 上佢嘅人物小轉啊，佢嘅 background 啊，佢嘅職業啊，或者佢經歷過啲乜嘢，你就會大概有一個 image, 呢個人應該係一個咩感覺嘅人、嗯、然後有埋演員。之后你点样将呢个感觉摆喺呢个演员身上，系出到呢一个感觉嘅咧？咁你就再去执咯。
20: 诶，譬如举个例啦，就又系用阿 Alice 呢个小姐吓呢个例子。
21: 即系我想知道，其实佢系咪好早有剧本噶啦？
20: 系
21: 系咪啊？是即系其实福子系咪好初期就有剧本嘅咧？
22: 唔系啊，都系埋位嗰阵时咪有。
21: 埋位，
20: 埋位嗱，即系
21: 我，即系我，即系
20: 大家有所不知啊！
21: 埋班
20: ，即系佢哋正式，即系所谓受身开始计、嗯，即系起跳开始啊！
21: 系
20: 咁一般咧，香港嘅制作咧，电视剧就两个月内要搞掂啦，即系前期制作
22: 两个月多啦，
20: 系前期制作啊，
21: 前期制作两个月，
20: 系啊，咁啊，电影都系个零月啦，一个月啦，两个礼拜都有添。咁即系话你
21: 电影两个礼拜，
20: 有啲有噶，
22: 我就暂时，唉。两个礼拜啊，好似都有一个月嘅，暂时最短都。
20: 系啦，咁即系话你喺个一个月即系埋班或者埋位之后，你就要尽快睇晒所有剧本先。
22: 通常剧本可能系我埋位前一个礼拜回俾我咯。
20: 哦，
21: 即系倒抽一口凉气。
20: 系啊。
21: 哇，好。
20: 仲要不断改紧噶。
21: 嗯，
22: 系。
20: 或者唔齐剧本。
22: 系唔齐都，同埋未必一定有人物小转咯、
20: 哦，
22: 未必一定
20: 又未必知道边个做嘅。
22: 系，但因为其实系啊，未必知道系边个做呢一个，其实对我最大影响咯。
20: 哦，系好啦，咁我哋就攞阿嘉怡啊辣椒姐个角色为例啦。咁、嗯、你点样去拼凑佢而家呢个造型出嚟嘅咧？
22: 其实好多嘢都系好直觉咁样觉得嘅，因为嗰阵时我系我记得我睇剧本嘅时候系冇写职业嘅，所以我系有特登问，咁其实
21: 做咩嘅咧？
22: 佢系做咩嘅咧？咁样 ，Alice 系做乜嘢职业？因为其实好影响个 presentation
21: 系
22: 咪个职业？
20: 系，好似答咗你系做 OL 啊嘛吓。
22: 做 HR 直情系
20: 啊，好型喎，
21: 系啊 ，HR
20: 好
22: 型
20: 喎
22: ，HR 就丁大概知系点啊
21: ，HR
22: 系边一只感觉咁样咯。
20: 咁跟住咧，啊点样再你去再点样去设计佢个造型咧？
21: 唔系我想知道嗰阵时你知唔知系我演噶？
22: 好似知嘅，
21: 哦，即系嗰阵时知嘅。
20: 系啦，咁点启动咧吓？
22: 谂下先，
20: 一个彩虹村嘅街坊，咁佢又恶恶地就睇住头家。
22: 我通常都系。唔知点解我系谂发型先嘅，通常都系啊，发型先，跟住唔知点解就觉得，佢应该系戴眼镜嘅。
20: 哦，
21: 佢我觉得佢条友系 download 落嚟嘅啲嘢喺个上天嗰度，
20: 跟住咧吓，
21: 凭感觉。
22: 冇啊，就系做 office 嘅话，佢会着啲咩衫啊？即系如果 HR 佢讲嘢又骨骨地，周嘉怡点样可以表现呢一个感觉出嚟咧？即系用一个，因为发型都好影响。整件事的 presentation， 即是之前做 fitness 的感觉是很不同的，即是 soft 很多的嘛。今次就是想怎样可以有一些硬正一点的东西出来的、
21: 嗯、
22: 即是有一些跟人有距离感的感觉、
20: 哦。距离感那什么衫是令人或者怎样拼在一起，
21: 我真的其实那扎衫我真的觉得你
20: 怎样令到人有距离感，噏就很易噏，怎样着衫会令人觉得有距离感呢？
22: 我覺得是成件事嘅，即係嗰個髮型加埋嗰副眼鏡，跟住
21: 嗰個髮型嗰個長度係需要。
22: 係啦，嗰個長度係
21: 佢好要求㗎，佢好你知唔知佢對嗰個長度係非常有要求㗎？即係我去剪頭髮嘅時候，我係一路俾住佢睇大概個長度，佢要話俾我聽嗱，呢個咧長得滯又唔得啦，長得滯型咗啦。
22: 係。
21: 喺度度住嗰个位置，要再短啲啲咁样，咁又唔好太短啦，太短又型咗啦。即系总之要嗰个位唔
22: 长。系因为我觉得发型系绝对系改变面型嘅嘢啦。
21: 系。
22: 咁因为嗰个长啱啱好令到嗰个起角啲啊，成个
20: 样
22: 起
20: 角。起角啲。
21: 起角啲，你咪就有距离感咯。你个人起角啲，人咪唔够胆埋。
20: 咁譬如话着一啲相对地，譬如佢出街翻工，我记得阿嘉怡啲衫比较灰啊、
22: 嗯，
20: 黑色裤啊。 咁呢種會唔會都係一種距離感嘅表達嚟㗎？
22: 絕對係，即係悶啲囉，即係因為要襟著啊嘛啲嘢。
21: 佢有埋嗰個心理狀態係
20: 悶啲，
21: 要襟著。
22: 係啊，
20: 係、啊。
21: 因為即係等於好似你咁，你話要買幾套衫，
20: 輪流著，
21: 即係輪流著，
20: 日日都
21: 係著
20: 嗰套。
21: 就係、是、Alice 就有呢個計算喺度啦。
20: 咁、哦、跟住咧，
22: 嗯，
20: 咁佢有好多套衫噶嘛，又有屋企造型，又有睡房造型，又有戀愛後嘅造型。
22: 要其實要好清楚嗰個性格，即係嗰個角色嘅性格係 base on 啲乜嘢咯。即係就算佢係戀愛嘅時候嘅打扮，其實都係嗰啲顏色嘅嘢，只不過係可能嗰個款係飄入啲啊，有少少 cutting 就突然間覺得佢靚咗啦，但係又唔會太過分，嗯、會唔會變咗 Venus 先啦？起碼
20: 即係唔好甩咗個角色。
22: 係啦，唔可以甩咗個角色。
21: 哦、我想話咧，佢咧揀咗一件恤衫俾我，我真係好想哇！呢件恤衫你真係去邊度揾？
20: 係咪個領有花嗰個啊？
21: 係啊，你呢啲恤衫真係好難揾啊！因為嗰日我係要翻工嘅，但係翻工之後好似就係去有去見啊，
22: 談戀愛
21: 啊，係啊，談戀愛。所以佢就特登揾咗一件恤衫俾我咧，嗰條領咧有花係有窿。
22: 嗯，
21: 嗰条领咁啊，嗰个袖边咧好似有少少谷谷地气嘅，
22: 少少，
21: 但系佢又好沉实嘅，即系又系翻工嘅。跟住之后，我记得我经理人咧睇嘅时候，我经理人话：，哇，呢件衫真系劲咯！
20: 系，
21: 即系去边度揾
22: 嘅？好低调嘅，
21: 好低调对，但系又有唔同嘅嘢咯。
22: 低调嘅，
20: 即系话咧，你要就住佢个嗰个角色嘅心理状态，
22: 系
20: 就呈现喺佢嘅服装嘅选择嗰度啦。
22: 冇错冇。
20: 咁所以你要好明白一个角色，嗱，男又好，女又好，小朋友又好，当佢开心、唔开心、恋爱、失恋嗰阵。佢個 taste 大約係點嘅咯？你都要有呢啲咁嘅揣摩喎。
22: 要有呢個揣摩㗎，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唔可以因為開心就突然間冇咗個角色㗎嘛。即係可以好一樣變咗少少，或者可以好唔同，嗰個都係角色嘅 choice 咯。即係如果佢係突然間可以，即係好似阿 Day 嘅角色咁樣，佢就日日都成隻雀咁樣啦，即係著啲年輕妹豬會有好多 layering 嘅嘢，好多顏色嘅嘢咁樣。咁佢嘅唔同嘅 situation 就可以好唔同咯，即係去開心、去喜慶、去 party 就可以好 party 咯。咁但係 Alice 就唔得咯 ，Alice 就係佢都係一個都係慳慳地嘅，都係好濕圖咁，我唔會突然間著到成隻雀咁樣嘅。
20: 哦，哇，即係幾多學問喺當中啊！嗱，我唞唞先啦，依家答半翻嚟咧，就繼續同阿蘇蘇講下，因為咧仲有好多嘢想問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交通諮詢委員會討論天星小輪就中環尖沙咀以及灣仔尖沙咀專營渡輪航線的加價申請。主席黃仕俊表示，備悉天星小輪的營運與財務表現，以及有關提升服務及收入的措施，商議加價申請時已經考慮並平衡所有相關因素，將向政府提交建議。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51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2.79美元，卖出458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6: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5: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6: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8: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9: 好，嘉怡，
10: 系
9: 啦，今日咧就继续有服装指导阿苏俊欣喺度啦。咁啊，头先一路我哋好多嘢想问嘅，我合作咗咁耐咧，都唔敢问头先嗰啲问题嘅，即系譬如你个嘅角色点 develop， 因为咧阿苏每一次咧，佢交俾我嘅造型咧，都系我第一系，
10: 系咪咁嘅咧？系嘛？
9: 但系咧，通常出嚟嘅效果都好好嘅。嗱，呢个我哋硬啲先再讲，你点样去说服导演？因为都系一个技巧啦。因为头先讲嘛，即系你要好了解嗰个角色嘅变化，即系心理变化。
10: 我觉得呢样嘢好有趣。
9: 系啦，
10: 即系你要了解个角色嘅变化啦，但系你又唔甩离个角色啦。
9: 冇错啦。
10: 其实佢每一个状态，你都要有好熟悉嗰个角色个底啊，即
9: 系
10: 个底妆，即系嗰个人嘅性格，佢嘅底妆，佢由细到大嘅取向。跟住再擺喺唔同嘅 situation， 喂，直情係演員嚟嘅咯，
9: 係，
10: 即係你要經歷佢嘅嘢嘅。
11: 其實我都想知道演員係點樣諗啊，即係因為其實我係由我唔係一個演員啊嘛，即係我只係一個閱讀其他人或者閱讀角色性格嘅一個人啦。咁所以其實我有時都會好好奇，演員會覺得係點嘅咧？
10: 即係演員其實同你都係。

0: 差唔多咁样谂嘢噶咋。即系你譬如你话你都我哋都会问啊，佢系做乜嘢嘅咧？即系佢系一个系点样嘅性格嘅人咧？我哋都系照咁谂啊嘛。
1: 或者呢一场戏佢个状态系点？
0: 系啊，我哋一
1: 讲嘢通
0: 嘅，所以我觉得好似咯。即系但系不过你就会摆咗喺三嗰度，其实你会帮轻咗演员好多。即系你会令到我放心咗，即系我唔需要，咁我唔需要去谂我着咩衫啦嘛，已经。咁你已经帮我设计咗，咁有时我系因为你嘅衫。再加埋你嘅衫嗰个造型，
1: 或者嗰啲道具，
0: 嗰啲道具，我望住块镜，
1: 手袋，
0: 系啦，我就会更加就从嗰啲方向，我再多咗 information 咯。即系演员再有多咗嘢咯。咁你睇下嗰阵时 Venus 佢着嗰件衫，你都知边？
1: 即系讲紧系反起跑线联盟二，反起跑线联盟二入边嘅，去做阿 Billy 仔阿妈妈嗰个角色啦。好啦，我又代表啲听众问啦。咁你系咪要好熟衣着噶？嗱，因为点解咧？有時候我喺現場咧，其實我又即係扮聽得明，我有唔啦。其實我係聽唔明嘅，即係譬如佢噏咗好多質地嘅嘢啦，一啲設計上嘅名詞啦，即係頭先你話飄啲，咁好啦，我噏到就飄啲啫。咁乜嘢質地嘅衫係飄啲嘅咧？咁你就會噏到好多嘢。
2: 咁
1: 嗱係啦，嗱雪房啦，咩叫雪房咧？係啦，冇錯啦。所以話其實你係要好熟嘅喎。
2: 我又唔会话一定会有一个认知喺度嘅，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取决于我平时有观察有几多嘢咯。
1: 例如咧，你会留意啲咩？譬如就留意一下条街嘅 OL 个打扮系点样样。
2: 我会噶，其实拍彩虹村嘅时候，我系特登有一日系落咗彩虹村个地铁站度，同埋彩虹村度喺度望啲人。
1: 但你又唔影嘅。
2: 我哋有影嘅，我哋都有影嘅，因为都有时有啲街坊嘅打扮系突破我嘅想象嘅，所以我呢个 combination 嘅颜色，我真系未必会咁样咯，但系有嗰阵味咯，佢原来用呢个色通衬出嚟，呢个花搭呢个花咁撞，原来系有一种味道喺度
1: 咯。因为咧，当阿嘉怡嗰个角色一出现咗之后咧，其实喺我哋喺个网络上面咧，好多人就话系啊，嗰啲屋村嗰啲嗰啲女系咁样嘅，咁啊，因为咧你佢条裤啊。
0: 嗰條褲貴嘢嚟㗎嘛，
2: 係貴嘢，
1: 但係其實有好屋村㗎喎，仲有咧佢嗰對拖鞋啦，佢嗰件有係咪有件有帽嘅褸㗎？佢有件即係
2: 灰色
1: 嗰啲，唔知叫
2: 都係啲林劈劈嘅，
0: 係
1: 啦，咁啊總之佢第一場未鬧阿肥仔屙唔好屙咁大嚿，嗰套衫咧一出嚟，因為係第一場戲，咁啊已經好係嗰種哦，佢係住喺彩虹村入邊呢一個中女嘅嗰 set 嘢嚟㗎啦，咁呢個就係你嘅觀察咯。
2: 是啊是啊，其实都不是只是那一刻的观察来的，都是人生咁多年。
1: 即是经年累月。
2: 是啊，即是得闲望下旁边啲嘢啊，咁样就有一个有啲嘢植入咗个脑入面，跟住得闲喺个图书馆度攞返出嚟用咁
1: 样。哦，好犀利啊。好啦，咁下一个问题啦。諗啫，噏啫，咁你要得到先得㗎。好啦，即是譬如举个例，又是讲返辣椒姐啦，咁你第一套衫你点知嗰啲衫、嗰对拖鞋、嗰件、嗰条裤，甚至乎嗰副眼镜喺边度揾翻嚟嘅咧？你点买翻嚟咧？
2: 其实都系讲缘分嘅，我都真系周围揾咯。因为其实我觉得依家香港系有啲难买衫啊，即系我谂同行都好多人都有呢个感觉，
0: 系
2: 咁所以
1: 因为咩啊？
2: 因为我觉得依家好多 brand 都好似好似啊，即系其实最近我要去买波鞋咁样啦，即系俾个角色咁样啦，跟住系全部 brand 都系嗰啲好瘦瘦长尖尖地嘅鞋款咯，咁就全系每一个牌子都系咁，我唔系，但系你好难每个角色都系用呢一隻，咁所以就好似变咗唔系好有变化咯啲嘢，所以我觉得依家系比较难买嘢。
1: 哦，咁除咗系喺个街度 shop 之外，你点知道嗰条譬如头先阿嘉怡讲啊，屋村佢着住嗰条类似睡裤，但系有名牌裤，你点知喺边度揾噶？
2: 都真系周围揾嘅咋，
0: 周围行嘅啫，
2: 周围行。
0: 咁你哋有冇即系有冇话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即系去开嗰度
1: 服装组吓？
0: 即系服装组啊，嗰度一定应该实有噶啦，有冇呢啲地方噶？
2: 各大连锁店就一定系我哋嘅最大 backup 嚟噶啦。
0: 哦，
2: 连锁店咁，但系我自己就中意去啲
0: 小店，
2: 小店多啲嘅嘢，所以就要成日成日要有一个 list 喺手上咯，即系。有啲咩特別啲、得意啲？呢間鋪頭係專賣民族嘢嘅，咁樣就會
0: 自己袋住，袋住知道邊一度係買啲乜嘢。
2: 係啊，咁、譬如二手店都係一個幾好嘅 choice 嘅。但如果真係揾唔到係資源或者時間係可以嘅話，係可能會飛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買咯。
0: 咁嗰張機票係入翻劇組定係要自己揞噶？
2: 我之前嗰啲就係、是。自己嘅，
0: 哇，太乖
2: 啦！但好彩我有一个做航空公司嘅哥哥。
1: 哦，
0: 哇，可唔可以加埋我个名啊？
2: 唉、难啲，难啲。咁我又真系好揾唔到，我就会咁样做咯。但系暂时，我觉得香港要行嘅话，其实都会揾到啲得意嘢嘅。其实出口店咁样嗰啲都好多 surprise 噶。
0: 哦，揾
2: 到啲得意嘢噶，系。
1: 咁所以你就要咩店铺、咩类型嘅服装店铺，你都要去供下啦。你就要知道，哦，呢度因为嗱，你譬如一套剧集，我哋净系主角都十几人啦，即系唔好计配角，同埋仲有一班啊。头先阿嘉怡都讲啊，路人甲乙丙丁谋都系关你事嘅。咁你就要大约成日 sponsor 住啦。哦，九龙城有间出口店咧，就有呢一款嘅 T 恤卖啦。跟住咧嗰间咧就卖内衣裤，就有呢款裤卖啦。
2: 大概咯，因为其实出口店你都唔知佢会有咩货，
1: 同埋嗰啲可能买咗，
2: 唔知啦，唔知呢期攞到啲咩货翻嚟，即系要周围行咯。
0: 我见嗰啲网民咧系咁赞咧，咪有一场戏系讲唔知七十年代嗰啲嘅。
1: 哦，那个彩虹衫，
0: 嗰啲衫咧，嗰啲波衫，其实嗰件波衫咧，嗰阵时我哋拍咧，我系睇住佢
1: 做噶，
0: 喺度自己攞油油啊，
2: 喺度
0: 印，自己喺度印啊。我走去互相，哇！搞咩你哋？
1: 喺度烫紧啊！你哋定系咩啊？
2: 印啊，
0: 系你
2: 私印私印咁样，类似私印嘅嘢啦。
0: 自己印啊，自己攞个棉啊，攞嚿棉印落啲油度，嗰啲油佢哋自己沟色，沟啲颜色出嚟，跟住攞个棉印落啲油。
1: 边件啊？你讲系彩虹战衣啊？
0: 彩虹战衣啊？
1: 即系彩虹沙队嗰件衫啊
2: ？Flashback。嗰兩套，即係華富啊嘛，
1: 即係舊嘅傑叔同埋舊嘅風叔，係啦，佢哋打籃球，對華富村嗰場，
0: 佢哋仲要特登揀嗰隻色咧，係睇落係好鬼舊，即係以前嗰啲
2: 魚地咁樣，
0: 魚魚地啊，襯米米地色，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佢真係攞個棉花。印嗰啲色印攞个嗰个彩虹，譬如彩虹，
1: 系
0: 嗰、
1: 那个字，
0: 佢就嗰个字嗰、那个版，佢哋就真系自己咁样印咯，印完之后挂喺度晾干，你唔知道啊，
1: 我都系唔知啊，
0: 我哋就
1: 喺度，自己导演唔理噶啦，
0: 做咩你哋喺度？咁我几时用啊？呢啲衫真系好劲啊！我觉得佢哋就系因为咁样先睇到嗰个
1: 年代
0: 感。
1: 喂，咁我问埋啦，嗱，球衣你哋就自己搞啦，好啦，因为侧边仲有啲后生嘅阿薇啊，后生嘅角色嘅，咁嗰啲衫咧就系七十年代嘅女士嘅服装嚟，你点样去搵呢啲衫翻嚟咧？
2: 啊，嗰啲衫有啲系我自己储落嘅，因为
0: 好，
2: 我系有储咗少少衫喺度嘅，
1: 摆喺边啊？
2: 仓咯，
1: 我即系你自己有个仓嘅，
2: 系啊，交租交租，
1: 系咪通常服装指导都自己有个私人仓库摆定啲衫咁样样噶？
2: 我识嘅大部分都有嘅，依家，因为有时真系急起上嚟，或者真系揾唔到一啲嘢咁样咯，所以自己都会有啲私藏咗一啲会用得着嘅东西咁样咯。
1: 哦，所以嗰件即系后生嘅版阿薇着嗰啲七十年代嘅衫咧，就系你嘅私伙嘢啦。
2: 我记得我系哦，好似 mix and match， 即系有啲系我嘅，有啲系我去嗰啲。其实香港都有一啲系卖 vintage 嘅铺头嘅，咁嗰啲其实都用到嘅，咁样咯，就系又系搵下啲 vintage 铺头咁样咯。
0: 好似啊，嗰、那个真系好似啊，个造型
1: 系啊，
0: 头发
1: 系啊，
0: 嗰啲 curl 即系嗰啲卷嘅型咧，即系好系嗰个年代。
1: 哦，咁啊又代观众问咧，咁系唔系借噶啲衫，定系买噶？
2: 我通常都系会买衫嘅，因为拍戏好难借衫。
1: 点解呢？
2: 因为拍戏 duration 太长啦。
1: 哦，
2: 即系因为你又唔知会唔会
0: 整污糟。
2: 系啦，整污糟做旧啦，因为借衫你好难做旧人哋啲衫啊嘛，咁、texture 系要做出嚟嘅，咁你做咗就冇得还噶啦，咁样。
0: 观众知唔知咩叫做旧啊？做旧即系件新衫做到系好似
1: 着
0: 咗
1: 几次。
0: 我想问咁样点样做嘅咧？呢、个旧
2: 有好多方法嘅，即系。沙洗就第一步啦，即系拎去沙洗厂，系、就洗够佢啦。跟住其实但系好多时如果真系要啲好真实嘅做旧 texture， 系真系要落手去磨下啲衫啊，跟住做啲颜色啊咁样咯。
0: 嗯，
1: 即系听过有啲渍啊，有少少即系好似甩地色咁样样吓。
2: 磨系一个好大嘅，我系咁攞沙子系咁磨。
1: 系，因为咧，点解要做旧咧？就因为新买翻嚟嘅衫咧，其实系好新嘅，个、感觉有阵时甚至乎有啲接痕添。咁佢服装厂嘅同事咧，即系冇理由俾啲观众睇到佢下下都着件新光颈靓嘅新衫噶嘛。咁佢哋就要将佢做旧啲、潮啲，或者咧，即系已经你 feel 到佢已经洗咗十次啦。嗰啲屋企嘅用嘅底衫啊，或者嗰啲 T 恤啊，其实你哋呢、个都系你哋服装厂要做嘅嘢嚟嘅。
2: 系啊系啊，所以
0: Alice 有冇衫要做旧啊？嗰阵时
2: Alice 其实 Alice 啲衫都有洗过嘅，大部分都要洗嘅。
0: 同埋洗衫我都觉得好癫。
1: 喺边度洗啊？
0: 佢哋系任何时候都有洗衫噶。
2: 哦，系啊，我哋有合作开咗开电影嘅洗衫铺，去帮我哋处理啲衫嘅，因为你每一日。着完其实都要洗衫，
1: 系咩？
2: 有
0: 系啊，好好噶！我而家先知就我以前喺 TVB 唔系啊，而家系真系，而家佢哋啲衫真系即系系会一定会洗噶，
1: 系
0: 即系譬如我今日我即系听日我今日可能出外景件衫湿晒，我都哇点算啊？咁听日放心，一定洗。
2: 系、啊系一定。
1: 咁又确保真系会干嘅。
2: 干唔干到嘅你，
1: 干
2: 唔到咪翻嚟吹咯，攞风吹。
1: 又系服装组要做嘅嘢啦。
2: 系洗衫嗰一 part 唔系我哋，就系送过去嘅啫。
1: 都系你哋问。
2: 我哋有梁哥帮我哋洗衫。
1: 我哋记住啦，阿苏苏头先讲，通常都系两个人帮手嘅啫，最多都系三个。咁呢几个人咧就要负责晒抹衫啊，即刻搵衫俾演员啊，然后帮佢整翻好啲靓啊，整翻好个造型啊，然之后咧散场之后咧仲要折翻好啲衫啊，抹翻好啲衫啊，仲要影相啊，仲要攞去洗。
2: 冇错。
1: 咁即系话第二朝仲要去攞？
2: 第二朝攞完翻嚟要分洗
0: 衫。真系好辛苦。
1: 即系有几个屋企嘅家用都搞唔掂。
0: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幕后系好癫嘅。
1: 系。
0: 即系幕后系即系一个戏，我成日都觉得幕后先系最劲嗰班人嚟嘅。永远又最早到，永远又最迟走。
1: 系。
0: 系嘛？
1: 而仲有一样嘢系未讲嘅，就系资源问题啦。大家知道啦，香港拍戏。即係頭先蘇蘇講嗰啲嘢咧，我哋好似有無限錢揮霍咁樣噶嘛，但其實係肯定唔係噶嘛。
2: 肯定唔係啦。
0: 係啊，仲有造型，有時我哋試衫試造型，唔係件件衫啱噶嘛。咁你又買咗一扎衫翻嚟，咁嗰啲有得退嘅都會
2: 睇情況咯，有啲有得退，有啲冇咯。
0: 都好慘噶喎，即係你買咗翻嚟冇得退。
1: 係，咁即係話你呢個服裝指導嘅崗位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是你要计数啦。
2: 冇错。
1: 因为你譬如举个例子，你成组入面又系啊有二十个主要演员。咁你点分配有女士可能衫多啲，男士可能西装多啲。咁呢个又系你哋嘅学问嚟㗎喇，系咪啊？
2: 要计下数囉，都冇。都只能够计数囉。如果资源唔多就我自己啊，我自己会。因为我都喜欢玩的嘛，即是没事玩我又会有些不高兴的嘛。所以我就会即是好像那个波衫那样，我就会自己做一下手作啦，不如即是摆这些位咯。
0: 那你明白啦，即是你套戏不够 budget 啊。
1: 哦那没有套戏。香港
2: 有什么
1: 香港有哪套戏有 budget 给你。
2: 通常你广告都说没有 budget 的啦，现在。
0: 其实我未试过开过一个戏跟我说哇我套戏很多 budget。
1: 从来没听过。
0: 从来没听
1: 过。从来没听过。
0: 但不过我都曾经试过开一个戏，我对鞋5000蚊嘅。
1: 哦，
0: 咁我就知嗰套戏有不值。
1: 有不值啦！
0: 我都反一反个鞋底。
1: 系。
0: 哇，5000几蚊嘅，真定假
1: 啊？咁你即系今日我哋好都系好概括地讲咗服装指导啦，或者服装组要做嘅嘢啦。你认为啊，服装指导最难嘅系做咩咧？即系喺咁多样嘢当中。
2: 最难啊！死啦，我都唔系好知添。其实拍戏好多嘢都困难嘅，但系拍戏真系好好玩。
0: 呢个人系好中意玩
2: 嘅。咁你贪玩嘅时候就 啲难嘅嘢就唔系好记得，所以我谂紧有啲咩难的。
1: 或者嗰个工序上咧，即系边一样系比较难嘅咧？

0: 又都天花龍鳳嘅佢
1: 咯。係啊 ，Sale 就好，即係覺得，誒、哎、係真係要咁樣做咧，咁樣真係都好 believe 件事係咁嘅。但係做落嘅時候就真係又中間又諗過，我係咪做錯咗？
2: 哦，
1: 即係我有同我啲，因為我見服裝組又好落力去做，但其實真係太多嘢做啦，同埋其實好多嘢要去設計同埋諗咯，即係出圖都出咗好多幅圖咯，即係出咗40几张图。跟住，但系我连做布都要自己谂，跟住就由做布嗰个程序开始。
3: 咩叫做做布啊？
1: 因为 Tiny Tiny 佢系一个
3: 科幻片，
1: 科幻片啦，咁佢唔系现实世界咁样咯。咁、所以我系觉得嗰个世界个质感，我想由啲布开始去有一种特别嘅质感去做。嗰、那個世界嘅質感出嚟咁樣，咁就所以我哋選擇咗重用布，即係再做布啦。我哋就自己搜集咗好多舊衫，然後剪裁曬啲布出嚟，再車啲布出嚟咯，即係做啲布。
3: 又係你做嘅？
1: 係啊，跟住就
3: 即係剪裁同埋車都係你做嘅。
1: 同服裝組一齊咁樣啦，跟住，但係做完塊布之後，你又要諗，呢塊布我做咩衫咧？
2: 係咯，係咯。
1: 跟住真係諗到。哇！嗰、那個 workload 係大到咧，我係中間又問服裝咗我，不如我哋使唔使簡單啲？我會唔會做唔切咧？咁樣
2: 係，
1: 因為又唔係好多，
2: 但係唔係啊？你最後都係頂咗啊！
1: 係因為就係嗰陣時，我覺得最難就係喺呢啲咁艱難嘅時間，即係都會自我質疑嘅時候啊，就係睇下你身邊嘅人 support 你。嗰陣時就係服裝組俾好多。力量，我係得得噶，得你諗到我哋做到噶，你得噶咁樣。
2: 你雞皮
1: 係啦，咁就真係成 team 人一齊去做咯。
3: 咁即係話，可能有啲時間根本就可能大家都唔知嘅，就係、是、你哋可能匿埋喺一間房度，剪衫、裁衫、縫衫。拼凑，
1: 大家都知嘅，大家都知道，因为众志成城咁样揾衫翻嚟，即系二手衫咁样翻嚟，即系大家都有帮手，咁所以我哋都今次系有。不過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經驗嚟啦，即係有四部衣車喺個服裝間嗰度出過一堆車嘢咯，我哋
2: 就係車翻埋嗰啲二手衫嘅布。
1: 車有乜都有啦，即係整完啲再做布翻嚟，唔係即係譬如我想整個袖套，咁你唔係下下都夠錢去裁縫度整，咁我又咁啱我哋要啲好 raw 嘅 texture， 咁就佢其實可以自己整喎呢啲咁樣。跟住就自己整呢啲咯。
3: 哇！真係嗱，大家今日聽咗少少，就知道咧香港嘅服裝指導咧係不得了啊，同埋成隊服裝組啊都不得了啊！
1: 香港做電影嘅人係好不得了咯。
3: 係睇我哋而家講得幾輕鬆，
2: 都真係好得。
3: 係啦，即係服裝組，即係今日都係講咗一浸啫，面嗰浸啫，即係佢仲有好多嘢需要處理啊！咁包括咗你仲要面對演員啦，要面對導演啦，又頭先講住要有錢嘅問題啦，資源嘅問題啦，咁我哋睇怕咧，阿蘇蘇都唔受得住。
2: 哦，即係開多集啦，
3: 梗係要開多集啦，因為我哋好多嘢都未了解到啊。
2: 係，我都覺得要開多
3: 集。係你知都未講到啲導演幾煩，啲演員幾煩，係啦。咁究竟係會點嘅呢？即係服裝指導點樣面對演員啊、導演啊，或者阿蘇蘇佢做咗咁多部作品以嚟，有冇啲係得意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呢？咁我哋兩個禮拜之後呢，就再同阿蘇長再傾啦。多謝阿蘇蘇，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泄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则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慢日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超过500人参与救援，第一批救援力量共141人今日抵达吉隆口岸展开工作。随行的央视记者表示，从高空见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使用挖掘机清除淤泥，同时使用配备了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从高空搜杀失联人员。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下午抵达灾区上空盘旋，协助规划搜杀及撤离路线。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挥组的运20运输机亦都已经抵达当地，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当地，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应急通讯保障队伍下午在吉隆口岸方向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两座基站，并同步开通 5G 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热沙村已经恢复通讯信号。国家卫健委就救治、心理辅导、群众医疗服务保障等工作作出安排，派员到灾区现场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但是救援工作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未来三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动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当地警方说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泄流，最终演变成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张子欣另一次报道。
2: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表达慰问，中方愿积极配合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到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1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会持续， 咁嚟緊嘅時間，我哋都無法估計個氣温會唔會咧再有異常嘅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咧，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咧係提出及時嘅警示。
3: 勞工處又話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持續改良，包括研究應唔應該加入濕球、黑球温度等監測數據，作為系統嘅指標之一。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建造業總工會認為勞工處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有助提高機制敏感度，但關注緩減工友熱壓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實。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6: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7: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熱壓力去舒緩啊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咧，其實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咧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
6: 佢話風扇衣確實能夠減輕工友嘅熱壓力，希望能夠列作酷熱天氣下嘅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8: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6: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志清报道。
9: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正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10: 咁其实由寻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点到6点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几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点到8点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几下嘅。想提醒市民咧。 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如果身处室外嘅话咧，就尽快去安全嘅地方躲避啦，离开水面啦，就唔好站立喺高地或者接近导电嘅物体，咁就以免发生危险。
9: 根据天文台嘅天气监测图像，喺清晨五点至上昼十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嘅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嘅地点，截至朝早九点，并冇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1: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4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3: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11: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浸大中医药学院宣布在辖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和专病，会按照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包括管理慢性病等。崔慧欣报道。
14: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工作室的中医师会为求诊者做整体评估，再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举例，可以透过更便利患者的方式做好慢病管理。
15: 好似有啲人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一日度血压好多次，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系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冇嘢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因为慢病管理啊，佢嘅周期比较长，因为呢啲病咧病情系比较长时间嘅。咁所以食药同埋去针灸去做推拿按摩呢啲需要嘅时间好多，咁我亦都系研究紧一啲方便嘅制剂，一啲茶方啊、汤方啊、一啲膏方啊，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好方便，你忽然唔影响你翻工，又唔使花咁多时间嚟煲药，呢啲方法通通融合埋一齐，变成一个综合一个治疗方法。
14: 浸大表示，工作室系由资深教授带领嘅临床同教研团队组成，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和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会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的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住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2、17、25、31、44、45，特别号码是35。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超过11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 喺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84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36点。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跌至到203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4000人。截至8月15号止，该星期的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1778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跌18000人。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就低收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本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到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八月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10%。由方嘉莉报道。
18: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19: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7个月呢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5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1至2个百分点呢，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一个全年的2016年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18: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7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同埋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同埋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7: 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的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的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20: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21: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了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20: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东方海外上半年盈利近7亿2800万美元，按年跌近24%，派中期息每股0.55美元，相当于4.29港元，按年跌近24%，收入接近52亿美元，按年升6%。集团话，上半年全球集装箱的市场并未如预期一般回归常态。随着新船持续交付和旺季接近尾声，运价有可能回落。虽然需求仍然具有一定韧性，但突发地缘政治风险、多变的贸易关税政策和频发的港口拥挤等，仍然可能会冲击供应链。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大概13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至于万科企业就公布，上半年亏损大概是150亿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超过25%，收入近702亿元，按年跌超过33%。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素会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由赵家俊报道。
20: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22: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0: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 佢預計下半年淨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壓力，主要由於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雖然帶動負債成本下行，但持續下行空間有限，而資產端就受到期續造、提前還款同存量降價等因素影響，貸款面臨降價壓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7: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3,503點，升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1點，升36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5,565點，跌87點，總成交金額有2,335億1,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藥明合聯75.5，跌1.75；長飛光纖光纜179.8，升16.8；恒生中國企業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0.1仙。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589.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23: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2: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23: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24: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政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2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7: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2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9: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0: 蓝明仔，处理大型负荷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31: 放心啦，我会留意负荷物的重量和重心，确保起吊的时候不会倾侧的。
30: 还有下降的时候要放慢，在安全的情况下先好解开绳索啊。
2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一首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带到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纪念佢啦，啱啱过咗身啦，佢八十岁吓，虽然八十岁唔系好大咁，但系都系叫高寿先有咁啊，希望佢 rest in peace。好，翻嚟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话题啦，隋唐服装讲起，咁咧就由我邓达之对面海林。同埋关玉健
1: ，Hello， 大家好。
0: 啊，讲起服装啊，我一定揾 Tanya 噶啦。
1: 系啊，
0: 有佢喺度，我好安心嘅，同佢讲服装。咁啊 ，Pierce 就学下嘢啦，
1: 学下嘢啊，边头边讲啊。
0: 下次就可以好啲噶啦。
1: 系，咁
0: 啊，即系讲开咧，因为你今日咧，其实就有一个有个服装嘅开幕嘅喺中央图书馆，咁系中华文化节嘅一个环节。咁咧，佢叫做霓裳越千年，咁系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嘅 crossover。咁咧，点解即系会同今晚有咩关系？同 Dolly Parton 嗱 ，Dolly Parton 第一佢离开咗啦，啱啱、
2: 嗯。
0: 第二，当你谂起 Dolly Parton 咧，我就谂起 Cam， 打扮好 Cam， 佢、把头发金嘅头发，唔知真定假嘅，定系假发都唔知啦。
2: 以后来系假发，以前系真嘅。
0: 系啦，咁佢系。第一咁佢又好靚女喎，其實好 sweet 嘅，兩個酒粒咁啦。咁、但係咧，佢永遠都係高踭鞋，因為佢好矮嘅啫。啲人都話咧，即係佢個上圍嘅即係個尺寸咧，拉翻直咧，即係可能唔夠佢高，即係個高，即
2: 係長過佢高度，
0: 高過長過佢嘅高度，
1: 都留意到。
2: 佢上身好嬌人嘅，但係佢條腰
0: 好細嘅，係啦，
1: 即係少少唔合比例。
2: 唔合比例，但係唔知點解佢唱歌，你會發覺哇，肺活量
0: 好夠氣㗎，好犀利嘅唱歌。
2: 而且佢係當年佢喺美國，佢係即係佢係出身於韓美嘅。而佢係好努力咁樣，即係 working girl 咁樣出嚟上嚟，
1: 好艱苦咁樣。
2: 咁佢有一首歌好出名，叫 Nine to Five， 係真係
0: 笑片嚟嘅，但係好好，但係好好睇嘅套戲。
2: 即係佢係美國當時女性第一次工，即係出嚟 working girls 第一次出嚟翻工，大家就 identify with Dolly Parton。
0: 佢幾個領做得好好嘅，即係 Jane Fonda 咁幾個咧做得好正嘅套戲。嗱 ，anyway 咧。即係因為我諗起佢就諗起 camp， 諗起 camp 咧咁啊諗起阿 Tanya 就話咁你會唔會諗起阿哥哥張國榮嗰陣時嘅 concert 著裙啊嗰啲嘢長頭髮啊嗰啲嘢咁啦？你當時我點樣答你啊？你話
2: 我話你講起男人著裙，但喺公眾視覺上。應該第一個是大眾即見到而知道的是香港應該是哥哥張國榮著裙。
0: 香港
1: 是的沒錯差不多。
2: 跟住 William 就跟我說他說我當時都有 make 過一個 comment on 這件事的那就當時就即 有份報紙就採訪我那但是呢即個報紙採訪我呢其實我只是講一個 comment 啫但是那個 comment 呢就後來就被無限放大就跟住阿哥哥同佢就有啲誤會啊，咁、所以
0: 都未啲誤會，好大誤會。
2: 係啊，咁阿哥哥就同佢係啦，嬲咗佢啊。
1: 哦，
2: 係啊，咁好 unfortunate 嘅，因為你講咗一句真説話，而嗰句真説話唔係 diss 佢嘅，但係無限放大咗。
0: 但係都曾經有佢個經理人都講過咧，就話即係因為佢話佢即係哥哥係做咩嘢都好全心全意，好即係。即係嗰個專業精神係好高好高嘅，咁突然間俾人批評咧，佢覺得係一個打擊咯。但我有啲唔係好相信咯，因為 Leslie 都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即係佢唔係一開始就紅噶，佢唔係佢 Danny 一開始就紅，佢唔係噶，佢都捱咗好多年噶。
2: 同埋佢唔係啊，佢唔同埋佢唔係嗰啲好容易受人打擊嗰啲人嚟噶嘛。
0: 絕對，我覺得佢好韌力好夠嘅，
1: 好強
0: 啦。咁咧就當時係個報紙又誇張咗嘅，即係因為佢咁嘅打扮啦，就叫我其實我唔係批評佢嘅，我絕對唔係批評佢嘅。我當時就當佢哋問我嘅時候，咁我話其實哥哥咁樣講，佢話佢特登去揾尚博高 TA 特別幫佢設計嘅。我話呢啲元素尚博高 TA 嘅 design 好多年，好幾年前啦，個 concept 幾年前出現過啦。留長頭髮嘅男人做 model， 著裙著高踭鞋，好普通嘅就喺尚科啲嘢嚟講。咁即係我就咁樣答啦。咁樣但係就報紙當然會誇大啦。你知尤其嗰份報紙就特別誇大啦。 咁所以就將即係其實我幾句 comment 咧就變咗一版嘅稿
2: 啊，唔怪之啊，
0: 唔係少少郵票嘅稿。
2: 因為其實如果係而家嘅話，我相信哥哥要開一個演唱會 ，Sean Paul Gaultier 會 send 一堆人過嚟。
0: 哦，當然係啦。
2: 但係嗰陣其實亞洲喺法國人嘅心入邊唔會覺得咁重要，佢唔會特登去幫你去 dig 佢自己個 archive 啊，或者去做任何嘢。而家中國任何嘅電影明星，佢哋每年都會即
0: 係去
2: 借俾佢。咁所以
0: 巴黎啊，
2: 當年可能已經係好好噶嚇，哥哥用可以即係同 Sean Paul Gaultier 合作，佢有用佢啲元素，咁喺舞台上著裙著高踭鞋，但係就唔係。
0: 但係都係講心佢啦，佢即係佢係都係大膽嘅，
2: 係
0: 佢都係大膽嘅，但係相對大膽嚟講咧，我又會諗起羅技咯，羅技再做一個 generation 啊嘛，哇羅技仲犀利啦，即係。喺佢開始紅嘅時候，已經攞照咯，集住啲，即係佢著衫，即係攞佢冇個送坡嚟問噶嘛，佢靠自己嘅，佢自己設計自己做嘅嗰啲衫，
2: 佢嗰啲攞嘅嗰啲直頭有少少。我覺得有參考幾乎是 drag queen 嗰啲元素，真係好誇張。
0: 係，但係問題佢羅技個樣係好男仔啊嘛。
2: 係啊，
0: 係啦，咁所以咧就始終雖然佢係靚仔，但係佢都係一個好男仔嘅樣咯。你唔會覺得佢 drag 啦，你覺得佢佢係
2: 即
0: 係
2: 好男性化，
0: 係誇咗啲。是夸了一些但是呢
2: 但是舞台服装就是要夸的你看 David Bowie 都很夸的。
0: 当然是啦。但是我记得那时候罗技在伦敦在 The Royal Albert Hall 那里做 concert 啦第一个即是华人的歌手去那里唱啦。咁我都有我家姐请我睇哇他很开心去到。咁就罗技一出来呢就是即是罗技有舞台嘅根底噶嘛，佢學粵劇噶嘛，本來係自細。佢出嚟咧，佢係一條即係孔雀毛嘅大披肩，好似即係梁山伯祝英台粵劇嗰啲咧，拎住即係嗰啲嗰啲咧。
2: 線玉嗰條裙啊
0: ！Exactly， 就係翁翁少咁啊，就佢揸住咁啊，喺後台就咁飛出嚟啦。
1: 哇！
0: 都好犀利嘅，都唔好講，即係羅技真係不得了。嗱，咁樣咧，我就講得咁多 cam 嘢，就係為咗咧，係配合呢個咧霓裳月千年嘅呢個。中華文化節嘅一個其中一個項目啦，咁咧就主要咧就講隋朝、唐朝嘅服裝，咁咧就我哋請咗唔同嘅 designer 啦，北京嘅同香港嘅 designer 咧就去用隋唐嘅服裝嘅特色咧去設計，即係佢哋心目中如果隋朝、唐朝嘅服裝係嚟到現代點樣演繹嘅，咁咧就咁我
2: 你都有個 piece 嘅
0: 喎，我兩個 piece，
2: 兩個 piece
1: 係同一類添啊！我今日就係去咗嗰個展覽，
0: 係啦。咁其實咧就由嗰度咧，點解同 Cam 係諗到嗰度咧？咁即係咁古代嘅人，男人一定留長頭髮㗎啦，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啊嘛。咁咧就所以長頭髮著長袍，係。不是一件事嚟噶，理所當然的耶穌都是咁啦，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得罪，但係事實上，即係喺古老嘅年代，啲人真係咁樣著。咁我係特別呢套衫，其實女裝嗰套咧，我反而係即係好多人影相啦，因為佢夠誇啊嘛，其實。咁但係我
2: 黃色嘅，
1: 我係中意男仔嗰套，
0: 但係男仔嗰套咧，先係真正咧係得到即係唐朝。男裝嘅一個精髓放咗落去嘅，因為即係其實我想做呢件衫咧，我係突然之間突發奇想，本來我兩件都係女裝嚟嘅，都係另外一件紫色嘅，咁我紫色點解放喺女裝咧？好普通啫嘛，如果唐朝侍女即係著哇金色紫色，唔係唔出奇啊！喺現代人眼中，女人應該係咁樣打扮噶啦，應該係即係花枝招展噶嘛，係咪啊？咁咧，但係唐朝。即是朝廷的高官呢他们的官服的颜色是紫色的。
2: 是是
0: 是。是所以呢我就用了紫色来做那条袍而且那个袍是简洁的唐朝他们的袖呢不是好像我们看粤剧那些哇啲水发飞来飞去那些没有的是很简洁的来到即是刚刚他的虎口的就是个长度亦都不是说阔大

0: 踏电单车一样啦，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你就算夏天都好啦，你骑住马，你骑个电单车，好冻噶，可以啲风蚀亲噶会。
2: 咁唐朝嗰时元岭系咪方便工作啊？定系
0: 佢元岭咧系即系散热啊，真系
2: 真系散热啊！
0: 咁你散热之外啦，冬天都系佢都系咁样着啦。但你入边咧，我明你见到我有块紫色嘅，嗰块系一个移动嘅岭，你亦都可以当佢系一条即系颈巾啦，甚至咧，因为咧，你知道人最容易受凉咧，就是、后颈同埋背门啊嘛，即系你后颈同背门你冚住护住佢嘅话咧，你唔系咁容易就会着凉咯。咁亦都个颜色啦，因为我用咗紫色做袍啦，咁咧佢一个即系古董嘅布料啊，咁但系入边咧个条佢条裤咧系个比较鲜啲嘅紫色嘅一条阔嘅小石天嘅裤，咁咧就用。同樣的布就做那條頸巾了，那頂帽是最特別的，那頂帽其實是
2: 有花的，看到
0: 因為唐朝你看很多那時的話，男人女人看他們喜歡膠油的，膠油扎到花就插在頭上，
2: 但是不怕男人加朵花在頭上，
0: 不是，你即那個年即是說一千年前，
2: 但是可以
0: 不是一回什麼事來的，千多年前
2: 流行的
0: 都是
2: 流
0: 行的，是的，哦，好漂亮，哦，即唐朝是一個很即係好 hippy 嘅年代嚟㗎嘛，
2: 係啱，
0: 因為佢哋會即係蝦嘢呀，飲酒呀，又即係郊遊呀，玩樂呀，咁樣即係會戴晒啲花喺頭度，男人都女人當然要戴更加戴。
2: 我見到個即係男裝個呢就比較瘦呀，啊，高嘅，如果好似我啲比較肥肥地呀，啊，矮矮地嗰啲咁樣着得唔得㗎呢？都得㗎嘛，
0: 其實係呀，長袍即係你着咗上去呢，仲可以你配返對可能三寸高底的鞋，咁咪高晒囉。
2: 好嘅，我覺得穿在你身上就好睇啦。
0: 嗱呢件衫其實我之前已經做過一件㗎啦。
2: 係咪呀，
0: 即係我係按照返嗰個原本嗰個再帶落嚟囉。即係我係想，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係摒棄旗袍，我只係想話俾人知，即係喺旗袍出現之前我哋有一樣嘢叫長衫。
1: 嗯。
0: 係啦。
2: 你嗰個係咩色話？你今日做嗰套呢就紫色嘅。
0: 我做 design 呢个展览系紫色，但系我自己之前嗰件咧系黑色，
2: 黑色嘅，
1: 你着俾自己做，即系着嘅。
0: 系啊，我自己着嘅，咁咧就因为之前 Vogue magazine 有个访问，咁我就着住嗰件袍嚟访问咯。咁同埋个布料咧，从来我都唔知绫罗绸缎嘅罗系乜嘢。
1: 哦，系织法嘅分别。
0: 系啦，咁啊，终于嗰个布咧就系罗，就是，黑色。
2: 讲下个织法有咩特别啊？要系
0: 我要。我問問 AI 先嚇，
2: 我嘅手話俾我聽。
1: 係啦，綠羅綢段其實最主要係講緊佢嗰個織係到底係十字織啊，定係零字織啊？
0: 唔係，亦都即係佢亦都係個即係個線嘅粗幼啊，各方面都有影響佢。
2: 好似見過你喺新年嗰時著過一次，係咪嗰件啊？
0: 都好似係
2: 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嗰次係好好睇。
0: 你轉咗紫色就另外一個感覺咯，完全係另外一
2: 個
0: 感覺。
2: 係啊，個感覺唔同，完全係。
0: 咁咧即係嗱，講翻即係我哋講即係呢個。隋唐服装讲起咧，就讲翻呢，即系古老嘅年代咧，啲人嘅着衫啊、打扮啊各方面咧，其实而家你睇，即系如果现代人咁着，你又要 cam 咯。但喺古老嘅年代，根本就系一种礼仪，系一种规矩嚟嘅。呢，个绝对唔系 cam。所以即系有啲嘢咧，喺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睇法，亦都有唔同嘅演绎咯。
2: 好啊。
0: 嗱，我哋阵间咧11点新闻之后咧，咁啊翻嚟呢度继续讲我哋嘅。隋唐服装讲起，咁咧就而家亦都嚟只歌先配合翻一个年代啦，未必系同一个时间，但系咧配合翻古代嘅感觉啦。邓丽君嘅《独上西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口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在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综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连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三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1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9.3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94.14 美元，卖出 4595.07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9: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2: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14: 我睇得出，柳族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刘仲一个？
13: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色无限，
16: 蓝色，
15: 色无限，
17: 蓝地球。
18: 不少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一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一点。关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着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只是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带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海林、关玉健同埋我定达志咧，同大家分享翠堂服装讲起。好啦，嗱，问问两位，你哋对各自你哋对翠堂服装嘅睇法，或者即系有时我先同你讲唐朝，即系我觉得唐朝系即系比较完整啲咯，讲唐朝。
1: 同埋唐朝，我哋。即知識比較多啲，
2: 會啊，
1: 因為我記得
0: 隋朝我哋都唔知佢存在嘅，有時
1: 係啊，因為唐朝其實細個嗰陣我好中意唐朝嘅女裝服裝，我覺得好靚。咁我覺得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覺得佢佢會好 flattering 啊，即係佢嗰個，尤其是對肥少少嘅女人咧。佢嗰、那個佢會令到你個身材好似好即係佢係 celebrate 緊啲豐滿啲嘅女性嘅身材。
0: 係冇錯。
1: 咁而且佢嗰啲用料咧，尤其是我覺得夏天着咧，你會覺得好似好涼爽。
0: 因為佢用好薄嘅料噶嘛。
1: 係啊。
0: 係啦，有啲半透明嘅料啊，咁雪紡啊之類咁嘅布料咯。咁亦都即係我覺得佢個特色咧係第一有一段時間，尤其盛唐咧，低胸
1: 係
0: 高腰。
1: 嗯，
0: 咁咧同埋
1: 即係好似 Empire Waist
0: 咁樣，同埋咧佢哋中意咧係唔同顏色嘅唔同 pattern 嘅布料一齊著嘅，
1: 嗯，
0: 放埋一齊啊咁樣，所以係好特別嘅一個穿衣嘅方式。
2: 係啦，我自己嘅感覺都同阿聽人好似，因為我通常咧就係喺電視劇啊電影睇到唐朝盛世嘛，咁見到因為當時嘅女性。應該都係比較豐滿啦，珠如玉潤啦，咁大家都追求呢一種身形嘅女性，嗰啲服裝咧係特別為你去 design 嘅，有時好似都冇乜點樣收腰嘅係嘛？我見到好似
0: 可能係真係
2: 直腰咁樣，
0: 佢咪直佢 A 型
2: ，A 型 O、okay、
0: K，A 型嘅話咧，咁即係佢係。稍微豐滿咧都唔緊要，
2: 係
0: 因為冚得住嘅，
2: 係咯，
0: 行啲路上嚟，咁佢哋你見到佢好多，即係講唐朝仕女嘅畫咧，佢哋好多都係個肩個膊頭斜啲嘅，因為圓潤啊嘛，圓潤咧咁啊膊頭斜啲啦，個胸豐滿啲啦，咁可能咧即係其實你睇翻維納斯的誕生、Botticelli 嘅畫，即係喺意大利當年，即係佢哋都係。个女性嘅身形咧，个肚咧，即系个曱甴肚咧，系特别丰满嘅，因为女性
1: 有少少嗰个 belly 噶嘛。
0: 系啦，因为女性系要一个即系健康嘅一个腹部去即系怀孕啦，同埋生 B B。
2: 嗯。
0: 咁你有少少脂肪啊，所以啲系对嗰个 B B， 即系对嗰个孕，即系嗰个
2: 怀孕啊，
0: 个怀孕嘅时候咧，对个胎儿咧系保护嘅。
2: 嗯。
0: 吓，同埋咧系即系有。足夠的營養係提供俾佢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喺即係唐朝咧，就有嗰種感覺。
2: 係咯，因為唐朝盛世咧，我諗資源就好豐富啦，咁所以啲顏色咧特別多喎，比起其他朝代。
0: 可能嗰陣時即係佢哋織咗絲綢咧，即係佢哋用色同埋印布嗰方面嘅技巧係去到好高啊。咁咧，所以咧就好多。即係佢哋會將好多唔同嘅 pattern、唔同嘅色啊撞埋一齊嚟著嘅係
1: 但係男裝咧，我細個嗰陣咧，可能即係因為唔了解啊，我會覺得哇咁鬆啊，咁即係其實係咪方唔方便著嘅咧？即係好似你今日設計嗰件衫咧，但我而家你見我成日中意著一啲好鬆身衫，咁我會發覺其實而家睇翻，即係好似 William 今日設計嗰個男裝咧，嗰件衫著上去應該係好舒服噶嘛，同埋夏
0: 佢飄日嘅，你行起上嚟飛起嘅，
1: 日嗰陣咧即係咁熱咧，其實好涼爽噶嘛，其實好 make sense 嘅嗰件長衫。
2: 我都想問下，如果古代男士仲著唔著褲？喺入边噶啦，
0: 佢哋着裤，
2: 着裤嘅
0: 着，
2: 因为好似
0: 开叉噶，开高叉噶，系佢唔止着裤添啊，因为佢有内裤，有内衣、内裤、内衣就 T 恤咁嘅款式嚟嘅，
2: 系
0: 咁个内裤就三角骨嘅，咁咧系通常系着白色喺入边，咁喺外边咧就再即系会再着，即系好似恤衫咁嘅物体啦，咁然后咧仲有咧就系呢条裤咧就喺件袍。嘅叉俾人哋行啲路上嚟望到入边条裤咧，就系即系个内裤白色啦，又跟住仲有咧就系有颜色嘅外裤， 咁咧就行呢路上嚟，你咪可以包得住你咯。
2: 好似好有層次感喎、
0: 啊，係係有層次感㗎。
1: 我哋而家即係我哋以前我哋對古代着衫咧，我哋淨係睇個型㗎嘛。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即係 cloth historian 咧，我哋會了解點樣去 build 呢個 shape 同埋入邊個 structure。咁有一樣嘢我係而家先，即係我自己都係咁樣着衫㗎啫。其實唔係你着幾多層係熱定凍，係關乎個物料㗎嘛。
0: 係啦。
1: 咁誒阿邊個阿 Benson 阿唐子斌又上嚟話：，喂，你都喺入面做咩著咁多個 layers？ 但我話其實我好涼爽嘅，我著嗰啲物料係涼爽嘅嘛。我覺得古代即係威廉嗰套啦，你可以想像夏天
0: 佢選擇布佢嘅布料選擇啫嘛，係、
2: 女士都係咪好多層嘅咧著衫，即係層次感都同男士差唔多啦，係嘛？
0: 所以亦都咧，因為咁樣利用佢咧，即係唔同嘅長度咯。即係最外邊嗰件咧，可能係短啲啊，咁誒中間再中間有個咧去到小腿嘅長度，咁啊再下邊一條咧係拖地嘅，嚇、即係佢幾層嘅 level 嘅係，
2: 咁、我又睇到係即係電視劇嗰啲啦，又唔知係咪真係完全即係準確。通常有披件沙嘅，即係透明嘅沙嘅類似，係咪古代都係咁嘅咧？
0: 唐朝女士中意有條披肩，
2: 披肩嘅，
0: 可以講嘅披肩啦，但亦都可以係。都係披肩啦，即係佢鍾意係披住咁樣，然後喺隻手度呢
2: 翹一翹
0: 翹一翹啊咁囉。咁我今日其實我件即係我件女裝嗰部分呢、我都係用咗呢個 concept。
2: 我就見到係
0: 嗰、個大哥我就好誇張，佢立體㗎囉。佢、立體呢就係冚住個頭啊，然後跟住呢就去到個手度翹一翹。咁然後呢就一路拖地。即係我係想係一個流金歲月㗎嘛，我個標題係。咁係一個你肯定佢係一個貴族嘅婦女，
2: 既係頭飾又係披肩，
0: 係啦，又係頭飾，
2: 好多功能咯。今日見到之後，
0: 係啦，
2: 鬼為奇觀咯。
0: 咁我做成咁咧，就係一個即係個好 static 嘅嘢，俾人哋望得到啊！即係我都要講，放喺度某個程度上有美感嘅，係啦，嗰、那個即係有美感嘅。因為另外有啲衫可能係好靚嘅衫，但係你 feel 唔到著嘅人嗰個身材同埋身體，雖然個公仔係硬嘅，係即係冇生命嘅，但係件衣服係可以令到佢改變咁
2: 嚇，咁咧好有意思啊！
0: 咁咧就男裝，我覺得最經典就係對帽咯。
2: 哦，係啊，係啊，
0: 係啊，
2: 你可以同我再解釋一下，因為有個花咯。又咁高、哦，其實頂帽唔男士啲帽唔係矮啲嘅咩？係咪同佢個身份有關係㗎？
0: 以前佢哋啲帽真係後面高一高咁樣嘅，可能係高一高個位咧。男士都係留長頭髮噶嘛，咁佢梳個髻咧，咁佢對帽即係呢個後面呢座咧，咪高啲多咧，係吸住佢個髻。
2: 哦，
0: 係啦，咁前面咧冚住佢個頭咯，嚟到眉毛上邊啦。
2: OK，
0: 咁咧就但呢個咧我就即係雖然高官係紫色噶啦，咁咧但係都講即係都講，因為當年的生活是可能是優越的，他們是很多空間去享受的，他們喜歡遊三門水、喜歡賞花、喝酒、花漂亮的時候摘花插在頭上、這個、是你看看很多古畫都看到是同的，哪裡啊，是的，就是這
2: 種的物
0: 設計，所以、我特別做到對帽，就是說對帽就是經典，我特別做到對帽就是講到對帽就是經典，咁然後就即係啲花同埋啲
2: 色花，
0: 啲葉可能又整咗啲閃光嘅嘢喺度啊。咁本來我係預咗啲花係放喺個女士身上嘅，咁最終我去到咧，我發覺淨係呢個立體嘅披肩變成由帽一路去到披肩夠啦，唔好再加嘢落去。
2: 嗯，
0: 係啦。咁樣所
2: 以我今日睇嗰個即係、就是、時裝展咧，最特別就係、是。你嗰套服裝咧，就係、是、女士個胸嗰個位咧，有個粉紅色嘅紅色啊！
0: 佢係刺繡嚟嘅，刺繡佢
2: 嘅
0: 牡丹嚟嘅。
2: 呢又令到成件服裝又畫龍點睛，會係。
0: 係啊，因為你唔好太多，
2: 係
0: 啦，啱啱好就好啦，即係千祈唔好做得太過多。
2: 係適可而止，
0: 適可而止，係啊。因為服裝其實咧，佢即係服裝嘅品味咧，唔係你加幾多嘢，而係你識得減幾多嘢。
2: 哦，
0: 系啦，减到佢适可而止咧，就系、 刚刚好，即系你系需要展示咁多嘢嘅啫。你不断加上去，变咗圣诞树嚟嘅啫。
2: 系啊，即系又系 less is more 咯，即系少啲系好啲咁嘅感觉咯。
0: 咁 Tanya 咧，你会觉得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啲即系唐朝侍女，即系佢哋比较圆润嘅身材啦。
1: 嗯。
0: 咁咧，即系你对即系当年嘅男装嘅睇法系点咧？
1: 我其实我头先就系睇紧你嗰、那个今日嗰个帽啦。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几可惜嘅系而家其实。比较少人会去戴帽，
0: 好少，但我都会戴嘅，即系以前我唔戴嘅夏天，曾经试过去即系喺夏天喺意大利咧，热得滞啊嘛，咁要戴帽啦，咁我就变咗之后有个戴帽嘅习惯啦。但近年咧，呢几年嘅夏天越嚟越热咧，帽都唔得啦，要戴即系戴把细把嘅遮，因为遮咧除咗即系你隔开太阳之外咧，因为佢同你身体同你个头。有个距离咧，你变咗立风啊！嗱，一路上嚟有，即系喺把遮同埋你嘅头中间系有风会吹过嘅。
2: 嗯，
0: 咁咧，所以咧就啊，原来系有咁嘅道理。以前少人拎遮添，而家冇办法去到嗰个阶段，即系你都会怕，哇，唔好中暑嘅中间行下都
2: 凉啲嘅，其实担住把遮遮
0: 系啦，冇错。
1: 我觉得其实迟啲，我哋而家都已经有啲风扇啦。其实我觉得 technology 可以将顶帽。做得更加有即係有 functional 啲咧，我覺得男士女士應該開始戴翻帽。我覺得唐朝即係見佢成套嘅服飾，尤其是男士咧，其實嗰頂帽係有畫龍點睛嘅。
0: 我覺得咧，即係照翻即係我今日即係唐朝個男裝嗰頂帽啦，你講咧，即係佢個級咧，個高高咗個級咧，其實就係個髻梳咗個髻啊，男士都留長頭髮梳個髻啦，佢幫佢罩住個髻咧。其實而家你冇髻梳噶啦嘛，我哋一般人冇啦，係咪？咁你用嗰個位係放個電動風扇喺上面都得㗎。係
1: 咯，
0: 喺對帽入邊咁熱嘅天氣，放個電動風扇唔到，喺個頭度吹咯，
2: 嘣嘣聲。
0: 係啊，
2: 咁我再留意到咧嗰、那個。啊、腰封位同埋个袖口位咧，系咪都配衬埋咧？咁啊，亦都好特别，好大嘅点缀嚟。
0: 因为嗰个织感咧系好特别嘅织感啦。咁啊，拎去做一橛嘅袖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个腰，即、就、系、是、个腰，其实嗰个腰我哋叫 sash 啦。咁咧就系、是、喺后边绑住，咁咧翘住佢咧。咁亦都将个衫系抛翻出嚟少少，抛宽高佢咧系揼啲嘅。
2: 嗯，
0: 我亦都可能系当时其实男人都有肚腩噶嘛，咁、你绑一绑下，即系个腹部下边咧，拉拉高佢遮一遮咧，人哋就冇咁直接望到你个腹部，即系胀起个腹部啊，因为你嗰个摆、那个即系个摆设咧。是冚住咗你個肚腩啊！
1: 我覺得呢個 sash 幾好啊！即係而家我見，即係而家男人好少會用到 sash， 除非係著即係可能著禮服嗰陣可以有個 cummerbund 之外咧。大部即係好少時間。
2: 我未試過著過咯。
1: 我覺得應該依個 element 應該攞翻，即係應該 reintroduce 翻。但我見就係話，其實唐朝即係佢依個 exhibition 其實佢有個 leaflet 噶嘛，咁佢會俾你睇其實佢嗰件即係佢成套衫係點樣著嘅，由底衫到佢個女仔就係裙啦，男嘅係有個即係袍入邊有個 layer， 出邊有 layer。
0: 其實你不妨咧推薦一下啦，今日即係呢個喺中央圖書館即係而家舉行嘅 exhibition 咧，
1: 仲有十日係嘛？
0: 仲有應該係十日嘅，咁
1: 由8月28日到9月6日。
0: 九日啫，有31日嘅我哋系啦，咁咧即系如果有朋友有想即系去有兴趣睇嘅话咧、就好利用呢个时间咧就早啲去睇，因为designer 嘅嘢有即系大家各即系各花入各眼啦，但系咧唐朝佢即系复制唐朝嘅、即系当年嘅服装嗰一部分咧，我觉得好值得睇，即系佢都。即係 list 埋咧，呢一套衫入面有咩層次嘅 ？list 出嚟你係點樣著㗎？嗰、那個即係其實好好嘅，俾你認識古代人點著衫。
1: 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古代嘅，你因為現代人咧，好多人其實係真係唔識得點樣去 build 一個 structure， 點樣去 build 一個 shape 嘅。佢唔知道下面其實你出面嗰套衫著佢幾，你出面嗰件衫幾靚都好，你入面嘅底衫著得唔好咧，其實都係唔得嘅。咁我舉一個例啊，英國呢、這個Meghan Markle 啦。 就係唔識得著底衫嘅女人，好多人批評佢成日佢啲 shape 好差。
2: 點解咧？
1: 你會見到佢下邊嗰啲底衫著錯曬咯，咁所以佢著啲好貼身嘅衫咧，你會覺得佢個形狀好怪咯。
2: 哦，
1: 係啊，會落即係有時候你會見到佢好似個人有啲歪歪斜斜咁。
0: 可能佢真係歪歪斜斜。係啊，咁即係你諗咧，即係 Pierce， 如果你係做一個你自己。即係去翻一個唐朝嘅時候，一個男士咧，你會覺得你自己點樣著衫？
2: 我肯定會著翻你今日設計嗰套先啦、啊。即係我好想試下長衫加一個圓領，跟住後邊就即係
0: 有個活動嘅領，
2: 活動嘅領
0: 可以移走佢。
2: 我都想試下，因為
1: 你真係正嗰套應該好舒服。
2: 係啊，即係我身形都幾即係可能都幾普遍嘅。即係肥肥地啊，有肚腩啊，跟住
0: 好普通
2: 嘅
0: 就係
2: 係啦。咁我覺得如果我都著到，咁即係普羅大眾應該都有機會著得好睇咯。係啦，我會試啊，我都要試啊。
0: 呢個都係我其實我係特登即係咁樣做咧，係一個即係一種認知咯。希望即係啲人咧就唔好睇即係太過好 stiff 嘅西裝啊，或者由西裝咧又去到即係突然之間好甩牛嘅笠髻啊嗰樣嘢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可以著得有趣啲嘅衣服，可以令到即係衣服係應該係提供趣味俾你嘅生活嘅。
2: 嗯，嚇、啊。所以今日我都好開心啊！即係學咗好多嘢。我今日下晝
0: 好啊。咁、你陣間新聞之後翻嚟同我哋講下你學咗啲咩嘢嚇？
2: 好啊。
0: OK， 你一隻王菲嘅《但願人長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听朝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在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的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的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受害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和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朝鲜批评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方将会作出强力回应。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向韩国出售1亿2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早前仲计划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住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说，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与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33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47美元，卖出459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3: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7: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9: 《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1: 我都好彩嘅，我入行之后咧，我都跟咗2、3个师傅咧，佢哋系一个好干净嘅大师傅嚟嘅。
12: 今个星期我哋会访问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11: 到我自己去管理几样嘢，我一定要做嘅，唔俾倒水落地下。你嗰啲碗碟要擎干水，你先好拎翻嚟厨房。有啲水喉一定要闩。
10: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2: 当我哋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嘅时候，最直觉嘅做法往往系指出问题。你可唔可以唔好每次都系咁啊？但系《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提醒我哋，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同埋压力，通常都唔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14: 作者建议先揀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些，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似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勾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齐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12: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1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眨下眼又嚟到星期四晚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咁咧，关玉健、海林同我邓达志继续讲隋唐服装，讲起好啦。我哋讲下而家隋唐服装跟住对咩影响咧？跟住嘅影响系如何咧？嗱，我首先讲我自己啦。我一路都解唔即系解即系解释唔到咧，因为唐朝嗰段时间咧，佢哋系着过一啲同欧洲，尤其意大利咧中古时代嘅服装相似嘅，系低胸高腰，下边条裙系阔裙嚟嘅。吓，咁呢个好 typical 嘅。其实你谂翻睇翻呢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咧，朱丽叶着嘅裙都系咁样嘅，都系低胸高腰同埋阔裙。吓，点解即系边个影响佢哋咧？即系会唔会系佢哋咁远，即系喺欧洲影响嚟中国，定系其实系中国？因为咁样着，唐朝好多即系外国嘅啲使节嚟中国噶嘛，咁咧系尤其即系同佢丝绸贸易啊啲嘢咧，系除咗丝绸啊呢啲嘢带翻去欧洲之外咧，咁仲有布料之外，仲有服装嘅款式。到底系咪嗰种服装系由唐朝嘅中国开始，系 rather than 系由欧洲嗰边传过嚟咧？
1: 因为好难讲，你譬如你见咧，呢、这个敦煌咧都系唐朝嗰阵画嘅壁画嚟噶嘛。咁敦煌嘅飞天咧，嗰啲个服装咧就即系佢哋话系应该系受到印度啊嗰啲影响嘅。咁我就唔知道，你见到佢即系你见到嗰啲飞天仙女嘅衫啦，亦都系好贴身嘅，跟住就低胸好即系。同我哋之後其他朝代嘅衫好唔同，
0: 因為印度其實到而家咧，即係佢哋嘅 sari 已經就係正統嘅 sari 咧，佢啲係低胸嘅，即係上面件衫仔係短袖低胸露臍，咁咧然後咧就外邊就披咯，披披搭搭啲布料咯，咁你如果你係即係你可以 imagine 著住一件咁嘅衫嘅女士咧係飛天咧，咁佢啲布料就應該係咁飛起，嚇、即係。同樣的感覺咯，
2: 係咯。不過如果講起東方影響西方，或者西方影響東方咧，我成日諗呢個達士提出嘅問題咧，會同普世價值有啲關係咧。即係譬如話你要設計一件衫，其實你會從佢嘅功能去入手啦，跟住對人嘅身形點樣可以剪裁到佢最突出。如果當即係東方又好，西方又好，即係女性嗰陣時嘅身材比較豐滿，比較珠玉潤。咁而男性嘅就係、是、即係高大等等，嗰種身形會唔會其實無論係達至你作為中國即係、就是、香港咁樣嘅設計師，定還是西方嘅設計師，其實佢都係從功能甚至個身形入手，所以大家設計嗰個觀念啊，嗰、那個價值其實都
0: 係
2: 比較
0: 功能同埋身形咧，我係明白嘅。
2: 係啦，係啦。
0: 但係即係服裝女性嘅服裝低胸同埋唔低胸，即、就、係、是、比較保守。即系同功能系冇关系噶，功能系啦，即系你唔会话哦，因为我嗰时即系嗰个朝代营养好，营养好咧，咁即系个乳房系比较丰满，咁所以你着低胸嘅衫。但系好对有某啲人嚟讲，即系现代人都好啦，即系如果有天生嘅乳房丰满嘅话咧，佢宁愿着啲衫密密实实冚住嘅吓，所以即系嗰个咧就唔系净系功能嘅问题啦，即系呢个真系一种 fashion 嘅问题咯，吓喺即系中国系。文明古国入边系得中国有 fashion 嘅啫嘛，你其他啲文明古国最简单，因为其他文明古国都冇咗啦，冇晒啦，剩翻个印度。咁印度嘅 sari 最紧要几多千年都系 sari， 系啦，直至到系近代近呢几即系呢都唔系好多，近呢二十年三十年间，你先见到佢哋改变，即系比较改变得多嘅啫。吓、着 sari 嗰样嘢。
2: OK。
0: 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中國呢即係其實傳統嘅服裝呢我諗如果係講功能嘅話呢嗰啲係唔會俾人畫畫落啦即係你唔會走去搵個工人嚟畫畫咁
2: 冇
0: 你梗係搵啲
2: 大官貴人
0: 即係好似唔好講啦即係講幾十年前嘅香港人啊即係耐唔中屋企人呢就一年去影一張即係
2: 家庭
0: 全家即係全家福咁呢你梗係即系啲仔女梗系拣过年嗰套衫拎去着住去影相噶嘛，
2: 最靓嗰套，
0: 最靓嗰套咯，咪就系，所以你根本唔会啊睇到，即系你话劳动人民，即系工人阶级工作嘅着嘅衫嚟走去影相，你唔会嘅吓，即系除非佢嗰套系个最好嘅衫啦，咁冇得倾啦，系咪？咁所以你睇啲翻啲画咧，能够有闲阶级俾人哋，即系 画画嘅话咧，佢梗系会最好嘅套衫拎出嚟画画，俾人画，而唔会是但拣套或者拣套即系粗即系粗衣麻布嘅嘢咯，唔系吓。
2: 哇、嗯！咁啊，除咗唐朝系比较即系低胸嘅，或者系唔使收腰嘅服装，其他嘅朝代都系
0: 其
2: 实
0: 明朝咧，明朝系有啲相有少少相似，因为明朝嘅服装咧，佢就系喺个身入边咧系个 tunic 嚟嘅。即系包住个胸，即系
1: 要抹胸啊！
0: 系啦，即系佢包住佢啦。咁然后咧喺出边咧就个 V 型嘅 V 型嘅一个 tunic，、嗯、个 tunic 咧可能系就系个即系个胸下边系绑个蝴蝶，等佢飞起嘅。嗰件后周边件 jacket 咁嘅嘢啦，即系但入边咧系会有另外一件咧，即系呢件之外入边仲有另外一件，先至到嗰个 bra top 啊。
1: 嗯，
0: 咁但个 bra top 即系佢哋唔系话顶到上嚟佢。个领嗰度咯，而系系即系佢啱冚住个胸。
1: 即系明朝就冇咁低胸，但系
0: 明朝
1: 衫都几透噶。
0: 佢透，同埋佢系飞，即系爽啊！吓、
1: 嗯，
0: 好爽，好飘逸嘅。咁然后跟住下边咧就配裙啦。咁你知道咧，其实喺东南亚啦、印尼好、马来西亚好啦、嗯，即系曾经咧，佢哋系好流行着叫做 sarong kabaya。
1: 嗯
0: ，sarong kabaya 咧就系、是。條裙嘅 sarong 即係包起啦，
1: 即係都係啲佢當地
0: 咁，然後出邊咧，咁咧佢就係亦都係有個 bra top 係冚住，即係你個胸啊同埋上身，又再有一件咧係大 V 領窄腰嘅，即係嗱，好似就新加坡航空公司嘅制服咁樣。咁、然後咧就咁樣著，咁咧通常咧因為佢南洋係熱咧，佢外邊嘅褸仔中即係窄啦、收腰啦，咁樣同埋咧。是中袖的呢是用 lace 来做的。那这个呢其实呢即是我研究它呢就因为明朝已经有华人呢就已经是南洋在南洋生活了已经。
1: 是那些是 Nonya 的着法的嘛。
0: 是啦 ,Nonya 的 Nonya 是因为是当时的华人女性不会漂洋过海的嘛。嗯、那所以呢男性去到他有需要即是传宗接代那他都要找个太太那就找当地的马来。马来女士结婚，咁咧生咗啲仔女啲混血儿咧，女人嘅奶丫，男人嘅爸爸，即系奶丫。我谂系当时福建人咧，应该、即系佢哋叫妈妈
1: 娘爷，
0: 娘爷咯。咁变咗佢叫娘爷、嗯。其实成个佢呢个文化嘅 Peranakan， 咁咧就即系呢个混血嘅，即系华人同马来人混血嘅嘅一个文化嚟嘅。咁咧，所以咧，佢哋将明朝的衫簡約佢，因為天氣熱嘛，你不可以即係佢即係明朝嘅個衫嘅袖都同唐朝一樣係唔長嘅，即係唔會話披披搭搭咁啦。可能出面比較闊嘅端力咧，會個袖會闊啲啊，大啲冚住啊咁啦。咁所以去到嗰度咧，佢要將佢全部收窄咯。咁同樣咧，個 bra top 嗰、那個即係冚住佢上身嗰、那個 bra top 咧，都係咁嘅作用，就 bra top 直接咧就唔使另外一件端力啦。就是一件 lace 嘅窄身嘅低 V 嘅 jacket 仔，咁下边咧都系裙，咁咧就系 sarong， 而唔系话即系嗰件出边嗰件 jacket 咧就唔会好长，长到膝头哥咁长，唔会啦，系啦，佢真系要因应住天气同埋实用价值咧，系将佢收窄同埋简洁，亦都即系显露个身形啊，好靓嘅。咁咧，但系咧去到近。我谂近20-30年咧就冇咗呢样嘢，尤其马来新加坡继续啦，但系马来西亚就冇咗。除咗啲华人会咁样着之外，啲马来人就唔会，即系因为系宗教嘅问题啦。咁佢需要着阔袍大袖嚟冚住佢哋啊嘛。
2: 嗯，上一次讲到咧，达志就俾咗个功课。喂，你今日睇完嗰、那个时装展，学咗啲咩？不如又讲下好冇？咁我就。諗返喎，即係我喺嗰、那個呢、這個分享會入面，即係研討會，我聽到一樣好特別嘅達志一個分享仔、就是。而家香港人呢都越嚟越著得好 casual 啦，即係牛仔褲啊 T 恤就算啦。咁反而呢即係喺我哋嘅大陸嘅朋友啦，咁有啲嘅女士啊，就係、是、一啲嘅景點專係著一啲華服啊去影相。咁啊，達志就從一個角度話，哦，其實都係一個好欣賞嘅角度，就係其實喺著華服係一個現代嘅環境入面，係啊，好靚嘅景點，其實係一種美嚟嘅。咁俾我有好大嘅思考空間，就係、 因為我以往去到一啲中國國大嘅景點咧，就發覺咦，即著住華服嘅影相好似好奇特咁樣啦，因為我哋香港人去到都係好撥隨便咁啊 ，selfie 下咁就算啦。咦，原來著住華服，原來阿達切俾我一個感覺就係，其實我哋可以將復古啊成件事，同埋係另一種韻味咯。咁我唔知啊，
0: 都
2: 係
0: 一個係中國人著衫，就係佢對衣服嘅嘅睇法同埋觀感啦。因為咧，中國人咧係唔滿足對著裝嗰樣嘢咧，係唔滿足現狀。覺得佢得啦，你話俾我聽係國服嘅話，我著你一千年，中國唔會嘅。嗰、那個朝代都唔同，朝代入面都變化好大嘅。所以咧，我即係好早以前咧，即係我係因應住呢個研究咧，我係覺得俾佢哋著啲西方名牌啦，俾啲價錢，即係簡直係即係好似自殺炸彈咁爆炸嘅價錢。唔緊要，有錢一定要嘗試嘅。未嘗試過唔拎過嗰啲名牌手袋，佢覺得即係哇，即係呢個人生真係冇樂趣啦。咁咧，但係去到個階段嘅話咧，佢哋即係中國人係會追尋一個新嘅面貌，一個新嘅衣裝嘅。佢哋一定要摒棄本來已經存在咗，或者係曾經大家都哇好引以為傲啊，即係追求即係歐洲嘅名牌嘅衣服嚟著。香港都試過嘅，
2: 呢個
0: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都好犀利嘅。如果唔係，即係當年嘅 Joyce Boutique 點樣存在嘅，就是、因為呢個原因咯。
2: 呢個就我聽到第二個重點就係話，即係中國嘅朋友就。喺某一個時間，將來就會唔會再著一啲
0: 正嘅即係
2: 西方
0: 嘅標準嘅嘢啦。即係佢哋會係即係中國人會揾翻一套咧，係佢哋而家認同係中國人嘅服裝。
2: 係啊，重新定義佢哋自己。
0: 係啊，重新定義自己。
1: 喺國內多咗好多年輕人，唔單止就係著復古嘅華服啦。但亦都會著一啲佢哋叫 quote unquote 新中式嘅衫，
2: 係點樣嘅咧？
1: 其實有時候你都會見到我會著一啲外套係闊啲嘅袖嘅嗰啲外套，嗰啲咪新中式，即係其實同埋有啲叫馬面裙啊，
0: 係馬面裙。
1: 其實好多女仔開始會喺日常著，即係喺平時日子都會著馬面裙啦。
0: 我呢套衫都係好
1: 係啊。
0: 好中式嘅，就是、我就唔係話啲唐裝衫咁，即係個領嘅，就頂住個領又結曬紐上到嚟，唔係我 V 字。
1: 嗯，
0: 好簡單，即係同樣係兩個袋結紐。
2: 嗯，
0: 即係好唐裝嘅，就呢套衫。
1: 嗯，
0: 但只不過個剪裁咧，即係我係用翻膊頭啊，有翻嘢咁解啫嘛。但個料咧就係好薄好軟咯。嚇、嗯，你揀料係好重要嘅。咁即係你天氣熱都可以著。甚至咧，即系我塞咗落去个背囊度，有需要着翻长袖衫或长裤见人嘅时候。

0: 和事唔係咁樣，而係咧就一個衣服係 protect， 即係保護我哋嘅身體嘅，亦都保護我哋嘅形象嘅。即係我會選擇一啲咧係簡約嘅，唔刺眼嘅服裝咯。嚇，呢個係我自己嘅選擇。但係咧，我即係呢啲款咧，我都覺得係新型嘅中國服裝咯，係可能係中國嘅農民嘅服裝嘅演變出嚟咯。但係我 enjoy 嘅，即係 Ryland 係西裝褸咯，
1: 係啊，冇靚咯。你而家新穿嗰件
0: 係啊，冇靚邊靚，
1: 有啲復古嘅感覺。
0: 有少少嘅，如果我長啲仲好。
2: 即係一個好似西裝咁嘅外套，但係係冇領嘅，咁變咗一個 V 領咁望上去，其實真係有少少中國嘅。
0: 同埋你如果我即係你再長少少咧，去到大腿嘅長度咧，就變咗道有少少即係簡約啲嘅道士袍啊。
2: 嗯，
0: 係啦，簡約嘅啲道士袍，但我就中意咁樣著咧，有 V 領咧，就 T 恤、著恤衫、著 polo shirt， 全部都可以襯，可以。咁你嗰個變化咪好大？
1: 好有自己嘅風格，同埋好沉實啊，俾我感覺係咯。我其實喺海林啦，喺大志身上就都學習點樣著衫，同埋點樣欣賞呢個時裝。
2: 我成日都係以體身體感覺出發，所以我成日講笑話，我著嘅衫咧基本上同係其實個感覺似，即係喺我體感上覺得係似睡衣，但係望上去唔似咧。這個就是我的
1: 咯。好啦，我每次見你都是不同衫的。
0: 我們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們要開始說呢，明晚星期五晚又有海林、黃子勇和黃仲遠呢就說恐怖文化。好啦，那我們今晚最後這隻歌呢就是哥哥的張國榮的，為什麼我留了個榮字先去當愛已成往事。聽完歌之後呢，繼續我們12點鐘的新聞。新聞之後呢留在香港電台第一台，因为有基哥有好哥，大家冇行开。OK， 拜拜，下个星期四再见。
1: 拜拜，各位。
3: 啊 ，Go！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過0.46%，結束13個月嘅升勢，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約11.6%。今年頭7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都跌0.31%，同樣係一年多以嚟首次轉跌。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且与中共干部会谈。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2小时，在野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话，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報道說，雙方一致認為面對面的交流有利營造邁向關係正常化的氣氛。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目前沒有任何談判。萊維特接受霍士新聞頻道訪問時說，談判不會進行，直至總統特朗普覺得伊朗或者會以有意義的方式回去談判桌前。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的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首都德克蘭和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談，商討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及為對話創造條件等問題。卡塔爾外交部表示，雙方討論到圍繞分階段框架進行的磋商，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臨時航道，雙方亦都就聯合清除水雷事宜達成共識。天氣方面，低壓槽同活躍偏南氣流昨日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雲，初時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多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東部地區的雨量更加超過140毫米。下週驟雨逐漸減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计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0度、东经123.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嘅团队啊，喺广东广西里边咧讲咗咧好多关于世界各地唔同一啲服装嘅演变啦，甚至乎咧好可能唔同嘅国家或者地方咧，亦都咧受到我哋中国嘅服装嘅影响。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开始啦。出边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出边有少少嘅翳焗啊。有时咧，我哋听到一啲嘅歌曲，正正咧代表咗某一啲歌手嘅人生或者佢哋嘅经历。由细至大学唱歌，喺舞台上面嘅表演，直至到佢离开呢个舞台，梅艳芳歌之旅。

一啲小朋友喺度玩嘅时候，妹姐就喺舞台上面表演，甚至乎咧喺佢嘅童年嘅世界就系等于舞台。舞台将一个人嘅变化，将一个人人生嘅经历去丰富。人生嘅高潮同低潮，好多时候就靠住咧喺歌曲里边嘅歌词，代表咗自己心底嘅想法。

每一个行业咧，总会有新嘅一代咧去迎接上一代嘅努力。乐坛嘅变化咧特别快，特别多新人进入。好可能有啲嘅旧友歌手喺某一点里边咧，发觉自己冇乜突破，亦都似咧冇乜听众，甚至乎歌迷去关注佢嘅时候咧，人生就进入一啲低潮。呢啲顺流同埋逆流，呢啲风风雨雨，见惯咗啦，体验多咗啦。逆事当自然，几许风雨罗文啊！

小鳳姐嘅順流逆流，亦都令到小鳳姐咧喺呢只歌曲裏邊咧，道出咗好多心底裏邊咧喺佢嘅經歷方面啦。咁啊，尤其是咧諗起小鳳姐，除咗順流逆流，亦都諗起佢嘅波點裙係嘛？講起波點咧，亦都懷念住一位著名嘅設計師嚇，以波點為主題嘅好多嘅藝術作品離開咗我哋啦。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去参观过、看过他一些的艺术啦？Leslie 张国荣的《有谁共鸣》之后呢，我们一起进入维基百科。

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啦。哇，喺暑假要讲拜拜嘅时候咧，我谂最唔舍得嘅咧，应该就系学生哥啦。因为我哋大人放暑假，唉，真系谂起啊，好忙啊！忙嘅意思咧就系咧工作啦，第二咧就系咧。少啲出外啦，因为暑假嘅机票特别贵啦。好啦，咁小朋友冇得去玩，要翻学，梗系阴公猪啦。不过呢，原来呢班嘅家长们呢要洞悉小朋友唔想翻学嘅心态同理由都相当困难啦。虽然呢自己都经过即系读书嘅期间嘅心理状态，不过呢始终呢如果作为家长嘅话，都希望呢小朋友快啲适应呢就系开学嘅呢个时间啦。小朋友喺生理上面嘅时钟咧，系唔识得自己拍制嘅，即系唔系话翻学，就即刻起身翻学啦。你叫佢点样早瞓觉到咧？嗰朝早要起身翻学咧，都系懒床嘅，因为咧唔知咩嘅心底里边硬系就唔想翻学，唔想翻学，所以咧就唔愿意起身啦。所以呢好多家长就好聪明地呢都会有个暖身期俾啲小朋友，即係可能呢早一两个礼拜呢已经呢要个小朋友習慣九点零钟就好瞓觉啦。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说可能第一次想着完成，但我第二次你想着拿渣入去，谁知你渣到去第四名，其实第三次是应该是最没压力的一次，因为你
2: 更加可以豁出去，
1: 是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看看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3: 我是黄巧，
14: 我是容家耀，
13: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4: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4: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12: 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旅游乐园之
16: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5: 今个星期交给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6: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的壮阔啊！
15: 他去骑马、
16: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15: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16: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15: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6: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5: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榴莲欧海星 Herman
12: 旅游乐园见。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8: 理财新世代。
19: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啊。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20: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1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港台电视三十二，
18: 理财新世代。

Robbie Williams 嘅 Better Man， 亦都系林忆莲嘅 Better Man 嘅原装版本。雷暴警告刚刚生效，去到两点半。8月28号阿姐嘅生日，喺度祝佢生日快乐。刚刚亦都去咗澳门咧，做咗德兰演唱会嘅特别嘉宾。Hey Lisa, what do you want? Happy birthday!

唔知点解呢，永远喺暑假就嚟离开嘅时候，脑海里面就会泛起好多属于以前青春期嘅一啲片段。而呢啲片段好可能系小学、中学、大学嘅一啲生活。离唔开嘅有朋友，亦有亲密关系嘅人。中学时期，大部分嘅人都开始拍拖啦。唔少得嘅，慢慢慢慢单身嘅自己，都谂话，不如都试下拍拖啊。跟住唔知点解咧，大家走埋倾偈嘅时候咧，大家嘅关系开始就会由一啲普通讲下运动啊，讲下嗜好啊，就会讲下咧自己同身边嘅人嘅个关系。久唔久咧，都会听到身边嘅朋友都会有呢句出现。同佢一齐有好多时间咧，都好开心嘅。但系咧，又唔知点解，有时佢发下脾气啦，或者嗌下交啦，咁大家就唔开心啦。唔开心咧，又闹分手啦。但好快咧，又唔想分手噶啦。甚至乎咧，大个啲啦，身边嘅好朋友咧都话。如果要重新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又开始发展，又再去拍拖，在拍拖期间大家又要磨合，哇，一想到什么都要从头开始过呢，就觉得好烦，烦到不如算了，忍下啦，忍忍下就会习惯的了。跟着呢，大家都会唞一啖气，唉，笑起上来。男女朋友的关系呢，小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因为无知嘛，因为不了解，因为不成熟，大家的只不过希望在情侣之间呢，找到一种叫亲密的感觉，不用自己孤孤单单，又或者人有我无。即使呢，有时身在一段呢不是很适合的关系，有时会不满，有时会失望，但是呢，一想起，唉，什么都要重新来过，离开了之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跟朋友就会没了话题呢？跟着想想下，是但啦，在一起啦。是的，谈恋爱呢本来就是繁复啦，烦扰的一个过程。如果真的要重新去认识的人的话呢，是需要勇气的。很多时候重新认识一个人，我们会在出来工作之后，不知为什么那种坚定的心就会来的了。很可能发觉跟身边的人认识得太久了，又或者大家都踏入了不同的环境工作，认识的人不同了，了解的事也都多了，可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就会立定志向去重新出发了。暑假完了，有些什么是需要重新出发的呢？除了爱情，今时今日的自己应该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当调整，在生活上要令到自己过得更开心。

周慧敏的《星河》之后进入了《鬼机情》，也有这一只的外语作品《La Loca》，也是陈慧娴的《傻女》原装版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2:30。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你的生命的另外一半找到没呢？红茶馆陈慧娴。听日会有几阵狂风及骤雨，还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28度。

阿王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嗱，听晚我哋同样时间一齐去迎接周末啦。张惠基依然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啦，依然都系深夜嘅12点至1点。离开之前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点半噶，听晚见啦，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的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个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过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同普通袭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气氛。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今年第一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和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乌克兰表示最快下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双方计划重启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下最快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56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14.98 美元，卖出 4615.49 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到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期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嘅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3: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4: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0: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动力四射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是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0: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0: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9: 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0: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0: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0: Danny 啊，随便坐啦，随便坐啦。你好耐冇嚟探我啦，
1: 唔好意思啊，伯母。最近因为忙住考升级试，日头要翻工，夜晚要温习，所以冇乜时间。
0: 系啦，考试成绩点啊？
1: 托赖，全部都合格。
0: 系啊，
1: 下个月部门主管呢就推荐我升做 UI 噶啦。
0: 哎呀，真系恭喜晒你咯！唉，你爸爸妈妈有个咁叻嘅仔啊，真系开心死啦！哈，大学生即系大学生，升得系比人哋快嘅。唉，好似我个女啊，青青咁样就冇用啦。
1: 青青都升咗做秘书啦。
0: 咩用啊？女仔人家一系咧就读多啲书，做个女强人。如果唔系咯，咪正正经经嫁人咯。唉，好似佢咁高不成低不就，我都唔知佢点谂啊！真系。
1: 系咧，伯母，呢轮好少见到青青，出入都撞佢唔到，佢好嘛？
0: 啊，你有心。乜你冇揾佢咩？佢都系喺翻嗰间公司度做啫嘛。
1: 冇啊，青青嫌我成日揾佢阻住佢做嘢，我唔敢打电话俾佢啦。
0: 或者系嘅，佢而家做咗秘书，倾电话系唔系几方便噶啦吓？
1: 系，
0: 听下佢翻嚟啦。
2: 妈，我翻嚟啦。
0: 咦，青青。好少可咁早㗎噃，
2: 系啊，
0: 做咩一袋二袋买咁多嘢嘅？
1: 青青，
2: 啊，乜人嚟啊？好耐冇见，随便坐，我呢日翻入房先。
0: 喂，做咩啊？滚水淥脚咁 ，Danny 一场嚟到啦，咁咪陪下人哋倾偈啊嘛。
2: 知，等我入房挂起晒啲衫先啦，费事整臭嘛。
0: 哇，呢啲衫全部都系你噶？
2: 系啊。
0: 哎呀，你又唔系去做模特儿，买咁多衫嚟做乜啦？
2: 妈，系文涛叫设计师同我拣噶。
0: 哦，
2: 迟啲我仲要去形象设计嗰度学化妆添噃。
0: 哦，乜而家做秘书要学埋扮靓嘅咩吓？
2: 诶，啱啦，我正想话俾你知，公司嘅陈经理提名我参加今年嘅香港小姐。
0: 啊、香港小姐，
2: 我已经报咗名噶咯。
1: 咩话？你要选美？
2: 你做咩咁大惊小怪啫？我好丑样咩？香港大把女仔丑样过我都报名啦。
0: 青青系真定假噶？
2: 仲会假嘅咩？而家已经开始拣定靓衫啦，等形象设计师帮我决定用边种姿态出现。到时咧，我就会准备好一齐做面试噶啦。
1: 青青啊，你以前都唔系咁嘅。你知唔知道选美好黑暗噶？前三名都系内定嘅。
2: 我都听过，不过幕后有人全力支持我。我谂可以避过好多是非嘅。
1: 咩话？幕后系边个？
2: 我嘅提名人就系陈经理。
1: 吓，你同陈经理，你
2: 冇乱噏啊！冇乱谂埋啲嘢啊！你以为我同陈经理有暧昧嘅关系，佢先至会提名我咩？
1: 如果唔系，人哋点会无端端拣中你啊？
2: 妈，系公司为咗想标榜社会地位，同埋为咗宣传，先至拣我代表去参选嘅啫。
0: 哦，原来系咁系嘛？
2: 咪系咯。
1: 青青啊，你有冇谂过啊？一个女仔着得咁少喺台上面走嚟走去，俾啲男人平头品足，咁样好咩
2: ？Danny 啊，如果全香港嘅人都学你咁戴有色眼镜去睇选美，咁人哋唔使举办噶啦。参加嘅人未必个个都系贪慕虚荣噶。我只不过想开下眼界，见识下咁啫。
1: 青青，你真系变咗。
2: 做咗咁耐人，人生观同埋思想一定会改变嘅。我嘅要求越嚟越高，系你自己唔敢面对现实啫嘛。
0: 哎呀，青青啊 ，Danny 特登过嚟问候我哋，唔好咁样同人哋讲嘢啦。
1: 唔紧要啊，伯母，我惯。
2: 妈，由下个月开始，我就要积极备战。到时我会好忙，唔可以成日翻嚟陪你食饭噶啦，唔好怪我、啊。
0: 傻女嚟嘅，阿妈咁锡你，点会介意呢啲事呢？最紧要咧系你要自己小心啲，出边人事复杂，特别系娱乐圈啊，正因系大染缸嚟嘅，你要自己保护自己，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啊，知道吗？
2: 知啦，放心啦嘛。
1: 青青啊，不如咁啦，等我陪你，咁样安全啲嘅。
2: 乜都有你份。多谢晒啦 ，Danny 先生。公司会派人跟住我嘅。你系男仔嚟嘅，跟出跟入，咁咪仲唔方便？
1: 青青，
0: Danny 啊，我睇下青青咁大个女，佢都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噶啦。今日喺度食饭啦。喂，几乎唔记得咗添。青青啊 ，Danny 升咗级啊，
2: 系吗？恭喜、啊！
1: 伯母啊，唔使客气啦。其实我今晚咧系约咗我家人一齐出去食饭，所以我专登过嚟睇下青青得唔得闲嘅啫。而家唔使客气啦。
0: 咁就啱晒啦。青青啊，你同阿 Danny 去食饭啦，阿妈喺屋企食得噶啦。
2: 妈，我唔去啦，今日好攰啊，而且我要争取多啲时间休息。Danny 啊，多谢你个好意。
1: 青青。真系唔想面，
0: 咪咁啦，青青，
2: 我今日真系好攰啦，同佢屋企人食饭又要补粉又要化妆，我咁嘅样咪盏失礼你 ，Danny 啊，真系唔想去咧，对唔住啊。
1: 好啦，我都无谓勉强你啦，阿伯母啊，咁我走先，我第日再嚟探噶你哋。
0: 唔好意思啊，翻嚟过吓
2: ，Danny
0: 先行啦
2: ，Danny， 恭喜你升级，
1: 多谢。我都预祝你选美成功，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青青啊，你唔觉得咁样对 Danny 有啲过分嘅咩？
2: 妈，如果我唔系咁，佢点会死心啫？我唔想害人啊！
0: 其实啦，你哋两个都几登对啊 ，Danny 将来嘅前途都唔错噶。
2: 缘分嘅嘢好难讲。我发觉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我都冇办法噶。
0: 咁又系嘅，比起宋文涛，咁真系无话可说咯。但系讲登对，你同 Danny 系最登对噶，你同嗰宋文涛，阿妈怕你会蚀底啊！你知唔知啊？
2: 所以我咪要出去社会学多啲嘢，见识多啲咯。咁我同文涛嘅距离就会越嚟越远啦。
0: 睇嚟。你同姓宋嘅感情真系越嚟越深厚噃，
2: 妈，我真系好爱文涛，我唔想冇咗佢啊！
0: 爱情根本就系一件痛苦嘅事，阿妈都做过后生，你听我讲啦，青青，希望你会幸运，唔好成为爱情嘅牺牲。

0: 文涛啊，你今次叫阿青青去选美，对你嚟讲系一种冒险嚟嘅。
1: 表面上啊，的确系，因为好多女仔飞上枝头变凤凰嗰阵就会忘本嘅啦。如果青青佢第二日都系咁，我都唔会后悔嘅。
0: 你嘅意思系话，青青亦不过系玩下嘅对象？咁你今次未免落本太重喎。
1: 诶，老陈，今次你估错啦。
0: 哦，
1: 因为我要喺佢身上下一个重要嘅决定，先至会嘥咁多精神、时间同埋金钱。
0: 文涛啊，你讲嘢越嚟越玄妙啦，我都唔明。
1: 老陈，坦白讲啦，今次我系真嘅。同以往嗰啲唔同，我想结婚。
0: 吓？你讲笑咩？上次啊，你同阿 Judy 离婚嗰阵，足足搞咗五年，使咗几多钱先至可以松绑啊？咁快你又想翻翻入坟墓度吓？
1: 感觉系一种冇办法解释嘅感觉，唔同我以前嗰啲女人，青青无论喺品味、气质，同佢哋完全唔同。
0: 哎呀，但系啊，佢只不过系个小职员，一个住喺屋村嘅女仔。大多数低下层出身嘅女仔啊，都系贪慕虚荣，先至肯委身我哋呢啲年纪可以做得佢老豆嘅男人嘅咋。好似 Becky 同阿赵老三佢哋啊，
1: 我都有咁嘅苦恼，所以我就决定叫佢去选美。我要睇佢飞上枝头之后，到底仲系咪而家嘅青青？
0: 唉，文涛，你一世英明，我睇你呢盘生意啊蚀梗都得啦。
1: 咁冇法啦。为咗揀一个合心意嘅老婆，咁做系值得嘅。
0: 阴谋嚟嘅，原来吓，原来你揾我出嚟做呢个提名人，系你宋某人一个大阴谋啊！
1: 无论成与败都好啦，你系最适合嘅人选啊，老陈，我唔会唔记得你嘅。

0: 青青，
1: 点解你咁快可以入到嚟后台嘅？
0: 咪多得阿 Danny 咯。今日如果唔系佢陪我嚟啊，我又点识嚟呢啲地方睇选美嘅总决赛啊？
1: 唔该晒你 ，Danny。
2: 唔使客气，恭喜你当选青春小姐。
1: 多谢，可惜入唔到三甲啊。
0: 唉，胜败乃系兵家常事，阿妈已经好开心啦。
1: 今年对手实在太强啦，不过集训期间我学到好多嘢啊。
0: 咁咪好咯。咦，做咩你仲未落妆噶？
1: 未得啊，等阵间咧，我仲参加酒会。
0: 哦，
3: 恭喜你啊，青青吓，青春小姐，恭喜晒。
1: 陈经理啊，等我嚟同你介绍啊，家母同埋我隔篱邻舍 Danny。
3: 哦，啊，伯母，恭喜你，恭喜你啊！
0: 多谢多谢，啊，你就系时时照顾我个女嗰个陈经理啊！哎呀，今次如果唔系你咁想识佢啊，佢都唔会有今日咁嘅日子。
3: 乜说话咧吓，都系阿青青自己有条件先至得。咦，青青，青青，
1: 你嗌我啊？
3: 嗯。做咩神不守舍咁啊吓？
1: 冇啊，边度系啫冇啊？
3: 你唔使望啦，嗱呢度有大束花，仲有呢张贺卡，系阿文涛叫我带俾你恭喜你噶。
1: 好靓啊！
3: 嗯，
1: 咁佢咧？
3: 佢知道你今晚要去参加电视台嘅庆功酒会，佢唔想你分心，适当嘅时间佢会俾电话你噶啦。嗯，
0: 哦，既然你仲有节目，不如我同阿 Danny 翻去先啦。
1: 好啊 ，Danny 啊。麻烦晒你，
2: 乜说话？你玩得开心啲，再见。
1: 再见，
0: 陈经理再见。
3: 啊啊、早唞啊，林太啊，酒会完咗咧，我会送阿青青翻屋企噶啦，你放心啦吓、
0: 啊。好，唔该晒你吓、啊。
1: 文涛佢点解唔上嚟后台揾我嘅？
3: 青青挂住文涛咧，你唔好怪佢啊，佢唔系唔想嚟探你，只不过。呢度咁多记者，咁多闲人，始终都系要避忌下嘅。你啱啱当选，唔系咁快俾人拎嚟做新闻啦，嗯？
1: 陈经理，如果少少事都左避右避，咁我情愿放弃呢个名衔，做翻以前嘅我。
3: 傻女，如果你想喺社会度越爬越高咧，就要牺牲些少噶啦。迟啲电视台咧就会同你针签约嘅、啊，我唔敢留你喺公司啦。
1: 唔签得唔得噶？我唔想签啊。
3: 你放心前进吧啦，千祈唔好辜负阿文涛栽培你嘅心血啊！你都唔想令佢失望噶。
1: 咁好啦，
3: 够钟去酒会噶啦。诶，睇电视台有人嚟催你添啦啊！
1: 咁我哋行。

0: 青青啊，难得你依家仲肯出嚟同我哋饮杯茶，我真系荣幸啦。
1: 你讲乜嘢 ，Anna？ 大家一场同事，话晒都系好朋友嘛。
0: 点同啊？你依家贵为青春小姐、啊，仲做埋明星添。
1: 睇下
0: 四周围眼光都集中喺你身上、啊，哎呀，连我都俾人望埋一份。
1: 好彩我都唔系生得丑样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初我发梦都冇谂过会咁噶、
0: 啊，我真系好羡慕你啊！睇下你啊，成身都系名牌，又时髦又高贵，成个大明星咁款咯、啊。以前咧我就羡慕 Becky 啫，而家佢同你啊，简直冇得挥啊！
1: 人哋 Becky 已经落叶归根，我仲好似浮萍咁随水漂流。都唔知道等到几时先至可以揾到安身之所。
0: 以为宋即师呢？你哋唔系散咗嘛？
1: 我都唔知系唔系啊！自从我入咗娱乐圈之后，佢已经疏远咗我好多。
0: 梗系啦，而家你林青青小姐大把人追啊！地产大王二公子啦，咩新泽名医啦咁，哇！嗰啲咁嘅杂志啊，讲到唔停口啊！区区一个职司，你仲会放在眼内咩？
1: 真啊，唔好笑我啦！越多人追求我，越心烦。
0: 哼，又会咁嘅？
1: 其实由始至终，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宋文涛，其他嘅人引唔起我兴趣咧。我真系唔明点解佢要对我若即若离咁，我前好似以前咁仲好，大家开开心心，起码唔使搞到好似而家咁。
0: 又睇唔出你对爱情咁执着，咁嗰啲咩千姿玫瑰啊、豪华别墅啊、冇银码嘅支票嗰啲故事，都系假噶。
1: 系又点啫？我可以发誓我冇接受过，我唔可以阻止人哋咁做噶嘛。
0: 咁
1: 或者。文涛因为咁样所以误会咗我咯，
0: 咁你可以自己主动都去揾佢讲明白噶。
1: 我够想啦，但系我又要拍电视剧，一阵间又话要剪彩，到我得闲嗰阵，佢个助手又话佢已经离开咗香港去咗外地开会，我根本冇机会揾到佢。
0: 咁睇嚟你真系好唔开心啊！
1: 啊，不如咁啦，你揾陈经理问下，
0: 佢咪同宋文涛好熟嘅。
1: 陈经理，
0: 嗯，
1: 佢始终都系男人啊，点好意思同佢开口啫？
0: 会唔会系宋文涛已经另结新欢，所以咧就专登冷落你啊，等你知难而退啊？
1: 唔会啩？
0: 哼，好难讲啦，有钱嘅男人啊，情绪最难估计噶，何况佢以前都大把女朋友噶啦，个个都系明星啊、歌星啊嗰啲咁嘢，况且。佢都冇对你许下过咩诺言啫，系嘛？
1: 系文涛从来冇对我有过咩诺言，佢可以随时飞我，但我真系好唔甘心。
0: 青青，睇开啲啦。其实你入得呢行，就应该学得洒脱啲噶啦。方章，你又唔系冇条件、啊。
2: 唉。而家真系大把选择啦，冇必要为一个男人咁意志消沉啫。
1: 但系我真系好爱文涛噶。
2: 喂，小姐啊，你唔好咁啦，呢度人人都识你噶。仲是呢份啦，
0: 俾记者见到又是大做新闻噶。
1: 我知啊 ，Anna， 我真系好想放弃，我想好似以前咁过翻平平淡淡嘅日子。
0: 人就系咁噶啦，冇嗰阵啊恨，而家乜都有啦，就苦恼多多。
1: 以前我好希望有一个成熟嘅男人好爱我，佢会带我进入一个童话世界，过住无忧无虑嘅生活。但系而家我先知呢个只系幻想，冇可能。
0: 佢幻想成真，仲要付出代价添啊！劝你咧，不如跌埋心水，自己凭自己嘅努力，咁咪可以创造自己嘅理想咯、啊。
1: 系文涛要我出人头地啊！而家我有啲成绩嗰阵，佢静静嘅离开我，我个心好烦啊！我唔知道想我点。
3: 咁咯、
4: 请问系咪林青青小姐啊？
1: 系我系，
4: 有位先生叫我交俾你嘅。
0: 哇，咁大扎花，
2: 梗系有啲痴情影迷嘅杰作咯。
1: 唔该你，
4: 林小姐啊。那位先生叫你一定要打开张卡片看看。
1: 好。文涛小姐，你快点告诉我送花那个男人现在在哪里、
4: 他就在大堂门口，他的车里面等着你。
1: 我现在即刻去、Anna 对不住、我先走了，大家联络、拜拜。
0: 喂，哎呦，就算是王子都不用那么慌失失。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谭翠莲、翟耀辉、丁家湘、林有荣、车心梅、朱曼子联合代演《逝去的童话》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毒品，大麻是毒品，
6: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7: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9: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1: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2: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3: 我是莫言，
14: 我是郑愁予。
11: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嘅节目，
15: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我施志勇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8: 理财新世代。
19: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啊。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20: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16: 星期六早上9:30，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港台电视32，
18: 理财新世代。
21: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2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2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八叶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4: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25: 创新实践成长。
26: 家中灯晒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4: 大湾区创业梦，
25: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嘅主持陈瑜 Anna， 我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啊。Anna， 平时我哋讲真大湾区创业咧，好多时候就会谂起香港人北上或者内地人南下，但系近年大湾区出现咗一种新嘅海归派现象，有啲人咧本身就喺内地长大啊，嚟到香港读书，再去外国浸过咸水，最后咧又选择翻嚟香港同埋大湾区创业，甚至乎将国际顶尖嘅生物科技咧带翻嚟。
0: 冇错啊，呢一种拥有三地背景嘅创业者，佢哋嘅视野系好国际化，但系同时咧又好接地气。由内地来到香港，甚至由香港去到澳洲，最后落地在深圳河套区。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陈哲先生，这个跨越文化的创业历程，今天一定有很多趣事和挑战和大家分享的。
1: Anna，不如我哋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
2: 香港老，湾区做，跨境创业者的港湾融合方程式。
1: 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哇哇，嘉欣，你睇下我呢张地图，左边就香港，右边就深圳，中间我就画咗条闪电，劲唔劲呢？我谂住将间公司个名字改做双城霹雳无敌剑法王啊！
4: 吓，又改名？你琴晚先至话叫做湾区超音速研究所、啊。
3: 喂，唔同噶嘛？今集主题系讲香港佬湾区做，咁我就谂住咧喺香港净系用个脑谂，翻到深圳咧先用对手去做啊！即系我喺香港瞓喺梳化度发梦，翻深圳只能帮我执行，咁咪完美咯。
4: 哎呀，你又将句说话听到歪晒啦！香港佬湾区做唔系叫你去偷懒啊，系讲香港嘅科研、专业知识、国际视野，可以同深圳同成个大湾区嘅产业化能力结合，将想法真正落地啊！
3: 吓、啊，即系唔系我负责谂，其他人负责做咁简单啊？
4: 梗系唔系啦，重点系融合方程式啊！你要明白。有些人既是香港人或者澳门人，又长期在大湾区发展，他们已经不是单纯两边走，而是有一种双城的身份。正正因为他们同时明白两地的制度、节奏、文化和产业的需要，所以更加懂得将科研的成果变成产品，将产品变成市场。
3: 哦，即是好像我懂得讲港式广东话，又勉强听得明人家讲普通话，那就可以中间做翻译人咯。
4: 是啊，不过不单止是语言，还要包括思维。香港就擅长标准、流程、专业服务，大湾区就强在速度、供应链、应用场景，两边不是对打，是共生共荣。
3: 哇，我明白了，即是香港好像个超级 CPU， 大湾区就好像显示卡的加工厂一样，一插完就即刻跑得飞起啦。
4: 哇，你今次的比喻终于持样一点啊。对于科研的人员、工程师、医疗专家来讲，最大的机遇就不是只是停在论文、设计图和理论模型，要懂得借大湾区的势，令成果有更大的应用场景。
3: 嗯，那即是我们以后不可以成日说香港还香港、深圳还深圳，而是要问怎样一起做大件事啊？
4: 没错啦，真正叻的跨境创业者不单只是懂借势，还要懂创造趋势。
3: 嗯，我明了，以前我就懂得想住两边搵着数，原来高一层是在两边搭系统、通资源、做连接。
4: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yeah! ！
1: 大湾区人呢个身份有啲咩新嘅睇法？由两边走到两边融，呢、这个就系跨境创业者最值钱嘅能力。今集嘅嘉宾，创科医疗创办人陈哲 Kenneth， 同大家拆解点样喺港湾之间写出真正可持续嘅融合方程式。 今日咧，我哋要探讨呢个跨境生命科学人才回流同埋融合嘅社会现象。
0: 咁我哋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创建生物医疗集团嘅始创人啦，陈哲先生同我哋分享咧，佢系点样背负住三地背景啦，然之后咧喺大湾区做创业嘅一啲心路历程同大家分享嘅噃。Kenneth， 我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 Kenneth。嚟自創建生物醫療集團。
0: Kenneth 喺國內長大啦，幾多歲嚟到香港啊？
5: 我係八歲嚟到香港。
0: 咦，咁其實之後咧，你就去咗外國讀書啦，跟住咧就去咗國內度創業啦。咁點解會有依一個咁樣嘅念頭嘅咧？
5: 其實當時翻到嚟畢業之後，喺外國做咗段嘢，跟住再翻翻嚟香港。喺2000年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其實隨住中國嘅國運同埋國勢啦，其實越來越多機會。
0: 咦，咁其实咧，点解咧你会系选择创业咧，而唔系讲紧好似一般嘅一啲嘅朋友咁样啦？佢可能就会系去打工啊，咁而你点解会系选择咗呢一个咁有挑战性嘅轨道咧？
5: 因为当时我哋啱啱翻到嚟香港啦，咁其实之前都系打工嘅，咁啊翻嚟香港之后咧，我哋选择咗创业啦。咁开始嘅时候咧，我哋系做其他嘢啦，同相关行业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当时翻去国内2000年嘅时候，咁就开始做嘅时候，我哋做贸易，将海外好嘅嘢带去国内先，跟住慢慢咧，我哋先至将国内嘅嘢咧出口翻出嚟。虽然我系苏港系喺大陆长大啦，咁其实都系八岁啦，咁其实普通话都系麻麻地，咁咧我哋有好多文化上嘅差异咯。
0: 其实你会选择大湾区上面嘅创业，点解唔喺香港上面咧去扎根翻一样嘢，而令到嗰个嘅成效更加好咧？
5: 其实我哋选嘅行业咧系生物科技啦，咁生物科技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你要发展咧其实有好多困难，第一人口啦，第二咧有好多。法例上啦，或者系大环境上啦，喺嗰一刻咧，其实仲未可以支撑到嘅。而国内咧，从人口啦，从市场嘅规模啦，其实呢方面咧，先有支撑到个行业嘅发展。
1: 其实咧，就选择咗生物科技呢个轨道啦。啊，有啲乜嘢嘅先机，或者你睇到有啲咩愿景啊？
5: 最初我哋系做美容同埋医学美容为先嘅。医学美容嚟讲咧，其实喺未来嘅发展入面咧，生物产品同埋生物科技一定系会一个好领先嘅嘢。而当时咧，我哋喺香港咧，我哋喺2010年啦，我哋开始就已经系做紧生物科技嘅嘢，就系做磁带血、磁带嘅储存。随住双飞停咗，咁我哋就冇办法，咁啊冇办法延续我哋嘅生意。从大健康嘅角度去睇，其实就系我点样去令到自己冇生病。预防医学，其实预防医学入面咧，其实好重要一样嘢。随住近呢20年度咧，其实你会发觉人嘅生命咧，已经系从以前嘅60多、70岁，而家平均去到70岁、80岁。仲有好大嘅原因就系人开始有咗啲新嘅生命科技技术，而干细胞又好啦，生物科技又好啦。其实好多人都讲，生物科技就讲干细胞，其实生物科技有好多个唔同嘅范畴。随住新嘅治疗嘅出现啦 ，CAR-T 啦。例如我哋而家讲嘅免疫治疗啦，其实呢啲都系对于肿瘤病嚟讲系非常有效，同埋会减低好大嘅副作用嘅疗程嚟嘅。
0: 你其实咧，我都知道咧，你本身喺国内出世啦，然之后嚟到香港啦，跟住咧就去咗澳洲生活啦。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嚟讲嘅国际视野上面咧，对你进入大湾区去开创你呢个嘅生物科技嘅事业嚟讲咧，有咩帮助啊？
5: 帮助当然好大啦。我哋讲紧要创新。咁一定係唔可以有太多嘅包袱啦。國際視野嚟講，可以幫到我嘅嘢就係我哋有更多新嘅資訊啦，同埋咧我哋嘅習慣啦，同埋我哋嘅學習啦。咁所以咧，去到國內嘅時候，我都開始去讀書。例如我去咗北大啦，去深造自己嘅課程啦，希望能夠咧更加容易將海外嘅文化同埋國內嘅傳統文化或者而家嘅文化點去結合。
1: 咁我又見到咧，喺呢個河套區有成12000平方米嘅基地啦。咁再加上頭先你所講嗰個細胞製造啦，同埋再生醫學咧，其實都係好前瞻嘅，即係意味住其實個投資額都幾大嘅。咁你喺呢個嘅創業嘅過程當中咧，你會唔會擔心投資咗之後咧就回唔到本咧，或者幾時先回到本咧？
5: 所有創業者咧都有個好美好嘅夢嘅。咁呢個美好嘅夢咧，其實係一個好精神支柱嚟嘅。大家都知道做創科。唔係做投機買賣，其實是一個好長線嘅投資。一個長線投資咧，係需要有不同嘅動力同埋咧夢想去支撐自己嘅精神同埋自己嘅咩。 到咗今時今日，其實我哋已經喺嗰度投資超過3-4亿嘅錢。好老實講，你話望回報呢，其實我哋覺得隨住國家而家新嘅政策啦，同埋大灣區融入啦，香港政府嘅新嘅對於生物科技嘅支持啦，我覺得隨住呢啲嘅新政策落地呢，一定係有大力嘅幫助。
0: 其實呢，頭先你都講緊啦，作為一個生物科技，其實好多人嚟講都知道創科啊係一個好有前途嘅一個嘅行業啦，但同樣嚟講呢，你都要係我哋叫做洗錢啦，一個花錢啦，咁中間過程一定係唔係咁順利嘅。咁其實你點樣係去面對喺呢個嘅夢上面呢追隨嘅時候呢面對嘅困難，你點樣係去克服，甚至嚟講你有冇一個沮喪嘅時候而諗過放棄呢個夢呢？
5: 呢個同我個人嘅左右命有好嘅關係。其實呢，所有嘅嘢呢，你唔大膽嘗試呢，其實你係冇機會。當然啦，喺中間嘅時候要小心求證。所以呢，喺呢個係我一個人嘅左右命啦。咁呢個左右命呢，其實我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個左右命呢，先能夠支撐到今日。而大膽嘗試，當然啦，你要小心求證。呢、這個我覺得係相當重要。而喺成個過程入面呢，你話隨住到今時今日啦，國家提出大灣區嘅概念，其實大灣區係9+2呢個概念。9+2呢個概念呢，其實呢絕大部分嚟講係接近1亿嘅人口喺度。而呢個1亿嘅人口呢，其實你可以比對返美國嘅矽谷啦，我哋嘅東京灣啦，其實你有好多經濟上嘅數據都話俾你聽，其實喺東京灣嚟講，佢嘅醫療開支或者是創科開支或者是 GPT 來說，是要相比同區的 GPT 會增加大概6-7%。咁所以呢，變咗就算美國嘅數據係咁，東京灣嘅數據係咁，我相信我哋大灣區有住9+2嘅呢一個完美嘅結合啦，其實可以做好多互補，加上新嘅政策，國家越來越穩定，國家越來越強大，所以呢呢樣嘢呢亦都係俾到我哋作為投資者一個好好嘅保障。所以呢樣嘢呢，大家作為真係要去大灣區創業嘅香港人，我覺得你一定要對自己嘅民族、自己嘅國家有充滿信心，你先至可以有力量去支撐你遇到挫折嘅時候嘅支持。
0: 我反而有啲興趣想了解一下啦，其實呢喺創業嘅過程之中一定係好艱難啦，甚至嚟講呢作為行創新科技嚟講呢條路啊更加艱難啦，有好多人呢喺中間過程之中可能會係放棄啦。咁如果俾你一個座右銘或者頭先你所講緊嘅堅持啦，咁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呢，就有啲乜嘢呢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呢，而能夠令到你去繼續行到而家呢一個地步，而繼續去講緊個夢上面嘅追求呢？
5: 所以呢喺呢度呢，其實好重要一樣就係你一定要去了解呢個行業到底你處於咩位置，到底你攞到嘅項目返嚟，你所做緊嘅項目，你做緊研究到底係咪真係前瞻，係咪真係有日後嘅市場，呢、這個呢係需要呢你去經常喺行業入面呢去了解同埋認知嘅。咁呢其實呢好似我哋公司咁啦，其實你話行到好多嘢係咪一定係啱同埋一定係準確呢？當然呢，我哋中間都行咗好多挫折嘅路。咁但係喺挫折嘅路入面呢，你要知道你會攞到咩成果，呢個成果對你日後新嘅或者改變嘅上面有冇機會去容錯你過往嘅錯誤嘅決定啦。我就舉個例啦，好簡單。其實喺國內嚟講，再生醫學嚟講，其實好多人諗啊，我而家做緊一啲嘢呢係做皮膚改造啊，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產品出嚟令到皮膚更加靚啊，呢啲都係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呢其實呢喺再生醫學入面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咁所以呢變咗呢喺過咁多年啦，其實我哋都係好堅決地呢知道我哋而家做緊嘅產品或者我做緊嘅科研到底呢啲嘢呢對日後嘅社會價值喺邊度，同埋喺政策上面可唔可以做到。咁呢樣嘢我都係需要有精確嘅判斷咯。
1: 咁啊 ，Kenneth 咧，你一開波啦，我哋叫創業嘅開波啦，你揀咗個門檻咁高啦，投資額咁高啦，咁雖然佢有前瞻性啦，咁但係會唔會擔心咧？即係話喺嗰個嘅競爭嗰方面咧，我哋而家喺個市場上都聽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再生醫學啊、細胞製造啊，良莠不齊啦嚇。咁你覺得咧，即係你會唔會擔心，即係你呢個創業夢咧，會俾呢啲咁嘅所謂嘅真正競爭啊、直接競爭啊、偽競爭咧，去打爛咗你嘅創業夢咧？
5: 當然喺過去呢10年入面啦，好老實同你講，市場好亂嘅，非常多唔同嘅聲音。有啲人話點樣打幹細胞，點樣收錢，點樣去做。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公司都做緊唔同嘅嘢。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堅持一樣嘢係咩咧？其實係合法同埋點樣攞唔同嘅資質。咁咧，其實呢個就係 最重要嘅嘢就係你做嘅嘢，例如好似公司咁啦，我哋會有完成嘅資質啦，好似我哋會去申請啦 ，CNS 啦，我哋會申請 GMP 啦，我哋會做中建會認證啦，呢啲都係為我哋日後做產品奠定好一定嘅基礎。而唔係麻木呢，今日市場可以充一段錢返嚟就充一段錢，咁好似啱啱國家啱啱出咗新政策800，咁其實喺成個市場嚟講就有規範，又做好之前嘅基礎嘅公司仲留得低囉。如果你冇做規範，只係希望快錢，好多公司到今時今日已經係關咗門㗎喇。
1: Kenneth， 我關心你個團隊嗰個組合，咁你一個咁高門檻嘅，需要好多科技啊、管理啊，或者係唔同嘅人才，你喺邊度去搜集呢一班人？佢哋嘅比例係香港人啦、啊、內地人啦、啊，定係澳洲人呢？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你點去篩選到一啲同你同行同頻嘅一啲嘅前行嘅人呢？
5: 因為我喺醫學其實由2009年開始到而家都已經15年。幾十年入面呢，其實都認識好多唔同地方嘅人，或者喺國內有唔同大學、科研機構、中科院呢啲呢，我哋接觸好多嘅。咁其實呢，喺個中入面呢，當然啲項目日日都有新項目話俾你聽，我可以咁做，你嚟投資啦。亦都有好多項目話俾你聽呢，呢個賺好快嘅錢。咁呢，你喺過程中呢，你要去分辨有啲嘢你做唔做到，有啲嘢你有冇可能去做到，同埋有啲嘢你有冇能力去做到。咁呢幾樣嘢呢，其實呢綜合上嚟呢，其實就話你對行業上面嘅認知好重要。另外其實人與人之間溝通嘅人入面呢，你一定搵到好真實嘅人。其實我哋香港呢，我哋最開始嘅時候我哋同澳洲合作，我哋同澳洲網絡大學合作。咁呢，我哋當時我哋係做咗好多科研嘅嘢，例如我哋從生 BB 嘅時候嘅 Omium，即係我哋講嘅羊膜，羊膜入面呢去提取原始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10年嘅時候呢，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呢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10年嘅時候呢，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呢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10年嘅時候呢，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呢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10年嘅時候呢，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呢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10年嘅時候呢，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呢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10年嘅時候呢，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呢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10年嘅時候呢，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呢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呢，其實呢男人都冇機會㗎喇，女人呢如果肯生仔嘅話呢，有羊膜呢其實搵返自己最原始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呢，當時呢我哋

0: 之後咧，提出一啲有用嘅嘢。而每一塊羊膜其實係上皮層細胞嚟嘅，上皮層細胞咧其實用應用喺日後燒傷係好有用嘅。好似啲咁嘅基礎研究，我哋都有做。咁好似做到我最近咧，我哋同加拿大一間大學合作咧，我哋做緊咧一種咧，我哋叫做好新嘅嘢。咁就係、是、其實我哋細胞支持細胞嘅運行咧，細胞每日都需要營養入去嘅，而入邊需要一個酶去轉化嘅，呢、這個叫 SOD 咯。咁 SOD 咧，其實咧佢係會俾細胞產生嘅水同埋氧咧去氧化翻嘅，所以好多細胞都唔運行，唔會死，但係唔運行。咁我哋就做咗個最新嘅 pattern， 點樣將我哋細胞入邊嘅二氧化 SOD 攞走？咁呢一個嘢呢，其實對於好多我哋而家嘅新材料啦，例如我哋化妝品新材料啦，對於我哋日後藥嘅副料啦，咁好似呢一個呢都係好有用嘅嘢。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而家做緊嘅科研嘅嘢囉。
1: 咁而家又嚟到我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
2: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物流快递有妙法，智能驿站帮到手。网购已经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内地收件寄件和香港大大不同。有什么秘诀要识？大湾区的网购文化极度发达，收快递可以说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指定动作。香港人习惯了快递员直接送货上门，但是内地绝大部分包裹都是统一送到小区楼下的驿站或者智能快递柜。所谓的驿站即是类似香港的集运自提点，你只要凭手机短信收的取件码就可以随时落去攞件，不用全日在家呆等收货，时间安排或者智能快递柜。所谓的驿站即是类似香港的集运自提点，你只要凭手机短信收的取件码就可以随时落去攞件，唔使全日喺屋企呆等收货。

时定后上门收件，连出街都悭翻，掌握内地物流的独特运作模式，网购生活就更加得心应手，随时随地买到心头好。特别是做电商的朋友，熟悉这套物流系统绝对是必修科，学习怎样悭运费兼提高送货效率，竞争力自然大增。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0: 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在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在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在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因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19美元，卖出4603.4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闪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如 Anna， 我的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晚的嘉宾是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 Kenneth 陈哲先生。
0: OK， 我哋未同 Kenneth 咧倾谈之前咧，不如我哋进入我哋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环节。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东莞篇，先进自造到，产业升级潜力无限。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东莞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城市，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华丽转身。以前的东莞周街都是密集的代工厂，靠着人口红利去生产服装和塑胶玩具。但时至今日，东莞已经全面升级为先进制造业之都，行入松山湖高新区。你会以为自己去了一个欧洲小镇，但入面其实藏住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巨头和国家的大科学装置。东莞拥有全球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在智能手机和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几乎你讲得出的手机零部件都可以在东莞半个钟车程内找齐供应商。这种极致的产业集聚效应，对于硬件开发和科技创新企业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东莞的地理位置夹在广州和深圳两个一线城市之间，食正两边的技术和资金日出效应，交通四通八达，物流网络极之发达。东莞政府近年亦大力扶持专精特新的企业，为港澳青年提供了很多低门槛的创业孵化平台。由传统代工走向自主研发，东莞展现出无比韧力和活力。这个充满奇迹城市的里面，只要你有好的创意和坚定的决心，东莞强大的制造基础一定可以帮你将概念变成现实。大家绝对要好好把握东莞产业升级带来的黄金机遇，一起参与这场激动人心的制造业革命，为事业闯出新天地。
1: 好啦，我哋返返嚟訪問呢度啦。咁呢 ,Kenneth, 咁頭先你講咗呢一個我覺得一個 formula 啦，咁就係香港嘅頭腦，香港嘅管理，咁加上澳洲啊或者係加拿大啲西方嘅再生醫學嘅科技啦，然後內地嘅人嘅一個執行。呢、這個嘅模式係咪就係你而家所運行緊嘅成功嘅模式？而呢個成功嘅模式，你覺得個比例啊會唔會喺未來嘅兩年啊、五年啊或者十年裏面會有所改變呢？即係話我哋睇到啊，而家中国在这个再生科技、再生医学或者细胞制造，其实他们都开始有他那个向上向横的一个发展。那这个趋势香港人的优势还可以保留多久呢？
3: 大湾区是没有优势的。你说香港是没有优势，香港很多优势。你说国内的九个城市是没有优势，他都很多优势。那原来我们现在说大湾区优势。其实大湾区建立了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我讲的产研发学的结合来的。在整个大湾区里面呢，你有很多新的 project 你是可以落地。咁而家香港拥有的优势是能够拿到外国的资源，作为香港和国内的一个搭脚石。国内呢其实都会提供很多东西给我们。其实而家大湾区有很多新的科技人员啦，有很多科研人士啦，尤其我们这行啦。其实我们在整个深圳或者是广州，其实都很多著名的大学，中山医啦，他们这些科研人员呢都会提供很多很新的方法，或者是很多很新的技术给到我们。其实中国的生物科技不会跟外国差太远，有机会我们超越了他们。
1: 你覺得香港人啦，或者澳門人啦，我哋所謂九加二啦，呢兩個人咧，佢應該可以點樣攞到佢自己個持續優勢，而令到佢可以喺呢個嘅大灣區九加二裏邊咧攞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咧？
3: 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尤其是香港啦，其實香港人咧應該有國際視野嘅。咁呢個國際視野咧，其實咧係可以幫到國內嘅技術推廣海外。其實呢個我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香港咁多年都同海外接觸多。这个跟海外沟通的方法，跟海外沟通的技巧，同埋香港有庞大的语言能力。咁呢其实呢这件事呢我觉得呢是好需要我哋去做嘅。 咁而香港人咧，我覺得應該發揮呢方面嘅優勢。
1: 其實你講緊嘅就係咪出海啊？所謂嘅
3: 冇錯啦。
1: 咁呢個出海裏邊咧，你覺得你評估即係未來五年啦，或者未來十年啦，香港人又發生啲咩優勢？大灣區又點樣可以優勢可以幫助國家咧係出海咧？
3: 其實喺中國咁多年嘅發展，喺改革開放四十年嘅發展入面，其實我哋以製造業為主。咁而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主要就係幫人做鐵牌，幫人做一啲人哋嘅產品。我哋中國應該係建自己嘅品牌，而香港人咧其實係好有能力去做呢件事。其實大灣區啦，東莞啊好，喺廣州又好，喺深圳又好，喺惠州又好，其實成個大灣區有好多知名嘅產品研發成功嘅嘢。咁其實咧，我哋香港人要把握呢個機會，去將一啲嘢融合香港國際視野，去做成一啲新嘅品牌。推广出全世界，呢样嘢系对于成个经济同可持续性嘅发展系好有帮助嘅。
1: 咁而家你个行业咧，或者你呢个产品或呢个服务咧，我觉得好有前瞻性啦，又好高开啦。咁你会觉得咧，即系香港政府啊、澳门政府啊，或者大湾区嘅政府啊，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你呢啲咁样嘅大湾区创业梦嘅企业家咧？
3: 香港政府讲咗，其实我哋好想去推广，或者系好想去大力去支持生物科技。其实喺本地嚟讲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好嘅企业，未必一定要去到海外去求人哋入嚟嘅。其实喺本地应该尽量同我哋多接触，同我哋去倾下呢个行业，我哋想点发展。因为我哋真系好实际，系投紧钱做紧嘢，系请紧人喺度做紧呢啲嘢嘅。
1: 我就系睇到阿 Kenneth 咧，就真系投紧钱请紧人，而啊，我又睇到咧啊，好似而家即系都好似头先话两手不齐啦，系嘛？咁你觉得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创业梦可以政商可以系有一个最好嘅合作，而令到呢一样嘢咧最尾系裨益到大湾区甚至乎全中国嘅人民啊？
3: 生物科技咧系一个好创新嘅。我哋用新嘅科技咯，咁其实咧喺呢啲新嘅科技入面咧，其实政府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去配合嘅。我就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其实全世界所有行业发展得好，其实离唔开政府嘅政策配合。咁咧，日本点解会喺过去十年入面有两个诺贝尔医学奖嘅人会攞到？好大原因跟日本对于医疗技术或者生物科技、生物药各方面咧，佢哋嘅政策配合会有好大关系。而喺大湾区咧，我觉得随住而家香港高度融入大湾区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香港应该可以主动同大家提有啲新嘅政策，或者系港府可以有新嘅批药嘅方法，可以令到呢个行业更加蓬勃上嚟。
1: 咁啊 ，Kenneth 咧，我又知道咧，你而家系福田区嘅港澳政协委员啦吓，咁亦都好多人话啦啊，我哋如果翻去大湾区创业啦，除咗系要金钱啦、人才啦吓，亦都要融入去啦，其中一样嘢就参加好多商会啊，或者成为政协委员。咁你觉得呢一个讲法咧系咪成立咧？或者你自己过来人，你觉得有啲咩忠告俾啲年青人咧？
3: 其实呢个系一个社会责任咯，你愿意去参加嚟政协啦，或者参加啲商会啦，或者参加啲我哋讲嘅社区组织啦，其实呢啲都系出自内心嘅，你系想为嗰个区入面啲人去服务。咁其实你做政协，其实讲真，最主要嘅嘢就系你要揾到啲问题啦，呢区有咩问题，提出提案啦，咁希望政府系去跟踪，而去改善到生活嘅质量喺呢个区入面。咁其实咧，我做政协做咗十几廿年啦，有好多国内以前嘅问题，我都借助香港经验去提供一啲建议，咁令到咧会更加好。
1: 咁所谓其实咧，我哋而家有个名称叫弄潮儿或者叫决策者。咁啊 ，Kenneth， 你系咪即系鼓励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嘅人咧，唔好净系跟住嗰个潮流去走，而应该咧系融入个社会，包括咗有呢啲咁嘅公职啦、社会嘅融入啦，然后令到自己成为影响者，成为呢个地区嘅决策。决策者，你系咪咁样去鼓励？
3: 决策者呢样嘢咧，就香港人唔系好适合嘅。我哋应该系做一个影响者，我哋应该将我哋嘅经验，过往我哋好嘅经验，尽量带翻去。而家其实国家系好需要我哋呢啲嘅建议。咁有啲嘢咧，其实未见过，仲未见过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做政咁多年啦，我提咗好多唔同嘅提案啦。而家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系深圳多啦，喺深圳嘅政府入面咧，其实佢哋系好支持每一个提案。专有嘅部门系会专门跟踪嘅。我就讲个最简单嘅例子，我几个星期前我参加咗深圳嘅石厦嘅一个公交站有个提案系改嘅，咁咧有唔同相关部门参与啦，咁件事咧现场做拍板做修改咗啦。咁呢啲系对于每一日喺度行路揸电动车经过嘅人、开车嘅人嘅安全 得到完全的改善。咁所以呢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嘢，就係當你想喺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更加好、更加安全、更加有幸福感嘅話，其實有咩嘢見到嘅時候，你應該提出建議，唔係反對咯。
1: Anna， 我反而好佩服啊 Kenneth 咧，佢喺头先佢分享佢参与公职啦，参与融入社区啦，咁另外咧就佢自己甚至乎系住喺嗰度嘅，佢个小朋友都喺嗰度接受教育啊，咁你其实系咪开始我哋讲紧个创业梦嘅时候，你呢个咁伟大嘅王国、咁伟大嘅事业咧，其实系要开始到谂埋传承嗰样嘢咧？
3: 因为我细路仔比较细啦，传承我觉得有啲早啦，但系咧我都要方便咯。其实教育咧，我细路仔咧教育都 OK 嘅。我四个细路仔都喺深圳读紧书，咁其实你话深圳而家嘅教育体制又好，教育嘅资源又好，其实系丰富嘅。
1: 咁我又想问翻阿 Anna 啦，你个王国咧都系有牵涉到大湾区啦，咁但系你又住喺香港噶，你个小朋友嘅教育都系香港，咁又大家你哋两个都系父母啦，咁又交流下，即系话我哋如果系想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咧，咁究竟因为我觉得你哋都系事业嘅好强嘅男性或者女性啦，咁但系都要有家庭嗰个嘅基本噶嘛，系嘛细路仔咁 ，Anna 你又点解会拣喺香港居住咧，或者个教育喺个细路仔咧？
0: 虽然我都系喺国内出世啦，但好细个嚟咗香港啦。咁由于我扎根咗喺香港啦，咁当然我好希望我小朋友啦系陪住我一齐啦。咁所以我就选择咗喺香港嘅教育啦。咁但如果真系好老实嘅，头先讲紧要真要去大湾区创业，头先 Kenneth 都讲咗啦，原来语言系一个好重要嘅。咁如果你真系选择未来嘅日子，真系谂住要系喺大湾区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学好语言啦。你即系深耕个文化啦，特别好似 Kenneth 咁啦，可能头先都讲咗啦，佢几个小朋友嚟讲咧，都已经喺深圳里面啦扎根读书，佢唔单止可能系学识广东话，甚至系最重要流利嘅普通话，以及兼容埋咧国际嘅文化。咁啊，佢哋系咪喺国际学校？咁其实而家嚟讲咧，佢哋学嘅语言咧，唔系净系讲紧单向系普通话咁简单，原来系多国嘅语言啦。
1: 而我亦都发现啊 ，Kenneth 嗰啲小朋友咧，就系唔单止普通话好好啊，英文都好好啊，基本上就系一个 global citizen。咁呢样嘢会唔会其实系你觉得即系喺个创业呢样嘢里边咧，有我哋有个家室，你个家庭又系喺外居住啦，然后个河套区12万尺。又都是在深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才体现到我们不是一个过客，我们是一个回归、这个、
3: 用回归这个字我觉得是错的、其实我们一路都是做一条根，所以不是回归，其实我们已经更加扎根于我们一个大湾区，扎根于国家，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对的。
0: 咁头先啦 ，Kenneth 你都讲到啦，譬如话想喺大湾区发展嘅时候咧，你嗰阵时上到去嘅时候，好多嘅语言上面嘅障碍啦。咁其实你嗰阵时系点样克服呢个语言障碍，或者甚至点样令到咧你嘅企业啦，可以因为你嘅语言上面咧唔能够系可以好清晰令到佢哋明白。咁你点样去传达一种指令，而令到你嘅业务啦会可以系更加扎根到咧？
3: 所以本地化好紧要啦。我哋而家除咗有一两个香港即系国内公司啦。有一两个香港人之外呢，其实呢我哋绝大部分嘅管理层都系嚟自国内嘅。咁呢其实本地化呢样嘢呢我都系相当重要嘅。咁其实国内咁大好多人才。你每日国内冇人才，其实国内好多人才。同埋千祈唔好定位自己系超咗国内嘅人才。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其实香港人呢上到国内，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一定要将自己嘅身躯放低啲，尽量去学。盡量去聽，咁先至唔會咁容易犯錯。
0: 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好嘅 tips 俾我哋聽啊，可能有時我哋覺得自己身為香港人啦，有時都好自負係咪啊？但原來咧，我哋面對住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放低自己嘅身段啦。其實我都知道而家好多嘅國內嘅朋友啦，其實佢哋嘅視野都係非常之廣闊嘅，係咪 ，Anthony？
1: 係啊，咁其實話呢個我哋叫逆向去創業啦，嚇，唔一定係由香港過去大灣區。同埋頭先阿 Kenneth 都講咗啦，其實大灣區根本就係一個。同根噶嘛？
0: 其实 Kenneth， 其实我知道咧，喺创业梦上面嚟讲咧，可唔可以讲系好艰难呢？咁其实你喺过程之中啦，我都知道，头先都讲紧啦，因为你个创科上面呢个企业啦，其实好庞大啦，一定系面对好多资金上嘅问题啦。咁当你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你点样令到自己继续可以坚持住呢一个梦咧？
3: 其实你要坚持，其实讲真嗰句，你话写唔写得书，或者系可唔可以继续做落去咧？呢件事就系话，你对你嘅自己核心嘅业务同埋核心嘅项目，你有几大嘅信心？如果你系完全冇信心嘅，我都应该放弃嘅。 咁如果你覺得自己嘅項目選啱嘅路係啱嘅，我覺得你係應該繼續堅持落去。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其實好多創業者咧，其實九十個創業九個失敗，點解咧？其實我都係缺少咗一份堅持。
0: 咁我想問下你，呢份堅持咧，其實嚟自於邊度咧？而令到你可以一做喺呢條路上面啦，繼續堅持落去。雖然仲未見到夢想上面嘅成真嘅過程之中，邊一樣嘢可以令到你有咁有堅持啊？
3: 我谂坚持呢样嘢咧，同你自己所拣嘅方向啦，同埋对行业嘅认知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觉得我哋可以从我哋嘅资质或者我哋而家嘅拥有嘅所有嘢去睇，到底我哋值唔值得去坚持落去。而可以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公司喺成个大湾区入边咧，喺新科技行业入边咧，我哋都相对嚟讲系叫全资质最齐嘅公司啦。咁呢樣嘢呢，如果全知識最齊公司你都冇辦法做得好嘅話，咁其實呢樣就比較相對嚟講比較難，同埋全知識先至有機會去做得佢更加大更加好囉。
1: Kenneth， 我又關心一下呢，好多去大灣創業嘅朋友都講啦，即係個企業文化。嗱，你經營一個咁大嘅旺角啦，嗰個產業園有12万平方尺，係咪？咁另外有咁多個人啊，又嚟自澳洲又有啊，或者內地都好多啊。呢個企業文化你點樣維繫到你呢個創業夢係能夠守得住業呢？
3: 嗱，呢個就係香港嘅企業同國內企業有好大嘅差異地方。其實喺香港嘅企業咧，係好少做 team building 嘅
1: 團建，
3: 係團建嘅嘢。咁咧，其實咧喺國內好興嘅。咁點解其實好興咧？其實咧，
1: 你又分享下
3: 喺國內咧，因為第一好多時好多人都嚟自五湖四海，即係尤其喺深圳啦。深圳本身以圍村人為主，咁但係咧，其實咧真正喺深圳活得落嚟好嘅人咧。當然圍村好有錢啦，咁但係咧，真正喺科技上能夠咩，都係外地人，我想喺內地入嚟深圳嘅人，
1: 係咪因為佢冇路好走啊？佢只有向前係嘛？
3: 哦，咁又唔係，
1: 定係點樣啊？
3: 其實咧，你講緊喺20几30年前咧，好多人嚟深圳咧，好多都係例如我本身好多潮州人，佢哋都係踩單車落嚟嘅。搭車都冇，40年前嚟深圳嘅啫。咁呢扎人咧，可能奔住落嚟打工啦，開咗鋪頭仔啦，做下小生意啦。咁而家嚟深圳嘅人咧，好多都係真係人才嚟嘅，因為深圳有唔同人才計劃，其實港府都真係學下嘅，佢哋有認定咩嘅 A 類人才、B 類人才。咁咧，佢哋都有認定咗唔同嘅人對於唔同行業裏面嘅人才，真正留喺深圳。真係喺深圳做嘢嗰啲，佢哋都真俾真正嘅補貼，俾真正嘅好處俾佢啦。咁我認識好多呢啲咁嘅人，其實咧呢個好實際落到地。而香港人才引入咧差啲咯，我覺得。
1: 咁我又聽聞啦，啲商家嘅朋友講啦，佢話而家深圳咧就真係好似我哋香港咧70年代80年代個獅子山精神，真係朝九晚九工作到。咁另一樣嘢嗱，我又知道你啊澳洲翻嚟啦，你哋都西方啊，或者而近代香港都係講 work life balance。咁你呢個企業文化你點去捽勻佢，令到你一方面你嘅創業夢又可以全速向前，另一方面呢又穩定向前呢？
3: 其實以前呢喺90年代尾嘅時候呢，唔知大家搭過飛機未啦，如果你坐國泰機返嚟嘅時候呢，最後落地前呢一定有個10分鐘左右介紹香港嘅短片，咁嗰個短片就講緊香港幾多世界第一，咁其中一個最記得嘅就係香港係 the most hardest work people in the world， 咁咧就係講
1: 最勤力嘅人啦，
3: 係啦，冇錯啦。當時咧其實歸咎於一個香港嘅成功就係因為人勤力。咁自從我翻嚟香港之後咧，其實我都有個深感受嘅，其實好多人而家請人做嘢。可能6点钟放下班，5点9咧，啲人咧已经开始喺厕所度化妆，着嗰条新裙，
1: 执定手袋，
3: 系啦，执定嘢，6点钟准时，嘟一声，大家 office 冇晒人。咁其实呢啲，但系我哋以前打工嘅时候咧，其实老细未走咧，我都搵啲嘢做下，开到7点钟，老细行出嚟，点解你未收工嘅？咁咧，我哋先敢走。咁咧，其实咧，而家香港咧就冇咗呢样嘢噶啦。哎呀，星期六加班啊，哇，好似好大牺牲咁样。我觉得咧，勤力呢样嘢咧。而家深圳有冇咧？都有。其實你話有冇準時6点钟收工人都有。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國內而家嘅新一代咧，其實比例上嚟講，佢哋唔係太介意付出嘅。咁我覺得有幾多付出，有幾多收穫咯。咁其實呢樣嘢我都係好緊要嘅。
0: 咁其實都知創業嘅一個道路其實都唔係咁易啦，都成好艱難啦。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其實背後嘅信念或者有冇一啲乜嘢係 back up 到你，而能夠令到你呢份堅持，除咗你本身實質你對呢個嘅行業個前瞻性之外啦，有乜嘢係可以令到你繼續真係去行落去咧？
3: 我覺得我配合家庭好緊要咯，因為咧其實呢樣嘢我都係你堅守落去嘅話，其實同你嘅家庭信念好啦，有好大關係。咁我覺得，既然你決定咗去做呢件事，你仲唔可以咁輕易放棄佢咯？
1: 非常同意啊！我哋今日咧好多谢陈哲 Kenneth 嚟同我哋分享啊！
0: 咁啊，如果大家咧对今日嘅话题咧有啲乜嘢嘅意见咧，欢迎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个星期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1: 拜拜。
0: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呢，我哋同爵士教父 Ted Low 倾过啦，又介绍咗爵士黑胶同埋 Kitson 文化。今集呢，我哋想将镜头呢转向一个企喺边界上面嘅人，一个接受古典训练后嚟走去当代音乐同埋自由即兴嘅乐手。两个几乎南辕北辙嘅世界，一个有旋律有清晰结构，另一个呢旋律抽象，有时好似冇任何规则咁。香港学习古典音乐嘅人就好多啦，但是当代音乐又是一个什么世界呢？自由即兴音乐 Free Improvisation 和爵士乐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坐在我面前呢就有 Linus。 Linus 呢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活跃于古典音乐、当代音乐、自由即兴和跨媒介演出之间的。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之后呢去了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修读硕士。回到来香港之后呢，Linus 在香港创乐团、无极乐团等多个当代音乐平台的核心人物。咁 Linus， 欢迎你先，不如同观众打声招呼。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Linus 冯友山，好高兴今日参加呢一个访问啊。
5: 系啦，咁我哋咧，不如从你嘅音乐故事开始讲起啦。
6: 系啊，
5: 好多人咧接触音乐咧都系睇乐谱开始嘅，系老师教啦，咁啊跟住个谱练啦。咁但系咧，你后嚟咧就去咗一个另外一个唔靠谱嘅方向。咁其实系首先。古典方面你是怎样开始的
6: 呢？古典方面呢，我想跟很多香港的学生很类似啦，就是小小的时候爹地妈咪即是有俾机会我去学乐器去接触一下。咁我小小的时候比较小粒啲啦。咁所以其实我想学 sax 风嘅嗰阵时，但系哇太大嚿啦，咁啊搞唔掂，咁最后就学咗嚿比较便携啲嘅，所以就学咗单簧管啦。辗转辗转，最后就音乐成为咗而家嘅职业啦。
5: 有冇啲好深刻嘅经历系令到你？真係嘩開咗眼界，係見到邊個嘅演出啊之類。
6: 比較開眼界或者早期去開眼界嘅一啲演出，其實可能同爵士樂或者同即興都唔係太大關係。就反而係一啲劇場嘅作品。咁嗰陣時又參加咗一啲劇場嘅作品，包括可能無極樂團嘅羅永輝老師嘅意境音樂劇場咁樣啦。咁佢係無極樂團其實係一個中樂嘅 乐团嚟嘅，咁玩嘅作品全部都系罗永辉老师嘅个人嘅作品啦。咁啊，罗永辉老师如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唔认识咧，佢系香港演艺学院以前嘅作曲系嘅系主任嚟嘅，咁而家已经退休啦。咁系啦，就从嗰阵时阿罗老师去讲呼吸嗰一样嘢开始，慢慢就打开咗好多道门。去到之后，无嘅乐团亦都有一啲fusion 同爵士乐嘅朋友去互动去合作嘅一啲嘅计划啦，咁当时就认识咗一班爵士乐嘅朋友，咁就于是喺四年前五年前到我哋就有好多嘅合作咁样咯，咁亦都系启发咗我好多噶，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去理解爵士乐系零噶，老实讲，即系作为一个古典音乐出身嘅人咧，我哋理解爵士乐就系、是、啊，将所有所谓摇摆嘅音咧，就变做三连音啦。喺下份乐谱上边，就将所有平均嘅音咧，就变做三连音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个感觉系好奇怪嘅。咁去到真系同佢哋去合作嘅时候，就大开耳界，或者去明白咗嗰种啊个身体嘅节奏感同埋个音乐嘅关系咯。
5: 哇，咁我咁样睇咧，由一开始你嘅古典背景啦，去到近呢四五年接受多咗好多，即系令你大开眼界嘅事情啦。原来发现咧，哦，可以跳脱个谱啦，或者可以谂多啲哦，唔同音乐嘅文化点样融入去自己嘅语言入边，即系可能中乐啊，或者即兴啊，或者爵士之类嘅东西。
6: 冇错。
5: 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玩呢啲即兴音乐嘅时候嘅感觉？
6: 当然记得啦，系好腾鸡噶，好惊，系啊，仲要嗰阵时已经算做真系啊，读完晒书回流翻香港咁样，咁要去开始即系算做专业地去工作啦，咁样系觉得唔好意思嘅，咁
5: 系一个公开嘅场合嚟嘅，
6: 冇错，系啊，我觉得一嚟就系好。好大嘅鼓励啦，对我，即係尤其是爵士嗰一边嘅朋友，同埋中樂嗰边都系㗎，其实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吹单簧管嘅即係古典单簧管嘅人啦，係一个爵士同埋中樂之间嘅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好嗰边去讲就系我好似系一个桥梁，因为吹单簧管嘅多变性令到两件事更加容易去融合。但系唔好听啲嗰句就系、是、如果我搏唔掂呢就一盘散沙啦
5: 是咁讲到自由即兴呢，我想再继续讲落去，因为呢听落去好抽象呢，我諗好多听众一开始諗呢，咁其实系乜嘢嚟嘅呢，可能喺过去几集啦，爵士乐嘅即兴我哋或多或少都有理解啦，但系去到自由即兴呢，系咪其实完全另一样嘢嚟嘅呢，定系都有啲关系嘅，其实 free improvisation 嘅即兴同埋喺爵士入面嘅即兴你是怎睇嘅呢两方面？
6: 即係爵士乐俾我嘅感觉就係我哋一定要跟到个 form。所以其实我嘅理解啦，爵士乐个感觉好自由，其实我觉得其实一啲都唔自由嘅爵士。因为佢哋有好多規矩要跟嘅、即係如果你跟甩咗嘅时候係好尴尬嘅。自由即兴呢就真係好似你咁讲，就自由就真係好自由，就完全毫无边际咁样去做一啲嘅即兴，咁所以其实我嘅理解咧，爵士嘅即兴咧系一个好有规范、好有规则入边去做一啲为咗嗰一个表演去重新去调配，好似做一杯鸡尾酒咁样，系啦，咁就唔系完全由零开始。由小麦嘅收割去到有面粉去到有面包嘅嗰个过程咯，而系啊，我今次我决定系士多啤梨加黑加仑子加乜嘢咁样，即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咁、那个分别大约系咁咯，我自己嘅理解。
5: 哦，所以你就会觉得自由即兴就会比较似系由一个即系好似你讲小麦收割去到一个面包，一个比较长又冇自由嘅过程，可唔可以咁讲？
6: 会系噶，系啊，所以我觉得有、各有各佢有趣嘅地方嘅，系啊，即系有时候玩自由即兴嘅时候，会真系觉得啊，究竟嗰个起始点喺边一度咧？一路去即兴嘅时候，尤其是同其他朋友去即兴嘅时候，其实有规限先至会有自由咯。系咪？咁如果冇规限嘅时候，其实唔会存在有一样嘢叫自由噶嘛。咁所以有时候自由即兴要揾嘅反而系嗰个規限。
5: 哦，反而係揾返個規限。
6: 冇錯啦，係啦。
5: 啊，
6: 就我決定究竟我玩緊呢個自由即興嘅時候注重緊嗰個起始點係呢一粒音啊，定係嗰一個氛圍啊，定係嗰一種咁樣嘅音色啊，究竟係乜嘢係嗰一個規範呢？跟住之後從而去做一啲即係現場即興嘅創作。咁呢樣嘢其實係非常之好玩嘅，我自己覺得係啊。
5: 我諗即係總結一下啦，兩個都叫做即興，但係咧爵士樂嘅即興咧就係喺啱啱所講嘅 lead sheet， 咁可能再解釋少少俾觀眾聽咧，就係、是、一份你當好似係純粹畫咗個框架俾你嘅譜咁樣啦，即係佢可能有一啲你喺某個小節要玩嘅和弦，或者係某一啲特定嘅旋律。但係咧，佢唔會成日都叫你跟住份譜去玩嘅。
6: 冇錯啦，
5: 佢只係一個框架啫。咁但係咧，自由即興咧就反而唔同啦。就係從嗰個自由出發，我哋反而揾翻個框架。應該譬如好似啱啱你咁講啦，用音色去我哋作為今次嘅焦點啦，用一粒音啦，定係用其他東西咧？
6: 係啦，係啦，
5: 咁樣
6: 好多時候係咁樣咯。當然啦，其實爵士係一個好闊嘅 genre 啦，係咪係一個好闊嘅曲風啦？咁佢哋亦都有 free jazz 咁樣，佢哋亦都有即係就算佢爵士裏面你話佢哋玩 big band 同埋玩 bebop 都係兩隻好唔同嘅聲音，但係大體嚟講，大家市民大眾去接收都會覺得啊，佢哋都歸納為爵士音樂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同樣嘅情況喺自由即興都有咁樣嘅情況咯，係啊，有時候個自由即興可能係真係比較古典少少嘅，咩意思呢？即係可能個諗法呢係好根據究竟音同音之間嘅關係同埋個整體上面嘅一個 structure。可能講緊我哋玩八分鐘，咁我八分鐘裏面頭嗰三分鐘做啲乜，五分鐘之後要發生啲咩事，可能我哋第幾分鐘嘅時候有個人俾一個 Q， 跟住一齊去喺嗰度有一個 meet point， 即係可能會做呢啲咁樣嘅嘢嘅。亦都可能係我哋今次嘅目標係要由呢一度去到嗰度，亦都有時候係開始嘅時候大家完全冇一個目標，去到玩樂大家感受到嗰個音樂或者個氛圍入面嘅嗰啲嘅感覺嘅時候去決定。我哋已經達到咗某一啲嘅目標，我哋已經去到嗰啲地方，或者我哋會轉換去其他嘅地方咁樣咯。
5: 啊，咁我哋咧，我諗聽到呢度咧，由古典咧去到當代，去到自由即興咧，其實呢個旅程咧，真係唔係一條直線，即係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咧，反而係古典又影響到當代嘅東西啦，咁反而咧當代嘅東西或者爵士嘅東西咧，亦都反過嚟咧係影響翻成個音樂嘅面向。咁咧我哋聽埋音樂翻嚟咧，我哋再繼續問下即興嘅時候咧，其實你嘅腦入邊諗緊啲咩咧？係啦，咁我哋聽完音樂之後翻嚟再繼續。
6: 好啊。

0: 歡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學，我係主持阿謙。咁咧，我哋繼續咧有 Linus 同我哋傾下嘅。好啦，咁而家好直接咁問你啦，即興嘅時候咧，其實你個腦諗緊啲乜嘢㗎？
1: 其實好多時候咧，真係好睇緊個感覺係點樣個，即係個氛圍係點樣嘅。咁亦都有好大部分情況係睇下究竟我同啲乜嘢人去玩啦。咁所以有少少似好似大家一齊去砌 puzzle。即係究竟你會選擇砌個邊先啦，定係你會選擇砌咗嗰個主角先啦，定係即係咁於是大家互相補位咁樣。咁所以諗緊啲乜呢，可能就係諗緊呢一啲咁樣嘅嘢啦。所以從呢一度開始，即係諗緊緊個結構，大家會想點樣去做，去大家去可能打太極咁樣，去推下手嘅時候，慢慢就會揾到緊個方向，究竟啊，我嚟緊我會想做啲乜嘢咁樣咯。咁通常就係一路諗緊呢啲咁樣嘅嘢，係啊。咁尤其是玩得多同爵士嗰邊玩啦，佢哋好多時候都好快想進入一個有和弦嘅框架入面啦。
0: 即係佢哋想要一個定點多啲嘅。係
1: 啦，想要一個定點，因為始終爵士樂嘅朋友佢哋都鍾意可以走返入去佢哋自己嗰一啲即興嘅語言入面，即係佢哋準備咗十幾廿年冇理由唔用㗎嘛，你而家叫我出一個音咁。係
0: 係。
1: 我嘅理解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同爵士嘅朋友玩呢，佢哋又會有唔同嘅取態。例如可能玩吉他嘅朋友去睇下點樣攝支牙籤落去支吉他嗰度，跟住之後震佢啦。或者搵個搞奶器呢去玩個中提琴啦，咁樣即係，所以嗰個取態就真係完全唔同啦。你聽到
0: 嘅
1: 時候，
0: 係啊，
1: 有時候同呢一啲朋友玩嘅時候咧，就諗多好多，究竟我哋點樣將整出嚟呢啲咁得意、咁特別嘅音色，去令到佢聽落去即係有音樂感啦。
0: 哦，咁。我咁樣聽呢，你啱啱話得意嘅聲音，我仲喺度諗啊，嗰個聲音可以有幾得意呢，即係唔通鴨仔聲咁樣。嘩，但係原來呢係將一啲我哋可能唔會同音樂扣連嘅物件，或者係一啲做法放落去同本身嘅樂器啊，或者本身嘅音樂結合，睇下佢可以做到啲咩新嘅東西出嚟。咁對你嚟講，音樂啦、聲音啦同埋噪音，其實係咪都冇乜界線嘅呢已經？
1: 其實我覺得係有好大嘅界線嘅，噪音同埋音樂
0: 係
1: 啊。因為音樂呢好唔好聽係一回事，其實真係各花入各眼嘅。鍾意聽莫扎特可能又唔鍾意聽 Charlie Parker 咁樣㗎嘛。咁會覺得 Charlie Parker 係噪音㗎。係咪？咁所以其實真係好睇究竟你作為一個人，你去點樣去理解或者點樣去感受嗰一啲嘅聲音。我好鍾意一個 quote， 我成日都用嘅，就係有個作曲家叫做 Stravinsky。咁佢有一個 quote 我好鍾意嘅，就係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即係個音樂之所以存在，或者音樂係乜嘢，係取決於聽嗰個人。咁所以好多時候我覺得作為演奏音樂嘅演奏家啦，我哋好多時候去表達嗰個音樂，其實可能唔係要去做到某一個大細聲，做到某一個旋律，玩到某一條 licks， 而係我哋要去將自己嘅心血、自己嘅感覺、自己嘅能量擺入去我哋製造出嚟嘅聲音，而嗰個聲音係喺某程度上面係經過一個理性的分析，對佢有條理去展述出來的。好像我們要說話，要跟人去溝通這樣。
0: 哇，那這個語錄呢，令我又不其然有一個問題，就是咁當你自己做緊即興或者演奏嘅時候啦，咁其實你自己都聽緊自己即係玩緊啲乜嘢啦。
1: 係啊係啊。
0: 咁有冇時候係你會俾到啲驚喜自己嘅，你連自己都冇諗過，嘩，原來呢一個係咁樣喎。
1: 哇，你問得好好啊，謙，絕對有㗎。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想搵過一啲驚喜㗎。係啊，因為嗰樣嘢好活生生，亦都好即興囉。係啊，因為你永遠都估唔到究竟會碰撞咗啲咩出嚟㗎嘛。而好多時候嗰個碰撞出嚟嘅嘢係因為我同你去合作， 先至有机会会发生嘅。
0: 嗯嗯，
1: 所以其实系真系千万分之一嘅空间嘅机率之下，我哋先至有机会令到呢一件事发生。咁嗰样嘢系好令人着迷嘅。
0: 啊，好似一个好好当下嘅。
1: 系啊，即系好似你见到一条彩虹咁样咯。啊，你永远都估唔到几时会有一条彩虹出现。但系当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想好好地去欣赏佢。
0: 嗯，
1: 系啦。
0: 嗯，音乐其实可能攞嚟欣赏，觉得好听就 OK 啦。但系自由即兴爵士有啲时候个音乐好有挑战性嘅，听落可能未必即刻好好听。
1: 嗯，
0: 你会点样谂咧？
1: 嗯，
0: 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1: 嗯，我觉得你个问题都好好啊，谦。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0: 系咯。
1: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哋听音乐嘅时候要去明白咧？因为其实音乐本身唔系一定要系需要去明白噶嘛，亦都好难去讲到究竟去明白啲乜嘢。本身音乐就
0: 系
1: 好抽象嘅艺术，点解我哋听咗一啲声嘅时候会对佢有感觉呢？系咪？其实佢系同我哋嘅文化背景系有好大嘅关系，或者佢作为一个人处世嘅时候去理解呢个世界有好大嘅关系。所以我哋听到雀仔声，我哋听到风声、树叶声，我哋觉得个人舒服。
0: 嗯，
1: 咁如果听到一啲情况可能有啲好密集嘅声音嘅时候，我哋会紧张，我哋会焦急。咁其实听音乐本身有少少多过去明白个音乐咯，但系就应该话多啲系其实去经过音乐去明白自己，多过去明白个音乐。
0: 嗯，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有少少好似兜咗个圈翻去讲翻 Stravinsky 嗰个 quote，就系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0: 嗯，咁咧，我谂你嗰句语录咧，的确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总结啦。就系音乐咧，系喺个听众入边嘅。可能系自由即兴同埋爵士乐，可能对于某啲观众嚟讲咧，系一啲艰深难明嘅东西啦。但系咧，反而咧，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佢系帮你打开新嘅可能性嘅大门，佢令你反思，诶，点解我中意呢个？点解我唔中意呢个咧？可以有多啲角度去欣赏唔同嘅声音啦，亦都欣赏唔同嘅艺术嘅。咁我哋下半部分翻嚟啦，我哋继续咧同 Linus 倾下佢嘅音乐创作，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人啊，应该点样打开嗰道门咧？咁我哋而家听段音乐先，阵间再翻嚟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天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

0: 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到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的信息，说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好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随着美加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日前说正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59美元，卖出4614.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及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4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今天的嘉宾 Linus 跟我们讲过，他的音乐呢难以用一个标签去概括的，他不是纯古典，亦都不是纯爵士，又不是纯当代，而是几种东西同时在场。这种跨越边界的想法呢，就不是今日先有的。爵士乐历史上有一个人将这件事做到极致，他叫做 Charles Mingus。 Charles Mingus 呢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在加州洛杉矶的近郊长大。他是低音大提琴手、作曲家、钢琴家，同时亦都是乐队领袖。要描述 Mingus 呢，几乎是说每一个标签都要即刻再加补充的，因为他的音乐从来都不轻易被人可以归类到的。Mingus 小个的时候呢，在教会听到诗歌班的合唱，这个是他对音乐最早的记忆之一。8岁那年呢，收音机传来一段声音，这个是 Duke Ellington 的大乐队。Mingus 听完之后喐都唔喐，就是那一下他知道他一生都想跟这种音乐一起行。年轻的 Mingus 呢正式学习过古典的低音大提琴和作曲，但他不满足于跟着人家写好的音符去演奏。1940年代他走入了纽约的爵士世界，接触了当时最前卫的 Bebop 革命，即是泡沫音乐。当时和 Charlie Parker、 DC Gillespie 等人的音乐近距离碰撞，但 Mingus 做的事比 Bebop 更加复杂。他不跟着任何一个流派走，而是将他所有喜欢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他自己的音乐里面。教会诗歌班的力量、蓝调的悲哀、Bebop 跑步的速度、大乐队的气势，甚至连戏剧性的现场爆发，全部放在一堆。他的乐队从来都不是普通的演奏组合， Charles Mingus 的乐队更加是一个工作坊。乐手不是照着写好的乐谱去演奏的，而是在 Mingus 给出的大框架里面各自的即兴、回应、争辩，更加有时可能是互相冲突的。他成日都在排练之中叫停，当场即刻改写音乐，要求啲乐手再嚟过。有时叫停呢係因为音乐唔够好啦，但有时叫停呢係因为某个意外声音出现咗啦，而嗰个意外呢就係佢哋一齐等緊上司共同创造嘅一个惊喜。1959年呢 Mingus 录制咗 Mingus R5， 係呢个就係个唱片嘅名称啦。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你可以听到蓝调、教会音乐、Bebop， 仲有对美国现实的批判，全部都是同一张唱片入边。其中一首 Goodbye Pork Pie Hat 更加是为当时啱啱去世咗嘅昔时风手 Lester Young 而写嘅，旋律入边带着一种沉重而开阔嘅悲伤，是爵士音乐史上少有纯粹以纯音乐表示哀悼嘅作品之一。Mingus 嘅音乐咧都有嘢想讲嘅噃。他有一首作品叫做 Fables of Phelps， 是針對一位拒絕給黑人學生進入公立學校的美國州長而寫的。早期的唱片公司不讓他將有歌詞的原頂版收錄出版，他將那個版本留到另外一個時機才發行，可以說他從來都沒有放棄他想說的說話。1979年 Mingus 去世了，只有56岁，他留下的除了唱片還是一種想法。音樂呢不只是一種形狀的，它可以有結構，亦都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旋律，亦都可以有噪音，可以好聽但都可以令人不安，可以悼念，亦都可以拿來表達己見。重要的不是它是哪一個類別，而是它有沒有說出一些真實的事情。幾十年之後，在香港一個拿著單簧管的年輕人正正都是做同樣的事情，用一件古典樂器走入即興電子音樂當代劇場的世界，問的都是同一個問題，究竟一件樂器可以講幾多種語言呢？那我們現在回來繼續跟 Linus 聊一下。
3: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繼續收聽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爵士普及學的下半場，我是主持阿謙。咁上半場呢，我哋同 Linus 呢就傾咗佢由古典音樂走去自由即興嘅旅程啦，以及呢音樂係咪一定要好聽呢、這個問題。咁呢去到下半場呢，我哋再傾深入啲啦，講下佢嘅個人創作啦，佢第一張專輯，同埋對於想踏入呢個世界嘅觀眾呢有啲咩實際嘅建議。咁呢繼續坐喺我面前呢就係、是、單簧管演奏者作曲人 Linus Fong。
4: Hello。
3: 是啦，咁呢你2023年呢出咗第一张个人专辑喎，
4: 係
3: 咪？嗯，可以介绍下佢呀？
4: 喔，我嗰陣时就出咗呢一张个人专辑啦，其实。
3: 叫咩名先？
4: 叫光。
3: 係啦。係啦。光。余光。
4: 光。余光个光。
3: o、okay、
4: 係啦。咁嗰度有10条 track 嘅。
3: 嗯。
4: 咁係真係算係一个爵士乐嘅专辑啦。虽然我自己本身係一个即係古典音樂的音樂家啦，咁、但係因為我同另外三位朋友佢哋就分別係阿 Bowen 彈琴啦，同埋阿 Nelson 彈 double bass 啦，同埋阿 Dean 打鼓啦，去合作嘅，咁、所以都其實算做歸納做一個即係可能爵士 fusion 嘅專輯咁樣囉，係啊，
3: 個班底都好爵士喎。
4: 冇錯啊，絕對係啊，因為嗰期真係玩好多爵士嘅，係啊、就同佢哋又成日玩啊咁樣。
3: 咁我想知道呢嗰、那個專輯嘅樂曲呢係大部分都係即興地即係錄低㗎，定係有預先編排嘅，即係點樣去排到嘩十隻就係十隻呢？
4: 喔，嗰度就真係每一首都有一個譜嘅，
3: 即
4: 係唔係太離譜嘅，係有啲仲記得好多添㗎，有啲記咗好多譜㗎，係呀，咁有啲就好似 list sheet 咁樣記出嚟㗎，因為始終佢哋三位係爵士樂嘅音樂家啦，咁係啦，咁係囉，所以嗰陣時去創作呢十首作品嘅時候，就好似係分別錯作咗十首作品之後，就排咗一啲嘅起承轉合啦。有啲作品係即係可能作咗頭嗰六七首嘅時候，跟住另外再作多咗剩爭嘅嗰幾首去串聯喺成件事咁樣囉。
3: 啊，
4: 咁當時呢個光呢一個咁樣嘅十首歌呢，其實喺香港西九嘅自由空間嗰度有做到兩場嘅演出嘅，咁、當時就同一個即係 live visual 嘅藝術家阿 Moon 呢，咁去合作啦，真係擺咗一個真嘅金魚缸入咗水喺嗰、那個演出場地嘅正中間咁樣㗎，咁將喺玩具鋪買嘅幾條有摩打嘅膠嘅魚呢、就抌咗落去喺裏面遊咁樣囉，咁於是我自己想像或者我希望大家去諗嘅就係、如果我哋係嗰條魚、或者我哋而家喺呢一個聽緊音樂嘅空間入面，其實我哋見到嗰個金魚缸會唔會我哋其實都係喺一個金魚缸入面呢？係呀、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同呢一個空間嘅關係呢？即係去反思自己嘅存在嘅價值呢？咁樣即係咁，當然呢一啲諗法我覺得係好 open to 即係聽眾或者觀眾佢哋想去諗啲乜嘢嘅，所以亦都係一個空間去俾佢哋去想像去諗。
3: 咁除咗呢一个江嘅计划之外啦，咁、你仲有几个项目，其中一个咧叫做水与交融，系咪啊？
4: 冇错，
3: 即系水同埋胶，塑胶
4: 融合
3: 一齐。咁有人咧就形容咧呢、這个风格咧系电子爵士同埋当代古典，即系哦好抽象，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又系咩嚟嘅咧？
4: 可以啊，咁呢、這个算作系我第二套嘅作品啦。咁亦都系十首作品嘅，咁。今次對比起江嗰十首嘅作品呢就冇咁爵士，我覺得。但係亦都我諗有一半係比較爵士啲嘅，因為始終呢十首歌呢都係同阿波恩、阿 Dean 同埋阿 Nelson 去合作嘅。係呀，咁中間有啲曲風比較比較 Bossa Nova 啲嘅又有啊，比較 R&B 啲嘅有，但係亦都有啲可能係好完全地古典去記曬譜嘅一啲嘅，好似頭先咁講，類即係好多係咪叫 noise music 咧？即係用一啲唔係咁常去運用嘅方法去玩聲音嘅一啲嘅音樂，咁亦都有一啲完全記曬譜，我哋照住成份譜逐粒音玩嘅，即係好古典地去玩嘅音樂咁樣咯，係啊。咁成件事點解會咁樣去構作咧？最主要係因為覺得想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想用好多唔同嘅 genre 聲音嘅背景呢去揾方法去，就好似我哋揾方法應該話，就好似我哋去揾方法去解決即係我哋同呢個世界嘅一啲嘅問題，一啲嘅關係囉。咁、個主題亦都喺個喺個題目嗰度去講咗啦，水與交融，就係、是、我哋點樣喺呢一個咁受到污染啦，即係特別係呢個主題講嘅就係膠嘅污染啦。嘅世界裏面我哋應該點樣去自處呢？我哋即係咁嗰個膠亦都可以比喻為一啲比較人性少少嘅即係嘅問題啦。係咪咁係啦，所以就有呢十首嘅作品。
3: 啊，咁你話今次呢、這、一個即係新嘅計劃啦，冇咁有爵士向，呢個係咪一個你本身就俾自己嘅一個目標嚟㗎？
4: 我冇特登去諗嘅，其實
3: 係啊，
4: 只不過好似由第一組曲嗰陣時，可能因為創作江嘅嗰兩年到三年到，咁同爵士嘅朋友佢哋玩得多啲啦。咁過咗疫情，慢慢我做開嘅工作浮翻面多咗嘅時候，就同爵士嘅朋友玩嘅時間就少咗啦。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時候，我自己佢嘅創作嘅腦袋諗出嚟嘅嘢都慢慢走返入去自己嘅即係嘅做開嘅嘢嗰度咁樣囉，係呀。
3: 即係回歸返本身自己個領域囉。
4: 係啦，咁
3: 咁樣囉。咁睇落呢你做嘅創作呢都好因應即係個環境啦，或者你當時的經歷呢而有改變。
4: 絕對係㗎。
3: 咁喺你第二個呢個計劃，你同返嗰三位音樂人合作啦，有冇新嘅感覺呢佢哋？
4: 我諗應該有嘅，冇真係問過佢哋。
3: 冇傾過嘅。哦 ,ok, 明白明白。咁假設啦，今日如果有聽眾聽完之後啦，我想接觸自由即興或者一啲當代音樂喎，咁我即係佢應該要做啲咩嘢呢？係咪要做一啲功課呀，定係要有啲心理準備呢？會點樣開始聆聽，應該點樣開始？
4: 哦，你呢個真係問得好好啊！其實頭先上節都有講過少少，我諗就係要去即係、就是、要 open minded 咁樣去聆聽啦。係啊，咁有咩功課要做？呢、這個真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啊。
3: 係啦，即係譬如爵士樂呢，我哋即係之前嗰幾集呢都有介紹下啲歷史啦。點解需要聽返以前嘅爵士呢？因為爵士係一個好受佢歷史影響嘅一個曲風嚟嘅。
4: 絕對係啊。
3: 係啦，咁唔同嘅時代演變啦，而產生唔同面向嘅爵士嘅即係底下嘅曲風。咁去到當代音樂啦，我哋又需唔需要理解咁多歷史呢？
4: 我覺得就唔係好需要㗎、因為好似當代音樂就個目的就係要去一路製造當代即係當下嘛，咁所以我相信如果聽眾帶住一個活在當下嘅心境去接受去聆聽去感受，咁可能就已經好足夠啦。
3: 哦，即係反而唔使做咁多功課就 真係回歸到個聽眾或者演奏者本身個感受係個行先嘅。
4: 係啊，或者好似頭先上一半咁樣講啊，可能大家都帶住一個去揾呢個驚喜嘅感覺去走入去聽一啲即係自由即興嘅音樂會啊，咁就係囉，可能都會係一個好有感覺好有新鮮感亦都好 rewarding 嘅一個體驗囉。係
3: 你自己會推薦去現場聽定係喺屋企或者係一個專屬聽音樂嘅地方聽咗先呢？
4: 哦，呢、這個真係考起我，因為呢我呢從來冇試過喺一個即係喺屋企聽，即係聽可能好似聽爵士樂聽 track 咁樣去聽自由即興嘅。
3: 係、
4: 哦、基本上聽自由即興都係去現場嗰度去感受嗰個即興嗰個自由點樣喺個空間裏面去發生。
3: 哦，因為嗰樣嘢真係太過當下啦，所以現場好緊要。
4: 嘅經驗就係咁樣囉。
3: 啊，咁有冇啲譬如香港我想去嘅一啲音樂會啦，有冇啲名字或者一啲人物去留意一下呢？
4: 哦，都可以啊，我覺得有個機構叫做 Contemporary Musicking 啦，咁佢哋做好多即係呢一方面嘅嘢嘅，亦都搵一啲外國嘅 artist 嚟香港去講解佢哋做緊嘅嘢啊，或者去有一啲嘅表演，會有佢哋嘅一啲藝術節，咁可以留意一下啦。
3: 嗯、
4: 除咗 Contemporary Musicking 之外，另外Unearth 啦，或者 Unearth 嗰、那個叫 20 Alpha， 咁亦都係一啲自由即興即係嘅人佢哋會去聚腳嘅一啲場合囉。
3: 啊，係一個組織嚟嘅？
4: 係，冇錯。
3: OK， 咁啊喺你玩自由即興嘅呢段時間啦，有冇見證過身邊有啲朋友本身都唔知道咩自由即興，而即係被你感染到嘩我開始想理解啦，或者一啲觀眾由本身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咩嚟㗎，嚟睇下㗎咋，去到本身去到之後嘩我好投入呢個世界，你有冇見過呢啲呢？
4: 我又覺得好似暫時都未有，即係通常玩自由即興嘅人都唔係淨係玩自由即興囉。
3: 啊，
4: 即係都有可能如果身邊即係收音機旁邊係玩爵士㗎嘛，大部分都可能 Daniel G 呢個名字都聽過啦。咁係囉， Daniel 佢自己亦都有玩自由即興㗎。咁、哦、但係佢其實佢都有彈爵士㗎嘛，佢有玩嗰啲，咁亦都有其他情況，係囉，例如我就可能係我主要玩古典嘅，咁但係我又會玩自由即興。咁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候玩自由即興個感覺係好似係四湖八海，大家係一個唔同嘅背景走埋一齊去玩，跟住大家都嘗試去打開自己嘅想像空間嘅，跟住之後去令到會有驚喜去發生囉。
3: 咁可唔可以話係一個門檻都比較高嘅音樂呢？
4: 我又覺得係真係好基於究竟你肯唔肯打開你自己嘅想像空間，
3: 都係返返去
4: 接受，係啦。
3: 嗰句就係個音樂呢喺個聽眾嗰度。
4: 係啦，冇錯。
3: 啊，好啦。咁最後啦，即係作為一個喺香港做當代音樂自由即興亦都喺古典有涉足嘅人啦，呢條路呢喺香港行你覺得容唔容易呢？
4: 我覺得喺香港去玩自由即興係好有趣嘅，因為身邊其實原來比想像中係有更多人係對呢一方面有興趣㗎喎。咁亦都可能嚟緊會包括收音機旁邊嘅你哋啦。咁係囉，所以我都希望喺嚟緊會唔會可以認識到更加多嘅朋友，佢哋去分享一下就係、是、去玩一啲咁現場嘅音樂嘅一啲嘅喜悅啦。
3: 好啦，咁最後問多你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覺得我哋今日從爵士本身嘅一個框架再跳一格，問一個可能好難答嘅問題，就係、是、你覺得音樂對你嚟講係乜嘢？
4: 阿謙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啊！我喺呢一刻去嘗試去將我嘅職業去歸納成為一個答案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好難嘅。咁但係我呢一刻諗到嘅，或者我呢一刻 自由地即兴去弹出嚟嘅字系四个字咯，系活在当下咯。
3: 嗯，
4: 因为系啦，咁我觉得音乐系系带俾人咧，或者带俾我成长嘅一道门啦。亦都系好大嘅令到我生命里边去认识呢个世界嘅一扇窗啦。
3: 嗯，
4: 咁所以我系好开心，我系可以玩音乐嘅，系啊，同埋同大家去分享我嘅音乐，系啦。
3: 咁啊，总结呢个咧，我谂起一句说话咧，就系有人话音乐咧系时间嘅装饰，而再结合翻你嗰句说话咧，就系音乐咧系喺个听众嗰度嘅。我谂我哋选择去听咩音乐，去接受啲咩音乐咧，好似系我个人嘅选择，我要如何去装饰我嘅时间啦。咁今日听完咧，同 Linus 嘅对话咧，我谂起一个字咧，就系不确定啊，即系唔系话危险，而系即兴音乐咧，尤其是自由即兴啦，或者爵士啦，都系唔保证结果嘅状态，即系你落到场，你系唔会知发生咩事嘅。但系正如你咁讲啦，呢种唔知道咧，先系音乐最真实嘅一个时刻，系当下嘅时刻。咁 Charles Mingus 咧，当年都系咁，佢嘅乐队咧系一个充满碰撞嘅空间咧，正正就系因为呢啲碰撞咧，等佢嘅音乐超越咗任何一个分类啊，留到今日。咁我哋今日咧再一次非常之多谢 Linus 啦，亦都多谢大家收听，
4: 多谢大家，
3: 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4: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今日大自然之声，我哋要介绍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嘅南部，位于意大利北部嘅多洛米提山脉。呢度占地大约14000平方公里，即系差唔多有13个香港咁大。而成个山脉地区就喺2009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18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峰，山峰形状都是比较尖削和陡峭，有些就好像把剑咁指向天空。这里的岩层入面有1亿年前的海洋生物化石，不单只是化石，这里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很多生物，但是鸟类就超过110个品种在这里繁衍。国家公园部分是在1988年成立，整个公园拥有大约1400种维管束植物，足足占了全意大利植物品种的1/4。因此这一带的科学价值非常之重要。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它的山峰形状，这里的岩石成分主要是白云石，和一般的石灰岩不同。白云石含有丰富的镁质，因此山脉的表面有层白色的光泽。今日见到的山脉其实是两亿几年前在海底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沉积物，经过漫长的地壳活动和冰河时期的洗礼，沉积物由海底被推上地面，到之后的冰河时期，冰川将原本平整的岩石层切割成断崖。

多勒米提山脉是完整见证由远古时代的地壳变动再到冰河时期的洗礼。山脉呈现的白色光泽和山脚绿油油的草原形成强烈对比，形成独特壮丽的景观。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有种自然现象叫做阿尔卑斯之光，这种现象主要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山脉会随着太阳光照射的角度被染成一片粉红色。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日落时分太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径变长，波长较短的蓝光被过滤，剩下暖色调的红光。与此同时，多洛米提山脉含有丰富的碳酸钙和镁质，这些物质对光线具有极强的反射强度，令到红光射向山体的时候，色彩会被大幅度强化和加深。这一带山峰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好像一块块反射板般折射太阳的红光，形成这个由大气层物理和地质结合而成的独特自然现象。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话，

0: 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讯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尔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超过100种鸟类，而当中一种叫做金雕的雀鸟是这里的最顶级的掠食者。金雕的视力是人类的大概8倍左右，就算在几千米的高空都可以锁定地面上面的猎物。成年金雕可以去到6公斤重，打开对翼之后可以长达 2.2 米，身躯亦都非常强壮，而雌雕的体型比雄雕更大。

金雕是一种极具狩猎智慧的生物，它们通常都会一夫一妻制地行动。它们会先在3000米高空巡视，当遇到合适的猎物，其中一只会先低飞扰乱猎物，另一只就会以时速240公里向下俯冲制服猎物。金雕在多洛米提山脉的国家公园里面大概得8至10对左右稳定繁殖，亦都是金雕最重要的保护区之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一种被誉为多洛米提之花的植物，叫做莫氏风铃草，同时亦都是多洛米提国家公园的标志。莫氏风铃草是多洛米提山脉入面的独有品种，它们的外形细小，会开出一朵朵呈紫蓝色好像风铃的花，同周围的白云石断崖形成强烈对比。

莫氏风铃草是属于冰河时期的遗物，当大部分的陆地都被冰河覆盖，但多洛米提山脉某部分的斜坡没有被覆盖，莫氏风铃草亦都正正在这个避难所生存下来，成为了这个山脉里面其中一种活化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的地理环境亦都令到莫氏风铃草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机制，它们不需要依靠泥土，根部可以钻入石壁深处吸收微量水分和矿物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上一节同大家分享咗少少健康心理学嘅概念，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促进健康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离苦得乐，拥有健康是每一个人的祈求。既然讲到我们不是被动的个体，那到底健康心理学教识我们什么？我们又怎样可以透过这些知识改善和促进自己的健康呢？健康心理学除了提倡健康是应该由我们个人积极参与得到的结果之外，还会分析我们个人的行为、生活习惯、所处的情况和环境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遗传、收入、教育水平、个人的人际关系，这些很多外在的因素都深深影响了我们健康的状态。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类为营养吸收、生活方式、社会生理及心理因素、人口特征、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生态、生活环境、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几方面。

同样地，其实呢啲所有嘅因素都唔系孤立，而系彼此有关联性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 简称 BPS， 系由美国精神科医生 George Engel 响1977年提出嘅概念。

Dr. Angle 指出，健康和疾病是由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所引起。这三个因素同时亦都会被健康和疾病所影响。那这三个因素包括什么呢？生物因素包括遗传，例如某些疾病通常都会有家族史的背景，这样来讲，我们先天在身体上面已经存有比较脆弱的一些特质。第二，身体构造，包括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出现异常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第三，生理功能，身体里面的机制、内分泌等等，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的情绪病其实都是由大脑里面的神经传递物质出现异常而引起的。第四，生物因素还包括病原体，出现引致疾病的真菌、细菌、病毒、科学毒素等等。我们看看我们四周，全球正正就是受到前所未有的病毒威胁，影响我们健康和生活习惯。

心理因素包括我们的行为习惯，例如我们的饮食习惯，有没有吸烟、饮酒、运动以及性行为活动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健康和疾病。例如很多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就会造成三脂高，和心血管疾病亦都有很大的关联性。心理因素亦都包括我们的情绪管理、压力管理、人的性格特质等等。例如拥有正面情绪的人会更加积极地去照顾自己的健康，在疾病当中复原的速度亦都比较快。成日嬲、成日都发脾气的人呢，亦都会更加容易感受到血压上升、心跳加速，亦都更加容易诱发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而我们的情绪亦都会影响寻求治疗的决定。例如一些好怕看医生的人和好怕去医院做检查的人，很可能就会拖延，即使他感觉到有些不舒服、有些的病征，很可能他都会延迟了治疗。而社会因素方面，就包括我们和身边群体的关系、文化习俗、制度规范、职业工作等等。例如我曾经看过一篇新闻报道，讲及一个尼泊尔的少女因为月经而和家人隔离的习俗，而在冰冷的冬天因为在一间很小的房里面烧炭取暖、空气不通而意外身亡的悲剧。还有就是透过大众媒体和家庭学习到相关于健康的行为、态度和信念。好像说近年大众媒体成日都报道有关身心灵健康的概念，都会影响我们多些觉察自己和关怀自己的身心灵状况。讲到这里，既然大家开始了解到健康是由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如都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自测表，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是不健康的。这个自测表有七项，答案只是有或者无。如果下面七项有的话，你可以给自己一分，如果无或者不是的话呢，就是零分。第一，我每日都有足够的睡眠。第二，我注意饮食，不会过量或者过少。第三，我好少食零食同埋一啲冇营养嘅食物。第四，我嘅体重标准。第五，我冇吸烟、滥用酒精或者药物嘅问题。第六，我有运动嘅习惯。第七，我的生活有目标，成日都感受到正面的情绪。在这七项里面，我们可以加埋自己所得到的分数，当然越高分就是越理想。

研究发现，在相同年龄组别生活方式问卷得分高的人士，他们健康状况明显比较好。而在不同年龄组别里面，在这七项得到满分的话，对比起那些比他们年轻30年但是在问卷当中只是得0到1分的人，身体状况其实是相若的。在1983年，学者 Bristol 曾经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后续的研究，观察他们在9年半之后死亡的情况，发现如果生活问卷的得分上升的话，死亡率就会因而下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非常着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良好的医患关系可以改善医生的服务质量和处置的效率，亦都会增加患者在疾病当中复原的速度。讲了这么久，最好更是不要做病人啦。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更加努力地促进自己身体健康，可以透过改变自己对健康的概念，提升觉察力，继而变成执行力，慢慢增加多些促进自己健康的行为，这样我们见医生的机会就会减少一点了。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方婷除了鼓励大家订立身心健康的目标，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个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查失踪者，又向居民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持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是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深信佢就系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同将来都系。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嘅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嘅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在排名167位的拿祖域，第一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在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0.24 美元，賣出 4,600.82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
5: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4: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5: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8: 又会看看香港动画怎样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6: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人生真的很无常的，有时你很多事都是预计不到，特别是天灾。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2，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辈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6，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有张洪亮的歌声。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6:30。今朝拣嚟一啲陪住大家成长80-90年代的国语歌，一定有呢一位天后级的朋友。

0: 张宇用心良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提提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今朝简系好多陪住我哋成长嘅八九十年代嘅国语歌。伍思凯嚟自1994年嘅作品《爱与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30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继续，我哋有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你还记得吗？佢个名字叫做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冇问听日仲中唔中意自己，好好活好今天，至为重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哋有同安格嘅歌声。

出世嘅每个人身上面咧，都带做带种好独特嘅味道嘅。新鸟期味道，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30。呢啲咁好听嘅国语歌，有冇陪住你嘅成长咧？会唔会都有你嘅故事喺里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嘅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嘅保障措施系咪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就相信，新机制唔会对工地嘅进度带嚟太大影响。但仍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

0: 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候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若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的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是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较早时说，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略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他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到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的北纬200.1度，东经122.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美元，卖出460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5: 我是黄巧。
6: 我是容家耀。
5: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6: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6: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4: 港台电视32。
7: 群育學校曾經培育過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學校是怎樣幫到學生？聽下校長的分享。
8: 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優點或者缺點，我們很努力去發掘他們的個人之處，陪著他們一起去發展。我們相信是有朝一日他們都可以在對的地方裡面去閃耀起來。
7: 想了解多啲，就記得收聽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電台第五台嘅《生活全關愛》。除了有校長之外，還有香港學生輔助會的代表和兩位救生的分享。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6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88%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哇，今日讲呢个 topic， 可能都啱你收听啊！开学嘅日子仲有几日啫，唔单止学生开学，家长都要开学啊！一齐探讨下呢个问题。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嚟，我哋有钱佩佩，仲有沈君豪医生精神科专科嘅出现嘅。咁啊，沈医生早晨。
1: 好，佩佩早晨啊，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日子嚟到8月28啦。
1: 系啦。
0: 哎，我啲压力咧，突然之间咧又嚟啦。
1: 冇话你啊，我都系啦，同埋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少咧，系开始感受咗呢个压力咧，就系、是、漫长暑假过去咯、
0: 啊，
1: 就嚟系咪？咁换地支咧，就系开学日就嚟到
0: 啦。系啦，嗱，我同沈医生嘅小朋友咧，都咁啱今年系升中啦，系咪？
1: 系，
0: 即系进入青春期咯。哇，其实咧，当佢要转变一个新嘅环境咧，我又担心佢唔能够适应啦，系咪？我又担心佢同啲同学仔相处唔嚟啦，我又担心佢咧个课程佢追唔到啦，我又担心佢呢样，又担心佢呢样，
1: 冇错，
0: 确实真系有啲压力、啊。
1: 系啊，真系一谂咧，哇，你几多嘢可以担心啊？系咪先？
0: 系啊，
1: 但系咧嗰啲嘢咧，往往都系我哋根本咧控制唔到嘅嘢，系嘛？咁所以咧，今日真系有好好嘅时间咧，8月28日系开学之前啦、我哋一齐去到喺呢个时候，大家鼓励下大家，同埋咧探索一下呢一个问题，希望咧喺开学之前咧可以调教一下大家嗰个嘅心态、心境同埋情绪咧，让大家同埋子女咧都开开心心啦，迎接新学年啦。
0: 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嚟到8月28度，你啲小朋友做晒暑期功课未？
1: 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先啊？系啦，我谂相信有啲咧，真系嘅要哇临急咧，就呢几日咧系咁冲刺，系嘛？亦都有啲好好准备嘅，一开始暑假嘅时候咧，又已经做咗一大橛啦，甚至做完噶咯，咁个暑假亦都过得轻松啦。所以咧，真嘅呢一个。大家咧就係、是、有唔同嘅情況啦，但係都見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始終都係要做，係嘛？咁啊，我哋點樣去安排時間咧？點樣分配我哋嘅時間咧？規劃我哋嘅時間咧，亦都係值得我哋嚇同埋小朋友咧去到學習嘅一個課題咯。
0: 嗱，沈醫生，即係咧，我哋成日講就好容易啊！我哋啊，今年咧，我要唔好怒氣，我哋要放手啦，我哋咧要唔使咁緊張嘅。
1: 作为
0: 家长，其实讲就好易嘅啫，个口咧就即系口不对心嘅，口就喷咗出嚟，可能一个慢啲做功课，做乜你咁慢噶？
1: 系，
0: 你成绩唔合格翻嚟，点解温咗咁耐你都唔识啊？咁呢啲说话就好容易就啪一声咁。
1: 系啦，自动就会出现噶咯，系咪啊？即系你基本上都唔使谂噶啦，自己咧就会弹出嚟啦。我谂大家都经历过呢样嘢啦，甚话咧吓，即系就算系我咧，叫做讲咗唔少噶啦，我时都忍唔住咧，有时都冲口而出噶。咁、但系咧，喺我尽量都会咧，希望喺讲之前咧，尽量叫自己嘅情绪平复先吓、因为咧，当你嘅情绪唔平复嘅时候咧，你嗰啲说话全部都系一个情绪主导咗嘅反应嚟噶咯，即系话咧，你嘅理性根本未有。机会分析个情绪已经主导咗你咧，令到你讲咗嗰啲嘅说话出嚟，有时讲咗出嚟咧收唔翻噶嘛，
0: 系
1: 咪？所以咧，我哋经过咗一啲嘅经验啦，撞咗板啦，所谓之后咧，真系嘅，每一次我哋个火起啊，个情绪一起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提醒自己，忍一忍，等一等，跟住先讲。咁咧，呢、这个其实真系有效噶，咁、可以帮到我哋咧隔一隔。当你隔一隔嘅时候咧，你嘅情绪平一平复咗咧，其实个女子出。到嚟嘅时候咧，你未必会咁容易讲呢啲说话咯。
0: 会唔会即系一发生嘅时候，我哋去个洗手间洗下手，谂一谂，静一静，先至行出去讲咧？
1: 系啊，呢、个真系好实际嘅一个方法，或者即刻去饮杯水啦，洗个面啦，乜都好啦。总之你有一个空间俾自己咧，唔好即刻回应先。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同屋企人咧，如果你觉得呢个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其实几好用嘅就系咧，你同屋企人制定咗一个暗号啊，无论个手势又好，或者一句简单嘅句子说话又好，话俾佢听咧，我需要一个小休，唔好继续讲住。咁咧，以免咧，我哋真系讲咗一啲大家都唔想听嘅嘢。咁、当我呢个暗号一出嘅时候，大家明咩事咧，就大家俾空间，或者咧尽量咧去配合，俾大家有个空间。咁咧就容易啲咧，会去到帮手调整嘅。
0: 嗱，咁就嚟开学啦。咁确实咧，即系唔系净系单单学业嘅压力嘅。咁可能朝头早起身嗰下咧，都已经系一个压力嚟噶啦，系咪？咁仲有可能系凑小朋友嘅一啲嘅压力啦，系嘛？即系可能以往就唔使咁紧张，夜晚又要抨佢去瞓啦，系嘛？跟住咧，每个礼拜咧要同佢默书预习啦。即系呢啲位咧，确实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好紧张嘅，即系因为确实呢啲唔能够唔做嘅嘢嚟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点样去舒缓呢啲压力咧？
1: 系啊，首先咧，我哋就都要将一啲唔同嘅问题咧，我就觉得要主动咧去到分开佢嘅吓。咁、如果咧，我哋即系一开学嘅时候咧，我哋谂咗好多问题出嚟嘅时候，哇，那个好似一座山咁样，我哋都唔知从何入手啊，系咪啊？但系我觉得咧，最紧要咧都系要按部就班。系咪？咁例如用从一啲基本嘅生活开始先吓，咁最贴身噶啦，就系头先讲紧样睡眠嘅习惯啊。你好容易咧，即系嗰个暑假嘅时候咧，啲时间咧就会乱咗噶，系咪啊？
0: 十二点啊，十一点咁样瞓好正常啊，个个后生仔都系咁啦。
1: 就系咯，讲紧有时可能咧系六点啊，六七点都有噶，
0: 系咁样凌晨啊嘛，
1: 系啦，咁咧嗰个情况咧，咁啊自然瞓到好晏啦，系咪？咁咧要调整翻咧，其实确实唔容易啊，但系咧有时我哋都知道咧。如果你个生理时钟一乱咗嘅时候，要调整翻咧，其实都好大嘅难度啊。同埋咧，当你个生理时钟唔稳定嘅时候咧，有时早瞓，有时晏瞓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你个身体状况啦，或者你嗰个
0: 情
1: 绪状态
0: 啊，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尽早咧，可能喺开学之前咧，都有一段嘅时间，尽快咧整理翻少少嗰个生理时钟。最紧要咧，真系要规律吓、就唔好咧，有时太早瞓啊，咁啊，有时太晏瞓，好唔稳定嘅话咧，好难会让个身体去到适应咯，譬如我哋定咗个时间，譬如我十点、十一点啦，都要瞓噶啦，咁样咁啊，朝头早咧尽量都系七八点要起身啊，呢啲时间我哋开始要执翻正咯，咁去到翻学嘅时候咧，我哋冇咁辛苦啦，系咪？如果唔系咧，惯咗话六七点、五六点先瞓嘅话咧，你要嗰晚咧吓十点上床、十一点上床咧，其实系真系眼光光嘅，上到去。
0: 嗱，今日廿八号啦，嗱，今晚做都仲有几日？
1: 几日可以？预备
0: 系啦，
1: 因为后生仔咧，后生仔女咧，其实适应力好快噶嘛，系咪啊？咁啊，好过冇嘅，好过冇嘅。
0: 唔好讲后生仔啦，阿妈都要适应啦，系嘛？咁可能平时翻工你唔使翻学嘅时候，八点钟起身翻工噶嘛，系咪？当要翻学嘅时候，你可能要起身煮饭啦。就算唔起身煮饭，都要整早餐啦。就算唔整早餐都好，你可能要赶校车啦。你都系六点几，你自己都要自我调节下噶。
1: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呢、這个家长同埋小朋友咧一齐做咧，這个咧相得益彰啦，我觉得
0: 系
1: 都有一个大家嘅陪伴啦、身教啦，系咪？唔会净系得个讲啦，大家一齐做啊，咁咧小朋友都会咧容易啲咧去到跟啦，同埋咧去到仿效咯。
0: 但系同埋咧新嘅一年咧，系咪都应该放松啲，唔好咁逼迫啲小朋友？哇，我哋一定要追求完美。
1: 系
0: 九十分，我哋要追求九十九分咁样咧。
1: 其实咧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吊诡嘅话题啊，即系当然我哋又好难喺度咧就叫大家都唔使追求完美啦，或者点，因为大家可能有唔同嘅价值观啊，系咪？咁但系咧，我觉得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咧，都要俾大家家长同埋小朋友认清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容易将嗰个一个人嘅价值啦，尤其是年轻人啊，好容易将佢自己嘅价值啦、定位咧摆咗喺个成绩嗰度挂咗钩啊。某程度上呢个都系好合理嘅，系咪？咁但系当我哋唯一将呢一样嘢挂落去嗰个嘅成绩嗰度嘅话咧，呢、這个就好危险咯，系嘛？你一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又或者佢自己嗰个人个意义啊、价值嘅话咧，绝对好多因素组成一齐噶嘛，系咪啊？如果我哋单一用一个成绩去到衡量嘅话咧，呢、這个绝对好危险啊！我哋要将佢扩大翻，就系话咧。即係家長更加要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小朋友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好寶貴、好有價值、好值得被愛嘅一個人啦，係嘛？佢嘅成績好壞咧，當然係一個 bonus 啦，係咪啊？如果你好啲，咁梗係開心啦。但你唔好咧，爹哋媽咪一樣咁愛錫你嘅，係嘛？亦都咧係會支持你嘅。嗱，呢一個好重要，俾佢哋一個觀念就係、是、我唔係為咗要攞媽咪爹哋嘅認同咧而去到努力 嘅。
0: 唔係因為你考第一我威咁樣就即係代表係你乖啦。係啦，成我多啲唔係嘅。嗯，
1: 呢個非常之重要啊。當我哋有咗呢一個咁緊要嘅根底，理清咗呢樣嘢嘅時候呢，好啦，我哋就可以按你嘅自己嘅目標啦，或者你自己嗰個價值觀去到追求囉。如果我想好啲嘅，咁你又努力多啲啦，係咪？你要規劃啦，你要去到幫自己安排一個好嘅時間，甚至你要犧牲一啲其他你嘅生活上嘅嘢去到追求囉。但係如果你要想平衡啲你嘅生活嘅，我就可能喺嗰個學業成績上面，我要有一個唔係話咁去到極致嘅期望啦，係咪？咁你去到再調教呢，其實我覺得更加嚟之呢就會落實同埋容易去到掌握囉。
0: 嗯，現今的小朋友不單單只是學業有追求，可能他在一些課外活動上面都有追求，例如樂器啦，例如運動啦。咁我覺得一個人呢其實個時間其實好有限，
1: 好有限。
0: 我覺得密密麻麻咁多嘅嘢塞曬落去個小朋友度，其實佢冇自己嘅空間呢，都係我覺得家長需要留意㗎囉。
1: 真係嘅，冇講乜嘢。我哋有時喺診所見到啊，嗰啲小朋友年輕人呢真係嘩，佢嗰、那個
0: schedule
1: 真係好忙㗎喎，係咪呀？忙到呢真係啊，我哋大人睇落去都嘩，真係都等佢肉痛㗎，係咪呀？咁樣嘅時候呢，即係嗰個小朋友其實佢、有真正幾享受嗰啲嘅節目呢，係咪真係係佢哋自己嘅想法啦，定係還是佢哋都希望可以滿足或者呢配合到屋企人家長嗰個期望呢、而去到即係做嘅呢？咁呢個值得呢都係去同小朋友好好嘅坐低去慢慢傾、慢慢理解、慢慢去溝通囉。
0: 同埋都想回應一下剛才講讀書唔係唯一嘅一個令小朋友好嘅一個嘅方法嚟嘅、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
1: 係啦，
0: 但我覺得條條大路通羅馬。我有個朋友，佢個小朋友好鍾意跳舞嘅，我都有問佢，如果佢長大咗去教跳舞你得唔得呀？佢好得，冇問題，佢開心就得㗎啦。
1: 系，
0: 嗱呢句如果佢真系讲得出，要做得到先得。
1: 系啦，如果佢做得到，亦都系忠于自己呢一个咁样嘅理念嘅话咧、我谂就系非常之值得去到参考啦，系咪啊？鼓励嘅一个嘅即系想法啦。有时即系个个人个强项强弱都唔同嘅，系咪啊？唔一定要佢读书好咧，先系佢嗰个人系叻咯，系嘛？佢读书唔好，但系佢跳舞咧，一样系一个叻人，系、咪？一样有佢嘅价值喺度。
0: 系，我好想讲下我自己啦，即系如果我成绩好似阿沈医生你咁叻嘅，咁我假设我系考五科或者八科，我都系攞五星星嘅，但系我一定唔会做医生，因为我好怕见到血嘅，咁所以我就一定唔会做啦，系咪？咁我亦都好多谢我爹哋妈咪，即系俾我去读艺术啦，因为确实唔系个个家长愿意俾小朋友去做呢样嘢，所以我觉得诶、即系如果你系家长嘅话，其实可以同个小朋友一路。佢成長嘅過程裏面發掘下佢鍾意嘅嘢，
1: 係
0: 係啦，咁樣樣都可以創出狀元嘅啫嘛，阿媽
1: 冇錯啊，冇錯，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只要有一樣嘢佢揾到係佢有興趣啦，佢、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嘅時候咧，佢、自然會落力去到做啊，同埋咧做得嚟咧有個熱情、有個熱誠喺度啊，一樣咁樣樣嘅學科或者係工作咧，佢自然咧有佢個興趣、有佢個熱誠喺度嘅時候咧，佢自然會做得好嘅，係嘛？佢自然咧會有個揾到佢個自己啦，揾到佢個自我啦，同埋有個滿足感喺度咯。
0: 系啦，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发现佢嘅学业成绩唔能够同学校匹配嘅话咧，我自己觉得或者你可以选择下同佢去揾个另外一间系学校同佢嘅成绩系吻合嘅，等佢读得冇咁辛苦，亦都读得开心啲，自信心自然翻嚟，咁佢自然就会俾心机读书咯。
1: 冇错啊，同埋而家嗰个教育制度咧都有好多开拓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
0: 冇错，讲得难听啲，你肯读。你就一定有得大學畢業，係咪？
1: 冇錯啊，冇錯啊，所以咧，其實真係嘅，好多唔同嘅方向，好多條路咧可以揀，可以行咯。
0: 嗯，最緊要就係你同你嘅仔女之間嘅愛，千祈唔好因為學業而破壞咯。
1: 冇錯，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寶貴嘅一個啊，同仔女之間嘅關係咧，成為佢一個嘅基石咯。
0: 嗯，我哋都要共勉之啊。
1: 嗯。
0: 好，咁今日呢嚟到呢度啦，咁希望我所有嘅家长们嚟緊呢个9月1号开学就係开开心心啦，咁学生们呢喺呢个9月1号开学之后呢就要俾心机努力加油啦。
1: 係啦，大家喺大家嘅跑道上面呢尽情去到发挥啦。
0: 好，一月咁话好
1: okay,
0: 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理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同样地都系听朝早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理。听日星期六，希望都可以喺空气中同你相遇啊！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能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波，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接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开始是会进一步完善的，降低了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即是多了发出红色警告、黑色警告的机会。对于完善警示措施怎样进一步保障到特别是户外工作人士的健康和安全，包括来自业界有啲咩意见，阵间我哋都会详细报道。
2: 数字办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1823线嘅效能。今年之内啦，仲会系推出4个新嘅项目，预计可以减少处理个案嘅时间啊，及早回应到市民嘅诉求。 我哋稍后就会请嚟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同大家详细讲解。
3: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咧系公布旗下八间嘅中医诊所会成立啊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同中风等等咧18种专科同埋专病，制定个人化嘅治疗方案。点样可以有助提升治诊治质素，以至系培训中医药方面嘅人才？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院嘅介绍。
2: 本港七月楼价指数按月下跌，亦都是一年多以来首次下跌。至于租金指数方面就再创新高。有意见就认为暑假假期和这个天气因素都会造成影响。我们稍后都会请来研究人员和大家分析一下。
3: 国际方面，美国正式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入面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是表示欢迎的。睇翻敘利亞咧，一度啊長年陷於內戰，咁分析都關注咧佢過去作為強國之間啊喺中東嘅代理戰爭戰場，咁但係現時咧似乎咧博弈嘅影子咧揮之不去，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嗱，睡蓮咧喺好多人嘅心目之中都好優雅嘅植物嚟噶，咁喺睡眠嘅姿態咧，好多時啊都會成為藝術家畫畫或者係作詩嘅對象。英國咧有植物園就參加咗一年一度嘅睡蓮成蟲比賽啊。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比赛嚟嘅咧？嗱，睡莲叶原来咧亦都可以承载到几大嘅重量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1%，受到 Nvidia 业绩表现理想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5点，升幅0.2%。纳指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近1.6%。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升幅0.7%。Nvidia 升8.7%收市。公司预计2028财年收入增长将会达到70%，远高过市场预期，而上季的收入增幅亦都超过一倍。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3%，微软升近2%，苹果靠稳， Meta 和亚马逊就跌近1%或以上， Alphabet 就偏软。晶片股多数上升，英特尔和博通升超过4%， SK 海力士升超过2%，但是美光科技就跌了0.3%。大型软件公司 Salesforce 急升近23%，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上调全年收入和盈利的预测，并扩大和 Anthropic 的合作。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法国股市创了超过一个月的收市低位，去年法国大选的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举行，市场忧虑当地的政局和财政风险。法国 CAC 指数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大概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大概0.8%。德国 DAX 指数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美元变动不大，市场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首次发表讲话。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9.14附近，升幅大概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金价走势靠稳，市场等待沃什在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面的发表讲话。现货金在每安士$4,600的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608.18， 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64，升幅0.2%。国际油价收市升近2%或以上，市场观望美伊谈判前景。伊朗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就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7，升1.86，升幅2.1%。纽约期油报每桶$83.53，升1.3，升幅近1.6%。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超过0.3%至到超过0.4%。至于科技股 ，ATMS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超过1%嘅幅度较大。港股上日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概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之后一度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0.34%。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5点。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仍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6: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7: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6: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800,000,000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是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的正息差仍然是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再由赵家俊报道。
6: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8: 房地产市场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 存量房地产这个房抵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抵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6: 中信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 3%， 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 1.6 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 1.62 厘。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9: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0: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9: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2: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星期五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47的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系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会不稳定，下个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是会出席一个低空飞行器香港首项试飞典礼。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数码港年度盛事2026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的开幕礼。
2: 劳工处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以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3: 港铁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各个新铁路项目的最新进度，以及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
2: 香港羽毛球运动员今日就会见记者，分享接下来亚运的备战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今集我哋会讲下动物植物啦，包括会讲到咧，意大利就有研究咧发现啊，九只睇到佢主人眨眼嗰阵咧，系佢哋自己咧眨眼嘅频率亦都会随之增加。咁专家认为咧，眨眼喺人类同九只嘅互动之中咧，可能啊存有社交意义。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植物园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瑞莲成虫比赛，在园里面有一片直径大约2米的玻利维亚黄莲叶，能够承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赛结果将会在当地的星期五公布，而这一片的黄莲叶都有望拿到冠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瑞莲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它们的叶能够浮在水面获取生长所需的养分。英国有植物园参加瑞莲成虫比赛，园内一片莲叶成功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有望胜出。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最近参加一年一度的瑞莲成虫比赛，他们测试园内多块玻利维亚黄莲叶的成虫能力，包括在一片黄莲叶上堆放一罐罐的焗豆罐头，直到重量去到大约81公斤的时候，块叶才撑不住。经过多次试验，植物园发现一片直径大约2米的黄莲叶可以托起一个园艺师连同他的工作装备共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起前几年以48公斤、64.45 公斤和83公斤的成绩拿到冠军的莲叶，明显能够承受更高重量，有望拿到今届的冠军。负责试验的园艺师西尔内夫斯说，搭上黄莲叶确实需要很大勇气，而且感觉非常奇妙，很难想象一棵瑞莲能够承受超过100公斤的重量。今次经历令他更欣赏大自然的智慧、韧性和美丽。植物园方面表示，黄莲叶的背面并非平滑，而是布满粗壮的放射状叶脉，这些叶脉形成天然的浮力支架，而且黄莲叶的边缘通常会向上翘起，有效防止周围的水流入叶面，确保浮力不被破坏。瑞莲成虫比赛由美国丹佛植物园发起，目的是比较各地一些巨型莲叶的成虫能力。参赛植物园和动物园会用不同的测试对象，例如成人、罐头、健身器材、砖块和硬币等进行测试。今届比赛有超过70个参赛者，来自8个国家。眨眼是一个自然反应，有助大家保持眼睛湿润和清除异物等。意大利有研究发现，眨眼在人和狗的互动之中可能有社交意义。帕尔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35只不同品种的狗，给他们看两条影片，影片中都分别展示了三个人，包括狗主人和两位陌生人。其中一段影片他们每3秒眨一次眼，而他们在另一段影片中就只是望住前方不眨眼。结果发现，只有在狗仔见到主人眨眼的时候，他们的眨眼频率才会增加，即使陌生人有眨眼，狗仔的眨眼频率都不会明显提升。团队成员卡诺里表示，狗仔并不是见到任何人眨眼之后都会增加眨眼频率，而是见到对他们重要的人，即是主人眨眼的时候才会有关反应，认为眨眼可能在社交互动中有意义，有助人狗之间的协调互动。卡诺里又说，暂时未知道狗仔想透过眨眼来传达什么特别信息，提醒主人不应该将狗仔的每一次眨眼解读为有某种特定和固定的含义，反而要全面观察狗仔整体的肢体语言和眼神，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情绪。未有参与研究的维也纳大学教授富亚就说，这项研究显示狗对人类细微的面部表情很敏感，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测量人类和狗互动的时候，人的眨眼行为是不是都会改变，就可以更完整理解人狗之间的互动节奏。
0: 接近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上午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个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昨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截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成功获得安置，滞留的多名的游客亦都成功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就说，中方正是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而香港入境处就说，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过后超过一日，成为了呢是睇返呢一宗嘅山洪暴发，成为了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嘅洪水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说，洪水灾区形成的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同救援人员是远离河岸。睇返今次嘅灾害，外界係推测可能係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嘅范畴专家呢，其后研判就认为可能係一块呢阔超过600米嘅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呢，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嘅冲力，除咗造成灾难级嘅山洪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嘅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来自明报的报道。
1: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的升浪之后回软，泰享物业估价处昨日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下跌 0.46%， 结束连升13个月的走势，按年就上升 11.59%。在租金方面，7月的租金按月是上升 0.78%， 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说，早前美国

0: 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咧系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嗰阵，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咧亦都系自动上调一级。採用新機制之後，預算每年可以發出4至7日紅色工作鼠疫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1: 信報報導，政府在星期六將會再次召集公務員到新皇崗口岸進行壓力測試，這次是多達20000人，而測試壓力達到頂峰的時候，皇崗口岸的承受點。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出公告，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到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就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的压力测试。信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现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有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引发。中方指出，灾区堰塞湖有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区再次受灾。张曼燕报道。
2: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查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

0: 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与访华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会面，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按照一中原则处理台湾问题。有议员引述陆康说，日方需要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会上亦都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张曼燕再报道。
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干部会谈。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发挥作用。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个钟头。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说，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知道，它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回来本港，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2: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 举例今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 36.9 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3: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2: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7.85 美元，卖出 4610.25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足球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完成联赛抽签，36支球队分为4个档次，主场作客各踢4场比赛，争逐16强席位。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将会对巴塞和曼城，亦都会作客阿士东维拉和维拉利尔。重返欧联的曼联抽中主场对拜仁慕尼克和作客马德里体育会，又会面对莱比锡、罗马、科穆和维拉利尔，以及士砵亭和沙巴 FC。 阿仙奴就要主场硬撼皇家马德里、多蒙特，又要作客拜仁，对手仲有贝力斯、里尔、拿波里等。利物浦要主场对马体会，作客国际米兰，其余对手有波图、布鲁日、维拉利尔和费伦巴治等。 曼城除了斗巴黎圣日耳门之外，硬伤送有巴塞、波图和拿波里等。有摩连奴回归的皇家马德里要对国际米兰和阿仙奴，其余对手有罗马、燕豪芬和萨克特等。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四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中东嗰边嘅局势。美国正式系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敘利亞過渡政府表示歡迎，認為有助經濟復甦和安全穩定。
7: 分析就說了，美國拉攏敘利亞過渡政府的背後原因，既有看中當地礦產和石油資源的經濟利益考量，同時亦希望以鬆綁制裁為籌碼，推動敘利亞脫離伊朗和俄羅斯的影響，轉而是與美國以及華盛頓的中東盟友合作，同時確保敘利亞不會對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
0: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发声明说，已经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鲁比奥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美方今次的决定消除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将可以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令叙利亚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沙姆解放组织是2024年领导反对派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主导力量。组织领袖沙拉目前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不断加码对叙利亚的制裁，并在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6月30日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对于美方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过渡政府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美方今次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并巩固叙利亚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过渡政府财政部长尤斯里巴尔尼表示，叙利亚和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吸引到投资和现代技术拓展发展机遇。在巴沙尔政府时期，叙利亚和伊朗及俄罗斯关系密切，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的眼中钉之一。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剧变后，叙利亚和美国关系破冰。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面，同年11月沙拉访美。分析指出，美国拉拢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有垂涎叙利亚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亦有深层地缘政治谋划。美方以松绑制裁为筹码，意在推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脱离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转移与美国及华盛顿的中东盟友合作。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美方有意图将叙利亚打造成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地点，确保叙利亚不会对美方关键盟友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亦不会成为伊朗和德克兰盟友之间的军事运输通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方面亦希望美国解除制裁，以便获得外部资金。叙方为此在外交领域表现出相对务实灵活的姿态，以迎合美国削弱伊朗和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诉求。不过对于历经多年战争和制裁的叙利亚来说，重建之路仍然漫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五月发布的资料，叙利亚有720万人面对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当中160万人更处于极其艰难的处境。另外，由于过渡政府取消补贴，大饼、燃气、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明显上涨。当地有政治分析指出，叙利亚重建迫切需要获得国际投资，美方不再视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确有助于叙利亚重新接轨国际经济体系，尤其在融资和银行业务方面。不过如果要转化为实际投资，相关企业仍然需要叙利亚提供安全环境和法律保障等条件，重建进程能否取得稳定进展，取决于过渡政府能否确保国家稳定，推进改革并完善法制。世界银行认为叙利亚的金融系统依然薄弱，在监管、诚信和重新接轨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面对诸多挑战，限制了叙利亚开展国际贸易和吸引投资的能力。
7: 本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下跌大约 0.46%， 是一年多以来首次下跌。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 7.3%。至于七月的租金指数就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头七个月是升超过 3.4%。
8: 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咧都影响到啊准买家去睇楼，咁导致楼价咧出现短暂嘅回调。咁但系新盘嘅销情就唔错，都反映市场对后市系有信心。佢就预期咧第四季楼价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咧或者转租为买。新闻天地记者方嘉莉咧访问咗李婉欣，听下佢嘅分析。
9: 首次今次係經過由去年三月，即係經過一年以嚟咧，就首次下跌嘅。我諗有幾個原因啦。咁第一就係首先暑假嘅時間咧，有少少都會影響銷情嘅，因為始終啲人外遊啦、睇樓啊或者做買樓決定嘅人士咧，可能呢段時間都減少咗啦。咁同一時間亦都係天氣都有影響啦，因為見到六七月份咧落雨嘅情況都幾嚴重，變咗亦都影響咗有啲人可能週末期間啊出去睇樓啊或者去啲咁嘅情況啦。八月份翻嚟啦，見到過去嗰兩個星期咧，一手氣氛咧係明顯。首先个利率环境似乎都有改善啦，都有一啲新盘推出啦。咁见到好多个新盘咧，嗰个销情都唔错嘅，都反映咗买家咧对后市有信心啦。租金指数咧都仍然持续上升创新高啊！呢个数字就反映咗我哋住宅嗰个需求其实系保持稳健嘅。相比之下，整个楼市咧都仲喺一个感觉啦整固嘅阶段。咁如果你话而家喺嗰个租金市场继续即系个租金继续上升嘅时间咧，可能亦都会令到咧有部分租户如果个租金持续上升嘅话，会唔会重新考虑呢个租转买嗰个情况啊，或者都对投资者嚟讲咧，咁譬如话你啊嚟紧学生嘅流入啦、人才嘅流入啦，都带动咗个住宅嘅租务市场，咁令到住宅嘅租务市场都有个相对地唔错嘅回报啊，或者有个稳定嘅一个嘅需求嘅来源啦，咁亦都会吸引咗投资者入市嘅。我谂相对嚟讲，呢个可能系一个短暂市场嘅少少嘅调整啦，一个观望态度，或者都反映咗喺嗰段时间即系有一啲季节性嘅嗰个波动啦。
10: 楼价嘅季节性调整啊、波动啊，会唔会话持续到几？是咪即系短期内都可能仲会下跌呢？
9: 要睇翻咧八月份嘅情况，譬如开始啲人都放完暑假翻嚟啊，整体上譬如可能嗰个嘅雨季嘅情况有冇咁严重啊？其实一手楼嘅交投咧，明显咧喺过咗两星期咧系活跃咗嘅。我哋都相信咧，嗰个可能系七月份一个暂时嘅调整啦，系咪会持续一个好长嘅时间咧？我觉得呢个今次嘅调整未必嘅，咁但可能都要睇翻，亦都咧过去一段时间大部分嘅集中个购买力咧都系去咗一手楼盘度，都要睇下嚟紧发展商喺下半年嗰个嘅开盘嗰个嘅策略啦，因为你见到最近過去一段時間樓市改善情況底下咧，發展商咧開盤嘅時候見到嗰個策略都係價格都有少少上調嘅，咁可能都因應即係可能個市況嗰個嘅情況咧，咁佢哋都會逐步去調整佢哋嗰個策略啦。咁如果嗰個一手樓嗰個情況係明顯回落嘅，我相信都會有助於帶動二手樓嘅樓價嘅。
10: 你預計全年個樓價升幅會係有幾多咧？同埋即係嚟緊嗰個嘅可能單月嘅波動幅度係點咧？
9: 啱啱出嚟嗰個數字咧，就下調咗頭七個月咧，其實都講緊成7.3嘅升幅嘅。咁我哋之前都係預期咧，全年嗰個樓價咧，大概係8-10嘅升幅嘅區間度啦。餘下我五個月份仲冇有機會再上調多1-2個嘅百分點咧，我都覺得呢個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哋都會仍然維持住咧一個所謂叫做8-10% 一個全年嘅2020嘅升幅啦。咁有機會可能喺八月份嚟緊嘅數字，因為始終都仍然係個暑假嘅期間啦，同埋亦都可能咧係咯活動活躍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購入嘅數字都會有少滯後，咁相信咧有機會喺八月份咧，可能都仲會見到有輕微下調嘅跡象嘅。咁但係我覺得喺踏入第四季嘅時間咧，整體上個樓市嘅氣氛應該會平穩翻嘅。
10: 租金咧喺七月份都再創新高啊，連升咗九個月。有冇話預計咧租金短期內係咪都會持續破頂咧？嗰個升勢啊，甚至乎計全年嘅話，會累計有幾多咧？
9: 頭七個月咧就升咗3.4% 啦。咁我哋覺得嚟緊呢個升勢都會擺至可能持續多1-2個月㗎，就係因為海外學生咧都會陸陸續續喺呢個時間嚟到香港預備開學啦。咁所以嗰個租務個需求係會持續上升嘅，咁亦都會帶動咗租金嘅升幅啦。我相信起碼租金去到可能八月份啊，或者可能甚至去到九月份咧，都仲會有機會繼續去上升。咁經過咗九月份啊，一個即係所謂叫做租務市場嘅個旺季情況之後咧，相信一個租金咧，我個升幅就會穩定翻落嚟咯。見到傳統過去個時間都係㗎啦，去到第四季嘅時候咧，調翻轉咧，租務市場又會咧比較淡定翻一啲。相信今年嗰個嘅情況都會相若。
10: 全年有冇話個租金預計係升幾多咧？
9: 頭七個月升咗3.4% 啦。咁我覺得今年因為都高咗嘅基數，維持要大概喺5%左緊啦。
7: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咁展望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8: 跟住我哋讲下医疗健康嘅话题。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咧公布旗下8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中风等等18专科同专病，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嘅治疗方案。
7: 学院就举例啦，当中嘅慢病管理工作室咧，系会由饮食、起居等等各方面去设计嘅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嘅成立咧，亦都系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咗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咁听佢介绍下工作室点样有助提升诊治嘅质素，同埋培训中医药人才。
11: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155规划纲要呢，都提出了我们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的建设。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的远景呢，都跟我们提出我们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新模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在诊所中间推行这个专科专病工作室的模式。
12: 在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呢，会涵盖哪几方面的专科和专病的？
11: 18专科专病工作室咧，包含咗肿瘤病嘅工作室啦、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咁但系目前嘅阶段咧，我哋重点系发展11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嘅慢病管理工作室嚟做一个简单嘅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嘅内容咧，首先我哋讲理论啦。理论方面系根据传统嘅中医理论，即系治未病嘅理论，包括咗3核心嘅内容啦。第一个就系以未病防病，即是讲紧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好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啲嘢预防疾病的发生。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好多慢性疾病呢，好似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啲失眠啦，或者一啲情绪嘅问题啊，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㗎啦。但其实呢，我哋需要防止佢嘅一啲好严重嘅并发症。譬如话高血压，如果嗰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好容易产生一啲心脑血管嘅意外，譬如 如话中风啊，好似糖尿病，如果你个血糖控制得唔好咧，好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嘅糖尿眼啦、啊、糖尿肾啦、啊、糖尿脚啊，呢啲都系一啲比较严重嘅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嘅内容就系通过中医嘅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嘅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回。另外一方面我们都会教回患者成套的方案，包括你怎样去做运动啊，饮食方面有什么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绪方面怎样，因为情绪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治病的因素，即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给患者一个个体化综合调理的方案，令到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12: 成立咗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咧，如果市民嚟到中医诊所睇症啦，个流程啊同以往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噶？
11: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嚟讲咧，系冇咩唔同嘅。但是作为我们专科工作室的医师，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复杂的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内部的病案分析、病例讨论，对于无论是资深的还是年轻的中医师都有一个很好的分析病例和学习的机会，讨论出来的方案可能会更加合适那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的工作模式。一方面是学习，另外一方面就是令到对于给回到患者的一些治疗方案会更加之好一点。
12: 这个工作室的设立其中一个目标就希望培训中医师的梯队，怎样可以增进到不同中医师在这些专科专病方面怎样帮他们提升一些经验。
11: 18个工作室，我们重点发展的是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工作室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们有资深的医师，我们有年轻的中医师，所以在梯队的建设里面，我们是用回会议、小组讨论，包括一些跟诊、带教、示范、多种的学习模式来到培训年轻一代的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们的目标是为了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的专科医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佢就系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係封闭緊，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返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数字办咧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嘅1823热线效能，今年之内咧系推出四个新嘅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同数据分析。預料咧能夠減少到處理個案嘅時間，亦能夠識別到咧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等等。
3: 處理數字政策專員張怡偉係相信啊，新嘅項目係能夠等前線人員咧更加專注去處理同埋及早回應市民嘅訴求。咁而另外咧，亦都係數字辦推動 AI 加政務轉型。未來的方向是包括今年第四季在政府內部試行 AI 智能體。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訪問了張怡偉，聽下他的介紹。
5: 我們現在正在開發四個 AI 的效能提升項目，分別叫做來電語音達、電郵截取易、投訴分流快和訴求一覽通的，都會是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推出。來電語音達呢，現在市民可能打來的時間，同事是要逐句逐句這樣呢將重點 mark 低的時間呢，遲些我們就有這個大語言模型呢，可以幫這些對話呢實時轉換成文字，並且呢是會生成一些摘要的，將會可以大大縮減了在通話完結之後呢處理個案的時間。另外呢有一個叫做電郵的截取易的，我們是運用了大語言模型去分析市民來的電郵內容，我們會按部門的需要將這些資料在電郵裡面去截取，跟著就分類去填寫下去相關的欄目裡面的。這個亦都預計可以大大地減省了部門處理這些個案的時間。
6: 都知道你們有另外有兩個項目，就是涉及處理投訴和怎樣做數據分析，可不可以講講那兩個項目是怎樣的？
5: 關於處理投訴的投訴分流快，我們會利用 AI 去分析電郵，因為我們每天接收的電郵都數以千計，怎樣可以在當中找到一些需要特別優先處理的個案呢，就是這個 AI 分析的目標。我們預計識別的時間將會由現在可能要兩三天才可以將一些電郵平均咁樣去處理嘅時間咧，會大大縮短到咧喺幾小時裏面，一啲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咧，我哋就可以提出嚟處理先嘅。而最後訴求一覽通咧，我哋其實就係運用咗 AI 結合一啲民生相關嘅個案資料咧，去以視覺化嘅方式咧，呈現一啲咧市民經常會關心嘅一啲題目或者一啲訴求咁樣，就喺我哋嘅數據儀表板之上高咧去顯現嘅。我哋都會將呢啲數據咧整合咗，變咗做一啲唔同嘅議題咧，轉介翻到去相關嘅主管地區治理部門去跟進。我哋見到譬如而家喺夏天嘅時間咧，往往係會有一啲滴水啊，或者係有啲地區有蚊患嘅情況嘅。透過呢個儀表板咧，我哋唔單止可以見到呢啲市民關心嘅問題發展嘅趨勢啦，會唔會嚴重咗啦？我哋都會將呢啲資料咧去分區去顯示，咁亦都咧可以就住個區域咧去到某個大廈或者某個街道嘅，咁變咗咧我哋轉達呢啲信息咧去到部門嘅時間咧，部門就有足夠嘅資料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啦。
6: 如果是提升了效率之後，會不會在減省人手方面都可以做到呢？
5: 我們沒有一個減人手的計劃，而事實上我們1823要處理的個案在對上幾年都不斷地有所上升。以上一年為例，我們已經處理了750萬個次數的查詢或訴求，而我們剛才說的一些效能提升項目，我相信是有效令到市民打入來人工要處理的個案是能夠大家感受到那個便捷，那個效率是提高。
6: 另外都知道數字辦是推出了不少的 AI 項目， AI 加政務去協助不同政府部門去處理他們日常的事務等等，未來發展方向方面會是怎樣呢？
5: 我一早已經有一些叫政府私有雲的部署，亦都有一些關於人工智能的一些基建就已經在裡面。我們會向部門提供算力，一些大語言的模型，亦都會就住部門如果他們有一些 AI 的項目，我們亦都引入了一些業界的專家，會同佢哋手把手嘅模式咧開拓佢哋嘅服務。除咗係提供工具、提供個基建之外咧，我哋更加好着重 AI 嘅培訓。
6: 數字辦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啦，就會試行一個應用 AI 嘅智能體啦。這個智能體會點樣協助部門去日常運作咁樣咧？
5: 呢個試行嘅目的咧，就係希望能夠為部門咧提供一啲安全同埋可靠嘅智能體啦，協助部門去處理一啲比較重複，亦都係一啲恆常嘅一啲工作嘅。將一啲簡單嘅工作交咗俾智能體之後，部門同事就可以集中用佢哋專業知識咧去處理一啲需要比較複雜或者需要一啲專業判斷嘅問題。
7: 实施了三年多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天起会进一步改善。当天文台是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的时候，是会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点的气温是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就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是发出红色警告，一至两日会发出黑色警告。
4: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是这个完善呢，就是有助提高到机制的敏感度，促请同时加强对工友的防护措施。而建造商会就相信新安排不会对工地施工进度带来太大影响。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8: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三年几，即使今个月气温一度破纪录，都仍然维持在最低级的黄色警告。劳工处即日起进一步优化加入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站的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9: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除了继续发挥可以在警示工人在闷热、潮湿、空气各个运作是比较差的工作环境下边的那种热压力风险之外，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我们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主和雇员呢是可以做好那个应对措施。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呢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我们都无法估计个气温会不会呢再有异常的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咧，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咧提出及時嘅警示。
8: 今個月九號，香港錄得有紀錄以嚟最高氣温嘅36.9度。勞工處預計，如果沿用新機制，當日將會觸發紅色警告，顯示熱壓力甚高。前一日的气温相对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就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代表热压力极高。对于新安排未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劳工处解释，暑热指数能够更加贴切反映香港整体的热压力，而不同地方的民众对高温和湿度耐受程度不同，不能够直接将其他地方的做法套用在本港，但劳工处会持续改良，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其中一个指标。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认为，新安排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不过关注目前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没有法律效力，期望同时加强保障工友的防护措施。
10: 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对嘅热压力去舒缓啊嘛。咁事实上依家嗰个指引咧，佢唔系一条法例嚟嘅，佢系靠佢嘅风险评估令到咧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似乎依家我哋调查落去咧，就系话嗰件风扇衣系比较有效嘅，真系可以保障到我哋工人咧，减少咗佢哋嗰个热压力嘅。我哋希望咧，将嗰件风扇衣咧，好似安全帽咁样喺啲暑热天气里边咧，列为系必要的 PPE， 即是个人防护设施。
8: 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就认为，日后工地或需要调整日常的工作流程， 但相信唔会太过影响施工进度。
11: 红色嗰个警告会嘅四至七日咧，对我哋建造业嚟讲咧，每日只系需要多45分钟嘅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我哋希望咧，政府同埋业主咧都可以喺嗰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休息时间咧喺嗰个建筑工期嗰度可以一个灵活弹性啲处理啦。
8: 商会呼吁承建商按实际情况，提前为高温天气做好工作安排，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加强遮阴同通风嘅措施，适时提醒工友要留意身体状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接近46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是报道，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救灾，军民奔赴，抢险救援。明报，冰崩酿成泥石流，吉隆口岸夷为平地，罹难失踪超过1800人，掩失户恐怕几日内溃泄。南华早报，中国尼泊尔边境泥石流，几百人死亡，过千人失踪。东方日报头版就报道，当多区35度或极端酷热，降暑热警告门槛触发红黑级别。
0: 文汇报的头版标题是 AI 赋能1823热线，投诉分流缩至数小时。商报的头版就讲到全民 AI 培训全面铺开。星岛日报，内地离岸追税潮扩大，非中资行客户难脱身。信报 ，NVIDIA 预料明年收入增加70%， AI 熱未退。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 NVIDIA 预料下个财政年度收入升70%，股价曾经上涨8%。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的上午8:00，成功搜救出系二宿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昨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是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就说，中方正是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是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香港入境处就说，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中国尼泊尔边境呢次山洪暴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说，洪水灾区形成的掩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报道亦都说，今次灾害外界是推测可能是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范畴的专家其后就认为可能是一块阔超过600米的巨大冰块从高处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的冲力，除了造成灾难级的山洪和泥石流，也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是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昨日说，这次的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无反应的时间。中国卫星影像分析，灾害的源头是在吉隆口岸以东大约10公里的位置，泥石流总量估计是超过1000万立方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地质的是灾害调查监测中心主任郭兆成就说，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曾经发生，但是频率比较低，它的冲击力是比起冰湖溃决更大，影响的距离更加远。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本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 劳工处咧就喺琴日宣布咧，喺今日开始改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唔同级别嘅新条件，以便更快发出更高级别嘅警告。报道话新机制咧今日开始生效，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咧，系会触发更高级别嘅警告嘅监测门槛降低，令到机制更加早咧系启动更高级别嘅警告。同时咧。全港多区当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嗰阵，除咗触发警告门槛系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采用新机制，预算每年可能发出4至到7日红色工作鼠疫警告，以及1至到2日嘅黑色警告。对于点解未一刀切以气温作为基准，达到指定温度就发出警告呢？劳工署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系解释话，本港咧属于亚热带嘅气候地区，单凭气温高低咧系难以准确评估工作嘅鼠疫风险。佢话气温只系咧系人构成热压力嘅其中一个因素，实际风险系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工作量同埋身穿衣物同埋咧保护衣等等嘅影响。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劳联系欢迎政府降低鼠疫警告嘅门槛，建议当局短期之内再审视对冲休息嘅时间安排。而另外，工业伤亡权益会发言人亦都话，相信新安排之下，鼠疫警告嘅敏感度提升，建议政府一年之后检讨是否需要将湿球黑球指数纳入警告嘅机制当中。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67岁男子昨日朝早独自出海打鱼，怀疑被雷击。有船家经过将军澳对开海面，发现他倒卧在山板上面，于是报警，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亲友说事主是渔民，每日清晨5点左右出海独自工作。报道亦都引述天文台前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指出，海面船舶和工作人员的暴露程度都比较高，提醒在海面作业的人员要对雷暴提高警觉。如果见到身处地点的10多公里范围入面有雷暴，甚至听到雷声，都代表风险十分之高，要停止作业到安全地方暂避。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是政府和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去年是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继续持续去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今年之内是会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的时间。其中投诉分流快是利用 AI 分析电邮自动识别优先处理个案，并且转介至经验较为丰富的1823特别小队跟进，以识别时间方面来计算，会由目前的2日大幅缩短至几个钟头。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按月下跌0.46%，结束连升13个月的走势。至于7月租金就按月上，租金指数就按月上升0.78%，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都话市场正是观望美国的息口政策取向和对息口的影响，本港住屋需求和人口流入是持续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多次创出历史新高，亦都反映刚性住屋需求依然强劲。相信7月份楼价按月轻微回落，更多是市场在连续13个月上升之后的整固，而不是楼市基本面出现转变。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在星期六将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而这一次会有多达20000人测试压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岗口岸的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就发布公告，就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深圳市同时在内地口岸区亦都会展开相关的专项应急演练。 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创科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是在 Meta 举办的共建网络安全论坛上面指，现今有儿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的时间过长，达到每日六至九个钟头，引发对青少年网络自控力的思考。Meta 宣布推出一系列的计划，联同教育界和社区机构为家庭提供资源，协助家长引导青少年的数码生活。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一则是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难，不单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而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这一场泥石流巨祸是全球暖化给全人类带来的一次严肃考验。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2: 文汇报社评说，劳工处宣布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的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的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也都讲到，劳工处优化

0: 熱壓力並非單純是看幾多度咁簡單，咁仲要係同濕度、風速以及不同地區嘅實際環境息息相關，結合起嚟一齊評估，先至能夠讓預警嘅機制真正發揮效用。商報視頻。
1: 信報社評就關注到美國同加拿大貿易談判係破裂，美國呢係指責加拿大話呢同中國一樣選擇報復而唔係談判解決問題。評論認為有理由相信中國示範咗點樣喺關稅戰向美國係企硬，加拿大呢係視之為榜樣。呢次呢亦都說明咗特朗普嘅恫嚇策略呢係逐漸失靈，萬一共和黨在中期選舉真的失勢，動客的效果就只會每況愈下。信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早上的8点，在天氣方面大家要留意，今天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展望明天仍然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現時的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89%。節目時間夠，拜拜。
1: 拜拜。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而家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